各位观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由我带来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组第二轮场区23成都足协 U17 VS 山东足协 U17 的现场解说。我是卢杰浩，今天由我带来本场比赛的现场解说。现在双方已经完成了开场前的挑边程序，我们比赛即将开始。现在镜头给到的是山东足协主教练钱鼎。现在镜头给到的是成都足协首发队员。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由成都队开球。各位可以看到屏幕穿着蓝色衣服的，由左边往右边攻的是成都足协 U17 队，穿着橙色球衣的由右边往左边攻的是山东足协 U17 队。好，我们看到山东足协队现在整体的控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好，球打到了右路，看看这次传中。哦，山东足协队率先抢到了一点，可惜脚法没有把握好，球打偏了。我们看到成都足协守门员将球开到了中场区。好，这球犯规了，成都足协获得了一个中场位置不错的直接任意球。今天珠海的天气比前两天略微

冷了一些，有些许的降温，但是今天总体来说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也不会过于炎热，也不会过于寒冷。

0: 本场比赛是小组赛的第二轮，第一轮比赛双方球队均取得了胜利，他们也在小组同积三分。我们看到刚开场两队打的还是稍微有一些保守，都在互相试探各自的实力。这个身位拿得很好，反击的机会，球还在双方脚下进行积极的拼抢。我们看到本场比赛一开始成都队的身体对抗明显就开始略微的上了强度。好，成都队把球断下来，刚开场双方都在通过一些大胆的尝试去寻找机会，这下犯规没必要啊，队员都转不了身的，背后这个动作没必要去进行。裁判员要示意双方注意罚球区内外的一些不必要不合理的接触。好，守门员将球没收。比赛继续，山东足协队将球先控制在脚下。我们看到这场球的对抗还是有一些强度的，连续几下对抗。比赛继续，裁判员示意没有犯规。在这种关键位置上，队员一定要注意啊，哨没有响，千万不能停。从场上的比赛阵型来看，山东队整体大举压上，成都队暂时退居防守，寻找反手反击的机会。成都队保险起见，先将球踢出了边线。
1: 计划跟七号。
0: 这位是山东队的八号。

0: 队员杨洋镜头给他套到了他。
1: 夹了夹了，没问题没问题。
0: 山东队在前场右路接连获得了接外球的机会。好的，十一号突破到了左前方，看看能不能传中。哦，成都队一个漂亮的铲球将球破坏了，皮球还在继续运行。我们看到成都队在背后的背身防守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硬的，好几次山东队企图强行转身都没有成功。这一下是来自成都队十九号高志博的一个漂亮的抢断。这一下传中险些酿成了一定的险情，成都队球员也第一时间用大腿将球顶出底线，但是这个力度得把握好啊，因为毕竟这球离球门相当的近。我们来看一下山东队的这次角球机会，球罚出，罚到了前点。第一点被成都队球员顶出，我们看看现在球在中场进行拼抢，犯规，看看裁判员是否要出示。哦，看样子是不准备出示牌了。这一下两个中后卫之间没有沟通好啊。这一下来自成都队队长二号郑伟杰一个漂亮的转身，可惜第二下的传球力道没有把握好。从开场的几下我们来看，暂时双方队员都是在互相试探阶段，还没有开始大开大合的进攻。成都队断得球权以后也不急于反击，先将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去寻找自己的节奏。好，比赛继续，我们看一下这一次成都队的进球机会，球来到了右边路，看看是否能把握。我们看到，哎，现在来到这次进攻机会，山东队的一个传球失误，看看能不能追到，可惜球出了底线。山东足协队要做好每一个球的传接，这球后卫的失误很致命啊！如果是成都队把握了机会，这一下可能就已经形成了进球。

0: 山东队一个大范围转移，山东足协的中后卫也是第一时间将球顶出，对落点判断也比较准确，球来到了右路，山东队继续在成都队的罚球区外沿进行一些倒脚，看看能不能寻得机会。好，起球，球也被成都队第一时间踢出了界外。这两下传中的质量略微有一些偏差，我们看到成都队的总体防守还算比较密集，山东队暂时在中路寻求不到特别好的起脚机会，只能对边路上看看能不能做些文章。十二号带球突破传到中间，啊，倒扫鸟传中，可惜山东足协队队员七号将球打高了。
1: 高尔普，
0: 我们看一下这球，这球其实山东队队员下底传中倒三角，这一下已经将人完全带开了。好的，我们看到山东队在左路的配合还是比较坚决的，好几次都是通过从左路的身后传球或者身后直塞直接下底传中去攻击成都队的后防线，可惜这一下山东队队员十二号没有把握好机会将球打高了。比赛继续啊，现在上半场时间来到了15分钟，我们看到暂时双方还是在积极的去试探，看看能不能取得更好的进攻机会，双方也没有取得100%的得分机会。现在镜头给到的是成都队的主教练梁霄，哦，这一次传中很漂亮，可惜跟上的垫射略微高出球门框。我们看到这几次进攻山东足协队更多的是从左路下底传中，那么成都足协队也要多加防守山东足协的左路传中。好，现在是成都足协队的反击，看看是否能够把握好这次机会。可惜这球推得有一些大了。我们看到这几次传接也好，甚至对抗也好，成都队显然还没有完全放开，可能还有一些略微的小紧张，小球员们还是需要尽快的调整状态，尽早的进入好比赛的状态。我们看到山东队十一号队员还是蛮有特点的，几下威胁的倒三角传球甚至传中都是由十一号队员发起的。山东

0: 对，把球又挡了一个身后，打到了右路，看看是否能有机会。啊，一次漂亮的穿裆，
1: 别动了，别动了，别犯规。
0: 山东队依然在成都队罚球区的外围进行一些传导。
2: 过来，我们冲，我们冲，我们的。
0: 外围的一脚远射，暂时从开场的看来，山东队更加偏向于打两个边路进行传中的战术，中间的渗透的战术相对来说是运用的会比较少一些。同样成都队的防守也是非常的顽强的，基本上不给你中路起脚的机会。这一下成都队拿球没有拿好，好，现在是成都队反击机会。山东队十一号前锋防守非常快，从自己的后半场的防守位置立刻补防到自己的本方半场。我们说山东队十一号队员非常有特点，他在场上的拼搏精神和奔跑也是不惜余地的。反观现在成都足协队，进攻总是会在细节上做的差那么点意思，在最后传球那一脚总会出现略微的失误，可能小队员们还没有更好的进入状态。现在是山东足协的反击机会，我们看一下这次的反击。裁判员给了有利，比赛继续，球来到了十一号脚下。成都队防队员跟上的很快，把球断下，啊，尝试一脚远射，可惜球没有踢正部位，力量不是很充足。镜头现在给到的是山东队十一号前锋，也是我刚刚说的非常有特点的一名队员。我们看看本场比赛是否能获得些许的建树。啊，第一点没有顶到，第二点继续争抢双方。
2: 右脚，右脚，右脚，黑娃，右脚，右脚，高呀，再防。
0: 我们看成都队暂时这几下还是比较干脆的，这一下铲断很凶狠呐、球依然来到了左侧，依然是山东队的进攻机会。我们看看这次依然是左路下底，可惜这球略微给的大一些。成都虽然说现在山东足协队总体来说进攻势头略微强一点，但是我们成都足协的整体防守做得还是非常有层次的，对于队员的交叉补防还有保护上面也是做得非常好，所以说暂时山东足协队也没有取得比较好的一个进攻机会。镜头给到的是山东足协十四号守门员伊赫散伊拉木，守门员出击，棒球顶出。

0: 要看好这一下第二点的保护射门，球打在了守门员的身上，弹出了底线。这次是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机会，险些形成了进球。
1: 没事没事，闪闪闪，
0: 这一下成都足协队的防线略微有一些狼狈了，没有做好第二点的保护。裁判员将双方球员叫出来，对，可能在示意各方队员要保持发球区内的手的一些动作，要注意一下，不要避免一些过多的接触。
1: 往外头盯就行，往外头盯就行，赶紧点，赶紧点，快滚！一点
0: 球，球嘎到了终点。
1: 出来啊！
0: 山东队21号队员率先把球顶出，可惜略微拼出了颠线，镜头也给到了山东21号队员贾伟伟。这一下第一点顶的是非常的漂亮，可惜好，山东队依然是前场的传贴球，看看能否获得机会。裁判员应该是判罚了一个攻方的犯规。场上比赛时间也来到了25分钟，来看这一次进攻机会，裁判员判罚了成都队的犯规，山东队也获得了一次不错的前场定位球的机会，裁判员也出示了黄牌。对，这一次是破坏了一次有希望的进攻机会。这一下确实是一个身后的一个犯规。成都足协41号，我们看这个球，球开到终点，成都队第一点将球顶出，球来到了右边路，山东队继续进行倒脚寻找机会。我们看到成都队的比赛的整体的防守层次还是到位的，基本上不给山东队过多的内切机会。山东队同样的也是耐心的进行倒脚，看看能否寻找到一些好的机会。球来到左边路，现在拿球的是山东队11号队员，

0: 赛继续。
1: 别动他，别动他。
0: 我们看到成都队由于刚刚的犯规构成了一张黄牌，现在相对的防守队运作也是比较谨慎的。这次来自成都队一次漂亮的滑铲解围，将球踢出。
1: 二一，注意二一位置，注意二一位置。
0: 我们看到成都队的防守节奏非常快，这下下底，球来到了十一号脚下，射门。左脚没有控制好角度和方向，球打偏了。我们看到成都队在由守转攻的这一下没有将球控制好，球还没有出边线，比赛继续。山东队这脚传球转移没有把握好脚法，球传球员身后了。好，比赛继续，鲁鲁的传球，第一点挡出来，第二下，
1: 左脚，
0: 看看外围的机会，球再次打到了左边路，
1: 右脚，
0: 这球很漂亮的传球。这一下突然的节奏变换，好，依然是山东队的角球机会。
2: 喂，
0: 看到这两下身体的对抗，比赛继续，强身后，守门员出来将球没收。
3: Match。
0: 成都队守门员将球放到了地上，一脚打到了前场。第二点。看看这次成都队能不能做好球的传接，还是在由守转攻这一下，成都队显得略微有一些薄弱。好，现在是山东足协队左路的进攻，球继续发展，成都队反击，这一下后脚跟的传球很漂亮，将球一拨，轻松的晃过了上来逼抢的队员。

0: 成都队获得了一次前场不错的任意球机会，看一下成都队能否把握这次为数不多的机会，是否有一些特定的任意球战术。应该是个左脚球员，球传到了前点，第一点被山东队员顶出，成都足协队接外球的机会。我们看到比赛进行到了34分钟，暂时双方还未取得进球。从场上的整体情况来看，山东足协队的控球时间会略微长一些。成都足协一个漂亮的抢断，看看是否能够把握好机会。可惜这球提前亮传大了，没有跟队友做好配合。山东队守门员也很大胆，大胆的与队员进行脚下的传递。好，这一下看看，成都队19号队员也率先把球的位置拿住。这一下提前量又给大了。成都足协总体来说现在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但是球断下来由守转攻的这一下，往往传球精准度恰如人意。这一下突破，我们看到球来了山东队的左侧进攻，球被成都队抢下。山东队依然是耐心地进行两边的倒脚，这应该是一个犯规，对，裁判员判罚了一个犯规。山东队获得了一次前场左侧任意球的机会。我们看从慢镜头的交代来说，这一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犯规，裁判员的判罚也是相当准确的。
1: 再罚去外围，再罚外围，我们要让21。
0: 看看这次接不来球，不好意思，这是任意球。成都队将球踢出了八区外，球依然在，球权应该在双方在快速的转换。现在左路的防守队员41号，成都队的41号要注意自己。

0: 己的动作了，因为自己有一张黄牌，要考虑到后面的战术影响。这一下我们明显看到双方的对抗强度也慢慢上来了。
1: 哎，身后高亮计划
0: 依然是山东足协的右侧前场界外球。从我们球迷观众的角度上来说，更希望看到一场比赛对抗强度较高的比赛，也是给我们的一场视觉盛宴。从小球员的锻炼角度来说，高强度的对抗往往能更快速地让球员们进入比赛状态，也能提升他们在高强度对抗下的拿球能力。本次比赛每场可以替换九位球员，我们也看到成都队的多名球员已经在球门的侧后方进行热身，看看是否下半场会做出一些调整。现在是成都队反击的机会，队员们也要相互鼓励一下，要把握好每次传球的精准度。界外球掷出，成都队抢到第一点，球还在空中。现在是成都队左路的进攻机会，把球踢起来。山东足协中后卫第一点将球踢出，一次远射的尝试。我们看到山东队现在更多的希望通过一些传球的变化，节奏的变化，看看能否取得击球机会。球弹进去了，传出，
1: 好球，
0: 被成都队后卫及时的封堵。
1: 左脚左脚左脚，前面住前面住，选点战术。
0: 裁判员给了山东足协一个角球。
1: 右脚先生，右脚先生，左脚，小瑞，你站前点，
2: 再往前站点，左脚，
1: 防
2: 守
1: 范围大点，小瑞，
2: 注意
1: 点前点进门出球。
2: 后点后点后点，
1: 哎哎哎，
2: 你好，
1: 什么？李默然，
0: 我们看看山东队能否把握得角球的机会。成都队第一剪把球顶出，球还在山东队的脚下，起球。传到了左前方，第一点依然是被成都队解围。球来到了山东队十一号的脚下，这一下没有跟队友沟通好，依然是成都队由守转攻的机会，可是成都队再一次没有把球传好。依然是中场的拼抢，山东队十一号队员身体很强壮，这一下合理的运用了自己的身体把球拿住了。好，球给到了右路，看看能不能追上，略微大了一些，成都队球门球。

0: 上半场比赛也来到了将近43分钟的时间，常规时间也剩下将近2-3分钟的时候。这球越位了，我们看到成都队的定位球战术总体来说还是更多的愿意把球开到中前场，将球离开自己的危险区域。这一下11号转身非常漂亮，同样成都队的抢断也是非常精准。比赛继续，双方队员接连出现了几次球权的转换。我们看到了成都队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裁判员也是出于保护运动员健康的原则，第一时间叫停了比赛，示意队医进场进行护理。从裁判员给出的补时，上半场补时1分钟。山东队队员也是利用这个短暂的护理机会，抓紧时间补两口水。今天总体来说，珠海的天气在15到16度区间，总体来说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没有过于炎热。裁判员也示意时间不多了，队员先抓紧时间返回比赛场地。我们这一下看到裁判员向队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向34号叶瑞出示了一张黄牌，我们稍后根据镜头看看是什么情况。这应该是一个间接任意球。比赛的最后时间，山东队在右路获得了一个间接任意球的机会。从慢镜头交代，应该是受伤队员没有经过裁判员的示意直接上场。
1: 好球，
0: 裁判员吹响了中场结束的哨音，我们稍作休息，下半场再见。

位球迷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现在即将开始下半场的比赛，我们看到场上镜头给出了成都队和山东队，同时都做出了换人调整。我们看到成都队也一下子将近换了七位球员。山东足协换下23号，换上17号。上半场双方互有攻防，可惜还都未取得进球，暂时场上比分依然是0-0。本次比赛总共可以替换9名球员，所以我们看到中场成都队进行了7次换人调整。各位观众朋友、球迷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们继续接下来的下半场的比赛。下半场比赛由成都队开球，从屏幕的右侧穿着蓝色球衣往左侧进攻。各位观众朋友、球迷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下半场的比赛即将开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组的比赛，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是第二轮场序23，成都足协 U17 队 vs 山东足协 U17 队的比赛。上半场暂时比分成都足协0-0，山东足协。下边场一边再战，我们看看双方是否能取得什么建树。

0: 都队右路突破，山东队右路突破，成都队率先将球踢出了底线。现在山东足协队获得下半场第一个角球机会。这一下我们看到成都队二号的补防相当及时。二号队长郑伟杰及时将球踢出了底线，球发出，球依然在山东足协队的脚下，球打到了左边路，我们看到经过下半场的调整，成都足协队明显身体对抗又上了一个档次，球员的身体素质也显得更加强悍。
1: 哎，发力嘛，英雄。左脚
0: 。后脚勾一扣。
1: 好呗，小云。
0: 第一点依然被成都足协踢出。
1: 右脚。左脚。
0: 我们看到山东足协依然在罚球区外围进行多次的传接，看看是否能够获得比较好的进攻机会。好，这次突破。我们看到经过中场的战术调整，成都队在球断下后更加倾向于传脚下的控制，为了取得更多的控球权而不急于将球向前的发展。成都队的整体的比赛阵型也较上半场来说会逐步的往外压出来。好，现在是依然是成都足协队队长二号郑伟杰漂亮的铲断，将球踢出了底线，山东足协获得了下半场第二个角球机会。裁判员再次叫两位球员出来进行口头警告，减少手部不必要不合理的手部动作。
2: 来这顶一个。哎，看着了，
3: 看着呢。
0: 小球开出，球依然在山东队的脚下。成都队反击的机会，看看是否越位。一下从慢镜来说，助理裁判员的判罚相当准确，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越位。我们看一下山东足协队经过中场调整后下半场有没有更多有创意的进攻。十一号拿球想打一个撞墙配合，一脚远射被成都队及时封堵。
1: 好的，东哥，右脚。

0: 脚，右脚。
1: 再坐着
2: 啊，
0: 滚滚滚！没问题，倒车，倒车。
3: 裁判员判罚了山东足协队队长的一次犯规。判罚了36号岳瑞杰的一次犯规。现在是成都队的机会，可惜球没传好，稍微有些大。我们看到下半场的身体对抗明显多了一些。好，比赛继续，我们看山东队球员把球带入，球还在山东队的脚下，一扣。山东足协队也将球铲出边线，延缓比赛。应该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裁判员叫队医进场护理球员。是的，应该是山东足协队的球员出现了受伤。我们看看刚刚这一球，补防的山东队队员第一时间将球铲出了边线。整体来说还是相当积极的这一球的回防。镜头也给到了山东足协主教练钱鼎。看样子21号队员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应该是可以继续比赛的。镜头也给到了成都队5号队员张涛。好，界外球掷出，比赛恢复，我们继续。成都队一个斜长传，可惜球停大了一点，跟上的球员及时将球踢出来。接连的球权转换、反抢和身体对抗的出现，小队员们的拼抢都相当的积极。在这种高强度的对抗下，体能略微有些下降，动作就会变形，处理球就会出现失误。我们看到现在是山东队的左侧进攻机会，球磨进去了，出现折线，应该是一个角球。从上半场的表现来看，成都足协队的整体防守还是比较有层次的，也没有给山东足协太多的中路的射门机会，更多的是下底传中形成的机会。好，角球开出，开到后点，第一点没有人能顶到，球还在山东足协的脚下，传中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依然在盘带，这一下成都足协的出脚非常的准确，及时将球拦下。现在是

山东，应该是成都足协一个手球，裁判员判罚了。从现场教练的指挥语序，我们听出应该山东足协的教练组更希望山东足协的小球员们多一些

0: 下底传冲，跟上射门，漂亮。守门员也做出相当精彩的扑救，将球双掌拖出了底线。这脚远射也是大力沉。
1: 这个，刘天，
2: 等等，三四六，防着他，不要他，
1: 都是他，左脚，狗哥左脚，
2: 哎，跟踪，
3: 后垫，
1: 胳膊外围，
0: 好，角球发出，
1: 干一点，狗哥干一点，
4: 哎，高速，
0: 这一下，成都队队员没有沟通好啊。队员要叫一叫，这个球是谁去控谁去拿，要不然这球就直接将球权让给了山东队。镜头也给到了成都队的教练组。好，裁判员给了有力，比赛继续。我们看到山东足协队的逼抢非常的及时，小球门员也发挥了奋勇拼搏的精神，每球必争，每球必抢。成都队进行后场的传导，稳固了一下自己的控球节奏。从下半场来看，成都队下半场明显更加的开放，阵型也逐步逼出来了。这一下身体对抗，十一号把球抢到。一个大范围的转移，可惜转移的力度稍微小了一些，队员不太好拿。这种大范围的长传转移更加考验队员的脚法。这一扣，我们也看到成都队的防守还是非常有层次的，队员们也及时的补位进行调整，应该是山东队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37号包凯文，换下5号。
1: 右脚，
0: 队员一直在逼抢，十七号把球从成都队的脚下抢下，看看能否把球传出来。我们看出山东足协队员的身体素质也是非常强悍的，这几下身体对抗不吃亏。我们看一下传中，球挑起来，第一点被成都队顶出。第二下，好，比赛继续。我们也更希望球员有更多高强度的对抗，因为在世界的足球舞台上，很多高水平的运动队在对抗的要求上面会更加的强，

0: 在高强度对抗中的对于球的控制以及传球的角度力度更考验球员们的水准。
1: 好的，李毅，
0: 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山东足协队大举压上，
1: 打住了，打住了，打住了，哎，手里面兄弟，手里面
0: 好，山东足协右路的机会，一对一、二对一的补防，成都队十一号队员的防守也做得非常的精巧，跟住不出脚，等山东足协队队员先做动作。好的，成都足协队也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十九号高志博，换上二十四号刘培瑶。应该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裁判员也第一时间叫担架进场。这一下裁判员也非常透彻地读懂了球员想要达到的战术意义，及时叫了担架进场，更快的护理的队员的同时，也让比赛进行得更加流畅。
2: 住手！哎，兄弟，住手！
1: 脖子外围，脖子外围，脖子。
2: 停下！
1: 跟着冲，跟着冲，跟着冲！哎，脖子。
0: 好的，比赛继续，我们回到比赛中，现在是山东足协队的角球机会，球罚到后点，第一点被山东足协队点出。这一脚没踢好，踢撕了。哎呦，守门员这一下没有对落点进行准确的判断，险些酿成大祸。在双方第一轮的比赛中，双方均取得了胜利，在小组同积三分。山东足协由于净胜球的优势暂列第一。这是小组第二轮的比赛。我们从慢镜回放，这一下守门员没有较好的判断球的落点，险些酿成了大祸。好，反击的机会，看看成都足协，山东足协中后卫也率先的补防到位，把球踢出了边线。成都足协的一脚远射，力量和速度还是相当可以的，只可惜角度略微偏出球门。成都足协下半场相对来说进攻也较为开放，也更加希望通过阵型的提前和压上去寻找更多的机会。山东足协刚刚也做出了换人调整，我们看到这一下山东足协的小球员们逼抢还是非常的精力的，哪怕这一球的追到的几率不大，但是也是积极的去跟成都队员做出身体对抗，积极的去逼抢，这种奋勇拼搏的精神也希望小球员们相互

0: 不传递，好，一个直塞身后，这一下想法非常好，可惜就是力度稍微大了一点。我们也看出下半场调整后，成都足协的进攻更加有优势，也出现了几次不错的进攻机会，看看双方谁能最先把握机会打破比分的僵局。从球员的身体素质来看，山东足协的对抗方面相对来说是有一些优势的，几次关键的对抗，山东足协的身体素质用一句普话来说还是杠杠的。山东足协现在也非常的耐心，进行了多次中路的渗透短传配合，看看能不能撕开成都队的防线。同时我们也看成都队的防守也是相当有层次的，相互之间的呼应补防还是及时到位的。我们看一下这次山东队进攻机会，球打到中间，从下半场的调整来看，山东足协队到了下半场更加多的去提高中路的短传渗透，企图通过中路的短传渗透获得更多的机会。反观上半场更多的是通过左右两边的下底传中。从下半场的场面来看，山东足协队的场面还是略微占优的，但是同样的，成都足协的反击也是相当犀利，山东足协队也要做好功课。好的，接连的身体对抗，犯规了，十一号拉人犯规了。现在下半场比赛来到了70分钟，球员的体能也有一些下降，这个时候队员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体能分配，在体能下降中动作往往会变形。好，一脚长传转移，我们看一下成都队这次的左侧进攻机会，一对一，
1: 好球，
0: 好球来到中路，看看能否形成射门。山东队一次漂亮的抢断将球踢出，现在是成都从山东队的反击机会。传到中间射门，这一脚守门员的扑救非常漂亮，反应也非常及时。下底传中，山东队十一号稍作调整，起脚怒射，成都队守门员也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双场将球拖出底线。应该是在刚才的对抗中，山东队队员出现了受伤的情况，队医也进场进行护理。应该是要做出适当的换人调整了，换下21号受伤队员。 我们从导播给出的镜头来看，21号前锋贾伟伟也是身体素质相当过

0: 屁股。现在是山东足协队的角球机会。
1: 狗哥，往回落点。狗哥，往回落点，往回点。搂着。
0: 好，角球开出，打了一个低前点，依然十一号拿球。球没有领好，球打高了。我们看出十一号是一个爆发力非常强的队员，可能对角度稍加的控制，这球的效果会更加完美。现在是这一脚把脚怒射非常漂亮，这一次山东队的配合也非常连贯，将球解围出中路，头球摆渡，紧接着跟上的一脚怒射，守门员也做出了适时的扑救，将球扑出底线，依然是山东足协队角球的机会。
1: 守一脚外围。
0: 角球开出，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越是要注意罚球区内的动作，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犯规。裁判员示意，这个是成都队的后场界外球。我们从现场的教练员的表述来说，也希望成都队的球员们先缓一缓，心态不要着急，做好每一个传球。下半场比赛也来到了74分钟，这球看来要吃牌了。我们看看，裁判员向山东队队长岳瑞杰出示黄牌，这确确实实是破坏了一次有希望的进攻机会。看看成都队能不能把握这个来之不易的定位球机会。从镜头来看，这应该是个弱球圈，球起到第一下，前锋跟守门员有一个接触，裁判员没有表示。球门球，山东足协队把球开出，快发。这一球相当通畅，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球进了，这一脚不得不去赞赏一下山东足协队守门员通透的视野。球门球发出反击，一脚找到了前锋，前锋冷静过掉对方守门员，推射入球。这球的助攻来自山东队守门员14号伊和伞伊拉木，这一球视野相当通透，及时看到了站在快速插上的队友。这一球同样是球门球不越位，成都队队员也在回防中没有协调好自己的身体，没有把球及时的解围。下半场来到了75分钟，山东足协队率先破门，成都足协队暂时0-1落后于山东足协队。这一球的快速反击得益于14号守门员的准确观察，提前进行了观察，并且一脚找到了高速插上的前锋。有一球在手的山东队，看看是否需要做一些战术的调整。

知道中超的山东队守门员王大雷精准的手抛球长传也是他的特点之一。现在山东足协队的守门员也通过精准的脚下球门球长传构成的反击机会找到了前锋，形成了进球。现在落后的成都队要尽快的去做出调整，去想一些办法，去是否能够通过一些别的战术调整更快的渗透入山东队的后防线。我们看到山东队的后防线整体回防还是比较迅速的，成都队在短时间内也寻找不到特别好的机会。又是山东队的反击，我们看一下这次我们看到16号队员的特点非常明显，爆发力也非常强，几次反击也都是靠16号的较强的冲击能力去威胁成都队的防线。我们看到刚刚那一次拼抢，成都队队员，不好意思，山东队的队员出现了受伤，裁判员也召集了队医进行场内护理。是来看一下刚刚的那一粒进球，这一下山东队门将14号伊和伞伊拉木快速的将球拿住后进行球门球，第一点直接找到了高速插上的队友也冷静推过守门员轻松破门。这一下14号守门员的功劳也功不可没，在比赛进行到第70多分钟也有充足的脚下力量和开阔的视野，及时找到了高速前插队友。好，我们回到比赛中来，现在是山东队的后场直任意球，比赛也来到了第80分钟，这个时候对于球员的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的大的，小球员们要做好每一个球的传控，避免动作变形、体能下降导致的传球失误。我们看到成都队为了抢下球权也进行了高位逼抢，这一下山东足协队准确判断的落点进行了封堵，球打到了右前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成都队的进攻机会，传球，这球传的比较靠近守门员，守门员也牢牢的将球没收。这一下裁判员也劝说守门员尽早的发球，

0: 在足球比赛中对于时间的一个把握和把控是一门艺术，要在不违反规则的红线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通过对于时间节奏的控制，为队友为球队取得一些优势。守门员要注意一下了，这种球有点玩火，万一这球弹进了门里，那么将是后悔莫及的。要把自己的功勋助攻保持到最后啊。我们看到山东队牢牢地把球控制在了自己的脚下，现在是成都队的反突击机会，这球应该不越位，比赛继续。山东队36号队长岳瑞杰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动作，毕竟有一张黄牌在身上。在现今的足球的技战术来说，无论联赛也好，杯赛也好，对于黄牌产生的战术影响，球员们也要注意。这球成都队抢断下来，我们看到山东足协队功勋门将接连出现了两次传球的失误，这一下要注意了，传中。成都队在一些关键的反击也是相当有威胁的，如果守门员不提高警惕，分分钟可能偷袭成功。好的，前场山东队反击的机会，我们看看这球，这球守门员很冷静，将球牢牢地按在了自己的脚下。山东队16号球员也想打个巧劲，可惜守门员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好的，人球分过，我们看一下，这一下山东队队员身体素质非常强悍，在85分钟还能做出这种动作。这一下裁判员判罚非常准确，
1: 这个裁判啊，主裁判呢，
0: 这一下出现了一些异议。好，成都队将球开出，这一球没有把球顶出界外，这一下成都队队长率先将球踢出了底线，对于球的落点的判断非常的准确。成都队2号队长郑伟杰因为这一下球离球门非常近，身体在空中如果协调不好，很有可能自摆乌龙。同样，这球如果漏过去，跟进的队员也会将球一脚踢进。
2: 哎哎，左里，左里。
0: 这一次，2号正规。

0: 北捷力保城门布施，现在是山东足协队的角球机会，手别动他，手别动他，
1: 爷爷，好，稍一步，稍一步，
0: 左脚传中。 第一点被守门员打出，紧接着第二点，没有射好，双方依然在激烈的拼抢球权，球来到了山东队的脚下，左脚传中，后卫第一点将球扣下，我们看到双方依然在积极的拼抢。 越是到了比赛的尾声阶段，双方球员越是要做好每一个球的处理，避免不必要的失误。又是山东队的反击机会，我们来看一下，刚进球队员16号，这一下将球踢偏了。
2: 成都足协队在后面要更多的把球控制在脚下，才能形成有希望的进攻机会。我们看到这下门将也是非常冷静的一扣。成都队把球打到了边路，1对1。 应该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机会。好，比赛继续。球进去了。应该是裁判员示意了球门球。 山东队14号守门员依然发挥着他的最擅长的球门球长传战术，球一出底线，球一拿到，立刻开出了球门球，想要通过快发的形式，快速的穿透对手的防线，可惜这一次球没有放稳，还在滚动当中，裁判员示意要重发球门球。 下半场补时4分钟，留给成都队的时间不多了，要做好每一个传球控球，完成每一脚射门。成都队教练组也告诫小球员们不要急，指定的队员发指定的球，做好每一个球的处理，依然是成都足协队前场的界外球。 这一下外脚背传球没有传好，如果这一下吃准球的部位，球都到中路，可能前场的6号前锋会有一些机会。

这个时候成都队要多一些思考。在山东队总体身体素质较强，高点控制能力较强的情况下，在最后的时间段内是要通过怎么样的方式去洞察对手的防线呢？这一下很漂亮，球传进去，跟上球员，补防的边后卫及时将球解围，踢出了底线，这是一个不错的进攻机会。这个时候山东队也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做好警惕，这一下就是由于边后卫的解围失误造成的一次险情。这个时候队员要避免手上的一些动作，在比赛的尾声阶段，一些不必要的手部动作要尽量避免。足球运动就是充满的无限的魅力，哪怕一个不起眼的后场接外球都有可能形成进球，那么就要求每一个球员们做好每一个球，避免减少自己的失误。这应该是一个角球，好的，我们看一下成都队能否把握好这次小球的机会。根据此次赛制，如果在常规时间内打平，将直接进行球点球决胜。但是现在山东队暂时1-0领先于成都足协队。球发到后点，球门球，成都队的球员要注意了，要拼命的回防，因为山东队守门员有一脚长传。这一下由于山东队守门员故意的拖延时间，裁判员出示黄牌对其进行警告。裁判员鸣响了全场结束的哨音。首先我们恭喜山东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同样的，成都 U17 队也是积极顽强的一支队伍，本次比赛虽然没有取得预定的成绩，但是也拼出了自己的风采，拼出了自己的水平。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第二轮场序23成都足协对山东足协的比赛现场解说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们再次恭喜山东足协队，也希望成都足协 U17 队再接再厉，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奋勇拼搏，取得较好的成绩。那么再一次跟各位观众球迷朋友们说一声再会，感谢各位的支持。

0: 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31年来，他没有一天忘记女儿。
2: 哎呀，县里面想起来太亏待他了。
1: 为了寻找女儿，他不惜放弃现有的工作。
2: 但是我不后悔，什么事都没有，我这找女儿。

0: 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回要找到他。
1: 有请。
0: 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大叔，来。
0: 你好，各位嘉宾好。
1: 大叔，你请坐。
0: 好。
1: 您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0: 我叫王英忠，来自江苏淮安，来找我三十多年的闺女。我的工作是保安，就是为了找这个闺女，把我辞掉了，
1: 工作都没有了，
0: 被辞掉了。
1: 哎呦，
0: 没事，我真的从心里我愿意找到姑娘我就行。
1: 王大叔，从头给我们讲讲吧，家里是什么情况？
0: 我们是农村的，我们家里面老一辈啊太穷了，就是姊妹多，就把孩子吧都在哪地方干活就给他放在哪睡觉，就在渠边上睡觉，人家放水就摸到我脖子了，马上就整不好了就要飘上就要淹死了，正好过来一个人就把我拽起来了，哎。这个还好了，他过后就给我起个外号，我正好脖子上又有个髻，跟那个黑皮似的呢，黑水牛皮似的，给我起个水牛，大水牛。
1: 这是你几岁的时候的事啊？
0: 这时候大概有个三四岁的时候，
1: 他们都叫你大水牛
0: 啊。
1: 您是，我看您身板是挺硬实的。您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0: 半零年，结婚当年有孩子嘛，我家儿子就是半零年的。过后呢，有了闺女呢，说心里话。我更偏向我这个女儿，出生时我太开心了，也太可爱了。那小孩眼睛特别大，就是一点皮肤像我，这个左眉间还有个小痣，不注意的话看不出来。啊，我经常会来扳他那个眉毛，我逗他，眉里长珠啊什么的啊，跟他说，我说你洗脸啊，要不洗脸呢、以后就成爸爸这个长这个黑的了，黑脖子了。啊，他以后他会开玩笑，爸爸黑脖子，小时候不洗脸。哎呀，我心里面特开心，小孩说这个话。我看戏的时候，把我姑娘夹在脖子上，她小啊，她矮看不见，我夹在脖子上，看到高兴的笑。逢年过节呀，我们那地方有个小饼干和果子和圆饼糕，过年时候才能买一斤二斤的，一家人四口人啊，我就把包起来，小纸包分开来。这个一份，我一份，他妈妈一份，他哥哥一份，我们做父母的没有，没办法，悄悄的我们就说我吃没了啊，那还有两个给你，不跟哥哥说啊，爸爸爸爸哥哥不好啊，表扬妹妹，这小孩这个同声叫一声爸爸，那个声音啊，真的真的听着你非常非常的舒服。从小就是想了，我又没文化，我又没技术，我一定要让他们俩好好学习。我绝对不会说你能有这个本事，最后被我耽误了。我就，哎呀，那时候我身体也好，我是搞建筑的，就等于我白天还要干一份工作，中午下班了吃饭了，人家都睡午觉，我不睡，我去背弄钢管架子工，那十几米高。就要掉下来了，一把把那肋杆抱住了，要掉下来全抱完了，吃点苦无所谓，我特幸福。我就是一家人住在一起吧，哪怕就是我吃咸菜萝卜干子，吃个馒头，我都感觉到这个日子过得有奔头。我们家没桌子吃饭，我们年三十啊，左边儿子，右边姑娘，对过是自己老婆。但是我虽然那个穷，心里面很温馨。这四个人过得其乐融融在一起，你煎一块给我，我煎一块给你。没想到这是最后一个团圆的。
1: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0: 就是1989年。
1: 1989年，
0: 新时报要改变这家庭状况啊。就怎么想呢，跟老婆商量，我们到新疆去打工啊，多挣点个钱，就是买了车票，从江苏到新疆去打工去。可是呢，

0: 就是在这个到西安火车站换车，就没换车之前他就是晕的。
1: 谁呀？您爱人？
0: 爱人晕的，晕车，不吃不喝两天，谁的座位都没有。我的姑娘就抱在我腿上，我看那个我的姑娘啊，那个小臂尖上那个汗呐，我真的喜欢，从心里面喜欢。

0: 厕所，把我老婆放在椅子上让她躺下，我把这个包放下来叫儿子，儿子大两岁，
1: 儿子几岁啊？
0: 将近十岁了。嗯，姑娘将近八岁，我就说让你看好了弟弟，看好妹妹啊，还有东西在这不能走。好了，再赶我上厕所回来，两个人全没了。这家伙我就说那个问我自己老婆，我说这小孩呢？他在迷糊当中说什么跟他哥哥上厕所了。我这一听这个，赶快回头找。我到厕所，这边没看着，再到那边厕所，厕所带一个小拐弯的，哎，看到儿子了。我说你妹妹呢？我妹妹上厕所了。我到里面去，我们跟你一脚就站下来了。我请里面人看看有没有个小孩给我找一下，没有。没有就有点心里面嘛，那时候还没考虑到丢掉这个，就寻思吧，只能跟跑转一圈，
1: 跑哪玩去？
0: 啊，跑哪玩去了？他八岁了，我再找，找了半天找不着，我就有点慌了，我就上楼上去找，因为肯定他是爱城的西安火车站，又没有，那时候呢应该呢给那个铁路。
1: 报案没有
0: 这个意识，过去那个什么法治观念，那这太淡薄了。我来回四五次没找着，说找到天晚了，我们在这说的说是吃点喝点了，根本没有这个心意，怎么办？又叫列车员给我改签，改签明天的，我们再找。就好像女儿就好像即将离开我的似的，就害怕这一点。那怕什么有什么，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到那个西安火车站的护城河二三里路的地方找，就是没找着。我们身上也没钱了，就没办法，忍着累就省新疆去了，就是打那天一直到库尔勒没吃没喝。
2: 女儿的丢失让王银忠的心也一下碎了，但在他的身后还有妻儿，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离开西安安顿家人。在离开西安的那一刻，他要找回女儿的想法也更加坚定了。
0: 在新疆干了两年，手里面稍许有点钱了，我叫你老婆和儿子先回家，自己留点钱返回西安。返回西安一边走一边找，这点钱花起来快呀，你别看这一块一块的，你一个月就几十块钱，后来一看钱不多就不行，顺着村子顺着公路跑。我记得在铜川挖煤呀，那巷道就1.5米高，我这么大的个还背个箩筐呢，我都是爬着走的。
1: 那哪进得去啊？
0: 就是龟子走啊，他那小车子才1米高，
1: 大水牛这么大的身板，
0: 哎，没办法，爬着进去。我吓得心里面扑通扑通的，筷子都要弄签子撬，撬完了还要背，尤其背还要像那样爬着走，还要背上50斤重的东西。
1: 一天要干多少小时？
0: 一天没准，基本上是5吨货，你要把这5吨背掉，背到这个小车里面，给了200块钱。
1: 干了几个月？
0: 将近2个月。
1: 给了200块钱。
0: 啊，200块钱。我把这钱拿到了，我就去找女儿，找铜川呐、铜陵呐，也没找着，没找着怎么办？赶快再回家。那头年头要照顾啊，回家跟他们说一声，安慰一下子。孩子连书包都没有，破书包怎么办？就是有这么缝缝补补的，用了多少年了，我们就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钱。回家以后吧，我说我就给你买个书包，看看匣子真的学习不错。
1: 书包多少钱？
0: 书包那时候不值钱，那时候几块钱。
1: 但是那也没钱买。
0: 没钱买，就没挣到钱，实际钱都被找女儿找掉了。没得法说，他们不理解我，就到现在都不理解我，说我一个男子汉，家里面没挣到钱。我家属都不知道吃的苦，为什么我是男子汉？我跟他说这些没用，打工了没挣着钱，只能这么说。你跟他说找姑娘了，他心里面一想，再把这个儿子反悔掉了，

0: 一个废了一个，你这家怎么过呀？我怕他接受不了，也捞不着出去找姑娘，所以就良心嘛，不怪他们，怪我自己。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过后又上青岛啊，就是山东。我们打的工啊，跟你说的，都是人家不干的地方，你才能干上。
1: 都什么活？
0: 都是挖了个下水道。我在贵州挖了个下水道，50公分深，20公分宽，那里面换是砖头石子的，20米长将近，5块钱。5块钱你干不干？要正常干的话，他还是20块钱。我干，我打晚上将近弄到小半夜，这5块钱能给我支持几天呢？能支持将近5天。我一天花个1块钱买个馒头，不怕你笑话，还真不敢多吃，只能吃1块钱，吃个半饱。不怕你笑话，手上的茧呢，不是说那个什么，拿刀片呢，刮胡的刀片血，就到这个程度啊，就是。一直在那个贵州啊，在云南啊，就干活的时候留下的这后遗症，一直带到扬州再干，全是讲了，就是摁痒的、碰的、疼的。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十几年好了啊。
1: 你看，就是干活的时候，大叔的手特别有劲儿，但是特别的粗糙。
0: 我们说，你这个是。咬的脓包啊，知道花是脓包以后留下的后遗症啊，在外面找孩子，蚊子咬，蚊子叮，也没有蚊帐什么的，就是睡那个工地那个草席上面留下的。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到那个玉溪一个地方，你是靠农田靠树林子跟前，身上钱也没了，吃的也没了，唯独的带了一件衣服啊，就是留。还是带个棉的，防止夜里面冷，就盖在身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这个嘴呀、干的都翘起来了，烧的，就先站起来，往，就两年前反正喝了最起码有几碗水，没事了，没事了就做给了做的了，就显得家人了。我上有老下有小啊，不行，要振作起来。住给了大概行驶了1个多小时，不行，不能就这么玩，这么玩我心里面不甘心啊。过后继续找，跟你说6、7年最后了，找他的这几年全在外头找了。我们说心里话，见见面，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一看孩子大了，那猪我肩膀高了，我不能丢了一个再废了一个，就跟老婆商量，我们买个车吧，搞运输吧，小拖拉机。就从那以后就几年吧，就在扬州搞运输。
1: 王大叔，当年呢是儿子带着女儿说上厕所，后来闺女找不着了。您这些年就这个事儿，心里怪过您儿子吗？
0: 我要说句良心话，要说不怪他，那我就没说真心话。他是哥哥，也爱护妹妹，但是怪他说不出口。为什么？家里面出这么大事，你把一个这么大的责任就推到孩子身上，你是男子汉呢？不能，我做父亲的做不到，全是我的责任啊！只有这样，让我老婆心里面好受点。儿子小，心灵上面嘛更好一点，不受伤害。如果在他小小的心灵上留下这么大的创伤，这是将来无法弥补的。我是人生一个败笔啊，我做父亲的是一个失败者，爱情没给儿女，就包括我儿子也没给他好的生活，这是实情话。就像我这个后悔一生找不到姑娘，这个我自己都原谅不了我自己。64

0: 24岁的王银忠早已到了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岁数，但他却没有闲下来，而是选择继续打工。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那个让他惦记多年的女儿。
1: 姑娘丢了几十年了，我能呢从这个有生之年，不说其他的了，能从经济上面再补偿那一点。60岁以后，我在盐城养猪场养过猪，给猪打针，扫过马路，就是打扫卫生的，扫马路。这回又找的，这个保安。按照我来说吧，累吧，有时候不累那是骗人的。12天干12个小时，在家来回走的话就13个小时。我有1000几十块钱退休金了，啊，我够吃的了。我要不干的话，完全可以。但是呢，不想，我趁着几年嘛有力气，干一干，再给姑娘攒点。天下父母心。
2: 你想过没有，他是可能是被人拐走了呀，还是丢了被好心人捡到收养啊？
1: 多少个可能，最怕的就是被人贩子拐走。
2: 为什么？
1: 人贩子，我看那个电视上面倒了好几手，把个孩子就卖牲口似的呢。一个8岁的孩子在外边，求生他没有这个生活阅历。
2: 所以您担心他出危险？
1: 哎，对，就怕这个坏人啊，在一打击，已经受到一次伤害，再受一次伤害，心里面就坐立不安。我当保安，晚上这1个星期夜班，1个星期白班。夜班就像一般的12点以后，车子就少了，进小区里面，一个人站在那发呆，就显得姑娘往那一靠，姑娘今天怎么样啊？就自己偷老。就无意当中就想到了画面，哎呀，看到以前就或是小时候的画面，你要感受现在成人长大了也行啊，没有一张感受现在成年的过得好的画面。我就看那个这个叫什么，等着我这个栏目，我不死心，我就跟儿子沟通，我就叫他报名。晚年做梦，梦见他时候，拽着我的那个衣服啊。爸爸，爸爸，我要回家，就好像站在你面前，就好像说不好听话，就今天当场跟你说的话，就是这么生气过去的，拿一针，一看什么也没有，枕头湿了一大堆，无意当中不知不觉的你就把这眼泪流出了，不是感觉你什么表演了什么，不是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我没说嘛，人，我也是个男子汉，我知道现在眼泪比爹不好，我尽力克制。
2: 您多少年没听过女儿喊爸爸了？
1: 是将近32年了。
2: 您还能想起来她是怎么喊的吗？
1: 爸爸，啊，那个声音啊，哎呀，带着小童声，带着小女孩的那个娇羞那个声音。让你听的就是永远忘不掉，就哪怕我只要有一口气我都忘不掉他那个声音，给你听的让你真的为他付出一切，让我付出生命的代价我都愿意。
2: 好，来，王大叔，咱往前走。
1: 好，
2: 来，大叔您站在这儿先抬头看看我们是怎么帮您找姑娘。
3: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女儿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女儿名叫王振珠，小名叫小宝，1989年去新疆的途中，在西安倒车的过程当中，女儿走失了。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4: 我是宝贝回家河南志愿者闹姐。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进行寻亲贴比对。很快，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帖子：这个女子说，她是在西安火车站与家人分开，但是她丢失的时间不是1989年，而是1990年，时间不符。于是我们联系了警方。
5: 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双方的血样，加班加点提醒比对。
3: 那么这个女孩究竟是

我是一家之主哎，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不要走了。

0: 在哪呢？
1: 是你姑娘吧？
0: 姑娘，我从修正火车上抱着我膝盖了，一直到西安，我腿拔了，我都给他抱着，我的字呢？这地方有个小字啊，我得好点。哎呀，终于找到了！哎呀，我的姑娘了，我在台上呀，悲惨惨的呀！
1: 走吧，
0: 叔
1: 叔，到那边坐坐。
0: 好，我太激动了，谢谢你们，谢谢。我小时候太喜欢她。
2: 是吗？您拉着，是您闺女吗？
0: 是，
1: 长得很像啊。
2: 现在姑娘在哪儿？
1: 在西安。
2: 就在西安啊？
1: 对，在西安。
3: 我记得我是上厕所走丢了。
0: 哎，对，这跟你哥哥，对的，你哥哥也说的。
3: 然后是到了一个我不认识一个人家里。后来待了多久我不清楚，然后又从他们家离开了。离开后因为在街上流浪吧，这个我家的收容所就收留了我。90年5月20号被送到了西安市儿童福利院，在那里一直生活很好。
1: 这中间其实有一件事儿啊，叔叔得跟您说，您别担心啊。他是大概在20岁左右的时候受过一次外伤，然后他20岁之前的记忆呢，他就会有一点点模糊，但是对虐待没有的，完全没有的，是一个很乐观、很坚强、很勇敢的一个女孩子。
0: 好了，
3: 没有受罪。
0: 行，这就我就放心了。
3: 没有受罪。

0: 这是您的两个外孙。
1: 两个外孙啊？
0: 对，这是双胞胎，左边的是老二小文，右边的是老三小五。
1: 哎呀，
0: 是老大。
2: 哦，太好了，
1: 好好好。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哎呀，姑娘，
2: 掐一掐自己，有没有感觉？
1: 我不是吧？啊，
0: 不是，
1: 哎呀。
2: 其实这些年丽丽过得挺好的，我是觉得还是应该感谢一个人，她是一个福利院的爱心妈妈。
3: 太好了，
2: 对，
1: 能把她请上来，
2: 我们把她请上来吧。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好好好，阿姨，
3: 阿姨。
1: 谢谢。
2: 阿姨，您先说说丽丽这些年怎么样？
4: 她是在福利院长的。
1: 嗯。
4: 我们当时是因为西安的报社搞了一个，就是说给孩子一个家这么一个活动。
1: 啊。
4: 我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
1: 啊。
4: 我就说我是一个儿子。
1: 啊。
4: 我都是独子嘛。
1: 啊。
4: 我就说带孩子也参与一下这样的活动，才认识丽丽的。
1: 哦。
2: 叔叔，其实这些年，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丽丽都是去崔阿姨家去过的。婚礼是人家操办的，孩子人就帮着带，是不是？
1: 谢谢，
2: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爱心妈妈。
0: 不用不用，
2: 哎，不要，
0: 不用。
3: 接下来我们听听啊，我们几位嘉宾有什么感想。
5: 丽丽，你叫爸爸一声吧，三十多年了，
4: 就是。
5: 好吧，你爸爸刚才你没出来的时候，他说他最大的盼望，就听见你叫一声爸爸。
1: 不勉强，不勉强，姑娘，我从来不会勉强你。
4: 叫一声，勇敢的叫一声。
2: 爸。
1: 好啊，哎。
2: 爸，回家吧。
1: 好。

像大水牛一样负重前行的王银忠，在见到女儿的那一刻，终于得到了释怀。我们祝愿这位父亲在今后的日子里不再劳累奔波，享受着属于他的天伦之乐。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0: 有请。哇！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0: 大家好，我是阿丽。
2: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2: 我们是夫妻。
1: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2: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5: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

0: 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2: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0: 嗯，
2: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0: 我怕热。
2: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2: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2: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5: 哦，
2: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7: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 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

0: 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

0: 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瘦真好看。
5: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3: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

0: 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

0: 其实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又见面了，观众朋友，大叔的公益栏目等着我。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幼年被拐，他不知道家在哪里，命运坎坷，遭遇多重打击，内心却始终坚守一个信念。今天他来到等着我，是否能够将愿望实现呢？
0: 找谁呀？
2: 我找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兄弟。
0: 哦，你多大离开他们的？
2: 我有13岁了。
0: 13岁是被人拐的吗？还是自己走的？
2: 是别个曝光卖3斗砚台，是我们一个邻居了。
0: 是你们邻居？卖的这个人你们还认识？
2: 认识的。
0: 男的女的？
2: 两口子。
0: 两口子。怎么卖的你啊？他带说带你去哪儿啊？
2: 他说叫我们去出来去买吃的。
0: 买吃的。
2: 买穿的。
0: 那时候你上学了吗？
2: 没有，没有上学。
0: 你老家是哪儿你知道吗？
2: 我是云南的。
0: 云南的少数民族。

0: 吗？
1: 佤族，哎，
0: 佤族的啊、哦哎，
1: 买给老头，
0: 买一个老头，
1: 哎，六十几岁的老头，
0: 六十多岁啊，
1: 哎，
0: 他家里也没有任何人，
1: 没有，
0: 这老头一生没结过婚，
1: 哎，
0: 这个老头对你好吗？
1: 不好，他打我，拿那个铁棍打我，
0: 铁棍，
1: 哎，打我，
0: 你不是他想娶你吗？
1: 他大哥他也打我，那个老头也打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我。
0: 你不敢反抗？
1: 嗯。
0: 你跑出来了？
1: 跑出来。
0: 跑出来是哪一多大？
1: 那个时候能有十七八九岁嘛。
0: 哦，跑到哪儿去了呢？
1: 跑重庆来了，就找一个工作。我们老乡把我骗了嘛，哈，叫我走那个云南去看爸爸妈妈，找爸爸妈妈的。所以我就跟老乡一块走了嘛，哈，走到这个重庆来了嘛。我老乡一直就对我不好，打我。
0: 就老乡打你？
1: 哎，打我，骂我。他用那个汽油要到我身上，用火机把我给烧死了。
0: 天哪！
1: 把我困到，说特别可怕的话。我没有跟他一起回家，我就跟这个重庆这个男人认识了嘛，哈，就是从去年我得了脑梗死，
0: 使得您的影响视力，现在看我清楚吗？
1: 我现在看得清楚。
0: 他从被拐卖到这个老头家，到自己跑出去跟这个老乡，是真的是受尽了折磨。
2: 你那个人贩子就拐你那对夫妇叫什么名字？
1: 拐卖我那个人他叫艾婷。
0: 你像他这个就知道谁拐卖的他？
2: 这个需要进行调查。因为他是二十七年前被人拐卖，依法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0: 也就是他烟台这个老头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2: 对。
0: 但她现在这个丈夫对她非常好，是吗？
1: 嗯，对，看病呀，都是老公给我看病，拿吃药啊，住院都是我老公。我老公一天就找几十块钱的。
3: 他自己舍不得穿的，他舍得给孩子、老婆穿好的、吃好的。
1: 现在没有钱了，我老公都是借宿要去找钱，舍不得用钱，都是借下来要给我看病治疗病。
0: 你一直就在没上班吧？
1: 没有，
0: 没工作哈。
1: 哎，
0: 孩子几岁了？
1: 孩子才五岁多。
0: 哦，
1: 哎，
0: 你是因为要看不见了，所以要急于找你母亲是吗？
1: 啊，对。
0: 知道云南哪儿吗？
1: 云南那个西孟县嘛。
0: 西孟县、
1: 嗯、
0: 再具体的还知道吗？
1: 知道西孟县。我真正的住那个地方嘛，哈，就是哀城。
0: 你家里除了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吗？
1: 我是老大。
0: 你是老大、
1: 嗯、
0: 他们还有什么弟弟妹妹？
1: 我还有三个弟弟。
0: 哦，
1: 哎，
0: 你老公是重庆人、
1: 嗯、哎，他向我苦的时候叫妈妈爸爸，哈，还有我的弟弟，就给我开眼睛水呀、啊，抱着我，哄着我，不让我哭，不要叫想妈妈，有钱一定会有钱，给你找爸爸妈妈。他就说，
0: 就你老公特别理解你，想爸爸妈妈，他还帮着你一起找，是吗？
1: 嗯。
0: 今天他来了吗？
1: 来了。
0: 那我们能请他上来吗？
1: 嗯，好的。
0: 老公在哪？你能看见吗？哦，来，弟弟来。领着孩子来。娶她之前知道她这么苦吗？
4: 嗯，知道，她也跟我说过。因为他们有亲人啊，一直就是她都是在我们这里，就是只有唯一的亲人就是我一个人啊。我心里想，我是不吃不穿都好，我也一定要把她的父亲母亲能找得到，还有兄她的三个兄弟一还找到。找到那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也是他的一个最大心愿。
5: 我现在让他不要再受第二次伤害，我一定要保护他，爱护好他，我再也不让他受到第二次伤害。
0: 对对对。哎呦，这孩子真乖，妈妈哭了哈。
6: 阿姨给他唱歌。
0: 哦，你给妈妈唱个歌。好。
6: 我回到家，劳动的一家，多么辛苦啊，妈妈。

着急找孩子，妹妹，老公领着你孩子看看妈妈弟弟是否在大门里边，我们称之为这是希望之门，希望他能给你带来幸福，好吧，现在去吧。

0: 怕我会有一天看不见爸爸妈妈。
1: 那个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也是他的一个最大心愿。

0: 们好，
1: 你们好，
0: 我是寻人团的舒东。
1: 哦，谢谢，感谢感谢。
0: 我今天出来呢，其实并不是说没有帮你们找到家。嗯，我要告诉江大姐，
2: 我的家在西蒙县，新西蒙。
0: 是的，我们帮你找到家了，而且我们还找到了一个你其实并不清楚的你的身世，你并不是中国人。你是缅甸人，家里有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兄弟。当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包括这个边界的一些身份的原因，他们今天不能过来。我们送你回缅甸，跟家人去团聚。
1: 谢谢，谢谢，谢谢。
2: 爸爸，
3: 来，弟弟妹妹，来，不管是哪儿的妹妹啊，把眼睛治好，你的未来一定很幸福，孩子很快就会长大，然后中缅来回走一走，也把他们接到重庆去看看，挺好的，别压力太大。
2: 好的，
3: 满意吗？今天的结果
2: 满意，
3: 特别
2: 好，满意。多谢大家，多谢。
4: 我说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拐卖犯罪啊，它实际上是目前全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犯罪问题，不光中国有拐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全部存在拐卖犯罪问题。缅甸这个边境啊，实际上没有天然屏障的，所以确实呢，是有一些这个周边国家的妇女儿童啊。被人贩子拐卖，目前呢，我们和相关国家的警方在组织联合的打击。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对跨国拐卖犯罪的打击的力度。
3: 妹妹不哭，这样哭就把脑子哭坏了，知道吗？
2: 我想爸爸了。
3: 想爸爸，对，爸爸也想你。好，
2: 这几十年没看见爸爸，我非常想看到他一眼。
5: 节目录制结束之后，栏目组即刻带着江叶恒赶往缅甸和家人见面。经过和当地领导沟通，我们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中缅边境。
0: 我们带着江叶恒他们一家人呢，现在是来到了云南西蒙的边境，跟我们的边防的这些相关的人员进行沟通，他们进行协调以后呢，也是从边境外不远的江叶恒之前的老家的村庄里把他们的村庄的人找过来了，但是他们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呢，老家的人说。

0: 他们现在家里剩的家人呢，就在不久前刚刚已经搬去了南部的接近泰国的地方，等于现在离我们边境呢要还有两三天的路程，所以短时间内我们看江彦恒可能是没有机会去亲自见到他们家人了。不过呢，他们也留下了相互的联系电话，相信他们不久之后就能迅速取得联系然后见面。
1: 在得知他还有一个亲人在西蒙县的月宋乡，栏目组立即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2: 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

0: 见到亲人这一刻，他是幸福的。阔别二十几年的亲人终于团聚，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眼中的辛酸和喜悦。父母在不久之后也能很快和他取得联系，我们祝愿他和家人能够开心幸福，也希望他的病情能够早日康复。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0: 他曾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备受疼爱。
2: 以前我在家的时候过得很幸福，爸爸妈妈对我像一个公主一样。
0: 被骗离家后开始苦难的生活。
2: 我13岁那年跟那个男人走了，猪狗都不如，生不如死。
0: 他受尽欺负，只想回到那个温暖的家。
2: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

0: 到这儿来。怎么了，孩子啊？什么事委屈的你？你找谁呀？
1: 我找我爸爸妈妈。
0: 你什么时候离开爸爸妈妈的？
1: 13岁。
0: 13岁，今年多大了？
1: 今年24岁。
0: 为什么离开家呢？
1: 是那里来个贵州卖猪饲料的。他说要给我在镇上去办身份证。
0: 给你去办身份证？就把你带走了。
1: 就把我带到贵州。
0: 你认识他们之前？
1: 不认识。
0: 你爸爸妈妈知道你走吗？
1: 知道。爸爸妈妈家庭很贫困，
0: 很穷。那你走的时候是
1: 十三岁、
0: 就应该记着家里自己能找回来，知道受骗以后
1: 找不回来。
0: 不记得家里是哪儿？
1: 不记得。
0: 现在知道吗？
1: 现在就不知道。我当时在那个他那个卖猪饲料的嘛，说照身份证把我撇在贵州。
0: 就在猪饲料那家打工了。
1: 就在
0: 那儿了。
1: 住在他家了。到我17岁那年有小孩了，我跟他说我有小孩，他们不相信，拒绝让我干活。到5个月的时候，鞋也没有穿，打着赤脚去过猪槽，就摔了一跤。摔了一跤，我当时摔了，我肚子很痛，怕孩子摔掉了，他们也打我。你看，我的手都是在伤，
0: 满手都是疤。
1: 后来孩子生了，他们都没有，从来都没有我做过饭。

0: 生了男孩女孩？
1: 生了女孩。
0: 哦，现在多大了？
1: 现在对，可能有七岁了。
0: 怎么还可能不在你身边了？
1: 不在。
0: 逃出来了？
1: 不是我想逃出来的。
0: 是他们赶你出来了？
1: 是。
0: 没让你把孩子带走？
1: 没有，当时将我去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名字却改了，他说我爸妈都死了，把我名字都改了。
0: 那每个月吃穿怎么办？
1: 我现在没有身份证，养活自己是领养不起的。我碰了一个男朋友。
0: 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来，来，小伙子，坐这儿。
2: 安迪老师好。
0: 你坐。你在跟他好之前知道他的身世吗？
2: 就是那有一天那个我在山上采蘑菇，然后呢，碰见他在山上砍柴，然后就在那里哭，然后我就过去问他，他问他那怎么了，然后他就说了他在那个家受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那种苦，然后就他就要我把他带出来，然后带出来，然后就再帮他找家这样。
0: 这么好的男朋友。身下没有什么弟弟妹妹吧？
1: 没有，只有我最小。
0: 你的性格在家里属于什么样呢？
1: 我在家里性格很软弱，都经常被姐姐都欺负我，妈妈都叫说不要欺负，
0: 先护着你哈。来，也许爸爸妈妈真的就在，哥哥姐姐也都在来接你了。

0: 时候我过得很幸福，爸爸妈妈对我像一个公主一样。我13岁那年跟那个男人走了，猪狗都不如，生不如死。
1: 你准备好了吗？
0: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回家。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个姐姐，来，你到这儿来。哎呦，这姐俩还真像。这是姐姐吗？这是哥哥吗？
1: 对。
0: 照片上是爸爸妈妈。
1: 是的。
0: 还认识爸爸妈妈吗？回头看看，这是爸爸妈妈吗？是吗？
1: 是。
0: 是啊。给哥哥姐姐介绍一下，旁边坐你男朋友，认识了。
1: 这是我男朋友。那就是舅母。谢谢。
2: 我的舅母，
0: 谢谢舅母妹妹呀！
1: 谢谢，谢谢大王，
0: 谢谢。

0: 姐，你应该知道妹妹当时是怎么，到底是卖猪饲料的还是办身份证的？
1: 是卖猪饲料的。
0: 哦，那你爸爸妈妈怎么同意？
1: 没有同意，我爸妈都不知道，因为他我爸妈干活去了，我去读书，他一个人在家，我们都不知道他走了，到晚上然后都没看见他回来，因为他手小，他又喜欢跟去玩，有时候都玩得很晚。然后我们这边后来我回到家，然后我爸爸才说妹妹不见了，然后就到处去找，还去那个街上到处问，都没问到。
2: 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
0: 手拉着手回家，回家去看父母去，走吧，孩子。
1: 谢谢老师，谢谢。
0: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坐。
3: 谢谢。
0: 你找谁啊，孩子？
4: 我叫韩雪冰，来自广西，我来这里是找妹妹的。我妹妹离家出走有五年了。
0: 妹妹多大丢的？
3: 29岁。
0: 那她是怎么离家出走的吧？
3: 在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父母都不在我们身边，把我们俩丢在跟爷爷还有个大伯生活的，小得很穷了，跟妹妹一起生活几年之前。16岁那年我就去打工了，就在我打工的那年，妹妹也被拐了。
0: 被拐了，弟弟呢？
3: 弟弟在家里。
0: 哦，被谁拐了，知道吗？
3: 我出去打工之后，没有跟妹妹没有联系。
4: 然后大概3年左右，我就接到妹妹的来信，她说：“姐，我被变了。”她说我变到江苏。我在这里也生有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生活的不好，你能来救我吗？她说，当时我看到那个信里面，我也很紧张很痛苦，我哭了，然后我也给她回信了，我说我会去找你的，我说你放心吧。
3: 在爸爸还有家人的劝说之下，说为了孩子，妹妹又一次跟她回去了，然后爸爸就管他们要20000块钱，
0: 就把妹妹送回去了。
4: 我有恨过，我说不行，不应该把妹妹送，再次送走，也不应该要他们的钱。

0: 觉得父亲不负责任。
1: 爸爸上场好吗？来，爸爸请。你们夫妻俩为什么把孩子都扔了？
2: 阿玲，我实在对不起你啊！啊，我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要不是这样的话，啊，我们父女还是在一起。从小的时候，啊，我是在外面。假如我没有体验到我们的子女生活的什么样，周末回来的时候也不问，我不问不问。
1: 二女儿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你亲家给了你20000块钱吗？
2: 是的，我估计他是肯定恨我了嘛。但是当时的心情我没有想好，因为他是不情愿的回去的。
3: 当年的20000元钱让妇女从此形同陌路，父亲后悔当年所做的错事，一直想要向女儿忏悔。女儿，对不起，让你寒心了，可不可以给爸爸一个机会？爸爸很想你。
1: 我们带着希望来，姐姐和爸爸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妹妹就在里头。准备好了吗？
2: 现在你们来吗？我们一家团圆吧。
1: 随缘寻找，为爱坚持。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

0: 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1: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0: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
5: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啊。
5: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5: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5: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

0: 热情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2: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2: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4: 哦，
2: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0: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 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5: 很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

0: 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2: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7: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7: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0: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
2: 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
1: 天哪，
2: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0: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2: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

0: 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6: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
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线上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留学为你来。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狮城新加坡，这也是我们栏目组首次走进新加坡。这里社会环境安全，双语氛围得天独厚，就业前景良好，学历认可度高，因此也就成为了亚洲地区的留学首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领大家到新加坡的学校进行实地探访。
1: 首先我们来到了新加坡管理学院，这是一所1964年由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倡议创办并建立的最大规模非盈利性私立高等教育学府。学校招生与合作处处长于艳平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2: 今天非常荣幸能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的采访。新加坡管理学院自1964年经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提倡创立成立，当时是为了新加坡经济的起飞储备人才而创立成立的。新加坡管理学院全球教育是新加坡领先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我们与来自英美澳加的11所世界知名大学合作，提供140多种学术课程，覆盖商业、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艺术和社会科学等多领域，包括专业文凭课程、研究生文凭课程、本科学位课程和硕士学位课程，为学生打造多元化的升学路径。至今为止，我们已培养了近20多万名遍布全球的毕业生。目前我们在校生人数约有17000名学生，其中41%来自近50个国家的国际留学生。我们致力于为学生打造一个互联互通、

0: 层次多元化的国际教育平台。
1: 我们知道 SIM 是有着60多年教育历史的学校，那请您跟我们聊聊它在世界教育格局中的定位，以及是如何适应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的。
0: 新加坡管理学院呢，一直认为一个好的学生必须具备有国际视野，还有竞争能力强，才能在就业这个空间里发挥。我们主要是引进海外的一些高校来新加坡，让学生能感受到新加坡的文化，创立一个多元化的环境。中国是全球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教育市场之一，为了更贴近本地学生与家长的期望，新加坡管理学院已在上海和广州设立代表处，并在北京、重庆、成都和西安等重点城市驻派代表。我们已与全国60多所高校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合作伙伴关系，涵盖联合培养、学分互认、师资交流等领域。今年4月份，我们的国际学生交换中心正式落户苏州西郊利物浦大学和珠海北师香港浸会大学。SIM 国际学生交流中心的话，目前主要呢是让学生可以在国内完成其中国际大一的6门课程，主要是帮助学生适应一下学习的方式，然后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在中国高校中完成一部分的学业，来到新加坡完成他第二部分的国际大一课程，然后他第三期其实可以选择在英美澳加的高校，当然是在新加坡管理学院里完成，但是所有的学习体系都不一样。这种模式打破单一校园限制，学生可体验中国、新加坡、英美澳加的教学模式和3重学习经验，在跨文化环境中提升沟通能力、适应能力与全球视野，让学习经历更独特、更具竞争力。同时，这一模式的另一大核心特色是，我们的国际学生交换中心也对 SIM 其他海外留学生开放，这意味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都有机会到中国进行交换学习。项目搭建起中外青年互学互鉴的桥梁。
1: 那学院更注重培养学生哪些能力和核心素养呢？
0: 所谓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呢，我们觉得分数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辈子。学生其实对于学习抱着不一样的态度，因为基本他们在乎的是自己在哪方面有强项、有兴趣，定向的培养。那学校更注重的其实是学生的素养，对自己的软技能方面有怎么样的安排，你的自主能力、你的自习能力能不能在一个平台上、一个讲台上突出自己，你的演讲能力让你在走出社会的那一天其实已经比其他的学生更突出了。
1: 学历认证和就业能力等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SIM 中国北区招生与合作总经理沈婷老师介绍了相关情况。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在帮助学生在全球竞争化中是如何获得一个长久且有效的职业规划的。
2: 我们新加坡管理学院的教育理念是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我们提供给学生的不仅仅是一纸毕业证书，更加提供的是一个通向国际就业市场的通行证。新加坡管理学院与全球顶尖的大学合作，保证我们的课程设置紧跟市场变化的步伐。在新加坡我们也有职业就业中心，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个人特长和兴趣爱好，以助他们找到合适自己的发展机会。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在学生一进学校的时候就帮助学生培养他的职业力和就业力。第一个方面是我们有 Career Connect 的服务，这个部门呢提供给学生全面的职业培养服务。第二点呢就是叫做 Career Sense 的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呢可以抓取我们学生在校学习的经历啊、学习课程内容啊，就是用人工智能匹配到我们现在合作企业里面所需要的岗位。这个是我们 SM 的同学独有的求职平台。
1: 还有一个家长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那学生们在 SIM 读书回国以后可否进行中留服的认证呢？
2: 其实在这里借机会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0: 留服认证呢，其实是认证学生真实的海外留学经历，学校是否合规，以及学生的文凭是否是真实的、可查的。如果真留服给予了你认证，那么这个就说明你的留学经历是真实的。我们所有的英国和澳洲的课程都可以获得中留服的认证。
1: 那对于广大的想报考申请 SIM 的学生和家长们，你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吗？

0: 是要求学生能够非常努力的在校园里面学习的。如果学生按部就班的跟着老师的流程和进度来学习，毕业是没有问题的。这里想强调的就是，如果你的学术能力越好，越努力，学术表现越好，那么你今后在选择课程的时候，自由度也是越大的。因为在新加坡管理学院，我们合作的课程有十多个院校的课程。
1: 听完了沈老师的介绍，我们遇到了来自广东汕头的留学生林一彤同学，他有四年的留学经历，来听听他的留学感受。
2: 他有很多海外的合作大学，他的课程也非常的国际化，国际化的教学资源也非常的多，最主要他是升学途径非常的灵活，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刚开始来还是很不适应的，因为这边全英文教学会有点听不懂，但是这边老师都很好，他不是只在讲台上授课，他会下来跟学生互动，会问学生哪里听不懂，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问他。有很多国际的同学，所以都来自各个国家的，他们也都非常的友好，他也不会因为你一开始语言不是很好，然后也不跟你交流，跟你组小组队友。像新加坡安全问题完全不用担心，我晚上也是很晚才回家，因为我有晚课，到10:15才下课，到家差不多11点。周围的同学也是有类似的感受。
1: 随后我们又来到了科廷大学新加坡校区，学校市场专员刘慧宁老师带领我们参观了校园。
3: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校区的俯视图，那么我们校区呢是3年前搬到这里，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Science Park， 就是科技园区，那这边有很多的名校以及我们的一些大型公司。那这边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 Uni Hub， 主要是提供给同学们去社交休息，可以在这里吃饭做作业啊，然后打台球。这边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区，这些其实都是近期的一些活动，他们自己去做的内容。因为我们是有很多国家的同学一起，所以他们会做一些不同国家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啊。那么这边呢，其实我们有专门给舞蹈社团、音乐社团做了一些空间。那这边呢，其实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食堂，所有的饭菜都是现做的。这边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图书馆，那我们线下的所有图书呢都是免费借阅的啊。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在6个国家有6个校区，所有的线上资源，不管是图书还是嘉宾会，都是可以凭借学生们的 ID card， 它的这个密码，然后来去获得这样的资源。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是有6个校区在6个国家，
4: 但是呢，如果你保持一个比较，你每一场
1: 匆匆浏览了校园之后，学校负责招生工作的陈敏涵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5: 科廷新加坡作为科廷大学在新加坡的直属校区，家长和同学们特别关注的是他的学制和毕业文凭和我们在澳洲的主校区是不是一致。
6: 科廷新加坡的话，其实是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在新加坡的直属校区。那新加坡校区跟澳大利亚主校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我们是属于一个会计校区。那新加坡校区的话，我们一年开3个学期，那正常如果在主校完成一个本科学历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在新加坡只需要2年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学生如果整个的课程都在新加坡就读的话，他们拿到这个毕业证书是跟我们的主校颁发的一模一样的。
5: 听说学校有很灵活的学制和校区转换的政策。
6: 那我们一年是3个学期，分别是在2月、7月跟11月都有开学的时间。学生的话其实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的节点来决定他到底要申请哪个学期进来入读。科廷大学的话，其实是在全球一共现在目前有6个校区，新加坡作为其中一个海外校区来说的话，学生如果选择在新加坡开始他的这个本科学习，他到了后续比如说他在新加坡读了2个学期或3个学期以后，他想要选择转到我们的主校甚至说是其他的科廷海外校区都是可以的。那对于学生来说呢，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学术的要求，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是一所大学的学生，只是在不同的地点学习而已。
5: 听说咱们学校还有一个特别有特点的叫行业对接，那学校是如何利用自己和 企业或者说行业内的这些资源和优势来帮助同学们来实习和实践的？
6: 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属于私立大学，在澳大利亚我们是属于公立大学。

0: 那私立大学在新加坡总体来说，国际学生他其实在实习方面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我们希望学生能够更好的提前融入啊社会，可以去跟企业进行非常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客厅大学课程的优势。我们的话呢，实际上是把这个 industry project 或者是 business capstone， 就这两门课，它其实都是由企业来提供项目给我们的学生进行实践吧。这种实践的课程融入到学生的课程里面，他们需要通过一个学期来为企业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最后需要给企业提供这个解决方案。我们是这样子来给学生做这个 career ready 的准备的。
1: 陈老师，我们刚才进到学校，看到很多同学都有自己的社团活动，正在组织活动、开展活动。那咱们学校在这方面有什么特色？
0: 我们对学生的社团的管理来说的话，每一个社团其实他们在每一个学期中间他们是需要自己组织。那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在大学不单单是学习，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更多的能力的锻炼，特别是领导力还有沟通力的锻炼。
1: 作为家长最关注的可能是孩子在外留学期间的安全和健康问题，咱们学校有什么保障措施吗？
0: 我们学校的话，其实对于国际学生来说的话呢，最主要的就是医疗保险这块。那我们学校的国际学生基本上他们都需要买医疗保险，而且是强制的。那医疗保险的话主要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住院险，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看门诊的费用。那一般来说，学生有一些什么感冒发烧啊，或者是不舒服啊，他们需要去门诊去就医的时候呢，他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医疗保险去报销。那他只需要付一个很低的手续费，就是5新币，那他就可以去开药、看医生，然后甚至是拿病假条都是可以的。然后住院险这块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它是有一个最低的保障给到我们的学生。如果说学生真的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需要住院的情况下呢，后续的话对他都是可以提交材料进行报销的。在这里，我其实唯一想提到的一点就是，很多的学生其实刚刚出国，比较容易遇到的事情是这个电信诈骗。那我们其实希望提醒学生跟家长的话，如果说有一定的这个转账的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跟学校进行沟通，让学校来帮你核实这个事情。那学校一定会100%的帮你去规避这个风险。
1: 对于想来申请科廷新加坡的中国家庭来说，您给几点建议？
0: 学生来说的话，其实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出国以后是成长的一大步。对于学生来说，其实最主要就是需要做好这个心理建设。比如说很多事情你可能需要独立的去处理，独立的去思考。最关键的其实对于学生来说，我觉得就是要学会沟通，就是需要主动的去把你的想法还有你的诉求还有你的需求去跟学校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沟通，那学校才能够知道说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呀，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啊。那其实学校的老师都是非常乐意以及非常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个学生，因为我们希望看到每个学生成功的学习还有成功的毕业。然后我也欢迎每一位学生来报读我们学校。
1: 同样来自上海的留学生齐飞达同学也介绍了他的留学感受。
2: 我选择科廷新加坡是因为它是澳洲的直属校区，它的 QS 排名183，而且你可以拿到澳洲的直接颁发的证书，所以它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我们学校是一年3学期制，所以说上3个多月会放2周的假期，所以说学习强度还是比较大的，整个节奏也是比较快的。我有参加摄影社团以及学生会，我参加摄影社团就是本身我是比较喜欢摄影，所以我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我一起去不同的地方去拍摄新加坡不同的景观，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有融入感。国内的学弟学妹们可能会有一些担心英语不好没法申请怎么办，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们不用担心，大胆申请，这边会有语言班，只要你通过后你可以直接进入本科。
1: 随后我们有幸在新加坡采访到了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高级副总裁刘威老师，他介绍了近年来新加坡成为亚洲留学首选地区的几点原因。
3: 新加坡留学呢有四个特点，简单的来说的话是4个字，稳、近、省、值。第一个方面，稳

0: 新加坡留学是留学生公认的世界排名前三名的安全目的地。从去年开始，新加坡和我们国家已经互相免签，我们的家长可以随时买上机票来新加坡看我们的学生。第二个方面，近，我们一般从国内很多地方有直达的飞机可以直接到新加坡来，时间也就3到5个小时不等。第三个方面，省，主要是指新加坡留学性价比特别高。以公立学校为例，公立学校排名非常靠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世界排名第8，南洋理工大学世界排名第15名，教育教学的质量是非常高的。那同时，它的学费和其他的国家动辄本科4年几百万的学费相比，新加坡的学费特别适合工薪阶层。新加坡的私立学校，它的学制特别灵活，最快2年半可以完成4年的本科学习。第四个方面，职，职主要指的是新加坡的就业竞争力非常好。新加坡的学校它的综合排名非常靠前，那么高排名意味着学校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高认可度，那这种高认可度给我们的学生走入全球化的就业市场来说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超过40%的世界500强企业选择了把亚太区的总部放在新加坡，这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的留学生在新加坡毕业以后，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在这些世界500强的企业里工作。
1: 因为行程安排的原因，栏目组只匆匆走访了2所新加坡学校。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实地探访更多的海外高校，为国内的家长和同学们带来更多的详尽的留学资讯。如果你有留学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留学为你来栏目公众号，欢迎给我们留言。
2: 壮丽的青春，
3: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8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4: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5: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6: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7: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8: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9: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0: 第8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2: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3: 我来了，
14: 我们来了，
15: 我
1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7: 收到，我们马上办。
1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9: 喂，
1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1: 行，我马上来。
23: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赵州桥是一篇展现古代建筑智慧的经典课文。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将一同走进这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探秘它在建桥史上的伟大创举，认识课文中的生字词语，之后还会重点学习书写匠和串两个汉字，掌握它们的结构特点与书写技巧。让我们走进课堂，跟随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宋泽如老师一起来学习赵州桥。
1: 上课，起立。
2: 老师您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宋泽如老师。上节课我们一起了解了一座闻名世界的石拱桥，它的名字叫
2: 赵州桥。
1: 这节课我们一起走进赵州桥，来探究一下它能闻名世界的奥秘吧。课文第一自然段介绍了赵州桥，请同学们一起读一读这个自然段，试着为赵州桥制作一份档案。河北省一二

0: 常好，来看一看这份档案表，你能否完成呢？佳熙，你来。
1: 赵州桥的别名是安济桥，地理。

0: 址在河北省赵县的小河上，设计者是石匠李春，建造年代是隋朝，地位是世界闻名。
1: 他答得非常完整。世界闻名就是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来，跟老师一起把这个词读一遍。
2: 世界闻名，
1: 特别好。那建造者李春是一位石匠，你们知道什么是石匠吗？来，庭轩。
3: 我认为石匠指的是用石头做工艺品的人。
1: 非常好，请坐。是的，孩子们，石匠就是开凿石料并用石料制作器物的工人。匠字本意为木工，后来特指各个领域的手工艺人。在现代汉语中呀，匠字的含义也扩展为更为广泛的技术领域，比如善于打铁的叫
2: 铁匠，
1: 善于制作金属制品的叫
2: 金匠。
1: 哎，所以开凿石料的就叫
2: 石匠。
1: 那么匠字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个汉字。孩子们，写字之前先观察，匠字为半包围结构，由一个曲字块和一个公斤的斤组成。下面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看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
4: 结构重点：匠手横稍短，第一个撇画稍平，竖画挺直，竖折的折画舒展。匠字为半包围结构，
1: 要想写好匠字，它的笔顺特别重要。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它的笔顺是什么样的。孩子们，伸出右手，跟视频一起竖空。
4: 笔画顺序：横、撇、撇、横、竖、竖折。
1: 有了这个的示范，相信我们也可以写好这个匠字。孩子们，拿起你的笔，我们一起来练习吧。写字时请注意你的握笔姿势，同时你的坐姿也很重要，头正身直，
2: 脚放平。

0: 来看这个字，和我们的样字对比一下，第一横叫短，写得不错。最后一笔的竖折，你看看这个横怎么样？
1: 较长，
0: 特别好，应该是长一点儿，竖折要有力，长一点儿。靠右收笔，对吧？有个明显的顿笔。好，自己拿笔再写一写。

0: 这样子的手横要稍短。竖要直，最后一笔是竖折，注意这个横比较长，向右收笔，
1: 写得很不错，继续加油。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个酱字，它的最后一笔是
2: 竖折。
1: 对，曲字框有这样的特点，第一笔是横，最后一笔才是竖折。来，孩子们看看这些字，所谓字如其人，我们在写字的时候一定要先观察，把每一个字写端正。孩子们一起看，这是课文的第二自然段，这一自然段一共有六个句子，孩子们看一看，是围绕哪个句子来写的？来，袁喜。
3: 我认为赵朱桥非常雄伟是这个自然段的中心句。
1: 非常好，请坐。是的，句子的第一句是这个自然段的中心句，赵州桥非常
2: 雄伟。
1: 孩子们来看看，大多数的桥都是单拱桥，而赵州桥不一样的地方是各在两边还有两个小桥洞，平时
2: 河水从大桥洞流过，
1: 发大水的时候
2: 河水还可以从四个小桥洞流过。
1: 你看李春的设计多么巧妙，考虑到了有灾难发大水的时候，这样这个桥就可以承载更多的水量。我们把这种设计称作是建桥史上的一个创举，因为它有两方面的作用，既
2: 减轻了流水对桥

0: 石料。
1: 赵州桥之所以屹立了1400多年而不倒，正是因为这种设计的巧妙之处。还有一些小资料也能证明这一点，谁来读一读？来，依云。
2: 赵州桥在1400多年中经历了10次水灾、8次地震，至今屹立在小河上，成为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石拱桥。
1: 读得非常流利，请坐。好的，孩子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不同于以往的单拱桥，李春的设计有了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
0: 敞肩桥。
1: 这可是独一无二的，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所以我们把这种设计在建桥史上叫做一个
0: 创举。
1: 特别棒，创字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二个生字。我们首先通过一个字理识字法来了解一下创字的演变。
3: 创字的演变，创字本意为木匠用刀具砍凿木料，巧建圆形粮仓。现在的意思是开始做、初次做，如创办。篆书创左边仓代表粮库，右边刀代表斧子，整体表示有想象力的木匠用刀斧巧妙建造圆柱形的粮仓。隶书创将篆书字形的左边写成仓，右边写成利刀，将笔画简化，线条横向伸展，整体字形变宽扁。繁体楷书写作创，笔画挺直有力，字形方正。

0: 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体楷书创，依据类推简化规则，将繁体楷书字形中的左部简化成仓，更加易于辨识和书写。
1: 好的，孩子们，了解了创字的演变过程，我们下面来观察一下创字。创字为左右结构，左宽右窄，左边是一个仓，右边是一个立刀旁。下面我们跟随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个字的结构重点。
2: 结构重点，创字撇画舒展，竖弯钩圆润，竖画短促，竖钩挺直，创字为左右结构，左宽右窄。
1: 看过示范，下面就该我们动笔写一写了。孩子们，拿起你的笔，我们一起来学写创字。

0: 哎，嘉欣，停笔，老师看一下。你要先观察左右结构的字，左和右要注意有一点空隙。这个小短竖是在竖中线上吗？
1: 不是。
0: 对，所以这个字的竖应该稍微靠右一点，往右写，然后再写一个竖钩，这样这个字稍微有间距才好看。你再继续写一个

0: 同学们经过课堂的学习，了解了赵州桥的建筑特点与伟大创举，认识了课文中的生字词语，也基本掌握了匠和创两个字的书写技巧。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课堂，继续跟随宋泽如老师对同学们书写的汉字进行点评，解惑大家在书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1: 好的，孩子们，在刚才巡视过程中呀，我发现有两个孩子的书写特别棒，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第一个是李木泽的，来，木泽，这个匠字你在书写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2: 老师，我觉得我这个字整体写得不错，但是我总感觉有一些歪，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好，你请坐。是的，孩子们来看看，这个字确实有一点点歪，关键笔画最后一笔的竖折，这个竖呀，它写的是不是稍微的倾斜了一点呀？哎，我们说横平竖直，竖就要写的直，这样这个字才会端正。来，我们一起看这个字，竖，哎，稍微有点倾斜了，我们就应该，哎，横平竖直，折靠右收笔，这个字是不是就端正啦？好的，孩子们，所以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呀，一定要注意好每一个笔画的写法，这样这个字才会写得又端正又漂亮。那下面我们来看看宜林的这个创字在书写时遇到了什么困难。
2: 我在写创字的

0: 时候，注意到了第一笔撇画舒展穿过横中线，横折钩的横画向上倾斜，但是呢，总感觉有些字还是写得不够好。
1: 很好，孩子，你先坐下，我们来看一看仓字横折钩的起笔应该在横中线的上面还是下面呢？
2: 下面。
1: 是的，怡琳同学的字啊，有个别几个就起笔过高了，我们来帮他修改一下吧。来看这个字，横折钩起笔过高，导致跟上面的这个挨得太近，就显得很拥挤，应该起笔在横中线下方往上倾斜，竖弯钩圆润，这样这个字是不是就好多啦？好的，所以如果像怡琳这样对自己的字哎追求完美，把每一个笔画都写标准，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小小书法家。好的，孩子们，这节课我们一起走进了赵州桥，了解了它的建造者李春，也探秘了它为什么能够屹立千年不倒的奥秘。我们学写了匠字和创字，这节课大家表现特别棒，我们下节课再见。下课
3: 起立，
2: 老师再见，
1: 同学们再见，请坐。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壮丽的青春，
2: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3: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4: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5: 老嫂嫂。
6: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7: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8: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9: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0: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2: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3: 我来了，
14: 我们来了，
15: 我来了。

0: 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严博士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标，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0: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五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 创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抓手。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提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习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

0: 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1: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
0: 嗯，
1: 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啊，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
0: 嗯，
1: 啊，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0: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1: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
0: 嗯，
1: 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0: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 教育发展十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

0: 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1: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啊，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呐，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样一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它来搭建这个平台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1: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

0: 说的您说的这个二十个产教融合实行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啊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行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六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地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六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地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啊，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地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三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五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教所以起初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 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巴莫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巴莫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2: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五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五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五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五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级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2: 我们期待也相信在未来五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思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3: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思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思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3: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1: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3: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1: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

0: 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1: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0: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2: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0: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1: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啊，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0: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3: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3: 那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
5: 将构筑海上长城。
0: 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1: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3: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0: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1: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啊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

0: 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1: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2: 这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0: 在我们学前有句话说一日生活皆课程，也就是说我们从孩子入园到孩子离园，所有的这种生活环节加教育活动环节都是我们的一个好的课程的一个来源。
1: 我们特色体育课程呢，我们遵循的是以兴趣驱动，以游戏去承载发展这样一个理念。然后呢，我们设计了一个基础系统加上两个这种比较有亮点的这种体育游戏哈。
0: 总体来说呢，就是有一个早晨的一个唤醒啊，上午的一个这种激活，下午的一个专项这个技能的训练，一个生活活动中的一个补充，再到家庭中的一个延续。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你有没有发现孩子在运动场上的那种专注和快乐往往是平时的数倍？那么幼儿园的体育活动该如何设计？它如何能将玩与育完美的结合？今天呢，我们就会走进现场，看看科学的体育育人究竟是如何为孩子们夯实人生基础的。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
3: 济南市历下区育德幼儿园园长李健。济南市历下区育德幼儿园副园长沈瑜。
2: 两位园长呢，在之前的节目中呢，我们共同来聊聊我们的育德幼儿园的办学理念，还有我们的规划。咱们学校的特色体育课程呢，一直以来都是广受学生和家长的喜欢。今天我们就具体来聊聊我们的特色体育课程都有哪些。
1: 我们特色体育课程呢，我们遵循的是以兴趣驱动，以游戏去承载发展这样一个理念。然后呢，我们设计了一个基础系统，加上两个这种比较有亮点的这种体育游戏哈。那么一套基础呢，是我们将走、跑、跳、钻、爬等十大基础的这种技能，分解成了92个这样的一个技能的点。每一个点呢，我们是按年龄分解成了我们的一个技能的目标。通过这种大目标渗透到单元的小目标，每个单元目标呢，我们包含了这个集体教学，也就是我们的集体教学活动，孩子的这个游戏活动，亲子游戏，最后呢是这个综合赛道，这样四位一体的这样一个课程的模式，让我们的课程更具有适龄性和科学性。我们的这两大亮点的一个运动项目，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跑酷。可能提起跑酷我们都会想到就是成人化的那种特别激烈的那种运动哈，其实在幼儿园不是，我们就是把这种基础的技能就是融入到了我们孩子的这种走跑跳钻爬的这种运动项目中。比如说有包含的跳鞍马呀，平衡木呀，包括这种软索的这种桥，把这些项目渗透到去，孩子早操后呢就可以在场地上自由自在的去选择他的跑道，进行一个整个项目的这种锻炼。在这个过程中呢哈，孩子既锻炼了他的这种主动运动的这种能力，也对他的这种身体素质也是一个提高。第二个呢，我们的那个亮点的体育运动是腰旗橄榄球，也是已经成为了2028年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正式项目。那我们幼儿园呢，其实也把它作为了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拔孩子腰旗的一个小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呢，孩子既要商量他的战略，也要锻炼他的这种躲闪呀、奔跑速度、力量这种能力的练习。通过这个呢，孩子在运动中能获得他的身体素质的一个提高和他的胆量和能力的这种提升。
2: 您刚才提到的是一套基础两个亮点。
1: 对，
2: 一套基础呢应该是我们的运动母语，两个亮点呢就是我们的跑酷和腰旗橄榄球。
1: 对，是的。
2: 但是我们知道呢，体育课程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它需要和我们幼儿园的日常工作呢进行一个相应的结合。那从李园长这块来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去进行结合的呢？
0: 所谓这种结合哈，其实在我们学前有句话说一日生活皆课程，也就是说我们从孩子入园到孩子离园，所有的这种生活环节加教育活动环节都是我们的一个好的课程的一个来源。那我们体育活动体育教育的融合呢，就是改变了以往传统的这种排排队做做操这样的一个 比较这种死板的这样一个模式吧，我们真正的融于我们的一日生活中。你比如说第一步哈，就是我们的晨间这个唤醒阶段哈，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激活孩子这种运动活力。那孩子呢早上入园的时候有一段叫晨间锻炼的时间，孩子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喜欢的这种简单器械进行一个简单的体育运动。那对于孩子整个这种精神的这种激活身体机能的激活都是一种好的开始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午间激活阶段哈，这一块呢主要集中在我们上午的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我们通过这种有计划的有这种教育目标蕴含在其内的，包含比如说我们的队列队形的练习早操的这种练习，目的呢主要是培养孩子这种规则意识和基本动作。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跑酷环节，跑酷环节呢也是孩子最喜欢的哈。激活阶段还有一个内容就是专项训练啊，跑酷完了以后大家非常的大汗淋漓，我们就可以选择幼儿自己喜欢的像足球篮球跳绳腰旗橄榄球等等这样的一些专项运动，作为孩子的一个专业特长的一个自选的一个项目进行一个活动啊，这是我们的第二部分。那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下午的专业动作的一个集体教学的一个专业部分。那这节课呢重点其实解决的是我们的知识传授解决的是我们学习基本动作的这种科学性和规范性。你比如说老师会在这样一个课堂上教给孩子如何进行这种前滚翻，因为前滚翻的动作它是具有这种这个安全隐患的哈，比如说这个脖子受伤等等哈，这样一个阶段呢有利于孩子在接下来的自由活动和我们的跑酷环节当中呢他的运动会更加顺畅。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延伸环节延伸环节就是把我们的亲子游戏推送到我们的家庭当中去。总体来说呢就是有一个早晨的一个唤醒上午的一个这种激活这个下午的一个专项这个技能的训练，一个生活活动中的一个补充，再到家庭中的一个延续，最终实现呢我们的教育在运动中自然而然的发生，让我们的成长在我们的生活中自然沉淀。
2: 从我们幼儿园的角度上来看是如何培养专业的体育师资力量的呢？
1: 我们的师资力量呢这个建立和这个培养呢，我们重点就是放在这个外引内培双向赋能。那么外引呢就是我们每学期都会让老师走出去，我们支持老师们去参加各级各类的这种运动类的这种培训和会议，通过他的学习把外边的新鲜的这种教育理念包括这种教育价值带到园所来进行再造，这样以推动我们幼儿园体育活动的这个教育改革和创新。那么第二呢，我们就是每月都会邀请这个专业的教练进行带教，来了之后呢教练不是去带孩子上课，而是去帮助和支持老师去带孩子去上课，教给老师一种这种训练的方法，教给老师这种前沿的这种教育的理念和这种专业的孩子的这种保护的支撑的这种方法。第三呢就是每周的这个教研，就是老师会拿出这本周来说对于体育活动中发现的真问题进行这种研磨反思，然后再进行这个梳理，再进行这个延伸的这个过程。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是日常的一个带教那么我们都会请有体育特长专业的老师进行一个榜样示范，就是让他去带动年轻的老师去把这个体育课程上得更专业更有科学的价值。那么总的来说呢其实就是培养一支这种懂教育懂体育包括懂这个专业体育科学的这样一支教师队伍。
2: 我们发现幼儿园老师都是全能，他需要是音乐老师美术老师，需要是医生，需要是妈妈，还需要是心理学家。那现在呢我们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发现我们已经把体育运动呢融入到一日的我们的孩子的在园区的生活当中了，现在我们教师的角色也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0: 那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就是体育教研下来以后呢，我们老师发生了这种明显的改变，从以往的只是带孩子游戏带孩子玩，到现在的这种专业的这种观察者与支持者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前期的时候老师带孩子做体育游戏的时候，更多的是在关注的是孩子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变化，但现在呢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孩子这种动作要领，孩子这种科学的这种训练对于身体发展的这种适合程度哈，更加专业啊。第二点呢，就是从带孩子玩到我们的这个科学训练啊，更多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习了解了这个十大基本动作的这个动作要领和孩子的学习指导方法。因为孩子和成人的学习方式是不一样的，他更多的是这种情境化的，然后这种具象化的一些东西。我们老师呢从这种带孩子玩的过程中呢，更加专业，从这种科学啊，从运动学的这种角度出发，然后设计我们的教学活动啊。第三点呢，就是从课程的执行者到我们课程的这种创造者哈。在以往呢，我们更多用的是我们幼儿园啊，我们山东省的省编教材啊，我们提供的健康领域的一些体育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呢，它更多的是迎合了我们的主题教育活动，但是对于体育动作的这种系统性和这种科学这种训练的这种先后的这种科学性是有一些欠缺的。那我们通过学习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后呢，我们老师自觉的就找到了这原有课程的一些小的一些弊端或者是问题吧，然后自发的进行一个这个课程的设计，就是我们前期提到的，我们设置了创新了我们的原本课程，以基本动作为基础的92个这个体育游戏课程内容。
2: 那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在推行的过程中呢，其实对于我们的教师挑战也是挺大的，因为像腰旗橄榄球这种新兴运动，说实话很多教师呢可能一开始也没有接触到。那对于教师，我们怎么样给他打底气呢？
0: 对于教师呢，确实他有这样的顾虑哈，我们老师自己还不会呢，怎么去教我们的孩子呢？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把这个体校的啊，这个专业的教练请到我们幼儿园来，一方面呢是对我们老师进行培训，另一方面呢，我们老师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呢，然后直接啊，然后一对一的这种带教，我们的专业教练带着我们的老师，然后带着我们的孩子，这样实地的一对一带教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哈。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遇到困难怎么办？遇到困难我们就搞教研呗，
2: 解决问题。
0: 对对，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那我们现在静下来，我们坐下来，我们好好的梳理一下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比如说我们针对比如说前滚翻容易导致孩子这个颈部受伤，他的这个教学过程中应该怎么去处理。你比如说我们孩子在比如说双脚跳的时候是吧，这种用力这种发力他的点到底在哪里，就是每一个小问题都可以成为我们教研的一个大课题。所以说通过这样的我们内部的这种自我教研、自我学习、自我提升，比如说他要这个内容要适合我们这个孩子的年龄段，让孩子呢能够踮一踮脚，或者说稍微跳一下就能够实现，就能够够到，也就是说发现他的这个最近发展区，选材要适合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这种教学的方法啊，不能像这个大孩子一样是吧，

0: 我们就纯粹的教给他一些知识呀、技能，而是把它转变成一个孩子能够接受的这种游戏啊，然后创设一个场景啊，让孩子自己去探索、去体验、去发现，然后孩子的这种兴趣就特别高，而且成就感也特别强。第三个呢，就是课程设计上，除了哈适合的内容、适合的方法以外，还应该遵循他的这种科学性啊，不能说孩子喜欢的就一定是好的，但是好的东西一定是孩子喜欢的和适合孩子的哈。所以说呢，我们重点也放在了把这个课程的这种阶梯性上啊，这种科学性上，然后他的这种训练的这种专业性上，然后做了一个大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功课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研究课程这一块啊，也是进行了这种这个不断的这种修改吧。我们的原本课程说实话有1.0版本、2.0版本，到现在的是3.0版本，也是在不断的在这个提升和完善。
1: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看到了育德幼儿园呢将教育理念完美的融入到体育活动，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锻炼强健的体魄，更学会了坚持与协作。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您的观看。观众朋友，下期再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阵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山出自列子汤问，我祖祖辈辈住在这山坳里，门前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把路堵得死死，出入皆需攀山，行路甚是艰辛，我决意把山挖开，给儿孙后辈开出一条平顺大道。
3: 别傻了，你一把年纪怎么可能挖得掉大山？我老了还有儿子，儿子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挖下去总能挖平。

攻于山。当你有顽强的毅力和勇气，再大的困难也会土崩瓦解。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

0: 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二十中学校长董红军。金牌体育课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奔跑吧少年》耐久跑与有氧能力提高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节课把呼吸节奏、耐久跑技术和科学锻炼方法融入情境，提高同学们的练习兴趣和效果，使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提高。我校田径队在全国多项比赛中荣获冠军。现在，请跟我一起观看同学们如何科学锻炼，突破自我，享受耐久跑的持久魅力。

0: 本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耐久跑，通过练习提高大家的心肺功能，了解脉搏和运动强度的关系，并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本节课我们还有幸邀请到一位神秘嘉宾，他就是竞走奥运冠军王丽萍老师，大家掌声欢迎王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王丽萍。那今天呢，也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跟大家一起来练习耐久跑。那耐久跑呢，其实也是衡量我们体能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它呢，其实跟爆发力还有所不同，它更强调的是我们在运动时的这种持久性，以及我们抗疲劳的一个能力。
0: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那下边呢，同学们就跟我一块儿进行我们的热身活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步、呼三步吸，这个是在我们的慢跑过程中。那随着我们速度的增加呢，我们可能会变到两步吸、两步呼。那么这个节奏在过程中随着我们跑步的速度要随时进行变化，避免我们出现岔气的这种现象。那王老师，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给我们同学一个指导一下呢？
1: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我们三步吸呼还是两步吸呼呢，我们都要记住在吸的时候或者呼的时候，我们的嘴巴都微微张开，这样的我们通气量就会更大一些啊，不要把我们嘴闭得实实的，然后一定要用鼻子去吸这口气，用嘴巴去呼这口气。另外一个，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用我们击掌的方式，这样呢我们就更清楚我们已经是三步吸呼还是两步吸呼了，那么也能够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脚下节奏和我们的呼吸节奏能够遥相呼应起来。
0: 我们用击掌进行吸气，然后放下，这样呼气，然后再吸气。好，大家跟我一块做一下，预备，开始，吸。好，两步的。希望大家一会儿在跑的过程中呢，能够记住我们的这个节奏，然后随着我们的速度变化，调整我们的呼吸变化，全体都有，跑步走。

0: 后劈腿。
1: 好，慢慢我们就过渡到两步。
2: 快速跑，对，快，
1: 对，步子要小，
2: 步子要快，要小，过渡到变步走。好，起步走，调整呼吸。下边呢，我们将通过一个翻垫子游戏，将我们同学的神经进行激活。这个游戏呢，大家看到了，面前摆了一组垫子，有打开的，有合上的，啊，那么我们在跑的过程中，要每组为一队，黄队将打开的垫子合上，蓝队将合上的垫子打开。我们的游戏时间为3分钟，3分钟结束之后，我们要看一下是打开的垫子多还是合上的垫子多。预备。

0: 好，下边呢，我们来测一下我们每位同学的这个心率。
1: 首先呢，我们用我们的食指和我们的中指哈，轻轻地把它按在我们的颈动脉上，然后呢，我们去进行一个十秒的测试。
0: 预备，
1: 开始。好，报一下大家的脉搏数量，多少？25、21、23。那同学们知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脉搏跳动的快慢是跟什么有关系吗？
2: 跟运动的强度有关。
1: 对，跟运动的强度有关系，回答正确啊。我们脉搏跳的快慢跟我们个人的哪些功能有关系，知道吗？
2: 跟我们的心肺复苏有关，和个人的运动强度有关。
1: 是跟我们个人的心脏功能啊，我们的心肺功能有关系。
0: 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下面呢就开始我们的耐久跑学习部分。今天的

耐久跑练习呢，以一个游戏的形式，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知识竞答拯救队友。啊，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四个角有四个展板，每队呢出一名队长，跑到展板处进行知识竞答，答对之后返回到队伍中拯救你同组一位同学，然后这位同学跟随在队长的身后继续跑到展板处进行知识答题，往返进行，把我们本组的队友都拯救出我们的这个大本营之后，就算本组获胜。好，游戏开始。

0: 通过这个耐久跑的训练，我相信对大家的心肺功能和我们耐久跑的一个能力提升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但是今天我们这里呢，其实没有更多的涉及到训练，但是体能训练呢，在于我们耐久跑当中也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环节啊。那其实当时我在专业队的时候呢，刚开始训练的时候也是经常会受伤，比如说我们的踝关节力量不足，然后我们的核心稳定性不好，那么就影响到了我们的技术，然后也会受伤。因此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加入了我们的一个体能练习和力量练习。那么至此之后呢，对我们的运动能力的提升，包括远离伤病，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那我们正好，我们下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体能练习。那么我们一会儿呢，以小组为单位，各组呢，我们要这个设计出三个体能练习，然后我们进行体能循环练习。什么？就是这样跳是吗？
0: 哦，好。最好是设计什么？一个上肢力量，一个核心力量和一个下肢力量。
1: 下边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体能练习。每组同学把本组设计的体能进行练习，然后循环进行交换，将我们四块展板上的体能都进行完成之后，我们的体能练习结束。

过本节课的耐久跑的练习和我们的体能练习，同学们从心肺功能到我们的整体身体素质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本节课的内容到此结束，后边我们要进行一下拉伸放松。好，吸气向上。

0: 王老师，您跟着我们上了一节这个耐久跑课，您感觉我们的同学表现怎么样？
1: 我觉得每个同学表现的都特别的棒啊，因为从你们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从你们的眼神当中看到了坚持，从你们行动当中也看到了这种榜样和团结协作的这种力量，所以呢，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把这种精神带到我们未来的学习以及我们将来的工作当中，能够让这种体育精神呢永远陪伴着你们，能够去战胜所有的困难，去实现你们人生的目标。我也更希望体育能够陪伴你们的一生。
0: 非常感谢王老师，再一次感谢王老师。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本节课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拯救队友的游戏，因为它是结合了团结合作，还有那个中长跑的长跑训练，就是最后我们队是第一，然后那个获得了冠军，比较开心，然后感受到了团结合作的力量。有很多压力的时候就会让我感到比较放松然后快乐。
4: 如果要提升的话，可能呼吸，老师讲了呼吸是最重要的一方面，还有就是可能要多加练习，学到了更多知识，关于我们跑步需要怎样更好的提升。
5: 为了让学生爱上耐久跑的课，这堂课把跑步练习和趣味性活动结合在一起，包括有绕垫子慢跑、呼吸练习、翻垫子游戏等环节，可以激活身体、激活神经，预防损伤。呼吸节奏和腿部力量训练贯穿其中，整体达到提高心肺耐力的目标。这里面呢，把知识竞答拯救同伴的游戏穿插进去，就能够把运动知识学习、有氧耐力训练、团队协作融入其中，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同时，这堂课最大的亮点，奥运冠军带来专业指导，榜样的力量激发学生的兴趣。体育老师和嘉宾合作，整堂课融入体育精神，鼓励学生坚持不懈、团结协作、勇于拼搏，实现以体育人的目标。
6: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一方面要让孩子们跑起来，另一方面体育锻炼要讲究科学，做好保护和准备工作，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在本次课程中，景老师正是用科学方法让学生们跑起来，让学生明白耐久跑不是慢跑，而是遵循生理规律，树立科学运动循序渐进的学习理念，这正是野蛮其体魄的现实写照。在游戏等环节中，学生们原地小步跑、开合跳等不间断练习，在忍受肌肉酸痛、体力消耗中等待同伴的拯救，这在培养了顽强拼搏精神的同时，又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集体为先的精神，这正是文明其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啊，我们可以看到，体育不仅是个人身体的强壮，还能带来团队整体的团结，引导学生在竞争中形成文明互动、尊重同伴的态度。课程中体现的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等精神，正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内容。所以，体育具有丰富的育人元素，是五育并举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华体育精神大中小幼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我们倡议体育课程要利用好体育大思政资源，以中华体育精神培养学生，让体育课在学生全面发展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7: 北京市第二所中学在长期的育人实践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教育是培育时代脊梁的沃土，体育便是滋养脊梁生长的阳光雨露。在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体教融合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化作了北京市第二所中学校园里跃动的身影，清脆的哨声，以鲜活的实践诠释着愈健魄筑强志的育人真谛。走进二中的校园，体育的活力扑面而来，学校的搭建的共同基础加拓展应用加创新发展阶梯式的课程体系， 如同为学生量身定制的成长地图。跑道上，校园跑的整齐步伐，踏响了青春的节拍。操场边，班班赛的哨声此起彼伏，篮球场上的攻防，羽毛球网前的腾跃，让两小时的体育锻炼不再是任务，而是学生释放热情的舞台。这种勤练常赛的模式，不仅让运动技能在实践中提升，更让终身锻炼的种子在心底扎根，为全面健康成长打下坚实的体魄基础。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校企携手破局，用真实项目锤炼学生真本领。
1: 我们就是真的是让学生在做真实的企业项目。
2: 没想到来我们学校，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有应变表达能力完全超出了他们预期。
3: 大家好呀，
0: 教学创新领跑，用 AI 技术激活职教新动能。
4: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
5: 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职教扬帆出海，用跨境交流搭建共赢新桥梁。
5: 他们就很感兴趣，在那守了两天，非要我们和他们签约。
6: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内的要求打造桂江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桂江工坊把它推出去。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上信笃行、德高技精的职教故事。
7: 你今天拍咱们下午就给你发货，朋友们。
8: 卖了400多单，然后每单抽佣12%，每个人一单到手大概是几块钱吧。
0: 两个小时，400多单，近1500元的收益。这一幕就发生在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商实训室里。
7: 这是咱们贵州特有的品种，它更天然、更安全。咱们优先给你发货，朋友们。
0: 杨景胜。作为班里曾经最内向的学生，如今的直播成绩是他以前难以想象的。
8: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说，我坐在那个椅子上会摇来摇去、动来动去，就是通过这种动作来缓解一下自己那种紧张的那种情绪。说话然后就会结巴，说话不利索，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1: 可能就是属于在班级里面那种希望自己默默的永远不被发现的那一群学生的代表，很透明人。
0: 在电商实训班中，像杨景胜这样最初畏惧镜头的学生不在少数，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心理困难成为老师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1: 我们其实就是有个统一的技巧，先自己面对自己，用自己的前置摄像头多录一下自己，还有就多照镜子啊，自己跟自己对话，你能够知道自己讲话时候的表情状态，并且你认可你这个时候讲话的表情和状态，慢慢的累积了之后，他就会愿意去表达了。

克服对镜头的恐惧只是第一步。为了让学生快速成长，2024年，学校与贵州贵艺团

0: 贸易有限公司携手共建电商实训班，引入真实商业项目。
1: 我们的直播人员在贵州市场是缺口很大的，然后现在我们的用人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我们想的就是在学校这方面先筛选到本身在学校也有这个专业，然后我们想的是就直接培养到我们自己的企业里面来。
0: 有了企业的加入，为学校带来了真实的项目和宝贵的一线经验，也为学生提供了提升实践能力的优质平台。
2: 齐老师注重的是实践，让我们直接去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该如何做，做了后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的主播，我就应该做些哪些工作，助播应该做哪些工作，中控运营又该做些哪些工作，然后通过这次实践的后我就知道了。
0: 让企业导师走进校园课堂，打破了行业与学校的壁垒。不仅如此，企业还将职场搬进了校园，在提升学校的教育环境的同时，也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锤炼技能。
1: 我们在硬件上面提供了直播间设备，然后以及直播间搭建，在软件上面呢，我们提供了场地资源、供应链资源以及一些厂方资源，然后让学生让学校能够得到真实的订单。我们希望的是学生在温室里面的环境跨度到企业里面来，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无缝衔接上这个节奏。我们是真的想让学生就是说在实操当中，在课程当中，在项目当中你做的，那么和你两年以后走出学校到岗位上它是一样的。
0: 电商班的成功实践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的一个典型做法，同样的模式在会计系的金蝶班也结出了硕果。金蝶班是与行业龙头企业金蝶集团合作创建的，专注企业数字化应用教学。吴家驹在刚进入金蝶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3: 我当时的话就接触了三四个，然后那三四个的话问题都很难，就是我给他们分别都差不多解决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还没有解决完，那些客户的话就开始语言上的就是一些比较攻击类的词汇，就当时我就感觉压力很大，就是想着不干了。
0: 金蝶班的实训直面真实挑战，学生需要面对金蝶全国740多万用户，帮助用户解决在财务软件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这对学生的考验就不仅仅是只会用财务软件，对软件的运营维护也要了如指掌。
3: 主要就是让我们实操，就是让我们直接亲临企业财务化软件的第一线，就是把我们当做一个财务软件，然后的话去熟悉这个系统，会用这个系统，然后的话在后面学会之后的话给其他的客户的话再解决问题，就很不一样。
4: 他的要求就很高，首先你肯定要具备一定的会计知识，你才能够去给客户解决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如果说他的基础不好的话，他可能就进来很吃力。我们能把这个金蝶的这种大型企业能引进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金蝶也是花了很大力气的。
0: 金蝶集团针对不同客户设置了不同的产品线，产品线引入学校后，企业导师各负责一条产品线，每个产品线最多不超15名学生，采用小班制教学，显著提升了教学效率和学生参与度。
4: 我们进行就是第一年在进行这个考核的时候，我们金蝶的老师就发觉我们学校虽然是高职院校，但是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素质是相较于一些本科院校还很不错的，所以第二届的金蝶班的时候我们就扩大了招生规模，而且还扩大了金蝶的产品线。
0: 由于学生的优秀表现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2025年开始，学校与金蝶的合作更为紧密，班级规模也从最开始的15人逐年扩增至45人。吴家驹同学也进步飞速， 仅用四个月的时间，用户满意度便远超金蝶正式员工，最后更是以接近800个五星好评的成绩荣登金蝶体系好评榜榜首。
4: 胡家驹同学他的那个奖学金就一个月可以拿到将近5000块钱，所以呢就能成为这个企业用人的一个香饽饽，所以我们很多学生都受到了这个金蝶的生态合作伙伴的工作邀约。
0: 双导师团队为学生构建了立体化的专业认知框架，通过学中做、做中学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未来，校企双方还依托金蝶数字产业学院，在课程研发、师资共建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会计专业从传统核算型向智能管理型升级。
5: 现在的职业教育哈，它将这个校企合作上升到产教融合，它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的提升，而是集中了我们职业院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只有实现和企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我们才能培养适应时代和产业需求的一个技能人才。所以我们大力倡导校中厂、厂中校，企业的老师在我们学校来教技能，然后带真实的项目来进行人才的培养，这样学生学的技能和产业无缝对接，他的就业、他的能力全部都解决了。
0: 多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实施一专业一名企计划，与小米、华为、京东、阿里巴巴、顺丰等195家龙头企业开展校企合作，通过精心布局，构建了紧密合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壁垒，更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0: 拥抱新技术，破解新难题，让 AI 融入教学，让教材紧跟时代步伐。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科技创新赋能教育教学的职教故事。眼前这位融合了贵州民族元素与潮流设计的大二学姐，名叫小商同学，她是贵州电商职院打造的虚拟数字人，也是备受师生追捧的校园新宠。
1: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所以说当时在人工智能这一块，然后也了解到现在的这些技术技能，有这种虚拟人、仿真人，有可能是未来可以辅佐于商科的一些手段。
0: 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贵州电商职院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商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小商同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2: 我们当时是想能不能利用这样的一个虚拟形象，通过直播的方式或者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学校，比如说文化的宣传，到后面如果说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粉丝量比较多的时候，来做一个招生的宣传等等。
0: 2024年5月，由学校老师组成的小商数字人项目组正式成立，开始了对小商同学的打造。前期在造型设计上还算顺利，但进入软件调试与动作捕捉阶段时却问题百出。
2: 比如说我们穿戴设备的时候，他们演示的时候能够很顺利的穿戴上，我们的那个软件也能够很准确的去识别，然后等到我们自己去穿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点感应不上了，然后这个地方又出现了问题，都是不断的一次一次遇到问题了之后去沟通，然后去解决，然后才慢慢的知道原来这里遇到问题了，要这么去解决。
3: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小商同学。
4: 小商同学，我最近好迷茫啊。
3: 别担心呀，迷茫恰恰说明你在认真思考未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攻坚克难，

0: 小商同学终于成功面试，老师还组建了20人的学生运营团队，围绕小商同学 IP 知识产权做视频创作、直播运营，并建立校内私域，让学生在新媒体、社群运营等实战中掌握核心技能。
1: 比方说学校有相应的一些通知呀，学习的一些通知等等，可以提前的跟同学们进行分享，就像一个服务号一样。还有学生们关注的一些问题，衣食住行，我想知道学校哪里好吃，周边我假期的时候去哪里玩，那我们小商同学可以通过视频、图文，还有我们的社群以及直播来和同学们进行分享。
0: 小商同学的成功只是学校 AI 加新商科改革探索的一个缩影。当老师们发现学生开始过度依赖 AI 完成作业时，一场更为深刻的教材革新也随之启动。
2: 发现所有老师聊的都是感觉现在很担心学生，因为他们交的作业质量越来越高了，甚至那些作业的质量高到根本都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教学的学生可能掌握的一些知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就这些作业都是通过一些手段它去生成的，不是学生自己去完成的。
0: 学生使用 AI 工具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提升学习效率，也可能带来依赖风险、认知能力弱化等问题，这也让老师们直呼头疼。
2: 我们确实也看到这个东西，你想要阻止它或者是把它断绝掉，这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后面老师们才决定，就是我们干脆就从拒绝它改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
0: 学校迅速行动，特意从省外邀请了 AI 领域的权威专家，为老师们展开了高强度的集中培训。
2: 总共加起来应该是13天左右吧，就所有的老师他是从 AI 是个什么，大模型是个什么，它的底层逻辑是干什么，到他最后在实际当中可以给你做什么，接触了很多就是之前接触不到的行业前沿，很新奇的一些东西，这个老师的视野就打开了。
0: 与此同时，学校还鼓励老师们考取人工智能训练师证书，在获取证书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相关知识技能。紧接着 AI 教材的编写工作也随之启动，然而编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2: 我们都有点想放弃了，就是我们和市场接轨都不高，我们的教材里面没有真实的能很吸引学生的那种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我们这本教材都为了是适用于24年、25年甚至26年的教学，但我找来的案例可能都还是24年、23年的案例。
0: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学校迅速引入企业力量，共同参与教材开发，用企业最新的真实案例和市场数据来丰富教材内容，这也让原本刻板的教材活了起来。
2: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有的很多案例其实其他书里面应该是没有的，这个也就是说它有它的独一性和它的优势性的一个原因。
3: 在这个编撰这个教材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很好的提升了自己的专业建设的能力。那么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经过教师团队不断的打磨，一批全新的 AI 教材走进课堂，不仅带来内容的换新，更是育人方式的变革。
2: 现在它可以就是很科学系统的去掌握，在不同的生成文案或者是样本当中，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工具了。就是说学生可能现在就是通过我们这门课可以掌握的工具5到8种吧，有生文的，有生图的，有生视频的，甚至还有动态结合的。
4: 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产业的需求，特别是我们学校高智能化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生科的人才培养的范式，它主要是以这个范式来推动我们学校的数字化的改革，实现我们学校的整个人才培养的高智能发展，为贵州的产业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高技术技能的人才。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浪潮，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选择迎难而上，深化人工智能领域校企合作，深挖 AI 加新商科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知识融入课程，编制前沿教材，打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为学生铺就了一条紧跟时代、赋能未来的成长之路。这背后是学校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面对技术变革挑战时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带着成熟范式，携着特色文化，让执教成果走出国门，让中国匠心连接世界。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技能为纽带，拓展国际影响力的执教故事。2025年7月，一场特殊的结业仪式在贵州电商职院举行。结业的学生全部来自泰国博仁大学，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进行培训了。
1: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方向哈，我们是跟泰国的博仁大学合作。博仁大学也是一所泰国传统的管理和商业的学校，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学校和我们学校相契合的一些方向，然后我们选择了这个学校来跟我们进行合作。
0: 2024年，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交流，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泰国博仁大学和贵州前越优品公司合作建立了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学院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办学模式，旨在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熟悉中国产品的本土化跨境电商人才，推动中泰两国在职业教育、产业对接及贸易往来领域的合作。
1: 前越优品呢，就非常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博仁大学的校内建设了一个电商基地，然后投入了很多直播的设备。博仁大学它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生源，我们通过博仁大学提供的实习实训，然后通过我们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商专业的老师提供的一些理论教学，然后让这些学生能够在这个培训班当中进行实践。
2: 那我们在课程选择方面就有所考究，比如说这一次呢，他们着重的是想就我们国内直播来进行一个最主要的学习，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安排就包括视频剪辑和直播。那当然，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是在我们东盟交流周上，他们来通过 Lazada 的平台来进行我们东南亚国家市场的一个推广。
0: 除了电商技能的培训，学校还将贵州非遗文化、马尾绣、蜡染等项目引入课堂，实现了技能传授与文化浸润的双向滋养。
3: 能够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些非遗文化，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的学生呢，在这边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操作，他们学会了很多很多以前人的一些智慧，亲眼看到中国的魅力。
4: 对我来说，买尾绣最特别的地方呢，它是在材料的，因为它是用马尾来绣的。我们以前没看过，在泰国呢不会用马尾，同是用丝线，颜色也很。

0: 鲜艳的马尾袖的图案比较很民族特色，很精致。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展示了两种工艺的美丽和细腻。
1: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苗族的蜡染，因为我去体验这个活动之后，让我更加明白苗族不只是染布，它更是把历史穿在身上，所以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2: 带着学到的技能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些泰国学生回国后，借助贵匠工坊品牌，将贵州白茶、吉他、传统工艺品等特色产品引入泰国市场，实现了近百万的营收。
3: 所以呢，我们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把我们这样的一种形式给复制粘贴，去辐射更多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2: 贵州电商职院走出去的脚步并未停歇。在东盟教育交流周上，乌兹别克斯坦复兴教育大学的代表对学校展出的无人机及空地巡检系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执意要与学校达成合作。
4: 他们主要的地方经济的支撑是农业、牧业还有矿业，所以我们会给他们培养他们的学员，就是做巡检、喷洒农药、喷洒，还有这个防灾，因为他们也有石油管道的巡检，还有就是这个无人机的组装。
2: 目前复兴教育大学已经组织了100名学生进行基础中文学习，贵州电商职院也将依托学校低空经济产业学院的师资力量和专业实力，迎接2026年乌方赴前的无人机技术培训。随着走出去的路径愈发宽广，学校也吸引了更多国家的关注。
5: 我们现在主要是有4个贵匠工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第二个就是中马文旅创意产业学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中越人工智能产业学院，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中老的这个 AIoT。
2: 海内存知己，执教共扬帆。作为首次倡导成立贵匠工坊的单位，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通过设立电商股贵州分中心，开发国际化课程资源，开展国际竞赛交流，参与国际交流研讨等4大举措，努力打造贵州省职教出海的标志性特色品牌，实现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树立贵州省职业教育国际化范本。
6: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里面要求打造贵匠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贵匠工坊把它推出去，就把这些人工智能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理念哈，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来提升，在这个实践中教学中，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丰富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涵，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来适应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上信笃行，德高祭精。办学78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的道路上默默耕耘。面对资源、地域等多重挑战，坚持立足贵州、根植商贸、AI 赋能、跨界融合、特色发展、行业领先的办学定位，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以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为核心，以国际化、数字化为抓手，全力打造 AI 加新商科人才培养范式，为建设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着不可替代的执教力量。

0: 为了回家，他咬紧牙关，努力生活，一步一个脚印，是要找到回家路，却也是为了回家，他误入歧途，迷茫无措，不知归途，无颜面对父母。虽两度放弃寻找，但却无法抑制对家人的无尽想念。离家36年，他都经历了什么？今天来到现场，他能否如愿踏上那条魂牵梦绕的回家路？
1: 掌声有请。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我叫李先成。
1: 来来来，不着急不着急。来，有点紧张吧这位大哥？
2: 是啊。
1: 你认识我吗？
2: 认识。
1: 我是谁啊？
2: 你是苏东，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1: 今天来跟我们？
2: 就是我来找我爸爸妈妈。
1: 找爸爸妈妈。好，我们慢慢说好不好？
2: 好。
1: 你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伤疤是吧？
2: 啊，对，这个伤疤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砍柴的时候，我爱跟着玩，当时爬山那个手没抓住那个草，手滑了，从山上摔下来，磕到一个石头角上，当时磕了个窟窿，我父亲抱着我上医院看的，
1: 当时留下的一个伤疤。
2: 对，我爸爸妈妈都记得我这个伤疤。
1: 所以你刚才说来找爸爸妈妈，来找家，如果爸爸妈妈看见你的伤疤，应该就能认出你是儿子。
2: 对，
1: 这样，李大哥，你从头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后来是怎么跟爸爸妈妈分开的？
2: 我小的时候大约也就是6岁，我在我家门口玩，是有一个人骑了个自行车，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我没见过，就是好奇嘛，我都往跟前去看，然后那个人呢，他说小朋友你要不要坐上来玩玩，所以当时我好奇，我就上去了，这个人呢就骑着这个车就开始跑，我要看离我们家那房子越来越远，他们把我卖到河南省新乡市，有一户把我要买了。
3: 到他们家一开始他对我还行，后来他给我添了个弟弟，他们家都开始虐待我，他也不让我上学，他叫我去放羊，那羊吃人家别人家的庄稼，我养父就打我，拿着铁锨都往我身上打，大概也就是放三四年羊吧。
2: 到第4年的时候，养父说的，你不是我亲生的，你是我买的，我现在不要你了，你愿意上哪去你上哪去吧。
1: 他这是说气话还是说这真不想要你？
2: 一开始我认为我那个养父是说气话，但是到后来我在梅杰多了睡了四晚上
1: 都不让回家，
2: 所以我从那次我放弃了，我身上越痛我就越想我的爸爸妈妈。从那个我都发誓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爸爸妈妈。从那开始我都开始往外跑。
1: 那时候你已经有10几岁了吧？放了4年羊了。
2: 啊，对，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说11岁半，将近12岁。然后我就坐了一辆车，我就看着别的大人坐车，

0: 跟着上车了，我也知不道上哪，我就只那么说，就一个心思，我上我家去，我去找个爸爸妈妈。但是呢，我不知道我家，是叫什么省，也不知道哪个县。等到车走到地方，人都下完了，我也跟着下来了。我一问别的人，人家告诉我这是新乡市，就是
1: 来到市里了。
0: 你白天就是要点吃的，干那玩晚上那时候天已经冷了嘛，就是找那修路的那种那个水下水道管子，就那水泥管子，钻在水泥管子里边。当时那水泥管子也是冷啊，我就没办法上那垃圾桶那，捡人家扔的那衣服，那有的能穿的衣服我都穿在身上，有的不能穿的我都把它铺到那水泥管子那底下，那取暖嘛。那个时候我在想，我啥时候能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要是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不可能受这罪，我也不可能在养父家挨打，也不可能睡在睡大街。那个时候也都过年的嘛，因为过年的街还没有人呢，我就上农村去了。
2: 走到一个村子里，当时正好赶到吃饭的时候嘛，人家农村人吃饭都在大街上吃。当时有一个老太太，她说：“小孩，你不是俺村人？”我都说：“大娘，可能我饿了，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她说：“那你跟着我进俺家去吧，给我盛了一碗回菜，这个白菜粉条，有肉。”给我盛了一大碗，当时还给我拿了个馒头，然后我都把我经历的事给他说了，我咋出来了。他说那不要紧，他说你在我们家住着吧，你养父不管你，干的话我管你。大约也就是一个月以后吧，我无意听见的，他有一个儿媳妇说咱们家这么困难，你再留个外人，你咱这日子还过不了。我觉得怪过意不去，我说我想出去打工，我自己干的话挣钱养活我自己，然后我有了钱，我才跟能有机会找我亲生爸爸妈妈，他正找我的家。
0: 当时我走的时候，你听得特别难过，然后我一转身，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就忍着心里的痛。我就转身走了，又回到濮阳市里头，买了一个三轮车，就是脚蹬的那个人力三轮车，拉一轱辘1块钱，有的时候远了都给1.5块。就那样，我买个车，拉人，那一天那个时候，能拉17-18块钱，最多是拉过20块钱。
1: 可是你那时候是一小孩啊，还13-14岁吧，也就。
0: 对呀、
1: 你骑得动吗？
0: 硬气啊，
1: 就直接
0: 站在那车上往前硬蹬，真蹬得满身大汗，就是勉强蹬得动。但是那个时候你为了生活，为了挣钱，为了找家挣钱，你就得拼命的干，没有办法。后来我发现一个医院门口卖早点，我看人家卖早点挺挣钱，我不是干了半年拉人嘛，攒的也就是200多块钱。我又买了小米，买了铝锅，买了煤球炉子，买了煤球，这把这半年多了这钱都花光了。
1: 你想弄个早点摊？
0: 哎，我想到干的话早上卖小米稀饭。开始干那个时候大概几点的时候，2点多将近3点那个时候就得起来。
1: 生意怎么样啊？
0: 那个时候还行，一天最多的时候弄过40块钱，最少的时候弄过16-17块钱。
1: 13-14岁的小孩蹬三轮车卖力气，起大早摆早点摊，一天挣10来块钱20来块钱，就觉得很幸福了。
0: 对，最多的时候挣过40块钱我就高兴了。
1: 高兴？为什么高兴啊？
0: 那我挣钱挣得多了，我就有钱坐车去找我爸爸妈妈。就这么干了，讲到也就是
2: 快一年了。突然有一天碰见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箱子给我抱走了，
1: 把攒的钱全给抢走了。
2: 啊，
1: 当时里面攒了有多少钱？
2: 200-300块钱吧，就是大概就是。桌子也砸了，锅也只能搅剁了，
1: 啊，
2: 我什么都没有了。当时我在大街上走啊，我越走越苦恼。

0: 他让我参加他的组织，有吃的有喝的，也有住的地方。
1: 嗯，
0: 当时吧走投无路了，刚才有收留我的就跟着他们干吧。
1: 嗯，
0: 反正就是说破罐子破摔吧。
1: 你当时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
0: 不知道。
1: 嗯，
0: 我就不管了，然后就跟着他们干，就想着破罐子破摔吧，跟他们偷，实在偷不着了那开始抢吧。
1: 这个比偷可更严重，这个犯法。
0: 对呀，就是因为 我抢这件东西就直接判刑了。
1: 那时候你多大呀？
0: 我那时候都18了。
1: 18了。
0: 嗯，
1: 判了多长时间？
0: 我当时判的选判的时候要判我11年刑。我当时我一听判一下判我11年，我这辈子都在监狱过了，我也不想找家了。
2: 我现在成了罪人了，就是要找家，叫爸爸妈妈知道这多丢人呢，干脆就把找家这个事放下来了。监狱里边让我那领导让我干活，我也没心思干，就这样吧，反正是。后来就有一次快过年的时候嘛，家里边包的那个饺子，去叫我那个狱友带到监狱里，带到监狱里头了嘛。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在家的时候，我妈妈给我做的腊肉炒那个。咸的那黄豆那个饭，都像在我的嘴边上那个香味，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想我的爸爸妈妈，我想早点这减刑出去，我要找我爸爸妈妈。后来我就好像在监狱里干活嘛，给我减刑了1年半嘛。当时释放那一天放了好几个人，他们都有家里人去接他们一个人，我感觉特孤单。
1: 这回知道得好好干了吧，不能再动歪念头了吧。
0: 对，我如果想找家，想早点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就不能再跟着人家偷了。如果我再偷，我再进去，我彻底完了。后来有一天呢，没有电了，老板他说你上去检修一下。上了三轮房顶，我往下续那个铁丝的时候，当时刮了一阵风，把那个铁丝挂在那个高压线上了。
1: 哎呦喂！
0: 当时我身上一中电，整个身子掉下来了，然后因为腿先着了地，到现在我这个腿就这样
1: 摔折了吧？当时
0: 这个腿你看，这是好的，这个是废腿。
2: 我现在我又落了残疾，我腿又不能扭断呢，我要找到家人。还得叫家人照顾我，那我还找家干啥呢？所以我就放弃了。那个时候我就是27、28岁，大约那个时候，我都想起来，我住监狱以前，大爷大娘不是救过我吗？所以说，这快过年了，我身上也有钱了，我就买点东西去看看我的大爷大娘，
0: 给我大娘买了棉衣棉袄嘛，然后给我大爷买了2条好烟。又买的在就是农村那集上没有卖的那柚子啊，还有那个哈密瓜呀，什么东西。
1: 看大爷去，
0: 当时一敲他的门的时候，大爷大娘开开门，当时没认出来我。我说你是谁呀？大爷大娘说了，然后我说我是县城的。一说我这个名字，我大爷大娘想起来了，哦，他说这孩子这么多年也不是往家来。也不说句话，这么多年都在外边干啥了呀？然后我不好意思，我就说在监狱里待着呢。一说这个，我大娘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这傻孩子，你住监狱了，你也不说，叫人捎个信或者找人帮忙写个信，说你住在监狱了，叫最起码让家里人给你送个被子、送个衣服啥的。
1: 这拿你当亲人看的
0: 啊，就把我当成了自己孩子似的。我那个时候心情相当于说都跟那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似的，把他们当成亲人了。
1: 李大哥，后来你从大爷大妈家出来，你现在是在哪个城市待着呀？
0: 我现在在山东淄博市。
1: 做什么工作呢？
0: 我现在是给人家扛沙子水泥，那一袋的人就是150-160斤嘛。一开始我没有人家力气大，

0: 人家给我往上一抬，往肩膀上一落，把我压趴下了。然后你那个领头来说的，他说你扛不动你就走吧，你挣不了这个钱，这个活太累了。
1: 嗯，
0: 然后我还不想走，我就跟他硬扛，跟人家商量嘛，我说我扛半袋，那时候扛一立方30块钱，那样扛一天人家都分100多块钱，我那个时候分40块钱。
1: 这是纯卖力气
0: 啊，纯卖力气。干3年我攒10000多块钱，到了山东呢，我就又买一个就是烧柴油的那个农用三轮车，我开始跟人家拉货。
1: 这些年就自己挣钱，自己一个人过。
0: 对。
2: 10年的牢狱生活，腿部落下的残疾后遗症，让李宪成觉得愧对父母双亲。那条日思夜想的回家之路，如今已是望而却步。出狱后，他不敢再动歪念头，踏踏实实地挣钱，本本分分地生活。虽然放弃寻找，但是他对家人的思念和渴望从未停止。也正因此，他把对亲人的向往全部投射到了曾经给予他片刻温暖的大娘家。原本以为此生的回家路也就止步于此，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时隔10年，最终又踏上了寻家路。
1: 你说已经放弃找家了吗？那为什么现在又想起又想找家了？
0: 就我租房子那个地方，干完活没事了，上房东家看电视，突然看见你们这个节目叫《等着我》这个节目，我看有一个老头老太太在寻找他的儿子。当时那老头说了，钱花完了，看人家路边有那卖小吃的，吃人家剩饭，我就想起来，我当时从我养父家跑出来的时候，在车站上吃人家那个剩饭，那个味道确实难过。然后我在想说，如果我爸爸妈妈也在找我，像他一样吃这些东西，我作为儿子是不是太不孝顺了？
1: 我发现他对爸爸妈妈的寻找这两个阶段是变化的。前面他是觉得我想家，我想爸爸妈妈，我要去找，但是曾经放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现在变成我要去孝顺他们。如果爸爸妈妈再找我，他们找不到的话，我做儿子的我不忍心看着老两口受着那样的罪，所以他现在又重新想要找爸爸妈妈，他想的是去报答爸爸妈妈。孟初，我看您有想说的。
3: 当年你因为想找家，想走捷径，已经犯了错误，触犯了法律的威严，你已经得到了教训，所以希望在你今后的生活中，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坎坷，遇到再大的事情，也不要去对抗法律，去挑战法律的尊严。我们相信在正义的路上，我们会越来越强大，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帮助你。宪成，我们再勇敢一点好不好？
0: 好，
3: 大家给他一点掌声鼓励他。
1: 过去犯过错没关系，但是他现在知道我靠我的力量，靠我的卖苦力也好，我要活下去。
0: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有我的双手，我有满身的力气。
1: 对，
0: 我足够不用去偷，不用去抢。
1: 对，
0: 我照样能养活我自己，照样我能养活我的爸爸妈妈。
1: 那这样，李大哥，我们就一起看看今天真的能不能帮你实现这个团圆的场面，好不好？
0: 好啊。
1: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李宪成寻找的。来，有请。
4: 李宪成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的老家应该是在山区，父亲的名字叫王兆准或者是汪兆准，母亲姓卢。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5: 根据你报名登记时提供的信息，你的家乡应该具有川陕地带，明显气候

0: 征的植被和地貌。你的家乡可能处于汉江流域小平原区域，我们志愿者立刻向安康、汉中一带的各县铁吧发布信息，但是一点信息都没有。我们随后立即求助警方，继续帮助寻找。
1: 我们警方接到求助后立即展开寻找，
2: 我们将排查范围从陕西安康扩大到与湖北、四川接壤的秦岭南麓与大巴山交界一带，并进行实地走访，最终在湖北诸暨县发现了与人描述风俗接近的地方。经过多天的走访，最终锁定一户疑似度极高的王姓人家，我们立即跟这户人家询问情况。
3: 那么究竟警方找到的这一户人家是不是你的家呢？加油，等着我。
4: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生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先别急着悲伤，我要先给您看一张照片，来，咱们转过来，看大屏幕。你看看大屏幕上这两个人是不是你要找的爸爸妈妈呀？
1: 是。
0: 是吧？
1: 嗯。
0: 别着急。
1: 这个是我妈妈。
0: 那边那个呢？
1: 那是我爸爸。
0: 爸爸是吧？你先别着急，我们在湖北省的竹溪县找到了他们，他们还健在，还健在。但是呢，我们在找到他们的时候还得知了一个消息，所以接下来我要跟您讲的话可能对您来说非常的重要。你记忆当中这个爸爸和妈妈，其实他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0: 你的亲生父母呢，是在你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后来呢，你是跟着你的叔叔，也就是爸爸的弟弟生活。两年左右的时候，叔叔家有五个孩子，实在是不能让这五个孩子都吃饱，于是呢，叔叔就把你寄养在了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所以你印象当中的这个爸爸和妈妈，就是这一家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他们没有办法到北京来了，但是呢，你的亲叔叔他在得知你在找他们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要求来到现场和你见面。我们把叔叔请出来跟他见面好不好？
1: 好，
0: 来，来，请打开希望之门。叔叔，叔叔很老了。

0: 叔叔年纪很大，咱们坐过去聊好不好？
1: 好，
0: 好，跟叔叔说说话啊。叔叔年纪很大了，
1: 咱们坐下来。
0: 好吧。还好，还好吧。走，
1: 咱们坐下来。
0: 扶着叔叔走过去，走到沙发那边，叔叔不哭了啊。
1: 走上去，
0: 来，走吧。慢点，慢点，慢点，叔叔腿不好，慢一点。
1: 慢点走。
2: 老伯，您慢点，老伯。您好，来。

0: 坐吧。嗯，县城大哥，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叔叔，这一位呢是你的堂嫂。
1: 老伯，您多大岁数了？老伯，
2: 76了。
1: 哎呦，
2: 其实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堂弟，在我公公心目当中是一个坎儿。说实话，他很惦记他，他老是就跟我们提起，只要提到他就会流眼泪，就会哭。
1: 跟他寄养的那刚才照片里那两位老人家，经常还来往来，关系挺好。
2: 对，其实挺好的。他走失的时候啊，就通知我们公公，我们公公我们这俺这又去找，找了好久。说实话，这几十年我真的他挺后悔。
1: 大伯，您能不能告诉他他的确切的年龄？
2: 他的真实年龄是76年的，
1: 所以今年应该是42岁。他的真实姓名？
2: 姓林，他没有小那个时候
0: 没有
2: 大
0: 名，
2: 叫的名字就叫简娃子。
0: 对，
1: 简娃子，
2: 对，
0: 个乳名，
2: 乳名起小的时候给起的就是简娃子。
1: 找着家了，42岁。
2: 放心，你二叔接你回家。
1: 虽然说这个家没有像李大哥想象的那样，但是我相信能给他带来一丝的这种温暖。但是我觉得你千万不要忘了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有力气，我有力量，我靠着我的双手，我能养活自己，我能养活这个家。
3: 对，
1: 对吗？
3: 对，
1: 这个家你能扛起来吗？
3: 我能撑起来。
1: 那我们就回家，回家啊。
3: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4: 这条回家路，李献城走了36年。虽然爸爸妈妈早已去世，无法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

0: 液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1: 哦，
0: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
1: 哦，
0: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
1: 嗯，
0: 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
1: 嗯，
0: 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
4: 哦，
1: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

0: 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2: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力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5: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 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她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5: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7: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5: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 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嗯，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嗯，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

0: 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
4: 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0: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
4: 真瘦真好看。
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

0: 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线上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6: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

0: 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啊，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0: 嗯，
1: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0: 嗯，
1: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的爸爸可能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的爸爸一样很平凡，可能在普通人眼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因为爸爸是从事电焊作业，他在这个行业非常辛苦，每天都是弯着腰蹲着或者是钻在车底，因为电焊作业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火花星子，我们那边叫做电焊渣，一旦见到皮肤上，皮肤就会形成灼伤，爸爸的手上都已经是密密麻麻的黄斑了，他都一直选择着继续做着电焊，虽然说每天钱不多，但是他也坚持的。
2: 在广西省的南丹县有这样一位父亲，他从事电焊工作26年，这26年的电焊工作让他面临了一次次危险，但电焊对于他来讲不仅是一份工作，还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份坚持与希望。他为什么坚持着这份辛苦的职业？今天他又是来找谁的呢？
0: 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主持人
0: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
3: 其实我是二儿子，这是爸爸。
0: 给我们讲讲你们是来找谁的？
3: 我跟爸爸一起是来找我走掉26年的哥哥。
0: 向爸爸讲，家里当时是怎么个家庭环境？
4: 我的儿子叫邓小安，1988年出生，他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儿子。那时家里很穷，我们住的房子是破旧的泥土瓦房。那时候就在1988年那一年，我们那里遇到了大旱灾，家里几乎想不出可以吃的东西，我们大人饿，儿子也饿，我感到真的很难过。有一天我们村里有个人介绍我去跟他学电焊，从学徒收起，一个月可以剩150块钱，后来我就跟他学了，我一直跟他收到2年多，后来为了多挣一点钱，我就带着我的妻子和儿子来到广西南丹县打工。因为那时候南丹县是矿区嘛，我的妻子在街上卖菜，就是在1992年7月12日，我的儿子刚好有3岁零9个月。我的妻子就早上卖完菜就回家取饭，送给我儿子说，我要去给我爸爸送饭。妻子想那段路离我们打工位置只有500米左右，也很近的，就给我儿子送饭过去了。到了中午12点半左右，我等不着妻子送饭来，我马上回家一问我妻子，才知道出事了。我的儿子找不见了。我住的房子跟那个农牧场，我打工的正好是3角形。
0: 三角形。
4: 哦，对对对，选这边一路看不见。我们首先走到农牧场，以为是可能是我儿子送饭的出错了，我们到农牧场去看，看不见了，我用手回头。后来我们就整个县城都少了。到了下午5点钟左右，有个老乡说，今天早上我见有一个穿蓝色衣服的抱走你的儿子，我以为是你们的亲属。妻子听到这种话以后马上扔了过去，这也是我儿子第一次给我送饭，是被外人抱走了我儿子。

0: 爸爸不太善于表达，但在我心里，爸爸是一个坚强、了不起的爸爸。
1: 那个时候还没有你的哈。
0: 对，我是在哥哥走掉后的两年出生的。对哥哥的印象可能是，我记得我三岁的一天，玩累了，我就满头大汗的跑回家，推开门就大喊了一声：“爸爸，我回来了！”但家里面都没有回应，我就在屋子里到处找。在里屋的时候，我看到爸爸在床上哭，我就问：“爸爸，爸爸，你为什么哭？”爸爸没有说，他就一直在那里哭。我就一直追问，爸爸才告诉我，今天是我哥的生日。我就很好奇，怎么会有一个哥哥？爸爸才说，我有一个走掉六年的哥哥。那天爸爸哭得很伤心，因为当时我年纪太小，也没太在意。我知道我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哥哥。爸爸妈妈一有空闲，就经常拿着一张应该是当年的寻人启事到街上逢人就会去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孩子？但每次他们都得到的回答都是很抱歉没有见过。后来爸爸妈妈就很绝望地哭着。应该是七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公安局抓到了人贩子，了解到当年孩子被拐卖的去向，当时解救了一大批孩子，但不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哪个家庭的。后来警察就叫我爸爸去验 DNA， 他就很坚信哥哥就在当中，他就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就等着哥哥回家。最后 DNA 结果出来后，是最终没有比对上，爸爸就瞬间就崩溃了，就坐在公安局的门口大哭。我和妈妈怎么扯他，怎么把他拉回去他都不管。我也是从那时才知道，哥哥的走丢是爸爸心中永远的痛。哥哥对我们家来说真的非常重要，这个是对爸爸打击很大。当时爸爸是做电焊的，他就想着能通过做电焊去寻找我的哥哥。当时我爸爸刚学会电焊，哥哥想要一辆小推车，然后爸爸就亲自去买材料，花了十几天帮他做了一辆小推车。后来呢，哥哥玩耍的没几天就丢了，爸爸就想着既然哥哥知道爸爸是搞电焊的，搞电焊也是哥哥对爸爸的唯一的记忆了，所以电焊爸爸一做就是26年，电焊也就承载着爸爸对哥哥的一种亏欠跟思念。
2: 是爸爸现在还在做电焊工？
0: 对对对，因为爸爸一直坚信着哥哥会通过这个电焊知道当年他的爸爸是搞电焊的，能找到回家的路。因为我们电焊作业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火花性质，这些东西经过高温融化的一种铁水，一旦溅到皮肤上都会形成一种烫伤灼伤。爸爸的手上早已是密密麻麻的红斑了。爸爸就这样压着牙忍着泪也坚持着。有一次爸爸在电焊作业过程中发生了一次爆炸。
2: 啊，爆炸？
0: 特别大的爆炸。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和几个小朋友在小区外面玩，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有小朋友跑过来跟我说是我家发生了爆炸，然后我就急忙地跑回家，就看到家里面正冒着大烟，

0: 后来我就跟爸爸说，让爸爸放弃电焊这个职业，
1: 对啊，
0: 太危险了。但爸爸就一直说，做电焊等着哥哥回来。觉得哥哥的走失对爸爸的打击很大，所以他一直就选择着这个电焊，没有选择过其他行业。我当时觉得，爸爸一定很想着我的哥哥，他对我的哥哥的亏欠和思念从来没有断过。后来呢，我15岁那一年，爸爸在电焊作业的时候，火花性子都扑向他的身子，他突然就疼得眼睛就睁不开，我帮他用手把眼睛掰开，就看到有一颗火花性子就粘在他的眼球上面。
2: 啊，粘在眼球上？
0: 对。后来赶紧去医院去找医生，动手术。医生说他当医生那么多年都没有经历过在眼球上动手术的。手术过程中，爸爸很坚强，爸爸没有叫一声痛。医生还特别叮嘱爸爸，一定要回家多放药，请把那种绷带、纱布给换掉。然后爸爸在回家的路上就把那个绷带给扔在了路边。他说他不能休息，他要赚钱去养家，供我去读书，还要去找我的哥哥。爸爸就这样，晚上的时候我就打了一盆热水给爸爸洗一下眼睛，敷眼睛的过程中看到他哭了。爸爸就说，当年我哥在他刚学电焊的时候，也学着我妈端着一盆热水，拿着洗脸巾叠成长方形给爸爸一点点擦眼睛。哥哥给爸爸敷眼睛的场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后来爸爸一做电焊就做了26年，他一直都坚信着哥哥一定会通过电焊去找到爸爸，一定会找到回家的路。
2: 大叔，我问问您，您这26年什么时候最想儿子呀？
3: 就在我儿子生日的9月3号，我都到那个学校旁边去看看跟我儿子同年的儿子上学放学。后来我去多了，也又伤心了，后来我就不去了。只有在做梦的时候看见我儿子举着手电筒，见他举那个鞋子，回头跟我笑着说，爸爸爸爸。我醒来的时候再也睡不着了，想的时候我都拿着橡皮来盖一盖，只有每一年都这样想念我的儿子。
2: 没事儿，我们这有这么多的志愿者，有这么多的警察在帮你。我问问你，你后来一直上学上到多大岁数啊？
0: 因为从小到大爸爸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我也明白爸爸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为了哥哥付出了很多。我就按下决心努力读书。后来很顺利的就考上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也找到了工作。但当时想着爸爸做着电焊也非常的辛苦，身体也不如以前，就想着干脆还是回到家乡找一份工作，陪着爸爸妈妈，逢年过节能陪伴着他们，也帮着爸爸去找我的哥哥。
2: 所以你现在是回到广西老家了？
0: 对对对。
2: 做什么工作呢？
0: 是在我们当地做了一份职员的工作。
2: 等于爸爸这个跟妈妈过去那个家还在哪儿是吗？
0: 对，因为当年哥哥是在广西南丹走丢的，爸爸就想着做电焊不能离开南丹。因为万一哪天哥哥对南丹这个地方有记忆，他找到至少我们还在，我们就一直在着当年的那个地方做着电焊。爸爸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哥哥，他对哥哥的思念也从来没有断过。
4: 每当爸爸想念哥哥的时候，他做的最多的一件事

0: 事，就是向宝贝回家吧。我2007年从初中考上我们当地的高中，家里面买了电脑，后来爸爸一个劲的让我去教他学电脑。我就当时就很奇怪，为什么爸爸那么古板的一个人，他会对这种新事物、新网络他去感兴趣？因为爸爸文化程度不高，我教他需要慢慢的教。他的普通话也不好，我就教他打汉语拼音。他第一次学会汉语拼音打字的时候，他打出的三个字是我哥哥的名字邓小涵。
1: 我就知道爸爸这么多年都一直想着我的哥哥，日思夜想的能找到哥哥。后来爸爸就学会了上网，我和爸爸在网上就发布了寻亲信息。
2: 其实这个爸爸呀，焊了一辈子，他现在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家给焊团圆了。
1: 对，因为我就想着，如果哥哥有一天找回来了，我们两兄弟就能让爸爸把电焊这份工作给
2: 放下了，
1: 让他好好的休息。
3: 我想，爸爸坚持的不只是一种工作，而是对儿子的一种思念。也是一种找回儿子的希望。我也希望今天门打开的时候能有一个好的消息，能帮助这一家人团聚啊！我们祝福他们。
1: 谢谢
4: 大哥26年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孩子的思念，包括他们全家人对寻找孩子的执着。我也相信大哥，您的焊枪最后一次焊接出来的火花，就是迎接儿子的礼花。
5: 谢谢，
1: 谢谢，
5: 对对对。
2: 今天你和爸爸还有谁一块过来了吗？
1: 还有我妈妈，
2: 还有妈妈哈。
1: 对。
2: 这个时刻，我们要打开大门，看看能不能把孩子找回来。我觉得妈妈也必不可少。我们把妈妈一块请上来，
1: 好
2: 吗？
1: 好，
2: 来。哦，先给妈妈拿张纸擦擦。来来来，我知道快30年了，这个事儿对于爸爸妈妈来说都是巨大的一个伤疤。那个场景可能30年来他们仍然历历在目。我们真的希望能帮你们圆梦。
3: 谢谢。
5: 谢谢。
2: 来，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
1: 真的。
6: 邓叔叔、卢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于是我们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展开寻找。
7: 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孩子邓小涵是在1992年6月2日丢失于广西南丹县的一个农贸市场。我们立即安排当地民警进行实地走访，为你们展开调查。但因为时间久远，市场已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
6: 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来告诉我，盼望着有一天能找到我哥哥，盼望他回家。
1: 第一次给我送饭，是被爱人抱走了我儿子，我非常对不起这儿子。
2: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电焊也是哥哥对爸爸的唯一一个记忆了，所以电焊爸爸一做就是26年，电焊也就承载着爸爸对哥哥的一种亏欠跟思念。

0: 妈不哭了，哭了啊！好好看看儿子，好好看看儿子，看看儿子好不好？儿子好不好？好着呢啊，好着呢，走，咱们过去聊好不好？咱们过去聊聊，好着呢。
1: 来，过来坐下，过来坐下。哎，这大儿子多好。哎呦。哭够了，哭够了啊！我们该乐了，该乐了啊！这个爸爸，你看坚强了30年了，快。来，这一家人
0: 坐吧，
1: 来，快来，快来。哎呦，这大儿子跟他爸长得真像，
0: 就是啊，
1: 这一看就是亲儿子，哎呦，多像啊！

0: 跟爸爸一模一样。
1: 爸爸杀了他吗？是在哪里？
2: 跟哪儿找着的？对，来听讲讲讲讲。
0: 我们在广东深圳把大儿子找到的。哦。但是有一点可能你们没有想到，他对小的时候的记忆，对亲生父母的记忆，被拐的时候的记忆一无所知，一点都没有了。
1: 我想趴下去。
0: 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多次上门找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样压力很大。也希望你们能理解他，多多理解他。
2: 问问这个大儿子，从来没想过自己不是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的，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是吗？
3: 没想过。
2: 身边没有人风言风语传啊，什么你不是一家的啊，什么的外来没传过这事儿。
3: 都没有。
2: 刚刚听到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同志跟你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4: 我很惊讶。
2: 很惊讶啊。嗯。来，陈局。
5: 其实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啊，每个孩子他的记忆力是不一样的。
2: 对，
5: 有的两三岁啊，可能对被拐的经历都能记得很清楚；有的四五岁都有可能记不住。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们的 DNA 的比对是准确无误的啊，这不会出错。这起案件呢，其实确实比较特殊，因为这个孩子当年从广西河池的南丹被拐走，被卖到了玉林，这两个地方其实相离不远，
2: 不远，
5: 是相邻的地市。
2: 对，
5: 我们会要求广西公安厅刑侦总队统一协调玉林和河池刑侦部门，组织专案组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2: 谢谢陈局，
4: 谢谢
2: 谢谢谢谢。在养父养母家，叫了二十多年爸妈了，对吧？
4: 对。
2: 但是你爸爸妈妈肯定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大声的喊自己的亲生爹娘一声爸爸妈妈，说一声我要回家
1: 了。不管他了，
3: 爸。

0: 26年来原谅你，请你老父爱你。好了，
1: 真的是一个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
2: 好孩子。
1: 从知道这件事情开始，虽然时间短，但是非常的想认你们。
3: 好，我们掌声送给你们，回家。
4: 谢谢大家，
5: 谢谢
4: 大家，
1: 谢谢大家。
6: 怎么了？
7: 26年的坚守，他一次次受伤，但从未想过退缩，只为找回漂泊在外的儿子。26年的懵懂，他在得知身世后义无反顾选择相认，在一家人紧紧相拥那一刻，父亲26年坚持的焊枪焊接成了他们团圆饭最美好时刻的礼花。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未来的每一个日子，绽放出的都是幸福。

0: 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1: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 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

0: 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0: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2: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2: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 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6: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6: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
6: 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 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2: 哇，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6: 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6: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瘦真好看，
10: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 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6: 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今年56岁的钟碧云，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要带上这支口琴。每当吹起口琴，她就会想起一个人。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们之间和口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请。
2: 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我叫钟碧云，今年56岁，来自广东。
1: 嗯，
2: 我27年前，我和我的儿子都喜欢吹口琴，我答应过买一个口琴给他，可是我还没买到口琴给他，他就给人家抱走了。我今天带着口琴来找他，如果能找到他，我就送一副给他。小时候我懂事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在生病，那个重担全部在我的脖子上。有一天我就去生产队劳动，去割稻穗，那天太阳辣辣的，我挑着稻穗走着走着，忽然我就听到口琴的声音，我就停下来，我就一边听，我听得心里好凉快的，一点热的都没有了。我就挑着100多斤重的稻穗走回稻谷场，那个道路好陡的一个山路，又过一个山岭，好长的，我一下子就跑到了终点。
1: 那天为什么那么有劲儿？
2: 可能是听了口琴的那个力量给了我了吧，
1: 给了你很多鼓励。
2: 嗯，我18岁的时候，有一次我村边呢、有一个陶瓷厂的招工，我都被选上了。
1: 嗯，
2: 我好高兴，我有工作了，我买口琴就有机会了，所以我就很乐意的去工作。到了月底发工资了，我就拿了36.5块，我特别的高兴，我就坐上公交车到了城里，一下车就跑去新华书店，一进去一打听，一个口琴要多少钱呢、
1: 多少钱？
2: 他说18块哦。将口琴买下来了，一回到家里，我就点起油灯，在那个桌子上铺开那个口琴的那个歌谱。
1: 第一次吹什么感觉？
2: 一吹一吹一吹，姐姐都吹得很有劲的，觉得好快乐的，吹起来那个音乐很好听。
1: 嗯，
2: 那天晚上我就觉得睡觉睡得好香，所以我每天晚上回来我都吹一下口琴，我觉得我变成好像一个音乐家那样。
1: 那口琴对你这么重要？
2: 嗯，对，我82年我就结婚，有一次我妹妹就来我家里做客，几个小孩跟我丈夫都在围着听我讲童话故事。
1: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2: 我有4个小孩，2个男孩2个女孩。我的儿子海生就走过来写着我的衣角说、妈妈你还没吹口琴给我听呢。我就跑回房间柜子里拿出口琴，一首歌我就吹，世上只有妈妈好、几个小孩都拍着手鼓掌，他说妈妈你吹得真好。后来我又接着又吹大海啊故乡。我吹完那首歌，我的儿子就跑来我的抱里，他说妈妈我也想吹口琴。他拿起口琴看着妈妈，看着妈妈就吹。我就说我等你读书了我就买一个新的口琴给你，把你培养成音乐家。他说妈妈你说话要算数哦，我们勾手指。可是我口琴没买到，他就给别人抱走了。那个时候是1991年，那一天来了2个我的老公的朋友，他说跟我老公合作做芭蕉的生意。我那个时候家里好穷，没有地方住的，我就在我的饭厅那里拆了2块棉板，在那里给他们休息。

0: 天还没蒙蒙亮，我说海生起来尿尿了，没有答应。
1: 我就叫海生，你在哪呀？妈妈找你啊，妈妈找你了，快点出来啊！我就叫，叫的都没有听到他们的回声。
0: 我就马上骑上自行车，奔去跟飞一样都跑到北边的那个公交车站，看到人就问。后来我又跑到码头那里，都没有看到，
1: 我就骑着自行车回来，回到公路边有一条下坡的地方，我的车熄灵了，没有刹得住，他一刹起就挖到那个水坑里，好在那个水沟不太深，我就慢慢地爬上来。那个时候我的腿上、脸上那里都是黑一块、红一块的，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痛了。我就一边推着单车，一边慢慢地就走回家里，全身都湿的。那天晚上都哭成一团，在那里没有睡觉。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我老公，找的有时候一个星期又回来一次，有时候半个月回来一次。他一回来他就坐在那里喝闷酒，喝了闷酒又在那里躺下，他又不吭声。从那个时候起我老公就出病了。
2: 什么病啊？
0: 肝腹水吧。
2: 哎呦，
0: 到了晚期，有一次他就拉到我，他说：“碧云，你以后找孩子就靠你了，我不行了。如果你找到儿子啊，你就在我的坟头烧一炷香给我，告诉我，孩子找到了。”说完没多久就咽了气，咽气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没有闭上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走了，我身体一天一天的不好，我也生病了，咳的那个痰出来，带着血丝，红红的。我以为我也不行了，我就叫我大女儿过来，我说：“雪梅，你以后啊找弟弟又靠你们了，你要学会学吹口琴，吹口琴就是弟弟唯一的记忆了。”他们就哭：“妈妈你不要走啊，妈妈妈妈不要走，你走了我们不知道怎样了。”
3: 儿子被拐，丈夫去世，这让病榻上的钟碧云陷入深深的绝望。但是看到三个没长大的孩子，想到丈夫临终遗愿，她决定不能就此撒手人寰，必须振作起来，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
0: 我就从柜子里拿出那我的口琴来，我就拿上这个毛巾擦了一下咳嗽的灰尘，那个口琴和好的灰尘了。我儿子走了，我就藏起来，我没吹过了，没有心情吹，我就擦了干净我的口琴和的灰尘。我想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孩子们都哭成这样，我那个被抱的孩子那个时候给人家抱走，肯定哭得好厉害，找妈妈。我对我弟弟说：“碧云，你不能死，你真的不能死，小孩要靠你，靠你养大。如果三个小孩你不把他养大，我们一起团圆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我就叫我大女儿就带我去看病，经过医生的开药给我调剂，我慢慢的好起来。 那个时候我又带几个小孩干不了活，每天天还没亮，我就出去捡那个蜗牛回来给小孩做肉来吃。我小孩吃的蜗牛

0: 这样说，我就马上挑着那个桶，拿着这个瓢，就到了发粪机旁边，四四方方我就站在这里，用那个瓢打起来，那个粪搞到我的脚，裤脚都是，我都不管，不想那么多，我就捞起那个鸡放在桶里面，挑到水塘旁边，用那个香蕉叶擦来擦去，洗来洗去，洗干净就挑回来，就烧开水拔了那个毛，去了内脏，然后我就炒
1: 给孩子们吃。
0: 我就分开四个腿，我就给他们三姐妹每个碗放了一个，还有一个我就另外放一个碗装在那里。我就跟三个小孩说，这一个是哥哥的，你们不要动，你们吃你们的。
1: 其实你是盼着这四个鸡腿四个孩子一人一个吃。
0: 对，
1: 但是有一个孩子吃不着。
0: 是有一次我妹妹就来到我家看望我，她看到我挺苦的，她就说，姐啊，我帮你带小孩，你跟我丈夫一起做建筑工吧。我就听了她的话，第二天我就去工作了。我在工地里，我就拉两车沙，又抱两包水泥，100斤的水泥，然后框在那里丢在沙子上面，用锄头砸烂那个袋子，然后倒水牛，用锄头翻来翻去，将水牛和沙活匀了，然后又搞了一个窝在那里，放一点水放在那里，又挑着一担那个灰白灰放在上面，就搞匀了，就挑给大工用的。
1: 你这么瘦瘦弱弱的干得动吗？
0: 就干不动，就是每天带着几件衣服去，从脖子洗到下面的裤头那里，好像下雨淋湿的一样，我就跑到厕所里面换出湿的，放在旁边的树林那里凉，一湿了我又贴出来放在那里凉，如果给那个汗水冷到了生湿了，就会很容易感冒的。我就怕感冒了以后我都干不了活，我不想有病，我没顾得那么多，我都想多挣点钱，我好怕丢了那份工，好容易才找到那份工，像我这样年龄的好难找工作的，是吧？所以我就不敢那么多，我还是技术的工作，我不请假，我又不请病假，继续的干。我想到的是几个小孩要吃饭，要靠我们养大的，我养大了，我还有好多好多重担在我身上，要找孩子，不论有多苦我都要坚强，我一定要把我三个小孩养大了，我以后再有机会找我那个洗走被人家抱走的儿子。
1: 那几个孩子都长大了，
0: 都
1: 长大了，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了，成家了吗？
0: 小的孩子成家了，两个女儿，一个成家了，还有一个没有。
1: 那碧云大姐这么多年了特别辛苦，还会像以前一样吹吹口琴？
0: 还吹，有一次我吹那个孔啊都吹不出声音来了，38年了，我想连一个小小的口琴都保护不了，你怎么保护了小孩呢？我就好痛苦，我是一个失败的妈妈。
1: 于老师，这个大姐最后她说她是一个失败的妈妈，甚至连一只口琴都保护不了。
2: 她能给我们吹一段吗？

0: 的，他如果生长在另外一个环境里，他说不定他会从事音乐工作。
1: 对，
0: 而且他有点无师自通。今天他是带着一个新口琴来寻找自己的儿子，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你的儿子，他会听着你的口琴声回到你的身边的。
1: 安副秘书长，
2: 钟大姐，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我们真的很佩服您。我在这里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20000元。
3: 谢谢你们。
2: 你很坚强啊，能够负起母亲的责任，所以我也代表我个人给你捐20000块。
1: 哎呦，
3: 谢谢谢谢。
1: 今天碧云大姐，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4: 我小儿子。
1: 来，我们有请一下碧云大姐的小儿子。来，拉着妈妈坐下。哎呦，妈妈这些年还给你们吹口琴吗？
5: 嗯，有一次有偶尔那个意外听到吧。
1: 意外听到。
5: 对，那都那时候就是放学回家，然后看到他在房间里，然后自己吹，然后边吹那个泪水就边滴，所以那时候也不大懂事，又没有多的过问，所以就自己出去外面玩。然后后面慢慢长大了，然后就知道那口琴对妈妈来说都比较有意义，也关乎到哥哥，希望能把哥哥找回来，然后妈妈的心又比较好。
1: 如果哥哥大伙回来了，你上去会跟哥哥说什么？
5: 我想你。
1: 想他。
5: 嗯。
1: 擦擦眼睛，来，我们一起跟妈妈期待大门的打开，好吗？碧云大姐，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是如何帮助你们寻找的，好吗？来，二位有请。
6: 钟碧云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您的儿子叫韩海生，没之间，可是经过大量的排查，我们并没有在河北境内找到相吻合的线索，于是我们也扩大了搜寻的范围，最终是在河南省的平顶山市找到了一个疑似男子。我们也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进行寻找。
7: 接到任务后，我们在河南省平顶山市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发现当地有一户人家在2000年的时候收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名字叫田孬，与您提供的信息十分相符，他现在在广东省中山市打工。
8: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联系了这位名叫田孬的孩子，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为他采集了血样，究竟他是不是您丢失了20多年的孩子呢？希望今晚能为您带来好的消息。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他就给人家抱走了。我最遗憾的就是这件事。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要坚强下来，才能有机会团圆。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一拿着口琴，我就想到我一家人的快乐。我想，我以后会找到那个快乐，把我孩子找回来，吹口琴给我儿子听。

0: 来来来，大姐，咱们坐过来，来来来。
1: 你好辛苦是吧？
2: 上来上
0: 来。带你妈妈坐下来，俩儿子坐两边。
1: 我今天买了一个口琴给你了，你想叫我买口琴给你，我没买到了，现在我买给你了。
3: 谢谢妈妈。
4: 我们第一次有了他的消息是在广东省的中山市，后来呢，小田就去了江苏省的无锡市生活。哦，
5: 我从小那天跟着我那个母亲，然后一起生活，那天就是上学，然后有一次回家我翻柜子。翻出来一张离婚协议书，然后上面写到杨子某某，就是我。那天我才知道是自己被收养的。然后在路上我就跪那里，我说：“既然我不是你亲生的，你告诉我亲生父母是谁，我去找他们。”然后回去之后，给了一个本子，然后翻开那一页，上面写到抱养小孩严正书，内容是1992年9月27日。河南省西平县全寨乡秦庄村七组秦巨臣愿将三岁小儿秦某某卖给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赵庄村李宝玲为子，礼给秦3000元钱，事后如有任何差池可找担保人负责。下面是甲方、乙方、担保人，然后各自的手印，然后下面是日期。第二天我趁他们不在找到了这个卖我的地址，他家里面有三个女儿，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亲生的，他说你不是，一个穿西装人塞给他的。然后后来我那天想也没问出来个什么，后来我就跑到了当地学校那个所管辖的那个派出所里面，然后通过派出所，然后我们提什么的上了电视和报纸。我儿子出生之后那天我又去广东打工，看了自己的孩子，我就觉得这种血脉上又萌生了就是找家的念头，然后我就在网上就查到了宝贝回家，他在指导之下，我去了那个派出所去做 DNA 数据入库。
6: 这位妈妈，您看您现在两个儿子坐在你的身边，您失去的那个儿子也回来了，在这么高兴的情况下，我们再想听您吹一遍《大海啊，我的故乡》，
0: 让儿子听听这么多年一直没听的妈妈的口琴声音。

0: 背的那一段那个
1: 那个约定
0: 约定的那个内容啊，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会要求广东湛江公安机关和河南平顶山公安机关联手调查啊，把这个人贩子要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来，谢谢这一家人，我们再次掌声祝福他们。
2: 儿子找到了，碧云大姐终于兑现了27年前的诺言。一支口琴承载了这位母亲30年来的悲欢离合。今天母子二人奏出了世界上最美妙的和声。我们希望碧云大姐今后继续吹口琴，奏出她生活更美好的声音。
1: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也可以登录宝贝回家寻子网，或加入等热我官方 QQ 接待群进行登记。
3: 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5: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3: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5: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4: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3: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5: 真的有开关吗？
4: 真的。
3: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4: 哇，天哪，
5: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3: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4: 我不相信
5: 这是他们俩吗？
6: 大家好，我是阿丽。
7: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3: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7: 我们是夫妻。
5: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4: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3: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7: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5: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3: 哎，我也想知道。
6: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3: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8: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9: 主要就是脾虚。 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3: 哦、
9: 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
3: 嗯、
9: 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
3: 嗯、
9: 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3: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5: 嗯、对，
3: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9: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3: 嗯、
9: 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3: 嗯，
9: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0: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9: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3: 啊、
9: 哦。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3: 哦、
9: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7: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9: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3: 嗯，
9: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3: 嗯，
5: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3: 哦、
5: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嗯、哦，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9: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5: 嗯，
9: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9: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
3: 嗯、
9: 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
3: 嗯、
9: 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3: 啊、哦。
8: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9: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7: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0: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9: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3: 嗯，
9: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3: 嗯，
9: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 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0: 嗯，
9: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9: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7: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8: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9: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9: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9: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9: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9: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8: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8: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10: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5: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2: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3: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9: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5: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2: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0: 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5: 对，
10: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

0: 请张庆出场。哇，
1: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啊，
4: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
2: 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

0: 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
5: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大家好，我叫蒋全芳，我是来自四川遂宁的，我是为我孙女找妈妈来的。我的一个孙女是非常懂事的孩子。
2: 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嘉欣，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本应该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拥有一个开

0: 开心快乐的童年，可以在父母的疼爱下无忧无虑地唱歌跳舞。然而活泼快乐的他却一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1: 他得了一个债障病。
2: 哦，债障性贫血。
1: 对，债障性障碍贫血。我的孙女在我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我年轻的时候对我儿子有亏欠，但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比较贫穷，总想每天晚上都想做生意赚一点钱。有一天老师把我儿子带到摊位边来，就是说他跟人打架了，我就骂了他。我儿子当时就跟我反对，他说你不是我妈，你一点也不懂我，人家骂我，又跟我改外号，又打，先出手打我的，我才反手，你就只会怪我。我当时想到，我没有好好的陪我的儿子，现在有了孙女儿以后，我就加倍的疼我的孙女儿，我对我孙女儿好，也是对我儿子的一个弥补偿。看到儿子媳妇儿都比较年轻，就害怕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把孩子压住嘛，后来就我一直的带着儿子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在四个月的时候他就感冒了，就咳嗽成了肺炎，就在医院里面治疗。后来查了血色素，那个血色素就只有60克，正常的孩子就是120至150。去输了血以后啊，跟镇上的孩子一样，出了院以后他就反复的失血，没有血，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后来就把他带上那个重庆儿童医院，他说我们要跟他做进一步的检查，你那个医生抱起往前面走，我就跟后面去。不久他就把那个腰穿抽了个骨髓来检查嘛，看到孙女哭我也哭，我就把他抱上，抱上的时候他就用一个手擦我的眼泪，他又拿一个手擦他的眼泪。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就讲到，他连话都说不来，他就这样这样跟我说，我心里特别难受。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后来那个医生老师检查了化验了以后都跟我说，
2: 就说他是再生性障碍贫血。当时我心里也特难受，我对我的孙女也没有放弃过，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在哪里医，说中医好我就医中医，说西医好我就给他医西医，就不断的治，一治治着满2岁的时候，后来我家里就出了一个不幸的事。
1: 我儿子在外面打工就跟人家打架了，儿子就被送进了监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眼看家里是5个人，这5个人之中就要减掉一半了。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有时候他跟我捶捶背揉揉肩，虽然他的那个手捶起来没力，但是他捶到我的身上也暖在我的心上。
2: 那个时候他妈妈就走了吗？
1: 媳妇儿都在外面打工，后来没等多久媳妇儿的爸爸就得了癌症，他就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妈，我爸爸得了胃癌。我就跟他说，孩子，你爸爸得了胃癌吗？你就全力以赴地照看你爸爸吗？你把你爸爸接到那个成都来看病，在成都那个省城也是大医院，你也可以去，看来也方便一点。嘉欣，我就照顾呗。后来他就照顾他的爸爸，照顾了到8月初5的时候他爸爸就走了。走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妈，他说我没有爸爸了，我爸爸走了。

0: 说了以后，我就说孩子，我说你笑也近了，他那个病得的不好，我说你要节哀顺变，你不要过分伤心啊。等了几个月，他有打电话跟我说，我改嫁了。
1: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
0: 这2011年吧。他还说了那么一句，他说：“妈，我改嫁了你，我没有让他们那里的人知道我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他跟我说那个话，我也理解他。他从小没有母亲，就是跟他爸爸长大。他11、12岁就在我们那个遂宁市打工，帮他卖玉具，他也挺不容易的。好不容易有一个家，我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来打扰你的生活。他也有时候一年嘛，打2、3个电话来，逐渐逐渐的，就有时候半年打一次，有时候一年打一次，再后来就没有电话了，我也没有给他打个电话。嘉兴他就一直就是我把他带着嘛，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带哪里去看。
1: 今年几岁了孙女儿？
0: 今年10岁了。
1: 10岁了哈。
0: 对，他也挺惹人喜欢，特懂事。有一天带他去菜街买菜的时候，那个菜街那里就有一个叫馄饨大王的一家，我就带他去吃了一次。他说奶奶这个好吃，我想嘛，去馄饨那里吃，吃一碗抄手要7块钱8块钱，在那个时候已经没什么钱了。我就找遍了大市场那些，我说你们有馄饨皮没有？人家都说没有。他们后来就找到那个湾鸡那个水面，他说你在哪里开店？我当时的时候就哭起来了，我说是我那个孙女，她得了病，她要想吃那个馄饨，就要吃那个馄饨。我说求求你以后帮我多压几斤吧。后来那个人同意过后，我就每周礼拜的时候，我就给他做馄饨，包起冻在冰箱里，想吃就跟他煮。奶奶你怎么不吃啊？我知道他很疼我，我就跟他说里面有那个胡椒粉，奶奶喉咙疼，奶奶不能吃这个。他就要把那个腿给我吃。奶奶我知道你疼孙儿，是不是家里没有钱了，就是买根孙儿吃的肉。我想到我的孙女这么懂事，这么体贴，我还是不会放弃她的生命。
1: 也就是说这个病10年了。
0: 对，就到2015年的下旬，又是吃药打针，又是吃的痛，吃药也是苦水，从来也没过一天好日子。我后来家里只有1万多2万块钱了，我就改变主意，我就是跟他输血延迟他的生命，我就说让他吃好一点。要穿什么穿起好看的都穿好一点，我就让他这样过去吧。到了2016年的时候，开始的是3个月输一次，输了后来两个月输了40天，40天输了就1个月，后来输血的时间越来越短了。8月20号的时候他上楼，我们家住7楼，走到3楼的时候他就心慌气短，直冒冷汗。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孙儿啊，你这个病得的不好哦，

他就这样一番哇的一声就哭起来了，当时我心里好难受，我马上擦干眼泪，我就笑着跟他说，我就说，我说谁啊，我说奶，你怎么那么小气啊，奶奶

0: 心里不能没有你啊，奶奶会好好把你带到的。好，他后来也把眼泪擦干，我就这样蹲下去，我说三儿，你爬到背上来吧。他说奶奶我不，我不，奶奶你也没有气力，我不，我自己走。我说三儿，我说你快一点嘛，中午都饿了。我说你爬上来，奶奶不累，把你背上去嘛。他都爬上来，都爬在我的背上，我就一步一步的蹭上去，我们以后的日子非好过起来的。九月份的时候上学了，老师就出了一个我最熟悉的一个人，这个作文，我最熟悉的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奶奶。她长得弯弯的眉毛，黑黑的眼睛，她却有一颗慈祥善良的心。
1: 我每次生病的时候，无论家里有钱无钱，她都会尽力给我凑够，让我上医院治疗输血，让我小小的生命又能多活一次。我在心里感谢我的奶奶，有时候真恨我自己的病。如果我能活着长大，我一定会好好孝顺我的好奶奶。
0: 真的，我的天啊，这个还是一个小孩子写的信吗？这个根本就是大人给了绝症写的绝望的信啦，我心里好难受啊，但是我更不愿意放弃的。没想到他能用红信写寄出去，就是他的老师就划拨到那个网站上，就各大媒体关注，影响起社会的好心人就给我们捐了40多万，做手术的费用就够了。
2: 哦，
0: 前期费用够了以后，我就把他带到那个医院里面去做手术。就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嘛，那个天也有天下的好心人，也帮我们捐了那个肝细胞，就去做肝细胞移植。就在七月五号上医院的，先就是术前治疗住了，到七月24号的时候就进仓了。
2: 奶奶很成功吗？
0: 就在排异期间。
2: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想替孙女找妈妈？以前从来没想过。
0: 有一次嘛，一个小男孩他的那个身体好啊，在那里打针哭着闹左右跳，他妈妈就跟他亲了亲，搂了搂，抱了抱，我的心就这样看见那个，
2: 想到他的妈妈了，
0: 这样看见，我当时我都问他，我说心儿啊，我说你想妈妈呀，他就这样给我摇摇头，他就怕我吃醋，我怎么可能吃他的醋嘛？自古天下爷爷奶奶疼生子是天经地义，母亲这个位置是任何人都是替代不了的啊，李老师。
2: 对对，
0: 睡到起半夜的时候，他就哭，就喊着妈妈，妈妈，妈妈，就这样喊，喊的那个喊都哭湿了，枕头都打湿了。我问他，我说孙子，你想妈妈吗？他说不知道，我挺不挺得过去。我说，他说嘉欣一定能的，你是最棒的孩子，你最棒了，我嘉欣最乖。他说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来看我一眼。在这时我就想起，无论如何我都要跟她找到她的妈妈。这一次我也是主动跟她打电话， 拔起去，他那个电话也是。

这脑占线，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也发了短信，后来我孙女也发个短信给他，妈妈，我要进仓做手术了，我想你来看看我，你是我最亲最亲的妈妈。那天没来，到进仓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孙女儿，加油！奶奶在那里等着你。”我说：“奶奶，明天叫你妈妈来看你。”他就说：“我不要，我怨妈妈。”当时我知道他心里是想妈妈的。那一天晚上，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那天晚上也没回去。我知道那个大化疗是难受的，又呕又吐又拉。他就说：“奶奶，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奶奶呀，我怎么不会跟那些正常孩子一样成长啊？我怎么会，妈妈也不理我，也不管我，我又还要受病痛的折磨。”在这个时候，我心里也很难受。我在这个时候就决定了，一定要跟他把妈妈找回去。我现在就是想请求嘉欣妈妈，做手术的费用也够了，又不要你什么，还有那个骨髓啊，也有好心人也捐助了。我就想你来看看他吧，聊聊我嘉欣的心愿嘛。让我嘉欣在成长过程中也快快乐乐的嘛。如果是躺着现在还在排异期间，如果是排异

0: 嘉欣妈妈听到了吗？如果排异不成功，
1: 再排异期间不能通过，你们也都死，不要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带走遗憾走吧。
2: 阿姨，这个首先这个十年你也很辛苦，你也多保重，但是他现在第一个他是在排异期，先资助他50,000元作为他那个手术康复，如果顺利的话，康复以后他还需要一个康复期，可能也需要一些费用的支持。那么所以我们还是想给他发起捐款，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呢，来挽救和留住这个美丽的小生命。嗯，他才10岁。
3: 其实奶奶，我觉得把心放宽一点，这十年你的孙女是一个知道怎么去爱的人，你看她一篇文章可以给自己筹的手术费，这是爱的价值。不是说他那篇文章那几个字怎么值钱，而是说他的文章写出了你们的这个深情，这份感情打动了天下人。
0: 奶奶，我一再说你要坚强，你乐观，孩子就收到的是好的信息。
1: 我每次他生病的时候，我心里再痛，我都是挂着笑脸，
0: 对，笑脸给孩子好的信息。然后你要知道，这么多人在帮助我们嘉欣，你的力量是很大的。
1: 是，谢谢。
4: 这位善良奶奶用爱抚育了嘉欣，让嘉欣虽然深受病痛的折磨，却依然活泼开朗。他们都用善良的心去理解每一个人，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去跨过每一次困难，用坚强不放弃的行动去追求幸福。
0: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
1: 是
0: 就迅速帮你展开调查。来，请到前面来，是是，看看儿媳妇今天能不能来到现场。来，淑东请。
5: 蒋全芳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赶紧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

0: 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最后一次联系到您的儿媳妇，当时她说她是在成都的周边打工，但是有些遗憾，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踪迹，所以信息比较少，我们也只能赶紧联系相关的警方以及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1: 谢谢。
2: 谢谢你们从小把我养大，辛苦你们了，丫丫长大以后一定会让你们享受天伦之乐的，会好好孝顺你们的。妈妈你在哪呀，丫心想你，你能不能爱我一点，丫心妹妹都很想你。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想来也是一个人嘛，我也理解他。我后来就说，那孩子，我嘱咐你吧，在我生命当中，我也不能失去我的孙女呀。
0: 准备好了吧，奶奶？
1: 准备好了。

亲妈妈，也不要让她带着下走吧。求求你来看看我们的家信吧。

0: 嘉欣奶奶，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啊！我们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1: 在哪里啊？
0: 找到了，您别急，您别急，我们是刚刚找到的，刚刚联系上了嘉欣的妈妈啊！而且我们跟她说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她也非常的着急，她也没有想到小嘉欣现在是就这样的情况，她也心急如焚，而且她其实觉得特别的愧疚，特别对不起女儿，她也一再表示马上去看女儿。
1: 我也理解她，她好不容易有个家，如果是因为我的生女，她把她的家散了，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0: 我们跟她打电话，留了一段录音，您现在听听，先听听录音，听听她怎么说啊？来，嘉欣奶奶，我们一块听听。
2: 嘉欣，我是妈妈。妈妈手机坐公交车的时候不小心被小偷偷了，所以电话号码也换了，就没有存上。电话号码也没有联系到。前段时间妈妈生病了，然后做了一个小手术，所以这段时间都在养病当中，就没有回来看你。妈妈给你道歉。
3: 我每次听到说你刚刚做完手术，想妈妈了，妈妈就回来看你，到医院来看你。妈妈也想你，妈妈从来从来都没有想过说不管你，不要你。对不起，宝贝。都是妈妈让你受这些痛。嘉欣是最坚强的，嘉欣一定会好起来。以后还要考大学，还要挣钱给爷爷奶奶花。

0: 长大以后要好好的孝敬爷爷奶奶，他们待你不容易。他们永远都是爱你的，你要快快的好起来。
1: 放心啊，您回去的时候，嘉欣妈妈也就赶到嘉欣的身边了。我们一起去给小嘉欣加油，好不好？
2: 好，谢谢。明天对你们全家来说都是阳光灿烂的好日子，祝福奶奶，一起鼓掌。
1: 我们一起帮助你，
2: 奶奶加油，嘉欣加油，
3: 谢谢。
2: 奶奶对儿媳妇的理解，小嘉欣的懂事，都让我们心疼，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爱都化成一种力量，祝福他们，为他们加油，希望小嘉欣度过这个难关，加油。
4: 在得知女儿的情况之后，嘉欣妈妈第一时间去往了嘉欣所在的医院看望嘉欣。在赶到医院之后，嘉欣妈妈立刻换上了隔离服，她见到了嘉欣的奶奶。嘉欣妈妈首先拥抱了她，感谢她这么长时间以来对嘉欣的照顾和关爱。奶奶抱着儿媳泣不成声，然后奶奶带着儿媳一起去病房看望小嘉欣。今天终于盼到了妈妈，母女相拥而泣。妈妈紧紧抱住了小嘉欣，这个拥抱包含了所有对女儿的想念和愧疚。
5: 妈妈，我好想你。
6: 妈妈也想你，乖乖。
5: 我的女儿。
4: 虽然这对母女有两三年都没能见面，但是再次团聚之后，母女之间的感情融化了一切，也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6: 妈妈，你买了衣服，宝贝。不用谢。
7: 是什么呀？
8: 妈妈买的衣服。
7: 喜欢吗？
6: 哎，米老鼠，这里还有个背心。
4: 妈妈给嘉欣买了漂亮的新衣服，嘉欣也给妈妈展示自己写的作业。这是只属于他们母女两人的时光，而且他们也有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约定。相信小嘉欣在妈妈和奶奶的关爱下，在社会的帮助下，一定会战胜病痛，重新站起来。嘉欣，加油！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8: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8: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8: 哦，
7: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8: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

0: 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啊。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

0: 体除湿的。
1: 嗯，
0: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很棒，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4: 哇
3: 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4: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4: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8: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8: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

0: 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

0: 身体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6: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
7: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7: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
7: 真瘦真好看，
9: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
3: 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0: 我叫张庆，
0: 今年

0: 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2: 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陈慧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传承英烈精神，激扬少年力量。阳光体育大会81致敬革命先烈，让红色基因与体育精神交相辉映。奥运冠军化身王牌陪练，与青少年同场竞技，解锁别样体育课堂，以榜样之力助少年成长。500年叠教水乡，九曲13弯河道，传承数百年的端午龙船漂移，隐藏着怎样的赛道密码？今天清晨，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组织奥运冠军青少年来到郑州烈士陵园，传承英烈精神，激扬少年力量。松柏苍翠，风杯微微，郑州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一场缅怀先烈、励志育人的红色主题教育活动正在举行，现场

0: 奥运冠军代表与全国34个代表团代表、郑州本地青少年代表整齐列队，肃立致敬，追忆革命先辈，传承红色精神。大家认真聆听解放郑州战役峥嵘历史，深切感悟吉鸿昌等革命先烈忠贞报国的崇高精神。奥运冠军董栋结合自身赛场拼搏为国争光的亲身经历，寄予广大青少年，鼓励少年学子传承先辈赤诚之志，凝聚奋进力量。随后全体人员依次敬献鲜花，瞻仰丰碑，擦拭墓碑，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淬炼初心。
1: 在建军99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契机来缅怀我们的革命先烈，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再一次的爱国主义的教育。其实我们的革命精神还有我们的体育精神都是这个不惧困难然后勇往直前，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有这样一种革命的奋斗的精神，作为我们的内驱动力，来助力我们在学习和运动当中能够敢于去挑战自我，塑造自我，从而呢为我们国家的强大去做好准备。
2: 先烈们用生命为我们换来了今天和平的生活，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幸福。我在日常学习还有体育运动中也会就是以先烈们为榜样，就是努力去运动，奋发拼搏。
0: 作为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7月31号冠军进校园体院开放日暨公益捐赠体育项目推广活动走进河南体育学院，奥运冠军们通过授课分享、趣味陪练和公益捐赠等形式与青少年面对面交流，传递体育精神。活动现场冠军分享课如期开讲，冠军的成长路上藏着怎样的初心与坚持，训练成长中遇到瓶颈该如何突破，高龄、巩立姣、黄雨婷三位奥运冠军结合自身赛场拼搏经历，分享追梦路上的汗水与收获、挫折与成长。
3: 世界冠军给我们的一些结论和方法都是特别的好用实用的，比如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教练调解之类的这些的问题。
4: 见到奥运冠军，听他们的那个英雄事迹，就是觉得他们的训练也是非常刻苦，能见到奥运冠军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5: 他们的训练历程比较艰苦，我希望以后我可以像他们一样站在更大的舞台上为国争光。
0: 不止于倾听感悟，更有亲身实战体验。大会打造全天候、全场景、全龄段体育项目推广活动，奥运冠军昌雅妮、侯智慧、董栋、鲍山菊化身冠军陪练和王牌啦啦队，和在场青少年同场互动，并肩闯关，手球、空手道、激光射击、跆拳道等12个特色运动项目轮番亮相，全方位点燃全民参与、少年逐梦的体育热情。
6: 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打匹克球上面嘛，然后还有那个飞盘，就是跟孩子们的互动会比较多，感觉这个运动的氛围特别好。我觉得孩子们应该也玩得挺开心的，反正我也不知道孩子们开不开心，反正我挺开心。啊，少玩点电子的这个产品呢，然后人与人的接触，我觉得应该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有帮助吧。
7: 那个抖空竹，然后气枪，还有皮克球的一个项目，
8: 我觉得就是这些项目非常适合我们在学习之外的时候，作为这个一种既是有乐趣又能够运动的一个项目参与的过程，然后也是非常希望能够推广起来。我觉得不管选任何一个项目，只要有一个你自己能够爱好、能够作为坚持的一个运动项目的话，它也可以作为你排解学习压力的一种方式。
0: 活动当天，公益捐赠仪式同步举行。奥运冠军携手爱心企业，为河南省体育中学及郑州市多所小学捐赠运动康复服务包与体育器材，以公益之力补齐校园体育资源短板，为青少年体育训练保驾护航。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陈慧。
9: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来看今天的图说体育。7月31号，中国足协发布集训通知，王霜、吴海。

0: 海燕、张琳艳等悉数入选。国家女子足球队将于8月7号至10月3号在苏州、日本组织集训，并且参加第20届亚运会女足比赛。7月31号，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公布了 WTT 澳门冠军赛参赛名单，男单世界第一王楚钦、林诗栋等中国选手将会参赛，而女单世界排名前2位的国乒选手孙颖莎和王曼玉呢将会缺席本站比赛。近日，2026年 U18 女篮亚洲杯分组正式出炉了，中国队落为 B 组，同组对手包括日本队、中国台北队以及东道主马来西亚队。中国队小组赛首场比赛将于10月4号打响，对手呢是马来西亚队。10月5号将会迎战中国台北队，10月6号迎来小组赛收官战，将会和日本队交手。8月23号至29号，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将会在华中科技大学光谷体育馆举行，包括赵新彤、吴怡泽、丁俊晖、特鲁姆普在内的52位顶尖球员将会在江城展开角逐，这也是该赛事连续第4年落户武汉了。8月1号，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之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且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好，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张征。
1: 好，谢谢陈辉。北京时间7月31号，中超第21轮先赛一场，河南队坐镇主场，经过90分钟激战，以1-1战平大连英博。而今晚本轮将会上演多场焦点对决。值得一提的是，曾执裁世界杯的裁判组也将会在本轮比赛中亮相。本轮河南主场迎战大连英博的比赛率先打响，第27分钟，河南率先打破僵局，古斯塔沃接钟义浩助攻头球破门，河南带着1-0的优势进入中场休息。一边再战，大连英博加强攻势，第53分钟，替补登场的小将杨明瑞低射得手，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本轮首尾交锋，领头羊成都荣城主场迎战急需抢分保级的武汉三镇，成都荣城以44分高居榜首，领先优势巨大，但近期遭遇3连平，急需胜利止住颓势。球队阵容整齐，锋线火力凶猛，武汉三镇积14分位列第15，深陷保级泥潭。上轮虽取胜，但客场战力疲软，历史交锋处于劣势。此外，本场另一看点，美加墨世界杯裁判科瓦奇将担任本场主裁判，这是中超联赛自2019赛季后时隔7年再度迎来欧洲级主裁判执裁。鲁沪大战也备受瞩目，山东泰山迎来利好消息，两名主力球员复出，增强了球队的中轴线实力与进攻衔接能力。尽管泰山近期状态有所波动，且上一轮遭遇失利，但克雷桑等外援的终结能力依然是球队破局的关键。上海海港方面，虽然上一轮力克上海申花士气正盛，但后防线面临主力缺阵的隐患，防空能力存在短板，这恰好为泰山的高空战术提供了机会。本轮中超看点密集，荣城主场再摆擂台，三镇能否在魔鬼主场抢分呢？泰山迎来两大主力的复出，能否借助主场之势阻击海港，并且搅动争冠的格局？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2: 好的啊，世界杯结束了，但足球的热情还在啊。现在中超联赛已经开始了最后1/3赛程的最终的争夺，还有10轮联赛就将结束。那么今天即将进行的第21轮，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首先还是成都荣城的这场比赛，因为成都荣城对阵武汉三镇这场球，对于成都来说，其实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毕竟说在下半赛程开始之后，除了成都荣城客场3-2赢了深圳这场球之外，在联赛里他们取得了一个4连平，在基本上可以躺着拿到这个冠军的情况下，那么下半赛季出现了一个状态上一个大滑坡，我觉得可能对于他的球迷，对于球队来说，还是需要去重视一番的。毕竟说这5场比赛，我们看到了成都每场比赛都有丢球，那么有这个领先被追平，当然也有这个落后在最后时刻绝杀追平的比赛啊，虽然说没有输，但是从过程来看，他们这现在拿分这个势头跟上半赛季这个15场比赛拿了37分，那么现在5场比赛只拿了7分，所以从

0: 成都对武汉三镇能不能实现一个状态的反弹，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期待。另外还有一场球也值得大家多多关注一下，就是上海海港对阵山东泰山。虽然两支昔日的豪门球队啊，我们都认为他的实力是具备冲冠实力的，这样的球队这个赛季因为扣分的问题，包括说本身状态啊起伏不定的问题，现在在积分榜上我们说前几名都看不到他们的名字，但是对于两支老牌球队来说，还是他们之间的交锋还是能吸引大家的关注度。毕竟说这代表的是中国足球过去几十年来的一种沉淀和积累，两支球队面对这样的一种巅峰对决，肯定都不会说轻言放弃。那么上海海港这个赛季出现的问题，就是他一个是赛季初受到这个阵容不整的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这赛季上海在这个进攻端的表现迟迟没有找到以往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算在进球已经打了20轮比赛了，进30个球，其实对他们这样的阵容，对他们的攻击实力来说，跟以往几个赛季的表现是有明显的一个差距的，所以这是他们这个比赛现在成绩不够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对山东来说，其实进攻还可以，山东这赛季最大的问题是出在防守上频繁的丢球。这个20场比赛山东丢了36个球，我觉得这个对很多山东球迷来说觉得是不可理解的，想不到球队防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漏洞。所以这场比赛两支老牌球队相遇，谁都输不起，那么谁能在就是从通过跟对手的这场较量找回自己应有的一个尊严，应有的一个荣誉，我觉得这场比赛的看点也是满满所以世界杯结束了，让我们可以多多的欣赏一下中国足球的魅力，中国足球给我们带来的精彩。
1: 好，谢谢曹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北京时间7月31号，2026年跳绳亚锦赛正式打响，首个比赛日在12至15岁女子组2×30秒双摇接力项目中，中国小将陈嘉欣搭档王瑜跳出207.5次的优异成绩，为中国队斩获赛事首金的同时，也打破了该项目世界纪录。在随后进行的混合组4×30秒单摇接力和3分钟单摇跳两个项目中，陈嘉欣再度夺魁，并打破这两项世界纪录。7月31号，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比赛继续在河北雄安新区进行，由王楚钦、梁靖昆等一众国手领衔的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以8-4战胜安徽中诚银河队，将本赛季连胜纪录刷新至10场，继续稳居男团积分榜首位。7月31号，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首场半决赛在特鲁姆普和吴一泽之间展开，双方第一阶段比赛特鲁姆普5-4领先，第二阶段吴一泽打出两杆单杆破百，随后状态更好的特鲁姆普打出两杆破百和两杆50加，最终吴一泽以6-10不敌对手，无缘晋级决赛。7月31号，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启动战继续进行，在小组赛首轮，于彤、阿黑蛋迎战西班牙组合，双方在前两局战成1-1平，决胜局比分交替上升，中国组合以20-18艰难赢下，最终大比分2-1逆转获胜。在随后进行的小组赛第二轮中，于彤、阿黑蛋再度登场，他们逆转战胜了队友蒋凯越、周明丽，率先闯入8强。8月1号，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希望工程班班足球联赛总决赛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活动立足促进县域乡村中小学校园足球普及，以班级参赛为单元，为乡村青少年搭建展示自我、锤炼成长的舞台。据了解，本届联赛于2025年9月启动，落地江西瑞金、河北新河两地，共覆盖52所乡村小学。赛事坚持普惠普及的原则，让乡村少年在常态化训练与赛场比拼中磨砺意志、锻炼体魄。经过了2天的激烈角逐，最终产生了小学生高年级男子和女子组两个组别的全国冠亚季军。
2: 我本身就热爱足球，班班足球联赛给了我宝贵的参赛机会，平时和同学们一起拼搏训练，不仅感受到了足球的快乐，还增进了彼此的友谊，收获很多成长。
3: 很幸运能一路走到全国总决赛。这一路上我们每天坚持。

0: 练习并肩作战。赛场上既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利的遗憾，但是我们不放弃，勇敢向前。
1: 这个奖项能在我后面的道路上给我指引方向，也可以让我在足球这方面更进一步嘛。
2: 本次希望工程班班足球联赛，在全县所有小学开展，以班级为单位，大力推动了县域体教融合工作，让更多的小学生走出教室，走上赛场，锻炼身体。同时，本次赛事采用规范化、数字化的方式进行，有效提升了孩子的荣誉感和那个拼搏精神。
3: 依托项目方为我们提供的线上平台，我们能够方便的对各个项目学校的一个数据去进行查看，更好的去统筹管理。我觉得最直接的收获就是学生身体体质方面的一个提升，还有一个对他的一个眼界和他的见识的提升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4: 据介绍，本次总决赛是公益体育赋能乡村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实践。双方依托希望工程平台与企业公益资源，打造赛事普及加专业赋能加成长陪伴一体化公益体系，补齐乡村校园足球资源短板，丰富乡村学校课后文体活动。
5: 通过标准化的赛事的这个设计，专业化设计以及标准化运营和数字化管理，实现我们中小学班级足球联赛的全面的运营水平的提升。希望未来在这个通过希望工程班班足球联赛呢，一个很好的样板啊，能够帮助全国的所有的中小学呢，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
4: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 4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陈慧。
6: 好的，张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打开 CETV 4视频号，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呢，在浙 BA 黄岩主场休息的时候，《西游记》师徒四人亮相，上演了一场花式的扣篮表演，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这师徒四人齐上阵，功夫都还挺高强的。我们再来看看网友们是怎么说的。先来看第一位，他说经典的角色，经典的动作，完美。再来看第二位，悟空扣完篮直接站到了篮筐上，这是把球场变成了花果山呀。再看第三位，热血篮球遇上童年经典，这才是真正懂观众的观赛体验。的确啊，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中场休息或者说中场娱乐，更是本土赛事结合了国风 IP 进行一场文旅的融合，既照顾了小朋友们的童心，同时呢又满足了年轻人的热血，同时还打破了篮球运动的壁垒。从亲民票价到创意十足的中场秀，我们看到了群众体育呢不仅仅是有竞技对抗的，同时呢也可以兼具烟火气还有文化的趣味。好，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张征。
1: 好，谢谢陈辉。蝶教龙船漂移大赛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蝶教水乡的一项传统龙舟比赛，始于明代，已经有500多年历史。每逢端午，当地村民以业余之身逐梦赛场，昼作夜训，全员同心，在方寸水道间淬炼水上极速。今明两天，让我们走进蝶教水乡，解锁龙船漂移的独特赛道密码。

0: 开村已有900年的岁月，叠教人依稀建村，傍水而居。蜿蜒曲折的水道，既是世代乡民安居的依托，更蕴藏着独属于叠教的龙船竞渡。寻常日子里，溪水静谧，滋养村居。石桥渡人，流水浣纱，藏着市井日常的温柔。待到龙船竞渡时节，平静河道瞬间沸腾，乡民驾着龙船穿梭于桥洞弯道，借流水之势，凭娴熟技巧急速漂移过弯，水花翻飞，呼声震天。用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骨气，让温柔水乡迸发热血磅礴的生命力。
1: 我们叠教的龙船也是有着500多年的历史啊，我们叠教人都是传承了我们这个叠教的水乡文化，就是宁可包烂不可爬慢。我们就是敢于拼，敢于闯，不甘人后。
2: 因为我们的河道平均是4米的一个水道，我们坐的龙船呢，都是连龙头和龙尾，一共长就25米。如果超过25米呢，拐弯就不能拐了。正因为这个客观的原因，就养育了这个龙船漂移，在技术上啊，在速度上啊，都能够给整个龙舟节产生一种很热闹、很有民族风情的一个这样的活动啊。
0: 祠堂是龙船文化的重要载体，对村民来说，祠堂是根。它凝聚所有村民整个宗族的归属感、荣誉感与认同感。除了传统祠堂，文娱馆也正逐渐成为村民全新的活动中心。馆内陈列着历年赛事奖杯、老龙船照片，珍藏着村落与龙船的累累荣光。
3: 我们这里是一个文馆的其中一个健身室，平时就一些队员在这里运动健身，练力量啊、耐力啊。其实我们村呢，当时10多年前成绩都是第8、第9啊，然后通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啊，我们就拿了2个亚军啊，然后我们第一个冠军呢，就在2022年啊，在盛唐赛区拿第一个冠军。特别是在2024年，我们拿了4个赛区的3个冠军。
0: 2026年叠教龙船漂移赛第一站东盛赛区 S1，卫冕强队村头四房早早投入高强度集训。在此前的夜训赛中，他们以2分36秒95的成绩位列第一，但排在身后的东盛东龙船队跟村头四房的差距仅有0.33秒。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发挥稍有失误就有可能错失奖杯。
1: 一般龙船啊，排载如果坐满的话是40个啊，一般情况下为了那个船比较流畅的话，我们都是坐32个人啊，鼓手是以前是2个人，现在是1个人啊，还有我们前后掌舵的啊，各3个就6个舵手。端午节前一般我们提前2、3个月训练，现在每个龙船队都很辛苦很刻苦的训练啊，因为不是职业的啊，都是业余的，白天上班啊，晚上训练啊，都是自愿的啊，没有报酬的，所以的话呢啊，大家的体能大家的力量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下，就要看整个船的啊舵手鼓手爬载的整体配合，配合的十分完美，不要出现错误啊，不要失误啊，这样才可以拿到最好的成绩。
0: 为了应对

0: 变的天气，保障日常训练不受天气制约。村头四房村民在距离文娱馆300米的地方修建了龙船训练基地，场地可同时容纳80人开展集训。除了龙船队训练使用，训练基地还作为桂江三小的教学基地，常态化开展龙船普及课程，从小培养青少年传承传统龙船文化的热情。
1: 那我们现在龙船的文化传承，我们也是应验了要从娃娃抓起。所以我很多时候我就跟老师讲，跟班主任讲，跟孩子们讲课讲，龙它的精神，家国情怀，船是我们要上下一条心，一条船上的，其实更多的是激励他们去热爱这种传承文化，以及能够把这个传承文化带进自己生命里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渗透也好，一个教育也好，一个影响也好。
0: 老一辈的瞩望，年轻一代的拼搏，甚至是娃娃们的耳濡目染，让蝶叫龙船的薪火传了500年。
2: 我感觉这个龙舟漂移我感觉很有趣，我本来在作文上面写我想当宇航员的，如果能做不能能做成的话我就去当，如果不能做成的话我就来这边划龙舟。
3: 我小时候从4岁开始就开始爬龙舟了，我爬了龙舟又认识了新的朋友，我长大要变成一个爬龙舟的爬手。
4: 世界泳联日前公布了2027年首批国际跳水认可赛事赛历，首批确认的4项赛事呢，将会分别在英国、西班牙、德国和加拿大举行。跳水认可赛事是国际跳水竞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赛事按照世界泳联竞赛规则举行，旨在为各国和地区运动员提供更多国际比赛的机会，同时鼓励更多成员协会在本国地区举办跳水赛事。2027年其他国际跳水认可赛事将会陆续公布。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空手道 U 系列赛绍兴柯桥站7月31号开赛。此次赛事呢，共吸引全国88支代表队12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本次赛事共设置个人组手、团体组手、个人型、团体型、混合团体5大竞赛项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半决赛江苏南京对阵浙江杭州的比赛马上开打。首先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朱山，国际旗来自四川。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景旺，国家旗来自陕西。首先登场的是江苏南京队一号队员严旭，19岁，身高1.85米。二号队员周明丽，18岁，身高1.81米。

0: 动力员李涵，19岁，身高1.88米。二号队员姚欣欣，19岁，身高1.77米。场边李希许教练。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今天下午呢，将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和男子一共4场的半决赛的较量。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南京市一队和杭州市一队。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在场上呢，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一队，他们的一号队员呢是严旭，二号呢是周明丽。身穿黄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欣，李涵呢是一号，姚欣呢是二号。现在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来发球，发球呢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直接呢是出了底线。比赛刚刚开始呢，还是需要呢尽快适应比赛的状态，找到比赛状态，找到好发球的节奏。点球之后，拦网拦下来，调整功过网，杭州市的机。杭州队的机会，两支队伍呢在晋级的过程当中都展现出了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这边呢是杭州市一队的姚欣来发球，发球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冲击能力，这球呢也是轻打了一个网前。尽管呢机会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反应很快，这球呢看到前场区呢有空当，轻打了往前。点球之后跟上进攻，好球，中路的直线的扣球得分。比赛开始之后啊，打的是非常焦灼，双方呢战成3-3。杭州市队的反击机会，一记斜线的扣球打到后场，现在呢是双方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也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消除自然环境因素包括风和阳光等对比赛的影响，所以呢要在比赛当中啊是交换场地。这球呢也是发的呀质量非常高，尽管呢我们看到杭州市队的李涵也是做出了判断啊，向后场来退去准备呢防这个球，但是呢对方的这种扣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南京市一队呢是追回一分。好的，看到了前场的空当，打了一记斜线，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和严旭也是通过连续拿到2分，再次呢是追平比分。严旭和周明丽的搭档呢是在此前的赛事当中啊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一位，就在这次比赛当中呢也是被视作夺冠的热门。其中呢严旭呢是2004年7月出生，身高呢是1.85米，周明丽呢是2005年5月出生，身高呢是1.81米。 这球呢是选择是掉后场，但是啊是没有能够控制好方向，球呢是掉出了界外。啊，在之前一度呢是落后的情况之下啊，3-5落后的情况之下，周明利和延续呢是连续拿到了4分，一下呢是7-5反超了比分。这现在呢也是出现了暂停，这个时候呢杭州市一队呢是需要进行调整。这边呢就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88米。二号的姚鑫呢是2004年4月出生，身高呢是1.77米。他们的积分排名呢在此前呢是排在第16位。李涵和姚鑫呢2019年的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们是获得了女子乙组的冠军。同时呢2021年的全运会 U17 组的比赛呢他们也是拿到了铜牌。抓住了拦网的节奏，通过拦网取得了有效的得分。好的，这次进攻呢是李涵非常的坚决，体现出来了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在网口上的进攻打的是极具冲击力。现在双方呢是要再次的交换场地，在前两局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啊，双方呢是交换场地。这一传呢是没有接好，也还是呢杭州市一队利用他们的发球去冲击对手。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发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好发球，这球呢打了一二次球，也是出其不意。两个人稍微有些巧，出现了配合上不够默契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再次看到了发球的威力啊。如果发球呢威胁性较强，不仅能够像刚才这样直接得分啊，即便呢对方呢能够接到球，很可能呢也会受到影响，破坏了对方的进攻的组织。打了一个反击，直接把球呢是垫过来。姚鑫反应非常迅速，尽管刚刚南京市一队这次进攻啊也是为了躲避对方的拦网选择呢轻打啊，但是呢线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因此也是让杭州市一队呢没有能够把球防起来，成功的一次拦网。延续呢身高1.85米，而且呢是身高臂长，所以网上的这种拦网的优势这次呢也更好的是抓好了节奏。发球出现失误，现在呢是比分来到了12-9，场上呢是现在是技术暂停时间。当双方的得分相加为21分时，比赛呢是进入到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延续和周明利小组赛呢是2-0战胜乌鲁木齐市二队，2-0战胜黄浦区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1/8的比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乌鲁木齐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厦门市三队。可以说呢在之前所有比赛当中，南京市一队的延续

0: 和朱明利呢，确实展现出来了积分排名第一这样的强队的实力，所有的比赛呢都占据明显的优势，很多时候呢都是以大比分的获得比赛的胜利。这就是我们介绍的延续和周明利两个人呢，2021年开始配对，很快呢就取得好的成绩，也随后呢进入到了江苏队。两个人呢都是沉稳内向，自律性很强，用教练的评价呢是让人很放心的队员。啊，现在呢技术暂停结束，比赛继续，杭州市一队来发球。这球呢艰难的防起来，但还是呢抓住了机会。碗口的一个轻打，13-9，滚网球，这球呢运气不错，所以滚网之后呢也是对杭州市一队的防守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打乱了他们的防守的节奏，所以呢也是无法呢快速移动到往前去救球。分差现在逐渐的拉开，成功的拦网。相对来讲呢，延续和周明利的整体身高会稍稍占有些优势，所以无论是进攻上的扣球，还是双人在往前的这个拦网，网口上的优势啊都是非常的突出。一传不够理想，打了一个斜线，16-9。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周明利来发球。轻拍，防守之后呢，反击进攻。垫条之后。也是呢，是轻打。好的。因为呢，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呢，确实呢，相对来讲呢，会大一些。这比赛场地是长16米，宽8米。所以呢，每一边的这个区域呢，是8米见方。对于两名队员来讲，要在8米见方的场地之内去进行防守，确实呢是显得略大了一些，因此呢肯定会在比赛当中出现一些空当的区域。因此我们看到在沙排比赛当中，很多的扣球啊并不一定呢是选择非常强势的这种高压扣球的进攻，很多时候呢是刚好打过对方拦网的高点，然后呢打到后场的空当区域，这个时候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周明利的进攻，拦防呢是碰到了球，但是呢并没有能够拦防下来，19-10。直接是发球破坏了一传。拦网之后呢，打手出界，20-10。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好防守。都是二次球，把球打过网，调整之后进攻。11-20，现在呢，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姚鑫落后呢还是比较多。姚鑫的发球，好发球，把球救过网了。反应很快，周明利呢把球直接是垫过网，掉到对方的后场。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南京市一队的周明利和延续21-11先胜一局。 确实，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严旭和周明丽呢，还是展现出来了更强的整体的能力。尽管开场呢，一度呢比分上比较焦灼，但是很快呢就进入到状态，把自己的整体实力呢体现出来了。我们也介绍过了，严旭和周明丽呢，在过往确实是取得过非常好的一些成绩。他们不仅是以240分的对分位居本次比赛的积分排名第一位，两人呢也曾经在2021年的全运会17岁以下组获得冠军，在今年的青年 U 系列沙滩排球锦标赛 U19 组比赛当中，他们也获得了冠军。另外呢是同样在今年的全国沙滩排球大满贯赛是获得了亚军，应该说呢也是在未来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对年轻选手。在对手方面李涵、姚鑫，其实在此前的晋级过程当中表现的同样也很出色，他们是小组赛2-0战胜大同市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1/4比赛2-0战胜了黄埔区一队。和对手一样，在此前的所有比赛当中，3场小组赛、2场淘汰赛，这两支队伍都是一局未输。现在双方第二局的比赛了。杭州市一队的姚鑫发球，垫条之后，还是打到后场的一记斜线扣球。二传给到位，轻打一个。耐心的把握好进攻机会还是呢都能够有得分，因为毕竟呢我们介绍了，在两名队员防守呢8米见方的场地确实会出现很多的空当。一般呢防守一方往前的队员呢是防对方的直线的进攻在后场的队员呢则是防对方的斜线。双方呢再次战成3-3。
1: 来这边，看啊！刘飞燕，耶！漂亮，聪明。
0: 比分上4-3，双方呢是再次呢交换场地。南京市一队延续发球，轻打，好的，对，界内球，

0: 杭州是一队发球呢，还是要加强一些冲击力啊，加强一些威胁性。相对来讲呢，南京市一队他们的两名队员的发球啊，这种威胁呢会更大一些。二传垫条之后，进攻打到后场。
1: 两人中间。
0: 周明丽垫条一下，延续的进攻被防起来。哎，姚鑫，对他的身高呢，在四个人当中呢是相对的矮一点。刚好呢，对方啊，这延续的身材呢非常高大，所以这次呢往前的拦防是效果非常好。发球力量稍微有些大，长出了底线。李涵的发球。打得不错，利用发球呢取得了得分，7-7，现在双方呢要再次的交换场地。

杭州是一队李涵来发球，发球效果不错，还是避开了李涵在往前的拦网防守。刚好是打在界内，第二局现在双方战成8-8，姚鑫的发球垫条之后延续的进攻啊，这球呢是稍微可惜了一些，应该是呢打出界了。沙滩排球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讲，也是攻防之间对于空间的运用，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是呢希望呢能够把球打到没有防守队员的这空间当中啊，这进攻上呢找对方的防守的空当的漏洞，防守呢则是尽量的去减少这种空当的这种出现，尽量都能够照顾到。好的，快球的进攻，尽管呢对方呢有在拦网位置上面啊成功的这种干扰和影响，在杭州市一队呢还是把握住了机会，刚刚应该是李涵再拿一分，打了一个前场球。好的，这球有一点点啊操之过急，姚鑫呢看到了对方在后场区的一个空当，直接把球呢是垫过去，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暂停时间，双方的总得分相加21分的时候，这局的技术暂停时间

0: 谢谢，感谢宝贝们的精彩展示。在同时呢，有请双方选手再次回到场上。
1: 比赛继续，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上手传球，打后场，好的，

像刚刚这种杭州是一队组织进攻的方式啊，上手的传球相对来讲呢，在男子比赛当中运用的更为普遍，女子比赛当中很多时候呢是用电条来做二传的处理。进攻上面还是打得非常的强势，延续的进攻。压线，连续呢，尽管快速的奔跑到往前呢，是准备进行拦网啊，但是杭州市一队的进攻组织打得非常迅速。好，一传，电挑起来之后，网口的争夺，这是清掉了一个后场。

继续由周明丽来发球。又是呢压在线上。好防守啊！但是尽管呢是奋力的去伸手呢救这个球，但是呢队友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形成二次的补救。那么好判断，看到对方这发球啊来势汹汹，力量稍微有些大。杭州十一队的两位队员呢是一闪将球呢是让过，球呢是长出了底线，抓住对方发球失误。李涵和姚鑫呢现在呢依然保持有两分的优势。网口的进攻啊确实延续和周明丽啊，他们一方面是身高呢比较的高大啊，同时呢弹跳力也很出色，对网口的进攻的这种优势今天呢是充分的发挥出来了。还是忌惮对方的拦网，所以呢刚才李涵和姚鑫的进攻呢把球是打出界了。上手传球，轻打，好的，打得很聪明。一般在拦防过程当中，往前呢我们介绍了，都是啊拦网的队员一般呢是防对方呢打直线啊，后场队员呢是防对方打斜线，拦直防斜。这个球呢就是通过直线的进攻把球呢是打到后场，利用了一个弧度打过了对方的防守的手指尖。跟上的进攻，好的，轻拍，又是抓同样的一个空当。周明丽和延续呢现在是反超了比分，从刚刚呢落后两分，现在呢是反超一分。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线路没有控制好，李涵的扣球呢是打到了场外，连续的丢分啊，所以现在呢是杭州市一队呢请求了一次暂停。每一局当中啊每队呢都有一次请求暂停的机会，暂停时间呢是30秒钟。

比赛继续。网口的争夺。手指上的力量啊，刚才呢是南京十一队这边呢展现出来了更好的一面，把这球呢直接是按过去啊，拦过去。连续发球，上手传球之后组织进攻打斜线反击，好的啊，这球呢是判断对了对方的扣球的时间，直接一次成功的起跳拦网。身高臂长，而且呢拦网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又是一次成功的拦防，21-16。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两局比分呢分别是21-11、21-16。这样的话呢，来自南京十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就以2-0战胜了杭州十一队的李涵和姚鑫。南京十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呢，通过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在半决赛当中顺利的胜出晋级，进入到了明天的决赛。稍后呢还将进行女子半决赛第二场较量，稍后的第二场较量呢是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陈丽莎对阵深圳市队的于彤和蒋凯月。稍后呢我们还将为大家继续呢来介绍半决赛女子半决赛第二场比赛。今天下午的时间呢在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当中，一共呢是进行女子的两场半决赛和男子的两场半决赛较量，来争夺进入到明天以及后天决赛的资格。好的，各位观众，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呢为大家来呈现比赛。

Gracias.

0: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566台比赛，上海市黄毛组织队与南京市阿拉比赛马上开始。首先先介绍本场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王丽，国家级，来自山东。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蔡丽杰，国家级，来自福建。首先出场的是上海市黄毛狙击队一号队员王一杰，18岁，身高1.83米。二号队员张志凡，18岁，身高1.83米。在赛场边的是古玉教练。南京市二队一号队员张可欣，14岁，身高1.77米。二号队员齐思雨，14岁，身高1.81米。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现在将要进行的是沙排项目女子组566名的排位赛。这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黄浦区一队和南京市二队。现在双方第一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在场上呢，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黄浦区一队，身穿呢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二队。刚刚呢是黄浦区一队呢拿到一分，现在呢是由他们的二号队员张志凡来发球，发球呢出现了失误，直接呢是长出了底线。黄浦区一队的两名队员，一号呢是王一杰，二号呢张志凡。南京市二队的发球垫条之后，把球呢是打到后场。这组对决呢和上一场7-8名的对决呢有些相似，主要呢是两边的队伍啊在年龄方面呢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好球，张可欣处理的比较冷静，掉了一个前场区的球，也看到对方的防守呢相对呢退到了中后场，退的比较靠后。在上海黄浦区队这边，一号的王一杰呢2005年出生，身高呢1.83米。他的搭档呢二号呢张志凡，同样呢是2005年出生，也是1.83米的身高。好球，网口上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从身高上来讲王一杰张志凡呢占有一定的优势，那两个人呢都是1.83米的身高。在学青会这次比赛之前，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4位，可以说呢是非常排位非常高的一队选手。成功的拦网，王一杰的拦网，黄浦区一队呢再得一分，4-3。现在双方是交换场地。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南京市二队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两名队员呢都是2009年出生啊，只有14岁的年纪，比对手呢是要小了4岁，就和上一场比赛呢情况是一样的。实际上从年龄上来讲呢，南京市二队的张可欣和齐思雨呢他们的年龄呢也都符合啊参加下一届学青会比赛的运动员的年龄。因为本届呢学青会的比赛的对运动员年龄的要求呢是2004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运动员啊，所以呢就是等于是19岁的啊运动员呢都是可以参加比赛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南京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都只有14岁啊，也是呢通过比赛呢得到一些锻炼啊，为后面的赛事啊再做一些年轻队员的储备。

发球出现失误啊，打出了底线。尽管呢年纪比较小啊，但是呢实际上呢张可欣和齐思雨呢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通过好的成绩啊取得的积分也让他们排在积分的第五位啊，他们这对组合甚至比我们前面看到的厦门市三队的两位队员还要更年轻一些啊。

0: 南京十二队呢又拿到一分，尽管年轻啊，我们看到呢在场上表现出来的状态，南京十二队的两名十四岁的队员就是呢比较的成熟，少年老成，这球打得比较聪明，掉到后场，现在是黄浦区一队二号的张志凡来发球，跳发，网上的争夺，双方战成7-7，交换场地。发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利用发球直接得分了。继续由张志凡来发球，发球还是很有威胁，然后破坏对方的进攻组织，成功的拦网，网口的机会啊，这次呢判断的相当准确，张可欣的这是啊。王一杰的拦网，张志凡连续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又是利用发球得分了。我们看到呢，南京十二队的两名队员对对方的这个发球目前呢还不是特别的适应，对于发球线路落点的判断啊，往往呢会出现一些偏差，所以导致呢一传呢接的不是很好，一方面呢影响了一攻的组织啊，甚至有时候呢我们看到直接呢一传垫起来，直接呢就垫过网，或者直接呢是打到网上没有过网，所以呢吃了不少的对方的发球。
1: 然后进攻不要紧了，我还出手以后上去抢嘛，一步最后一步打桥，然后最后一步守卫我。
0: 在此前的比赛当中，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呢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全部是2-0的比分，先后击败了海口十二队、厦门十一队和济南十二队。1/8比赛呢2-0战胜重庆沙坪坝区队。1/4比赛呢是0-2输给了杭州市一队，所以进入到呢昨天的58名排位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厦门三队，今天呢是要争夺第5名。好球，这次进攻打得比较强势，来自南京十二队齐思雨的进攻。那这次呢南京市的队伍呢确实表现出来了比较强的实力，无论是女队还是男队，应该说目前来看呢成绩都不错。女队方面呢现在呢张可欣、齐思雨呢是争夺第5名，另外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头号种子啊，他们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是进入到了决赛，将会呢去争夺冠军。男队呢他们应该呢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整体的实力啊，确实呢南京市的队伍呢比较强啊，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南京十二队呢实际上它是他们队伍当中的年轻组合，也是呢是为未来放眼未来的赛事啊做一些人员的储备和锻炼。陈可欣把球垫起来啊，判断对了，准确的拦网，打反击，垫条之后进攻，哦，线路上呢是正好呢是防得不错，机会来了，好的，非常冷静，看到对方的防守到位之后，南京市二队的队员应该是张可欣又选择了一个小的斜线的轻拍，12-9，现在呢进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

0: 主要是吃黄金肉，吃肉。我也不吃。啊，后来就是调过来，调过来又注意人家工作就是吧？等侬再去注意一下，是吧？到高头自家搿么打。
1: 学青会呢，钦州赛区，本次在学青会期间呢，是承办三个比赛项目，分别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沙滩排球，以及呢霹雳舞和大学组的排球比赛。相对呢是沙滩排球是在钦州赛区呢开赛比较早的一个比赛项目。随后呢还会在11月4号到5号，将会在钦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霹雳舞项目的比赛。另外呢，29号到11月4号呢，是在北部湾大学体育馆呢举办大学组排球项目的比赛。就弹在网袋上，啊，运气不错，弹网而过，让对方的防守呢有些措手不及，打乱了对方的防守的布置。现在是齐思雨来发球，发球比较稳健，直接发球找人。先把球垫过去，原本是想调整一下，不是特别好的进攻机会，先把球呢垫过网，但是呢直接呢是垫到了场外。
0: 我还觉得适当了。
1: 尽管呢整体的能力呢在这个年龄段14岁的年龄段呢已经算是很突出，但是毕竟呢在一些技术的细节上面，还是啊还有些不足，有些短板需要后续呢再继续打磨。所以呢齐思雨和张可欣呢还是能够看到啊，他们比赛当中会有时不时的出现一些失误啊，哪怕是对面啊这个18、19岁的年轻队员，其实呢出现一些失误呢也都正常啊，毕竟呢都是年轻队员。这球呢是高度不够啊，球呢比较开网，扣起来呢是有些难度。张志凡的发球，这次发球呢是出现失误了，但是从今天第一局比赛来看，总体来讲张志凡的发球还是能够给对方呢造一些麻烦。发球呢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所占的这种得分也好啊，包括比赛这种重要程度也好啊，都是呢比重呢比较大的。发球的威胁性强，不仅呢可以直接得分啊，同时呢即便不得分也可以呢破坏对方进攻的组织啊，让对方呢一传呢质量不高，进攻组织呢受到影响。现在是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发球，上手传球啊，这球呢传得比较扎网，最后呢齐思雨呢不太好处理，想把球呢轻轻的点过去啊，捅过去啊，但是呢没有能够处理好，也是在二传方面啊出现了一些失误。17-11，当双方的得分相加呢是7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要交换场地。因为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毕竟呢是室外进行的比赛的项目，所以呢会受到一些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风啊阳光啊等等，所以因此呢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啊，在比赛当中呢双方是要交换场地的。打了一个探头，这球呢是直接啊这个拦网成功了。继续呢是王一杰来发球，这球弹到网上之后呢出界了，

二船电调起来，好的，轻拍了一个往前，20-12啊，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张志凡来发球，你看拦网，哎，起跳节奏掌控的非常好，并不急于呢是起跳，看准了对方的扣球时机。这样的话呢，21-12，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就赢下了第一局的较量。总体来讲呢，实力上面王一杰、张志凡确实占有一些优势。年龄更大一点的他们呢，能力啊、经验方面呢，都是要优于对手，所以21-12，相对呢也是比较顺利的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稍后呢将进行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开始了。首先是黄浦区一队来发球，又是一次成功的拦网，几次的处理球，我们看到南京十二队的队员呢，直接都是把球呢垫过网了，所以呢就被对方抓住了拦网或者是打探头的机会。发球，齐思宇呢是直接发到了场外，还是要减少这些无谓的主动的一些失误。哇，两边都是在发球环节啊处理的不是很好。刚刚是王一杰也出现了发球下网。好发球，好发球。判断上呢，张志凡呢也是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呢这接球的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得很充分。张可欣发球，哎，两个发球质量都很高，掉一个好球，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了啊，这个时候呢是掉到拦网队员身后。一般来讲呢，防守一方往前的队员主要是拦防对方的直线的扣球啊，在后场的队员呢主要是防对方的斜线进攻啊，拦直防斜。好球啊，非常干脆的快球进攻，齐思宇的得分。这次的进攻节奏啊打得非常的快速。4-3，双方呢交换场地，现在是南京十二队齐思宇来发球。二传垫条起来，有些开网，还是把球打过去了。这是黄浦区一队呢抓住了反击的机会啊！对方呢前一次进攻回合打完之后，两个人呢都来到了这个往前的区域啊，然后再往后退的过程当中，防守呢没有能够组织起来。在8米见方的场地当中啊，就是本方一方的8米见方的场地，两个人确实呢想要完全照顾到呢是比较困难的。又一次是王一杰这边的发球出现失误，还是发球啊，今天其实两队都是送给对手不少分数。张可欣发球，他的发球呢力量比较大，

好球，垫起来，但是垫过网了。好的，这次呢是眼疾手快，齐思雨在网上呢把球呢是直接拦防过去。齐思雨的身高呢就相对呢和对方呢还接近一点，齐思雨呢有1.81米的身高，把对方的两名队员呢都是1.83米，他的搭档呢张可欣呢就相对啊略矮一点点啊，1.77米，跟对手呢是有6厘米的身高差距。哦，这球还是年轻队员啊，发球的环节在后续啊还是要多加练习和提升，把自己的发球技术啊打磨得更加的细腻一些。一传给的比较到位，双手传球，好的一次反击的进攻，这次进攻组织的非常到位，主要呢是接好一传，二传呢上手传球，给的时机也是恰到好处。好球，好防守啊，只能够先调整把球打过网。黄埔区队的反击机会，防起来了，垫条之后，好的成功的拦网，判断对了对方的，通过对方的站位判断对了对方的一个进攻的线路，然后呢通过准确时机的一个起跳，最后呢成功的拦网。这球确实呢也比较难打，但是现在呢黄埔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呢还是处在落后。这球出界了，看到了后场的一个空当，但是稍微打的线路呢长了一些。哦，这球最后还是应该是最后啊判了打在场内，应该可能压在线上。好防守，点条给的比较到位，看进攻的能力。打探头，哇，可惜，可惜了，这球呢有点操之过急。现在应该是落后的黄埔区一队呢是请求了暂停。南京十二队的两名年轻队员呢现在呢是处在第二局的领先，他们呢确实之前表现也很出色，小组赛呢2-0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2-1逆转战胜了大同十二队，随后呢是0-2输给了实力比较强劲的杭州市一队，1/2比赛呢2-1战胜了厦门市一队，1/4比赛啊、是0-2输给了闯进决赛的深圳市队。昨天呢打58名的排位赛，他们是2-1也是击败了实力不俗的济南市一队。那作为两名09年搭档的年轻队员啊，能够打到这个阶段啊，打到争夺第5名这样的赛事当中，确实也是可以说呢是让人感到比较惊喜的啊，未来呢发展的潜力啊，上升的空间呢都很大。比赛继续来进行啊，这球呢也是比较快速的啊，把球呢是捅到了，捅了一个斜线。看看张志凡这次能不能再次利用好发球，好发球啊，好发球，过网之后呢迅速的下降，也是呢稍稍的这个发到接近靠前场的位置，所以在落点线路的判断上面，刚才南京市的队员呢出现了一些偏差，再次利用发球来得分，现在呢追到了9-10。打反击的机会，好球，连续得分啊，现在是双方打成10-10平了。连续让对方追分。

0: 所以呢，现在呢，应该是南京市二队啊，请求了暂停。
1: 对吧？一个就意味着旅游的困难，对吧？就注意力集中把一个把这注意力集中在谁？集中在哪里？集中在眼睛上面，然后最后什么？最后脚的去动，对吧？那一代侬脚法动都没有，光看不回来，对吧？这空气搿物事放松眼，放了眼睛，放松。
0: 第二局比赛呢，也是啊，双方呢通过第一局比赛之后，更加的熟悉和适应对方的打法，掌握了对方的一些特点，所以呢也都是在比赛当中通过临场的这种调整而去适应比赛，适应对手。就现在呢，使得第二局的比赛竞争方面呢就比较的激烈。啊，这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呢，都是需要通过比赛呢去磨练，去增长经验。在比赛当中啊，一边打啊，一边呢进行总结。
2: 第二次有。
0: 好，比赛继续来进行，依然是黄浦区一队来发球，发球的是张志凡。这球呢应该是蹭到了黄浦区一队的队员。然后呢，是打到了场外。第二局啊，南京市二队的两名年轻队员确实发挥是相当出色。
1: 对吧？你说我做防反，做防反，做雷嘛，你要怎么搞？不要瞎想，想高头来了，我们高头可以边逐步弄出去。你不要想失败，想始终保持我的。
0: 那么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呢，是在1996年啊，当时呢第26届奥运会上面正式呢成为了比赛项目。在亚运会当中呢，是1998年，当时呢在曼谷进行的第13届亚运会上面呢，成为了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11-11啊，通过这次进攻还是呢扳平了比分。黄浦区一队的发球，啊，还是呢进攻扣球的位置呢是比较开网，这球呢打的是比较困难。垫条起来，二传给的不错，好的。进攻的速度啊，打出来了。
2: 来，单发，单发。
0: 发球力量有些大。减少失误，还是要减少失误。黄浦区一队张志凡发球。好的，轻拍一下，掉到两人之间的防守空当。黄浦区一队呢，通过落后之后啊调整，暂停回来之后呢，连续追分，现在已经反超了。齐思雨，好球！因为在南京二队的两名队员当中，齐思雨的身材呢更相对啊，两人当中相对他是更高一些啊，他的这个进攻呢也还是很有特点，弹速很快啊，身高臂长，发球出现失误，所以呢他的几次快球的组织出来之后的进攻机会都把握得不错。双方交换场地， 好防守，反击被防起来，上手传球打，好的弹网之后再被防下来，轻拍一下，哇，双方都是拼尽全力去防守。这球呢也是一个多回合啊，多回合的进攻，两边都有机会，最后呢是扣了一个直线，把球呢是打在场内。机会来了，又是齐思雨的进攻，漂亮！今天齐思雨的几次这种进攻展现出来个人的能力。齐思雨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只有14岁。好球！
2: 我帮你有啊！
0: 齐思雨想要再去向后退去拦防，已经是来不及了。又是齐思雨。轻打，能不能接住？好的，把球垫过去。两边啊都是极限的救球，都是呢采用这种倒地鱼跃的救球方式。分差呢现在也是不断的拉开啊，19-14了。张志凡今天呢在发球方面呢确实一方面是比较稳健，另外呢还是威胁性呢比较大。好，组织进攻，反击的机会，轻打，好的好的，很冷静。张可欣的得分，避实就虚啊！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之后，啊，没有勉强的去打扣直线。
2: 还有呢？没
0: 有。好球！连续追分啊！齐思雨和张可欣确实是我们未来非常看好的一对年轻的组合。发球质量不错，好的，哎，可惜了，对方把这球接回来，能接回来，张可欣呢有些准备不是很充分，这样的话20-16来到了比赛的赛点。黄浦区一队由1号王一杰来发球，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发球的机会。垫条，打漂亮！哎，出手这一下啊，非常的迅速，力量很足。
2: 漂亮！
0: 利用发球得分，连续追分，打得很顽强。尽管呢已经让对方拿到了赛点，但是齐思雨、张可欣一直在努力的去缩小分差。张可欣发球，好发球。这下呢没有能够防下来，最后呢还是黄浦区一队拿到这一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第二局比分呢是21-18。现在呢本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两局比赛21-12、21-18，最后呢是上海黄浦区一队以总比分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这样的话呢获胜的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

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第五名，而南京市二队的张可欣和齐思雨这对只有14岁的年轻组合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六名。而稍后呢，还将有两场比赛，分别呢是进行铜牌的争夺战和最后呢女子组金牌的决赛。我们也会为大家呢持续带来比赛的直播，欢迎您在稍后时间继续来观看。

0: 边后面再慢慢变红色的。
1: 你看，有看到三碗粥，三碗面是多慢啊！
0: 前面把那招牌还是要请进来先打好。
2: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上半台球球女子组七八名排队赛，下半单单下半是三队与济南市一队比赛马上开始。首先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陈毅，国家级来自浙江；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那亮，国家级来自宁夏。首先登场的是下南市三队一号演员庄聪明，14岁，身高176。二号演员林佳怡，15岁，身高174。教练是王世贤教练。山东济南市一队登场的一号演员王佳怡，17岁，身高188。二号演员席佳怡，19岁，身高1米92，他们的教练是张文辉。

0: 件。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在今天将要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1-8名的排位赛。现在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一场比赛是7-8名的排位赛，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厦门市3队，迎战的是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济南市1队。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已经开始了。发球呢是直接力量有些大，长出了底线。刚刚发球的就是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济南市1队，现在呢是换成厦门市3队的队员来发球，发球的是2号林佳莹。网口的探头球机会被济南队呢是抓住了。现在发球的是济南市1队的1号王佳莹。把球先打过去，拦网的成功。高度方面，济南市1队呢确实呢占有着明显的优势。济南市1队的2名队员，1号呢王佳莹，她呢是2006年8月出生，身高呢是1米82。2号呢是邢佳怡，2004年出生，身高呢同样也是1米82。他们呢在本次比赛之前的积分是排在第3位。轻打，好球！这个球呢，济南队把球直接呢救起来，打过网，形成了得分。直接呢把球呢垫到了后场。比分上，开局济南市1队呢建立了巨大的优势，6-1，双方呢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和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是要交换场地。现在看到的是厦门市3队的队员，1号呢是庄明来发球。庄明呢比较年轻，2009年3月出生，今年呢只有14岁。这球呢还是首先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庄明呢是在本次比赛当中可以说是最为年轻的队员之一，他的搭档呢林佳莹呢则是2008年7月出生，15岁，两个人呢这对组合也是我们本次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当中女子组当中可以说是最为年轻的组合之一。济南市1队2号的邢佳怡的发球。这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控制得很好。下面是3队林佳莹的发球，好球，又是呢把球呢打到了后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比赛场地的长度呢是16米，宽度呢是8米，所以在其中1队的比赛的场地当中呢，相当于是8米长8米宽8米见方这样的一个场地。对于2名防守队员进行防守的话呢，确实想要去覆盖全部的场区，相对来讲呢比较困难。又是拦网成功。确实来讲呢，我们介绍了厦门市3队的2名队员比较年轻所以呢他们14、15岁的年纪，还在身高还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在目前呢，他们一个是庄明的1米76，林佳莹呢是1米74，比对手呢是要矮了一些。 所以呢，这场比赛济南市一队的王佳莹和邢佳怡呢，他们在网口上这种身高的优势呢肯定会比较的明显一些。另外呢，他们年龄呢要长几岁，比赛的经验相对来讲也更为丰富。现在是厦门队来发球，庄明的发球，电挑起来之后，好的，打了一个斜线。其实本身的王佳莹和邢佳怡呢，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非常高的，他们在本次比赛当中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三位。但是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发挥的并不算是特别理想，可能跟自己的预期呢还是有一定差距。原本呢这支队伍呢其实也是应该目标啊至少是冲击前四啊，冲击奖牌。现在呢因为前面的一些失利，现在呢也是打到了七八名的比赛当中。这场比赛获胜的队伍将是获得学青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第七名。这球呢比较开网，所以相对来讲难打一些。济南队在电条重新来组织，轻拍掉过了往前的防守队员，12-5。济南市一队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现在呢是邢佳怡来发球，济南队两名队员，那戴帽子戴白色帽子的是二号的邢佳怡，刚刚呢发球也是力量大了，直接呢是发到了场外，出现了一个失误，送给对手一分。哦，这球直接垫过网了，二传的电条出现了一些失误，所以被厦门十三队呢抓住了探头的机会。济南市一队进攻的配合打得还是比较的清楚。现在呢是济南市一队王佳莹来发球，过网之后呢球是迅速的下降，又是依靠网口的高度优势，同时呢也是掌控了对方的进攻的节奏，一次成功的拦网，由二号邢佳莹拦网成功得分。这样的话呢，比分上是济南市一队14-7领先的厦门市三队。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现场的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过程当中，当两队的得分啊相加为21分的时候，进入到了这一局技术暂停时间。从比分来看呢，现在济南市一队啊确实领先的优势呢非常大啊，双方在实力方面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好，比赛呢继续来进行。这球呢是把球呢刚刚打过网之后，被济南市一队呢抓住了机会。网上的这种进攻啊，今天呢成功率非常高。又一次呢出现了发球的失误啊，今天的王佳莹在开局之后啊有两次发球呢都是力量大了，直接呢是把球发出了底线，一传给的比较到位，电条轻打，好的，迅速移动呢把球呢救起来。虽然呢像厦门市三队的庄明和林佳莹呢年轻一点，比赛经验呢缺乏一些，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啊打的是很有冲劲，而且

那他们相对呢就是个子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他们的优势呢就是移动方面比较灵活。但毕竟啊只有14-15岁的年纪，力量啊等等呢还不是特别的成熟。哇，这球呢垫的不是特别好啊，一传呢是力量稍微有些大啊，在一些技术细节上面确实呢还有很大的成长和提升的空间啊。当然呢他们来参加比赛呢也是为了增加比赛的经验啊，其实他们作为低年龄段的选手参加学青会的比赛啊，更多呢也是为未来啊来做一些储备啊。实际上呢他们从年龄来讲呢参加下一届学青会呢也都是适龄的队员。这次呢我们看到啊，庄明林佳莹呢是厦门市3队啊，也就是说呢厦门市呢派出了多支队伍来参加比赛。那么按照运动员报名的资格要求呢，就如果一队报名了3队的参赛队员的话，那其中呢至少是有一名队员需要是2008年1月1号以后出生。所以呢厦门队这队选手呢其实呢也是就是队伍当中啊比较年轻的一队组合啊，跟着大队员一起来比赛，也是为后面的赛事啊其实积累一些经验。11-17，现在双方是再次的交换场地啊。这球呢也是一传呢处理的不好啊，直接呢把球呢是垫过了网，被对方呢是打了探头。今天的几次啊，像济南市一队的这种一传其实呢都给的不是特别到位哦。发球直接得分了。厦门市3队的庄明林佳莹呢也是连续的追分。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庄明和林佳莹呢是第一场0-2输给了最后打进4强的海口市一队，然后呢2-1逆转呢战胜了大同市一队，2-0战胜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队，小组赛呢也是取得了2胜1负的战绩。1/8比赛呢2-0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啊，1/4比赛是输给了打进决赛的啊南京市一队。在昨天5-8的排位赛当中，他们是0-2输给了黄埔区一队，所以今天呢是打这个7-8的比赛。比赛继续来进行。再往前的一次轻打。这球呢是掉了后场，刚好呢是控制在场内。厦门是3队1号庄明来发球，这球呢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呢再往前轻拍了一下，打了一次2次球。这发球呢还是质量很高，线路呢比较平，过网之后呢也是迅速的下降，利用发球，刚刚呢是济南市一队的邢佳怡为球队呢再拿到一分，这样的话呢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稍微有些开网，这球呢还是选择了比较理想的一个线路。20-15，啊，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在我们介绍了啊，当比分累计为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啊，双方是要交换场地，这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这样的话呢，发球出现失误之后，送给对手一分，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是济南市一队的王佳莹和邢佳怡，21-15

五，先胜一局。这样的话呢，济南市一队目前是1-0领先。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啊，第一局呢，济南市一队呢确实展现出来了更强的实力，啊，包括比赛的经验相对来讲也更为丰富一些，所以第一局比赛呢，他们的获胜而相对呢是比较的顺利。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是已经开始了。扣球的力量非常大，但是厦门队把球防起来。好的，这一次的斜线进攻啊，看到了空当。现在是济南市一队来发球，这球呢发的线路很长，直接呢是掉在了场地内啊，这个底线和边线的夹角的位置。好球，周明这球呢打得也很聪明，直接呢掉到后场。点条之后选择往前的强势进攻，对，济南市一队呢因为有身高的这种优势，所以在往前的进攻啊打的是非常的自信和坚决。整体的实力啊确实是济南市呢一队的队员要更为突出一些。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啊，他们是2-0战胜了海口十三队，2-0战胜重庆沙坪坝区队，2-1战胜了杭州十二队。1/8比赛呢是2-0战胜大同十一队，1/4比赛呢1-2输给了海口十一队。在昨天的5-8排位赛呢是1-2被南京市二队逆转击败，啊，最后呢是来到了目前我们看到的7-8的排位赛当中。林佳莹的发球，发球呢也是直接得分了。一传质量并不是很好，通过垫条之后，好的，啊，打了一个中路的直线，刚好呢是打到了厦门队两名防守队员之间的空当地带。济南市一队邢佳怡的发球，我这球垫的比较高，直接垫过网了。厦门队组织反击，轻拍，这球呢没有控制好啊，掉到了场外。啊，沙滩排球的比赛呢和我们看到的室内排球比赛呢其实还是有不少的这些区别，比如进攻当中可能很多时候呢像室内排球啊，虽然也有一些吊球，但是呢这种在往前的这种强势的这种重扣重杀其实呢是非常常见啊。但是呢沙滩排球呢有自己的特点，因为确实场地当中的这些空当地带呢会很多，所以运动员用轻拍轻打啊轻吊的这种方式啊吊过往前拦网队员的这个指尖啊，吊到他身后的防守空当，很多时候呢是用的比较普遍。

0: 看二传的处理有些开网，那这球呢还是处理的比较冷静。对，所以呢这就是沙滩排球的特点，如果是在室内排球当中，像这样的一次进攻其实呢很容易被这个对边的防守队员把球防起来啊，但是呢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吊球哎取得得分。
1: 好的，
0: 这快球的进攻打得很坚决。这局比赛啊，年轻的厦门市三队的两名队员通过调整，现在呢也是逐渐的找到比赛的感觉，也是啊，打出了一些信心。所以这局比赛呢，我们看到开局之后，目前双方打成7-7，比分上呢是比较的焦灼，不像是第一局比赛一开局啊就迅速的被对手啊拉开了分差。还是要减少失误，庄明的发球呢直接是长出了底线。济南队王佳莹的发球，发球冲击对手，实际上这发球呢力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呢还是在一传的时候啊，这个手型的处理呢做的并不是特别到位，就直接把球呢垫到了网上。济南队组织反击啊，这球打得太开网了，打到队友的身后位置，是一个机会啊，但是呢厦门市队呢没有把握住，比较可惜。啊，直接被济南队呢打了探头，这球呢一传垫起来，还是呢太直接垫过网了，直接垫过网了。就这样的失误，其实双方啊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已经多次出现。作为年轻队员啊和更为年轻的厦门市的队员，其实在一些技术环节当中，我们看到呢还是啊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这次发球效果不错，济南队的进攻反击，好的，接起来先把球呢打过网。背球呢还是打得着急了一些，其实过渡一下先把球呢打过去是比较稳妥的方式。那这球呢还是想打一个更加刁钻的线路，结果呢打到了场外。好的，哎，这球可惜了。看到啊，济南队的两名队员呢都退到了中后场，所以刚刚呢是厦门队的队员呢想轻拍一个打一个前场球啊，结果呢是力量没有控制好，这球呢没有打过网。现在是13-8，济南市一队呢还是处于领先啊，现在呢是双方得分呢是相加为21分，又进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
2: 济南市一队呢还是处于领先，现在呢是双方呢是相加为21分，又进入到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
3: 大哥，好。
2: 济南市一队呢还是处于领先，现在呢是
0: 好，现在呢比赛继续来进行。济南队的发球，好球，这个球呢二传垫起来之后啊还是呢比较开网，并不是很好打，但庄明这球呢是打了一个直线。我们介绍了2009年3月出生的队员，只有14岁的年纪。好球啊！啊，这球呢是反应很快，啊，能够接到呢，已经是能够垫套这一下，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王佳莹的发球，这球呢，两名厦门队的队员呢有些抢，

最后呢，相互呢有一些影响，一船呢没有接好。看二船的调。

0: 刚刚呢，应该是沙子可能是进到了眼睛里边。那么今天呢，这个比赛日相比昨天的天气状况呢要好一些。昨天呢是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那么今天这个比赛日呢是基本上是一个阴天的状态，有一些微风。比赛呢天气气温呢比昨天呢要低一些啊，比较凉爽啊，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今天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赛的天气条件状态。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厦门市三队的两名队员呢是没有带太阳镜进行比赛。这是成功的一次拦网。球弹网而过，这球呢又是直接把球呢垫过网了，被对方呢抓了探头的机会。19-9，双方再次交换了场地。现在济南市一队王佳莹来发球，啊，一传给的不错，二传垫条，打漂亮，非常成功的一次进攻的配合。年轻的队员呢，就是需要通过在比赛当中啊，多打这样的高质量的进攻，来提升信心。轻拍一下，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经常能看到的，并不需要，并不是一定需要高高跃起啊，重扣。很多时候呢，打的是比赛的一个线路，利用的是场地的空间。发球弹网而过，但是呢，直接是弹出界外。11-20，啊，实际上呢，已经是来到了比赛的赛点。机会出来了，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击球点呢是稍微高了一些，所以线路打得比较长。厦门市三队再追一分，庄明发球，哦，发球呢出现失误，又送还给对手一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局21-12，济南市一队呢是再胜一局。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就结束了。两局的比分分别是21-15、21-12。济南市一队呢，就是以2-0战胜了厦门市三队。获得比赛胜利的济南市一队呢，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的第7名，而厦门市三队呢，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8名。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带来1-8名的排位赛。首先呢，刚刚进行完的是7-8名的比赛，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5-6名的排位赛。今天呢，铜牌的争夺战和最后的金牌决赛都将呢在稍后时间来进行，希望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赛事。观众朋友们，稍后见。
1: 快，球主先走了呀。然后跟这个三中队后面啊，
2: 咱们联络员一个收球，一个递球。

0: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淘汰决赛杭州申花队与海口实施比赛马上开始。首先介绍全场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韩波，国家旗旗来自江苏。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许建正，国家旗旗来自福建。首先现场的是杭州申花队一号队员李涵，19岁，身高1.88米。二号队员姚希欣，19岁，身高1.77米。在他们旁边的是第七名教练。下面登场的是海口申花队一号队员杨佳佳，19岁，身高1.79米。二号队员陈丽莎，19岁，身高1.76米。在他们旁边的是洪红军教练。
1: 先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陈丽莎。好的防守，先把球呢垫过去。非常可惜，这次呢防守呢没有能够把球呢救过去。海口申花队呢是先拿到一分。场上呢这边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杭州申花队。继续呢，由海口申花队的陈丽莎来发球，发球连续两次发球质量都比较高，利用发球冲击对手取得了得分。在本次比赛之前，海口申花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的积分呢是排在第15位，杭州申花队的两位队员呢是积分排在第16位。发球稍微有一些擦网。掉后场，好球！李涵的这球打得很聪明，把球呢捅到了后场。杭州申花队的两名队员呢，一号是李涵，2004年出生，1.88米的身高。刚刚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姚鑫。海口队的反击，好球！海口申花队的杨佳佳发球，她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79米。好球！在防守的时候，杭州申花队的李涵出现了判断上的失误，认为这球呢可能会出界，所以一让，让过去之后呢，球却掉在了场内。哦，这球啊，可惜了。发球力量稍微有一些小，想打一个前场区的发球，杨佳佳的发球没有控制好。李涵发球，随后呢迅速来到网前，前排拦防了一下，打反击，二次球。可惜啊。这两次，一次发球，一次往前的处理啊，手上的感觉呢都不是很理想。刚刚呢也是杨佳佳这边呢出现了一些处理球的失误。双方呢刚刚是交换了场地。 涵准备呢扣一个长的斜线，球呢打是打的力量大了。发球同样呢没有处理好啊。今天在开局之后啊，发球这个环节海口市一队的队员呢还是需要进一步提升一些。一次成功的往前的吊球，好发球，好防守，二次球把球先打过去，漂亮。这球呢是在往前身材高大的李涵，反应非常的迅速，哎，同样也是二次球的机会啊，把球呢快速的轻拍到了空当。反应很快，把球垫了一下，打反击，界内。
2: 一定要拉臂高，不用动腰。
1: 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李涵和姚鑫呢，他们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全部是以2-0，先后击败了大同市二队、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和南京市二队。好球啊！也是往前快速的处理，双方呢再次呢交换场地。随后呢在1/8比赛，李涵姚鑫呢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1/4比赛呢也是2-0战胜了黄埔区的一队。在昨天的半决赛比赛当中，他们是0-2输给了闯进决赛的就是输给了南京市一队啊，对方呢是进入到了决赛。看拦网，这球呢拦网到位了啊，但是呢没有拦防成功。李涵呢身高呢是在场上的四名队员当中啊最高大的啊，1.88米的身高啊，发球质量不错，打反击好的，进攻上面很果断。在海口市一队这边的两名队员的身高呢，杨佳佳是1.79米，陈丽莎呢是1.76米，和对方对面的姚鑫啊身高差不多，但比李涵呢都低了10多厘米啊，所以呢网口上面如果李涵来到往前进攻的话呢，还是能够啊打出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包括他的拦网也是呢威胁很大。李涵发球垫挑起来之后打，这球呢其实是防到位了啊，有机会把球撑起来啊，但是呢防守的这个手型啊还是呢做的不是很好。上手传球好的，反击进攻，李涵打了一记斜线，两队的积分排名在这次比赛之前分别是排在第15和第16啊，总体来讲是实力上面应该比较接近。好不容易追分之后啊，这边还是要减少失误。啊，姚鑫的进攻。好球啊，反应很快的一次救球，
3: 咱们注意这次球是身穿红色队服的海口市队的队员持球，比赛中比分相加21分30秒的技术暂停时间。
1: 现在是双方的得分相加21分，然后呢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 说到持球呢，实际上呢和室内排球相比啊，在沙滩排球方面，对于持球的吹罚啊是相微宽松一些啊，这也是结合这项运动的一个特点。
3: 现在我们一号场上的进行的是
1: 啊，对于持球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3: 于是今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的比赛，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三分一个决赛，将会争夺本次运动会的铜牌。在场上，身穿蓝色队服的是王浩新选手，身穿红色队服的是海海新选手。
1: 这球比较开网，所以呢扣球的高度啊，扣球的高度呢是不太够。发球去冲击对手，李涵跟上来进攻，打后场，力量稍微有些大。姚鑫发球过网之后迅速下降，看拦防，好的，避开了李涵的身材高大李涵的拦网。打了一个小斜线，发球擦网而过。那分差呢是来到了五分。
3: 我们采取的是三局两胜制，将在每一局当中的每支队伍都有一次请求反弹的机会。现在首先是由海海新市发球，
1: 现在海口市一队来发球。好的，发球掉过网，哦，可惜了。李涵发球，哇，高质量发球，冲击力很强，看拦网，前排没有拦住啊！啊，海口市一队这边呢得分了。球，先把球轻轻的拨过去，再打，哎呀，反击的机会可惜了哈。杨佳佳看准了机会，想打一个快球，把球呢抹过去，结果出现了失误。

0: 杭州十一队这边来发球啊，姚鑫的发球。看能不能接到，好的，先乌龚调整，把球打过网。到李涵，后的不够坚决啊。好的，再给李涵进攻机会，打。好防守，再打。哈、啊。多个双方啊都是打了多个回合的进攻。
1: 在这一局交手比拼当中的杭州十一队可以说是非常艰辛的打下这一分。咱们比分是13-16。
0: 姚鑫来发球，陈丽莎轻拍。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1: 非常聪明，选择打一个往前线短吊球。在往前行驶中，也是看到了杭州市是两位队员的站在位置相见恭候。发球员稍稍把两位投出了底线。
0: 好球，这球打到后场。上手传球，李涵的进攻，好球啊！打了一记直线，落点呢相对呢比较靠后。退防过程当中呢，杨佳佳这球呢没有接起来。姚鑫发球，一传呢没有能够接上。发球呢也是很有针对性啊，发给一号的杨佳佳啊，这样的话呢，让稍后呢杨佳佳的进攻啊受到一些影响。就直接垫过去了。哎，这球打得很聪明，打得很聪明。判断上呢，稍稍有点失误啊。李涵准备是向后退去防对方的这直线进攻，结果呢，对方呢打了一个斜线吊球。在打法上面呢，杨佳佳和陈丽莎呢确实更加的灵活多变一些。发球很有威胁，李涵的进攻，李涵的扣球进攻啊，还是需要再打得更硬一些。很多这种强势的进攻啊，就一下呢扣不死。这样的话20-16，海口十一队呢现在是拿到了局点。比较扎网，哎，但是还是呢通过调整打出了进攻机会。李涵发球，机会来了，打快球，好的，随着陈丽莎的扣球得分。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第一局的比分呢是21-17，海口市一队呢是先胜一局。
1: 在大家休息之后呢，两支队伍将会进行第二局的比赛。上半场彩礼呢就是3局2胜制。
2: 下手就下手，要不就要不用想太多，明白吗？

0: 来发球。
1: 发球不错啊，是点动起来啊。普通干部回流的，普通干部回流干，这两个进球来干。哎，没错。我去培养你那个，进不了点啊。进一点啊，要打到这里。
2: 好了，再来上场赛继续。女子铜牌决赛，第一双方杭州中学对阵海口市第一队。在场上，杭州中学队上的是来自同城的现在发传球。
3: 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您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届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铜牌的争夺战，由杭州市一队迎战海口市一队。好的，不惧对方在往前的高拦网，这球呢进攻上面海口市一队打得很坚决。小发质量不错，李涵的进攻，好的打反击非常坚决，这次啊打出了球的这种力量速度。一传接的不好，影响到了后面的进攻组织，把球呢是直接呢是捅到了场外。先把球掉到后场，好的，李涵这球处理得很聪明。海口市一队两个防守队员呢都比较的近网，给后场呢留下了很大的空当。小心发球，海口市轻拍一个，好的，哎，可惜啊，可惜，二四球。二四球原本呢是看准了这个时机，进攻的选择是没有问题，手上的功夫没控制好。好的，还有，哇哈哈，可惜了，这球，确实呢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对方李涵呢比较高大，所以呢刚刚啊这杨佳佳呢选择把球是打一个小的抛物线，把球掉过去，但是呢就力量的力度稍微差了一点点，滚网之后呢最后呢没有过网。李涵没有能够利用好自己的发球，直接呢发球是长出了底线。4-4啊，第二局比赛呢往往都会比第一局呢更加的激烈焦灼，那双方呢更加的熟悉了解对方的打法特点，也更适应了，同时也找到了一些比赛的状态。再给李涵来到往前的争夺，追了杭州市一队这边的持球。你好，杨佳佳的发球，发球好，好的冲击力啊，去破坏对手的进攻组织。

0: 挑发球效果不错。啊，李涵的进攻好的，啊，来到网前眼疾手快，打了一个小斜线。啊，往往这种加快进攻速度、节奏很快的快球会出其不意，给对方防守带来很大的这种压力。叫后场，好的。对于海口市一队的队员来讲呢，就是必须要打出自己灵活多变、进攻上面比较丰富啊、调整能力比较强的特点出来。哦，好发球啊，不过也有点悬啊，差一点是打到网袋上。吊一下，李涵接起来。这下呢已经是第三次，所以必须呢要把球先垫过去。打，好球啊！啊，来到网前给李涵创造出来进攻机会的话呢，杭州市一队这边的得分的几率就比较大啊。相对来讲，我们说到李涵1米88的身高是场上队员当中啊身材最高大的，所以必须要把他的无论是拦网还是进攻，都要发挥出来他的作用。8-6啊，双方现在交换场地。
1: 第二次交换场地。佳佳要顶一下，不用推这么快，让他球起来要推。

0: 上手传球，好球，界内。尽管二传呢组织的稍微有些开网，球速也比较慢啊，但这球呢打的还是更多的追求一些线路。发球擦网过，哎，可惜啊，又是出现失误。双方战成8-8。好球，捅到后场，漂亮！在沙滩排球当中，很多时候啊，看似不是很好的这种机会，甚至有点被动啊，但是呢，通过防守、一些处理球、转手为攻，哎，反而呢会有一些好的效果，减少发球的失误啊，是两边都需要呢尽量去做到的。杭州是一队，由李涵发球，好的，哎，小斜线轻打前场区，发球直接得分，继续是由杨佳佳发球，啊嗨，就想多一些变化，刚才呢是发了一个长球，这次呢发一个短球，发到前场区，结果力量呢稍微是小了一点，高度呢也低了一些，所以呢是没有过网。好，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李涵、姚鑫呢，在2019年，当时呢是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他们参加的是乙组的比赛，最后呢是获得了冠军。2021年的全运会，他们参加的是17岁以下组别的赛事，最后呢是获得了铜牌。所以呢，本身的实力呢是在青年队级别当中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比赛经验相对呢也比较丰富。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海口市一队呢，两名队员从身高上来讲，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啊，在女子选手里边本身呢没有什么优势啊，两个人的身高呢都没有达到1.8米，那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就必须得要把自己的特点充分的发挥出来，既然没有身高优势，你的防守的这种细节、防守的这种顽强稳健，包括呢发球的冲击力，还有在场上啊，利用他们这种相对没有那么高大，但是呢更加灵活的特点，把自己在进攻和防守当中的这种灵动的特点要充分的展现出来。好的，李涵的进攻，捅一下，好球。这种捅的方式处理球啊，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呢也比较的常见。好球，主要呢是打一些更加多变的线路啊，让对方在网前的这种拦网的威力啊是变得弱一些。发球还是比较稳健啊，李涵的进攻，发球没有过网，可惜了。现在赛前进球呢也是逐渐的绕到了
1: 本次比赛的头牌演员。现在正在进行传球。
0: 上手传球，打好球啊！选择的线路是非常的正确，斜线的一记重扣。李涵发球，反击的机会，二次球直接打好球。这样的话，双方再次交换场地。
1: 发现很多朋友也有自己支持球队，在我们比赛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拿出我们加油，说出为我们的双方运动员加油，加油！请先把我们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双方运动员。
0: 杨佳佳来发球，发了一个前场狙，好球啊！轻掉。这球也打的是并不勉强，哎，选择的是一个吊球。姚鑫发球，好球，发球直接得分，漂亮。
1: 发球直接得分。
2: 夹紧，夹紧。
0: 双方战成了15-15了。哦吼！刚刚发球得分，然后呢，马上呢发球又出现一个失误，没有过网，又送还给对手一分。现在来到了关键阶段，关键分啊，每一分的处理都很重要。李涵的进攻，好的，哎。这球比较可惜，就想要追求一个斜线的进攻，打一个空当。这样的话呢，海口市一队呢，在十五平之后呢，连续得到两分。
1: 那么队伍可以接着根据场上的情况呢做出调整，同时呢，在比赛节奏方面也可以有一定的干扰对手节奏的这样的一个。
0: 因为如果分差呢再进一步拉开的话啊，对于杭州市一队呢就非常不利了，所以呢现在呢要需要通过调整去临场呢布置一下啊，另外呢也是要破坏一下啊对方的比赛节奏啊，就是让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得到一些缓解。在每一局当中啊，每队呢是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每次暂停呢是30秒的时间。
1: 现场用尖叫声来对着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0: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比较可惜啊，发了一个好球，发了一个坏球。反击的机会来了，请打，哎，还是有点忌惮对方的网上的实力啊。看到呢，李涵拦网是到位了，这球呢是选择轻拨，轻拨一个斜线。先做好防守，打反击，漂亮！19-17，海口市一队的队员呢，现在呢是优势呢，占据一些主动啊，占据一些优势。啊，关键时刻又发球失误， 实在可惜了。
1: 欢迎我们的邀请先生，杭州队，再感谢这个杭州队。
0: 大反击，好，先防起来，给到姚鑫，往上的中国，好，打，哎，嗨嗨。看了海口市这球呢是出界，双方战成19-19，这样的话呢，海口市一队这边呢请求了暂停，因为连续呢被对手追分，现在呢也是来到关键阶段关键分，每一分呢都很重要，所以呢也是刚刚这一分呢让杭州市拿到之后，市一队拿到之后呢，海口这边呢也要马上调整一下啊，需要再布置好，争取呢把这一局呢拿下来啊，如果呢这局无法结束比赛的话，要打决胜局的比赛，那可能就胜负难料，所以因此呢在这种双方都有机会去赢下比赛的关键时刻啊，教练员呢也是这边呢要去临场的去指导一下，
2: 加油，
3: 冷静，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24-9，这样的话呢，20-19，比赛呢是来到了赛点。哦，这球呢是打到了界外，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海口市一队呢得分。21-19，这样的话呢，在第二局比赛，海口市一队呢21-19获得胜利。两局的比赛呢，比分是21-17、21-19，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就以2-0击败了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这样的话呢，就祝贺海口市一队，他们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沙排项目的铜牌。稍后呢，还将进行的是学青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金牌决赛。金牌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南京市一队和深圳市队，两支实力呢最为强劲的队伍将在决赛当中会师，去争夺冠军。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比赛的直播。海南海口队。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要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我叫刘福，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小时候我对妈妈的印象是非常的痛苦，懂事以后我才知道我的身世。十几年来我偷偷的在做一件事，连我姐姐也不知道。
2: 他为何声称自己从未见过爸爸？为何会对妈妈有着痛苦的回忆？十几年来他瞒着姐姐偷偷在做的事情又是什么？
1: 我来找我的爸爸，小时候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在我印象里面，只有妈妈带着姐姐和我在养父家生活。
0: 养父家当时就一个人？
1: 那个时候就我养父一个人。哦，
0: 你们在他家生活了多少年？
1: 我记事起就在我养父家生活，一直到现在。
0: 妈妈也在那儿？
1: 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放学回来，我妈妈就是吊在那个梁上，然后我就拉我妈妈腿，然后我妈妈也不讲话，我就上外面跑。我家里那是没人，就我奶奶在前面院子。我奶奶问我跑什么，我就跟讲我妈妈在梁上。然后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妈妈的死因。
0: 你爸爸怎么解释？
1: 我爸爸也不告诉我，一直到现在也没告诉我。
0: 你后来就一直跟着这养父过吗？
1: 一直过到现在。
0: 养父一家对你好吗？
1: 也说不上来好，也说不上来坏。
0: 什么时候知道是自己的养父？
1: 那一次我上五年级，那肚子疼嘛，那时我爸爸他在家里卖棉花，他就说你死一边去，你死了我都不管你。那时候反正听到村里的风言风语，我婶婶说的，你爸爸人就那样，他然后就说不管亲的不管养的。那时候我就真正确认他不是我亲爸爸，要是亲爸爸我就自己在想他不会对我这样。那时候就想到我自己的爸爸亲妈妈是谁啊，
0: 想找
1: 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什么时候想起来要找爸爸？
1: 就是那个厂里，就是人家不有看门卫的嘛，我们那时候都喊叔叔阿姨不，我们四点钟下班就在那里看电视，看电视，然后就时间一长了嘛，一熟了嘛，他又哪里的？我说我外公外婆也是四川的，他四川什么地方的？然后我就知道是一个二郎庙镇。他说那你怎么知道？我上五年级呢，就那放学嘛，我家里那个大箱子上面看到有一个，就是叫徐翠花，二郎庙镇。但是我妈妈的模样我记不清了。等到我姐姐说我是四川人的时候，我姐姐也不告诉我。
0: 知道吗？
1: 我姐姐把我当小孩，我妈妈是怎么死、怎么自杀的，得到什么病，我一无所知。我只有找到爸爸，才能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姓什么。
0: 你后来拿着这个户口本什么的回四川找了吗？二苗村。
1: 就回去找身份证的时候我找不到了，回去找身份证我还给爸给我奶奶吵了一架。我说我妈身份证呢，她说就放在那里，放在那里我问哪去了不知道，问谁拿的也不知道。那时候就在工厂里问啊。我知道我是四川人后，我碰到打工的同志只要是四川的我都问问在哪里，问自己就想方法能不能找到爸爸，也偷偷的找，反正没告诉姐姐，怕找不到了让姐姐难受。
0: 像这个弟弟这种沧桑这种苦难哈，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处乱找。
2: 经过风风雨雨，走过坎坎坷坷，这是一条五味俱全的寻父之路。难得的是刘福始终保持向上的状态，他把热心人的帮助记在心里，并竭尽所能将温暖传递。
1: 我打工积攒下来的3000块钱是下了班之后 我想去银行存，然后路过一家超市，买来一袋面条，然后还剩10块钱，我就去银行存。走在路上看到人家汶川地震捐款的，我就放到那个捐款箱里就走掉了。当时自己的心情在想，反正我自己的家人在四川，也不知道在哪里，我希望我的一点微薄之力能够帮助到他。
0: 捐了多少钱？
1: 两千九百多块钱。
0: 十几块钱这一个月怎么过
1: 啊？那就那一板面条自己下着吃。
0: 很伟大。你和你姐姐一直没分开过吧？
1: 我和我姐姐一直到我姐姐出去打工的时候给我姐姐分开了。
0: 哦，你跟你姐姐的关系怎么样？
1: 我跟我姐姐关系非常好。
0: 非常好。
1: 就是上期那时候来讲，也没有钱去大医院，在小医院人家给做个手术，然后就在那吊水里，我就在那里躺着，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她也没吃东西，一说我姐说不饿，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
0: 现在想不想见姐姐？
1: 我想见到我姐。
0: 想见的，那咱们请姐姐上场。好，好，请姐姐来。你现在在哪工作呀？
3: 没有工作。
0: 没工作哈，在家待着。那靠什么生活？
3: 靠就做了地，老公就是也给人打工。
0: 给人打工哈，
3: 没有固定的工作。
0: 你应该比他清楚，妈妈是怎么回事。
3: 妈妈是一个人贩子吧，拐到唐山，过了一段时间又会拐到安徽，一直就在养父家落脚，就过了那么多年。因为被这个叫妈妈打了多少次。
0: 打你？为什么？
3: 妈妈就是也有病那一年吧，也快要不行了，妈妈就问我，孩子，如果妈妈不能把你给弟弟带大，对不起你们两个，你要去找爸爸，你一定得要记住，就是四川省江油县临近公社九大一岁，爸爸是叫吴德寿，是叫吴德寿，我也弄不清，不知道在哪里往外找，见了又问。
0: 我问你啊，妹妹，像爸爸妈妈这种情况，你为什么一直瞒着弟弟？
3: 不敢给弟弟说，
0: 怕他承受苦难，
3: 承受不了。

0: 弟弟，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1: 就是我们庄上那边不有一个鸭子厂吗？
0: 嗯，
1: 就抓一只鸭子1毛2分钱。
0: 嗯，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一个月有的时候就挣个1000多块钱，多的时候也就挣个2000多块钱。反正我这几天虽然说在这里吃吧喝吧，我自己特别着急心里。
0: 回去干活好挣钱。
1: 我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能来这么多天，因为我家里就190块钱，我老婆就给我装在口袋里140块钱。她说你出去手里要有个钱，因为我老婆怀孕5个多月了。
0: 哦，
1: 我也不知道这几天她怎么生活。
0: 去找爸爸，充满信心。好，走向希望之门，也许父亲就在里面。走。
2: 只有找到爸爸，我们才能得到温暖。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把爸爸请过来。来，孩子，把爸爸请过来，来。
1: 谢谢大家帮我找了爸爸，谢谢大家。
0: 哎呀，这真是不容易，打到过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一儿一女吗？这是你亲生的？
2: 是，我亲的。都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找不到。
0: 找了这么多年，爸爸一直在找你们。弟弟说一声，终于找到父亲了，你心里怎么想？
1: 特别高兴。
3: 我现在特别开心，我终于找到爸爸了。我有自己的亲妈妈，特别高兴。
1: 我们终于找到爸爸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再也不是野孩子了，和别人爸爸是一样的。
4: 相信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他们一定会幸福快乐。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5: 我不知道我家在哪，在梦里，我说是喊自己的家在什么地方。我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阿梅给我取的，他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4: 他为何没有名字？为何不知自己家在何方？他为何说话不敢直视人的眼睛？他都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5: 当我读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人家同学们叫我小贵州，同学们说听我爸爸说你是从贵州被拐卖过去的，那时候我就想家，每天开始逃跑，每天抓回去都被养父暴打，用铁链把我拴起来，每天关在那屋子里。

0: 却不幸再次遇到坏人，被骗缅甸，开始了一段长达10年的异国黑工生活。
1: 刚去的时候不知道那里叫缅甸，去的时候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起来挖那个石头，每天挖到天黑，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有休息，那时候特别危险。有时候在下面挖的石头的时候，上面会滚石头下来，有时候会砸伤。
2: 这个挖了几年？
1: 挖了10年。
2: 十年。
1: 哦。那时候感觉找父母的都绝望了，绝望了就没什么希望。后来认识了我在缅甸的阿公阿哥，就是那时候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
2: 他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
1: 他爷爷是中国人。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他就好心叫我去他家住。住那时候认识了他的妹妹。我们两个开始谈恋爱，遇见他是最开心的时间了。每天跟着他上班，开开心心的。后来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小孩。那时候过得特别开心，感觉有家的温暖。
2: 孩子叫什么名字？
1: 孩子叫咏梅。
2: 咏梅。为什么叫咏梅？
1: 因为我媳妇叫阿梅，这就应该是个咏梅。
2: 你给起的？
1: 那时候在缅甸，因为那边战争，因为我的媳妇在战争中失去了。
2: 失去什么呀？
1: 失去我的妻子。
2: 妻子怎么失去的？
1: 缅甸内战，妻子被那个炸弹推过来，他推了我一把时间。
2: 他推了你一把，救了你。
3: 当时生活绝望了，亲人离去，家人找不到，什么都没希望了。
1: 后来呢，对他二哥说，叫他二哥把我送回中国来。
0: 妻子的临终遗愿依旧是想让永华回到中国，希望他不管多难都要想办法找到自己的父母。
2: 孩子呢？
1: 跟着我二哥在一起。
2: 什么时候能见到孩子？
1: 一年只见一次面，那是我二哥约定的。
2: 二哥约定的。你回缅甸见他？
1: 不是回缅甸，回那个中缅边界去见那个口岸。
2: 在口岸见一见。也不能在一起待几天，只见一面。
1: 是吧？
2: 今年见女儿了吗？
1: 这年没见啊。
2: 为什么？
1: 因为却错过了时间，没见了。
2: 你曾经想到过自杀？
1: 那时候是绝望了。
3: 我一年只能见我女儿一次，那我这年错过了。3年前我遇见我最爱的人，但是他永远地离开了我。我没有爱人，没有家人，我很绝望。
2: 我希望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妈妈或者爸爸站起来走向那儿，如果没有找到我们再继续，如果找到了，你就是一个幸福的孩子。

0: 我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阿梅给我取的，她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1: 准备好了吧？
0: 就跟缅甸那时候就感觉自己绝望了，找父母没希望。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你好，我是行人团的树洞，实在抱歉要告诉你的是，确实我们还在努力的寻找中，但是现在还没有太多的进展，因为你的线索啊信息都太少了，包括我们可能也只知道小贵州的这个名字，包括你在贵州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但是请不要太过伤心，不要失去希望，我们社会上的所有的人都在帮助你，好吗？
1: 我爸爸在哪儿？我爸爸。
0: 然后我们更多的人会帮助你继续找妈妈，好吗？
1: 我爸爸在哪儿？爸爸，爸爸你在哪儿？
2: 我会继续找下去的，会好好工作，赚到钱，找到父母，会养活他们的。
3: 让我们一起努力，帮永华早点回家。

0: 上大学了？
1: 对，我现在上大二。
0: 大二哈，找谁呀？
1: 我来找我的爸爸。我叫徐梦英，今年19岁。我对我的爸爸没有任何印象，我脑海中的爸爸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我一直以为我可以没有这个爸爸，但是2年前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我才知道我需要爸爸。我4岁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离婚了，然后就是过了半年，爸爸就离家出走了。
0: 你就跟妈妈长大了？
1: 没有，因为爸爸和妈妈离婚之后，妈妈也走了，妈妈她一个人去了海口打工，然后我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的。
0: 爸爸也不在爷爷奶奶家？
1: 对。
0: 他去哪儿了？
1: 他去哪儿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
0: 就是说15年没见爸爸了。爸爸在你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还知道吗？
1: 他走的时候我只有4岁。
0: 4岁，
1: 我什么印象都没有。我对爸爸的印象都是从别人那里得知的。爷爷奶奶说我爸爸是个特别孝顺的儿子，我也问过我妈妈，然后
0: 你妈妈说你爸爸什么？
1: 我妈妈就给我讲了一件事，她说就是有一年过年，家里也没钱，然后他就问我爸爸，你这么多年出去打工的钱都弄哪儿去了？过年也回家没钱。我爸爸当时就从兜里掏出了几毛钱，就直接砸在我妈脸上，他就转身就走了。然后我妈说完这件事，我在想我爸爸怎么是个这样的人，他怎么可以就这样对我妈妈。
0: 两个不同的爸爸形象。
1: 有一些村里的留言嘛，他们有的说我爸爸是白眼狼啊什么的，丢下我们一家就走了，还有的说他在外面有别人了，就不要我和我姐姐了。
0: 哦，你还有个姐姐？
1: 对。
0: 姐姐跟着谁长？
1: 姐姐也是跟着爷爷奶奶，我们一起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0: 那为什么要想到寻找爸爸呢？
1: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他都不在我身边，然后有时候看到就别的孩子
0: 都有爸爸，
1: 他们有爸爸。有一次就是下雨的时候，我那个同学他爸爸就说，你们两个走着怕滑跌倒了，他说那我骑摩托车送你们去。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他爸爸的摩托车后面，他就坐在他爸爸身后，就双手搂着他爸爸的腰，我自己坐在后面。当时特别难过，就想我爸爸在哪儿啊，他都没有送过我上学。
2: 小英时常问自己，爸爸去哪里了？为什么爸爸不能拉着我的手送我上学？为什么爸爸不能为永远的第一名的我开家长会？
0: 孩子，你考上大学真的是不容易哈，这么大的家庭压力。
1: 前年高考，
0: 前年高考
1: 考了630多分。当时高考的时候，就是我因为我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嘛，我就不方便让他们来学校。

0: 陪我，我说我自己一个人住宿舍可以的，有同学陪我。但是到高考前一天，我那个同学他爸妈就来接他，说哎呀不行，你不可以一个人住宿舍，你跟我们住酒店，我们好送你，然后就把他们孩子接走了。我当时就一个人住在宿舍里面，第二天一个人去考场。但是我当时还是想就让自己尽量考得好一点，就是让自己考的成绩高一点，说不定我爸爸就能知道我了呢，就能看到我了呢。
1: 好孩子。爷爷奶奶知道你来找爸爸吗？
0: 知道。
1: 他们同意吗？
0: 他们同意。我奶奶也来了。
1: 奶奶也来了。
0: 对。
1: 哦，那我们请奶奶上来和大家见一下。奶奶，哎呦，奶奶那么年轻啊！儿子走了，再也没回来。
2: 2001年他走了以后啊，杨娜都没回来，一个劲儿没有给我家人联系过。
1: 你就这一个儿子吗？
2: 一个女孩，一个儿子
1: 啊、哦。你现在一个人，和老伴儿两人抚养着两个孙女儿。奶奶哪来的钱啊？
0: 他们就是种地的钱。
1: 种地的钱哈、啊，卖粮食的钱、嗯。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一种心情，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让人心疼。这么好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努力学习，考上这么好的一个大学，将来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人，对吧？来，领着去找去。
0: 我想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有爸爸，我想找到他，我想看看他是不是跟我想象中的一样。
1: 准备好了孩子啊，
0: 爸爸你快回来吧，我很想你。
1: 归园寻找未

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看到我出来，我估计你也猜到了。确实很对不起，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多的爸爸的线索。我们一时期待爸爸如果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话，看到这么优秀的女儿，看到这么多盼望她回家的家人能够早日回来。还有就是刚才你讲的过程中，大家也听到了，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坚强的孩子。在你成长的这些年中，和你一样的孩子，他们有很多的肩膀，有很多的怀抱，可以给他们温暖，给他们依靠，给他们爱。可是你是全家人的依靠，虽然你很坚强，但我们知道你一直也渴望温暖，渴望依靠，渴望爱。所以小莹，今天哥哥也给你带来了一个人，他愿意把他的怀抱，把他的肩膀给你，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谁好吗？

0: 母女相见，妈妈不再是电话里的妈妈，小英有了可以依靠的臂膀和怀抱。
1: 虽然我今天没有找到爸爸，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找下去。而且今天妈妈也来了，我很开心，我很高兴有妈妈的爱。
2: 我从来不知道小英这么多心事，我感觉到很对不起她，我愿意陪她一起去找她的爸爸，直到找到为止。我一定抽时间多陪小英，给她一个19岁小孩应该得到的爱。
0: 小英会在妈妈的陪伴下继续寻找箱子里让她好奇和崇拜的爸爸，祝福他们早日团聚。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

0: 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啊。
2: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

0: 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她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0: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

0: 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0: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0: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 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8: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你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4: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4: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4: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4: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0: 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3: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3: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3: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7: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2: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4: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4: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 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4: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4: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

0: 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
1: 来，小明说一下我们的嘉宾的信息。
2: 我有他的两个线索， A 线索是照片， B 线索是声音，请选择 A 或者 B。
3: 我们选 B。
2: 请听音频。
1: 一个非常有魔性的一个声音啊，而且是位男士。
4: 没错，
1: 上过我们节目的男士其实挺多的。
4: 对呀，非常多
1: 啊，有魔性的也挺多的。但是普通话那个就是稍微有点家乡味道的不太多，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可以锁定上几个的目标。
4: 没错。
1: 好，来继续。
2: A 线索是照片，是否查看？
1: 那可以不查看是吧？那去解散吧，下班吧。小明，我们不看。
2: 不行，还是看一下照片吧。
1: 行，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
2: 请用温柔的语气说：“小明，你好聪明哟。”解锁 A 线索。
1: 好冷啊，这个小孩好冷啊。
4: 看明儿啊，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1: 明儿啊，您觉得满意否？
2: 非常满意，请看图。
1: 哦，那个我们今天都猜出来了，小明不用放 VCR 了。小明不放了啊。
2: 那可不行，请看 VCR。

0: 嗨，大家好，我是击剑运动员李炳伟。
1: 这么长时间不见的李老师开始走斯文学术派路线了，对吧？
0: 对，我回去之后我觉得我还要加强自己这个学习的风格，所以我就今天戴上眼镜来。哦，要看得更清楚赵大厨做菜的这个招式，回去学。哦，
1: 这是一下子就开始捧你了。那看来今天这道菜呢，我觉得总是要有点不同啊。
2: 那必须不同。
1: 他都捧你了。
2: 对，不能自己把自己摔下来了。
1: 对。那李老师呢？你看啊，上次呢，我们也是跟您学了关于击剑方面的一些技术技巧，然后你也带我们锻炼了一些动作，还有做了很多的小游戏。那今天呢，咱们要做些什么呢？
0: 上次我们练了手上的一个练习，然后呢，今天我带大家练习一下一些步伐和脚上的一些练习。这个练习也特别有缘由，就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曾经受过一次很重的伤啊，然后呢，当时候是腿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踩到剑道的边，拐过去了。其实差点就去医院做手术了。但是因为当时回到那个医院的医生跟我讲了，因为正好要做手术的话会影响后面这个比赛。然后我说那建议就是保守治疗，然后呢在保守治疗的期间呢，因为有比赛任务很繁重，所以我想说就跟我们队医啊说能不能尽快去恢复去打比赛，然后呢我们队医就教了我一些很好的这些练习来让这个尽快恢复的这个踝关节的功能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体验
1: 啊。好的，来，
0: 好的，请。第一项首先是这个单腿的这个不同的方向跳。就因为踝关节它受伤完之后呢，它的力量就萎缩了那我们平时除了这个可以保持平衡，叫前后左右前后左右。对，正好今天的这个地板也是一个十字形的，我们就站在这个线上，好吧？我们跳一个八拍，对，然后跟着我说一、二、左、右，对，前、后、左、右，对，前、后、左、右、前、后、左、右哎呀，练完之后感觉浑身都舒畅了。
1: 对，我曾经听过一个理论呢，他就是说，如果你想走得更稳，一定要加强这个踝关节。
0: 对，
1: 还有包括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老人呢，他就经常的会摔倒，就是膝关节这块他的肌肉已经松了。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经常对这些部位进行练习？
0: 对，其实这个肌肉它为什么有时候会摔倒，就是因为它没有力气了。所以说我们要保持锻炼，然后让那个肌肉恢复到能支撑它的力量所以说其实今天除了一个刚刚我们跳了踝关节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往返跑的一个练习。
1: 那不就是跑着啪？
0: 没错，对因为但是这个跑呢也是在有一个技巧，就是什么呢？就当跑的时候要用你另外一只脚两边的脚来做侧向支撑。
1: 这个不行。

0: 不会，就是你炒过来的时候，你要用侧停。平时为什么会崴脚，就是因为这个侧向的力，你撑不住，所以才会崴脚。
1: 所以这样加强那个踝关节的一个力量。
0: 因为我们平时走路都向前的，
2: 对，
0: 所以说它只锻炼了前后的方向。那么有时候为什么会崴脚，就是比如一点点小扭凸显的地方，那个力就会往另外一边崴。
1: 哦，明白了。
0: 对，所以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往返跑，其实这个滑的时候，你就锻炼到你的这个侧压的这个侧放的这个支撑力。
1: 哦，
0: 所以左右两边跑的话，那平时大部分的这种崴脚的这个外翻力你就练到了。
1: 您试一下，
2: 然
1: 后您试一下，然后我还可以给你加一点难度。你可以坐在这儿，咱打一下手。哎，你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好。
0: 我让张老师来。那好，张老师到。
1: 老师啊，走。
0: 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好，打走，
3: 都没有打到。
0: 哇，很好。
1: 对，你看是不是老师，我学以致用，做得非常好，
0: 学得非常好。我觉得在这几个练习的强度已经很好了，
1: 已经很好了。
0: 对对，能把这些练习然后组数和数量控制好的话，就足够让他训练到踝关节以及膝关节刚刚说到的一些力量了。
1: 对，所以说动作呢不需要多，它需要精。
0: 嗯，
1: 咱们也不需要贪多嘛，学习那么多动作，然后你每天就是眼睛会了，然后我也不练，我每天平躺，我觉得根本就不行。
0: 是。
1: 好，那刚才呢两个动作呢其实我们都有学会了啊。那今天呢您是准备听话做一个什么菜呢？上次你就很听话，您是做什么的？准备？
0: 除了这个做了红烧鸡腿之后，我们广东还有很出名的一个跟鸡相关的菜啊，
1: 清远鸡是不是？
2: 对，这个一个是清远鸡，一个是葵花鸡，都是广东的特产吧？
0: 对
2: 对，而且广东人吃鸡呢是吃出了花样，
1: 嗯，
2: 就是各式各样，它都能完全的驾驭得了，
1: 嗯嗯。
2: 所以说今天我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粤菜。白切鸡，
0: 哦，太期待喽！
1: 那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我自从上次跟赵老师学了不少之后啊，今天我来挑战一下我们赵大厨。
2: 还有这还有挑战的吗？
0: 对，一看你看做鸡的这道菜这么简单，
2: 啊，
0: 我今天要给赵大厨出两个特别大的这个难题。
5: 嗨，呦，
0: 怎么结合这么独特的水果来做这道菜？
2: 百香果，哎，别说，还真的可以，
0: 哦，
2: 还可以，因为我这边是有一个经典的姜蓉汁儿，啊，这姜蓉跟花生油配的，完了又调了一个呢，那个偏北方的一种蘸汁儿，还有一款呢辣汁儿，唯独没有一款这种酸酸甜甜的汁儿。
0: 哦，
2: 既然百香果来了，那我就试着这个接受一下挑战，
0: 哦，
2: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百香果做出一个其他的汁儿出来。
0: 好，那我们就等着尝了。
2: 对，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刚才李老师把我捧得那么高了。
1: 那这样你这等于是要做几个汁啊？
2: 四个。
1: 四个是吧？
2: 对。
1: 那就是白切鸡。
2: 四重奏。对。
1: 哦，就是哆来咪发，然后到捧上你，嗖。就这样叼进去了。
2: 对，其实这个白切鸡也特别特别简单，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什么呀？不要让它久煮，要保证它的这个皮的一个脆嫩感。其实白切鸡，讲究这个类似于三上三下或三里三外，为什么呀？这个三次在热水里面，三次在冰水里。
6: 我有个问题，那这个我们的白切鸡的话，不用加盐吗？还是只是靠我们的蘸料？
2: 对，就是靠蘸料，
6: 就靠蘸料里面。
2: 对对对，
0: 就我们粤菜这个里面，它是很讲究的一个是，食材的新鲜，然后呢，另外就是它还是偏清淡的口味。
2: 对，
0: 对，所以说在烹饪过程当中，像白灼这种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粤菜做法。
1: 哦，那个就是赵老师是这样子的，你给李老师安排个活，李老师说了，说今天他一定要过来帮你，
0: 必须挑战
2: 啊。 好，
0: 你看之前我都是帮你打下手的，
2: 嗯，
0: 但我回去之后呢，我觉得我有实践了好多，我觉得我自己也能做大厨了。
2: 好好，
0: 所以我今天要展现一下我的学习这段时间的学习的技能。这那就是把鸡从这个锅端到这个锅。
2: 对，完了之后一会儿你再来两下。
0: 好，行，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吧。
1: 真重要啊！然后再把它放进去是吧？然后再捞出来，然后再放进去是吧？这个动作我也会。
6: 我觉得我也可以成为大厨了。
0: 所以今天又多了两位张大厨，对吧？今天又毕业了两位。
2: 其实这个白切鸡讲究的是叫浸泡，不是煮熟的。哦、
0: 浸泡。
2: 对，这三上三下之后，马上大火放开了之后，把鸡放在里边。关火去浸泡它就可以了，
1: 就是我是泡熟的，
2: 对，泡熟的。
1: 哦，这个我说实话我还很少听到。你看，就是海南的文昌鸡，它就是稍微煮一会儿就可以吃了，但是呢像我们北方的走地鸡就需要煮很长时间。
2: 对，嗯，
1: 它可能还是就是跟每一个鸡的它的品种不一样。
2: 对，跟地域品种不太一样。那这个呢基本上是浸泡它浸泡它18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
6: 这个18分钟很关键的一个点。
2: 对。
1: 那这个为什么要三冷三热呀？
2: 就是为了让它这个鸡皮通过反复的热胀冷缩，让它表面形成一个脆感。嗯，
0: 这白切鸡讲究的就是这个皮，首先咬进去的时候这种 Q 弹的感觉。
2: 对，皮一定要脆。
0: 对。
1: 哎，你有这个大厨的感觉了，今天戴上这个眼镜，然后瞬间就感觉到你在厨房已经开始有一定
6: 挥斥方遒。
0: 太好了太好了，我顿时感觉我这个提鸡的手都有力了。
1: 就是只是我有心的提醒一下你，你换了几次了？
0: 第三次这会儿。
2: 对，是第三次。
1: 我在想你一定在这自我陶醉，平时回来平时回去
0: 就这种感觉，大厨的感觉。
1: 对，运筹帷幄。嗯，
2: 我来调汁儿，咱们用百香果做一个酸辣汁儿。你跟这翻的这都烂了。我看不下去了。整体没翻车。
1: 补救一下补救一下。你大厨这么有自信的，然后你告诉他烂了。
6: 我们第一重的水平满足了，做熟。
2: 让它冷却一下，皮里面的这个胶原蛋白给极度收缩，让它这个肉这个皮质会更加紧实。对，
6: 更 Q 弹，吃起来
0: 口水都流出来了。
2: 把里面的水控掉。

0: 这个鸡肉应该也 OK 了。好，这次咱们白切鸡四重奏已经做完了。
1: 太棒了，你等着尝试了。
0: 好嘞好嘞。
2: 来，欢迎高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0: 欢迎
2: 欢迎。我们看到了这个白切鸡
0: 四重
2: 奏，
0: 对，
2: 您给剪个彩，先吃一下。
0: 行，我先来一个，
2: 先来一个。
1: 我们来看看赵大厨最喜欢哪种酱料。哦，
0: 对，我还是偏北方，喜欢这种口味稍微重一些。嗯，
2: 不错是吧？
0: 嗯，确实不错，确实不错。
1: 东南西北，中国的四个方向的这四种酱料。

0: 这个白切鸡四重奏讲究的是一个五味调和，中和兼容。其实这个东西我感觉也有点像咱们这个中华民族这几千年来的一个传统，说白话就有点中庸啊，五味调和，就所有的东西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恰到好处的这么一个点。就像这个李老师之前说的这个仁义礼智信啊，这些去综合起来，结合到这个击剑项目里边，形成一个中国独有的一个技法。
1: 嗯，那我刚才吃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啊，你看，其实我们都尝了这个料汁，但是只有李老师没有尝。那你要不要尝一下？这是你
2: 那必须带来的，
1: 你专门点菜点的。
0: 嗯，但我觉得还可以，这个味道还可以。
3: 好，我尝尝，赶紧来尝。
0: 果香味非常非常浓，对，这种酸酸的，微微的有点辣，一点点甜。
3: 其实我特别爱喝这个百香果汁
0: 啊，
3: 对，所以其实这个味道配着那个白切鸡，它其实并不违和，因为本来白切鸡是自己是一种清淡的味道，
0: 对。
3: 然后呢，用这个酸把这个味，我觉得感觉吊起来了，开胃的感觉。
0: 对，没错。
1: 就是大家还是比较习惯吃怎么样的一个味道的调料呢？
0: 就这个菜而言，我喜欢这个姜蓉汁，但是就我自己的口味而言的话，我喜欢这个汁。
3: 我第一个也是选我最经典的，就是广东菜系里面配的最经典的这个，打蒜这个
0: 姜蓉汁。
3: 然后呢，但第二个我要投票给今天大厨的这个百香果汁。
4: 确实就是这种酸酸甜甜又带一点点的辣，就非常的好。而且尤其这个百香果那种甜，那果香味能够凸显出这个鸡肉的这个味道。
1: 所以说，结合着大家的投票呢，我们发现第一名的就是我们的百香果秘制赵氏调料。
0: 私房料，
1: 对，
4: 而且百香果呢，它还是一款营养非常丰富的水果。比如说，我们以100克百香果举例啊，它里边含有的维生素 C 的话，大概是30克左右，然后是苹果的7到8倍，然后里边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也非常多，那么能够起到一个延缓衰老，的一个功效，所以确实是值得推荐。
1: 要这么说来的话，其实我草莓汁啊，榨一下，然后酸枣汁。还有苹果汁，这个我怎么想象不出来它的感觉，我都可以和这个进行融合吗？
0: 其实也不是，可能
1: 它还是有一些遵循的道理吧。
0: 对对，还有些道理，因为百香果本身是有这个果香味儿，它而且微微发酸，这个果酸非常丰富。你像可能苹果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像草莓汁儿，
1: 那就有点怪了。
0: 对，跟这个酸枣汁，它的这个。食物的特殊的味道比较突出。
1: 哦，明白了。
3: 还有个菜不是叫香橙鸭吗？
0: 对，
3: 其实也是用香橙的水果这个味道的，跟肉焖在一起，然后融合。
0: 对，你像那个叫宋代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海上的丝绸之路，它那有一道当时的国宴菜，就是香橙蟹肉，就是把橙子芯儿挖掉，之后把蟹肉拆下来之后，炒一炒，烩一烩，放在这个橙子里边去蒸。
1: 哦，麻烦吗？
0: 不麻烦。
1: 导演，我想吃这道菜。好，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5: 整桌菜的脂肪为85克左右，蛋白质含量为70克左右，热量为1300千卡，也就是慢跑12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1: 那花剑呢，它算不算技巧类的一些项目呀？
3: 击剑其实整个从运动训练的分类来说，就是属于技巧类项目。它训练重点啊，它的核心也是在于熟能生巧啊。那因为只有重复重复再重复的话，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个内化的一个反应之后呢，所以才会到了高水平的这样一个训练的结果。
1: 就是十年磨一剑。
3: 对，
1: 其实有时候呢，我们看击剑其实挺简单的，包括很多人去选择击剑就是因为它简单嘛，上步子回收，就感觉到一直在练这样的一个重复动作，你不需要有很多的像什么思维类技巧呀，然后那样翻呐、疼啊，但是实际上就像这种简单的动作，数十年如一日去练，特别考验别人的耐心和毅力。
3: 击剑这个项目吧，看起来虽然简单但是呢，这个训练下来，毕竟它除了自身的一个训练的动作之外，还要考虑到跟对手的一个博弈毕竟它是个格斗类项目那么在这个方向的话，在我们除了自己训练，每天自己训练的话，还要去每天去观摩比赛录像然后看看做技术分析，要摸透对手的一些打的这些内容之后，我们才做有针对性的一种准备而且各个国家的风格也不一样，然后其实对于我们这击剑运动员来说，其实那个随机应变的能力 也要很好。

0: 那您在训练的时候，您觉得哪些部分是非常让你感觉到痛苦的？
1: 练身体素质啊，就比如说力量啊、速度啊、耐力，这个体格就看得出来，我不是那种典型说电视上看到那种这个职业运动员一样强壮的身体，但是这也是击剑这项目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就是它是除了技巧之外，它还是考脑子的一个项目。那个我可能稍微擅长这个方面一点，但是身体的薄弱它还是在对抗多人当中是会处于下风的。那像看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欧美的选手，他都比较强壮，然后力量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对抗的时候，就是要把自己的力量、身体素质等等要加强上去，才能不落下风。
0: 也就是说，我们不畏惧先天的这样的一个差距，我们去迎难而上。哎，你还记不记？就是在之前的哪吒中间有一句话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是，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他说到一个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那种精神，我觉得就特别符合我们就是竞技体育里面的一个。虽然中国人练击剑。是我们去练人家一个传统的体育项目，甚至是人家垄断了很多年的一个体育项目，但是如果说我们从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这个角度去出发，挑战极限，对吧？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会品质精神，就是我的输赢只有由我自己努力了之后才能决定。我觉得这种精神也是体育精神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拿世界杯冠军的那次，其实当时也是我们整个击剑队的个人赛打得非常不好，也不是说非常不好了，就打得没有像理想中那样子取得很好的成绩。然后呢，他比较靠后的话有一个问题，他就是有个情况，他就上来他就要碰墙盾。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当时我们教练他就说谁打前面谁就上，有能者先上。我当时也是特别感谢这个机会吧，然后让我上到了团体。但是即使我有这样的机会上到这个团体的时候，我们面对像当时上来的前面的种子，比如意大利、俄罗斯，都是一个
2: 传统强队。
1: 对，
3: 都是觉得啊，这欧洲传统强队我打可能会很困难吧，会输吧。
1: 但我从来就我觉得自己个人就是特别好一个心态，就是不管叫绝一剑的心态就是打之前，前一件是什么
3: 我不去想好，而后面一件是什么也不去想，
1: 我只想我眼前正在打的这一件。所以说就跟打比赛一样，就是对手多强我不管，对吧？但是我就做好我自己的，我只要把自己能会的都发挥出来，然后就当时其实本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嘛，就管他是强弱就干就完了。当时我们团体是45件，就谁先到45谁就拿下比赛。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们跟意大利、跟俄罗斯都是咬到了43-42，
0: 哇，
1: 这
0: 种非常
1: 小小，就差2-3分，谁最后那一口气顶下来了，然后这个团体就胜利。所以说就在这样的一个焦灼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接连的去战胜了俄罗斯、战胜了意大利、波兰等等的这种欧洲的强队，最后拿下了这个冠军。
2: 哇，真的厉害！
0: 我知道赵老师也是参加过很多一些美食的大赛啊，像这种干就完了的精神，你在比赛中有没有遇到过？
2: 也基本上也会遇到过，因为可能就像我们去年的时候参加这个全国的第9届全国大赛，当时的选手实力也都非常非常强，全国各地优秀的选手从分赛区一点一点爬上来的，就像您说的这个打这个晋级赛，对对对，晋级赛进到总决赛的时候，真的是卯足了一股劲儿到那，因为我们分不同的场次嘛，就你看到前面场次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压力真的好大，但是呢，到最后的时候，真正到你上场的时候，你把这些杂念全都要抛开，就像您说，干就完了。
0: 对，但是这种精神的它一定会有一个支撑，其实特别像今天咱们这桌菜，你看的时候呢，其实平时的在我们菜桌上经常出现，但是想要把它做好，它需要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就像我们花剑一样，就是我是干就完了，但是首先我能站到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就证明我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在这支撑着，要不然我也上不了世界的舞台，就包括像您参加全国大赛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不要怕输，不要抱着想赢怕输的心态去做一件事情，当你锻炼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要坚定自己的信心信念，然后咱们再强调干就完了，来吧。来，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李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真正的强者对决，从来都是自己与巅峰状态的距离，干就完。

0: 哎，是了，
1: 我看李老师又跃跃欲试了。
0: 对，刀刀剑剑这个东西我擅长，来，我擅长，来。
1: 张老师，你发现了吗？他和第一期不一样了。
2: 是的，
1: 他第一期是无处安放的小手，然后在那儿你说让我干点什么，然后这一期就是我来呀、啊，
0: 我来，
1: 我可以呀、啊。
0: 对，
2: 刀刀剑剑的是我来拿手的，
0: 就是。
3: 你真是发自内心的去发的吗？
0: 真的真的，我老家有种那个百香果树，每年留给我们新年的时候回去吃。所以为什么今天也是把百香果带到现场？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理由好风尚。

0: 孩子内向胆小，遇事怯懦，怎么办？不敢与人交流，家长该如何引导？要知道，社交能力是孩子未来立足社会的必备技能。拥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让你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成功。如何帮助青少年提升社交能力呢？体育在情商方面能起到哪些作用呢？本期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大学体育健康中心副主任张亚谦老师。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冠军，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护旗手张慧老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用体育提高社交能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那随着社会的发展，合作呢作为一个崭新的课题已经摆在了世人，尤其是青少年面前。但是现在呢有一个特点，孩子们呢由于接触电子产品太多，有的时候呢他可能跟自己的电脑手机是最好的朋友，甚至不愿意跟自己同龄的小伙伴玩了。那这个问题的出现呢也让我们的家长特别的头疼。那今天呢针对这样一个合作的话题，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
0: 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办主任、北京大学体育健康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教职工健身健美协会会长张亚谦。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冠军，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护旗手张慧。
1: 欢迎两位。其实呢今天呢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除了是嘉宾以外啊，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啊，也包括我们都是妈妈，而且我们三个人恰巧啊都是每家有两个孩子，所以我觉得今天三个妈妈真的是一台戏啊。这聊起孩子来，刚才节目还没开始我们都已经聊得热火朝天的了。那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跟线上云端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咱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通过这种聊天的方式能够给您有所启发。其实呢我觉得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很多的陪伴者，比如说爸爸妈妈呀、看护他的人啊、同学呀、老师啊，也包括陌生人。所以呢我们今天先看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孩子在与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

0: 没有经常训练这个。我训练的是跑步。
1: 不要
0: 打断我，我又
2: 我们两个晚上跑步没
3: 问题吧？哎，你哥，
4: 老乡啊，乡啊，我手上老乡，我听着就没有一直听呗。
5: 为什么？
4: 老乡，我还学了海南的玉佛老师。
6: 这个视频我觉得有的孩子好像有点社恐，有的好像还有点社牛，有的是那种胆小，有的是就是很大方。那我们今天不妨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现在我们有百位家长团正在云端跟我们一起来收看节目，咱们先来做一个调查，看看您家的孩子在与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
7: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擅长与人沟通吗？ A 不太擅长，面对陌生人会比较胆怯。 B 比较擅长，跟谁都能聊几句。 C 不擅长，很少主动和别人交流。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41% 的家长选择 A 不太擅长，面对陌生人会比较胆怯。 31% 的家长选择 B比较擅长，跟谁都能聊几句。28%的家长选择 C 不擅长，很少主动和别人交流。
6: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投票结果啊，目前选择 A 的家长比较多，有41%呢，就是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孩子还是会比较胆怯啊。28%的家长选择 C， 就是很少主动与别人交流。其实通过这个调查我们发现啊，可能孩子在与人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家庭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的。那张老师有没有这个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小朋友？
8: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小朋友遇到陌生人他的沟通能力相对比差一点的话，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因为不管是孩子包括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的，你遇到陌生人肯定他首先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意识和感觉的，对，他并不是在其他方面都会有一些语言障碍或者是一些沟通障碍的。每个家长要看自己的家庭的孩子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是社恐还是社牛，对吧？
6: 哎，我觉得张慧老师提的这点特别好，就是有的孩子他可能是有的时候困难，
8: 对，
6: 特别特别的陌生的环境或者特别极端的环境，但并不代表他就有这种沟通的问题。
8: 遇到陌生人主动上去搭讪的孩子不能证明他就是一个社牛的一个孩子，对吧？但是遇到一个陌生人，有一些孩子呢不会主动去搭讪，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表现。
6: 对对对，包括我们成人也
8: 对，他是一个自我安全的保护意识，并不是他是社恐。
6: 对，所以我觉得您提醒的很对，就是说要根据这个环境去判断自己的孩子的。
8: 只要他在学校里面跟同学沟通没有障碍，对于其他的小朋友不社恐不社牛，我觉得这是一种平衡的这个表现。
6: 哎呀，千老师觉得呢，会不会就是天生的呢？
9: 我们小时候生活的这个环境哈，刚才还在聊到，就是说我们是那种胡同文化啊，那么到这种当时的时候，我觉得是下了学以后回家把书包一放，出去就是跟小朋友一起玩。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它就改变了，
6: 对，
9: 每个人他都在一个单元里面，他独立的生活，特别是这个独生子女啊，包括有了二胎以后，他可能就交流的这个主要环境都是跟自己的父母啊、长辈啊，然后和两个孩子之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接触这种大的群体，特别是幼儿时期，可能相对就较少。或者呢是跟家长特别有关系，比如说家长喜欢交流，那他可以把孩子带到一个非常开放式的环境，一群孩子在一块儿经常玩，他就有这种交流的机会，也可以培养他的沟通。
6: 那是不是您虽然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啊，就自己养育两个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困惑？我听说您宝宝在2岁的时候，您也有过一些小小的疑问。
9: 我有两个小朋友，老大的这个语言沟通能力特别好，从小就特别凸显哈，他沟通很好。老二呢，在2-3岁的时候，我发现我经常跟他说话，他就没有反应。然后我在想他干嘛，他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是反复说2-3遍。哎，后来我发现他是什么样的孩子呢？他是那种很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很长时间的孩子。然后我记得在4岁的时候，一个上这个乐高课的，他上乐高课的那个老师跟我说，他说你们家的小孩是典型的用眼睛捕捉信息的孩子。也就是说他眼睛看到的东西啊， 他能够集中很长注意力去观察，那么他耳朵声音对他的这个刺激他远低于眼睛捕捉这个信息的能力，所以他就会过滤掉你的声音。嗯，他其实在沉浸他自己的世界，所以这时候家长要选择理解。嗯啊，或者那么直到现在我还每次到这个在幼儿园，我会提前跟老师说，我说我小孩会有这个特点。嗯，到小学我也会提前跟老师做一点点铺垫。嗯，那么但是呢，当然还是要他逐渐的适应这个社会了。嗯，肯定是要适应大家。嗯，
6: 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交流沟通的这种能力的提升，那要不要家长我们特意的去培养他呢？
9: 其实我觉得家长很关键，但是不一定是在培养方面，而是在共情方面。就孩子在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理解。我个人觉得跟孩子沟通，家长呢其实是起到了这个基石的作用。不一定呢是你帮他去解决问题，那么共情我才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蹲下来和孩子一样的高度在看这个困难，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够更好的理解他。那么跟他的共情理解他的难处，我觉得这才是沟通和交流的第一步。
6: 但其实就是每个孩子，我觉得他可能在成长生活的过程当中也会变化哈。像我们家老大，他小的时候就不是特别愿意与别人说话，然后呢，就是老师说可能在幼儿园一天也都没讲一两句话，或者只跟一个小朋友讲话。哎，那我就想，哎呀，这个是不是会有问题？也会可能就刚才就选 A 了啊，就也会比较担心。那随着他年龄大，上学啊，现在他是6年级，他就完全变成一个社牛了。就他慢慢他自己可能就是随着他成长，他就也会有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选 A 和选 C 的家长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可能孩子因为年龄小，他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且刚才我们的选择其实是一个聊天的开始，并不一定说选哪个选项就是好啊是坏。其实培养这种良好的沟通能力的前提，我觉得可能跟家长的性格也有关系。就其实家长要有一些机会带孩子出去参与一些类似于这种社交的活动、玩的活动，那孩子就有这样的机会锻炼。那可能如果你的家长本身的性格比较宅哈，可能孩子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然后出去看一看，可能孩子的空间也就不会广阔啊。所以刚才我们选 A 和选 C 的家长，咱们应该也自己感觉一下啊，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多走出去看一看。有句俗话说得好，独木难成林，的确是在生活当中呢，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必须要学会与别人沟通，需要融入这个社会，有跟这个社会其他人交往的这种能力。那比如说我们的两位老师刚才都说了，应该让孩子们多多的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打打球啊，骑骑车呀，参加一些这种团体的活动，可能都会提高孩子这种社交和与人交往的这种能力。那对于这个观点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家长，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我这个也非常鼓励他，因为他现在也经常会参加篮球比赛，那每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他作为队长，然后也很有这种组织能力，也是对他很好的锻炼，非常鼓励。
3: 可以提高孩子一个沟通能力，慢慢的话，他慢慢的这方面可以扩展孩子的一个视野，同时也有利于孩子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健康，还有就是沟通能力的一个提升。
5: 特别鼓励，我觉得他能够很好的找到自己的位置，特别是参加足球的这种暑期的集中训练，他从一开始怀疑自己然后慢慢的进入团队，然后特别酣畅淋漓的出来。他虽然不是前锋，也没有很多的射门，但是在做后卫给他们提供支持，他也觉得很满意的一件事情。
10: 我会鼓励体育类的团体项目里面涉及到一些这个团队的一些协作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他后期在成长过程中，或者说在后期的这个参与社会分工当中，都避免不了协作。
9: 运动改造大脑，知识对大脑的刺激并不是直接的，因为它需要分析的过程，但是运动是直接的。
11: 我永远都是对我们家孩子说，就是你学一项运动技能，你就会多一群朋友。
9: 只有在体育的这个 game 当中，可以反复的演练，他失败多少次都可以，
11: 在这个有效时间内做一些对孩子有效的运动技能的这个铺垫。
6: 哎，这个我觉得撞上了两位老师的强项啊！两位老师一定都是说这个体育对于与人交流是起到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啊。看样子我们的家长其实也都能意识到，现在也都特别的鼓励孩子们去参加这些体育活动。那今天此刻呢，在线上还有百位家长团的朋友，我们也来看看他们的选择。您家的孩子喜欢参加团体的体育项目吗？请选择。
7: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 请问您家孩子很喜欢参与团体的体育项目吗？ A 非常愿意参加， B 能不参与尽量不参与， C 孩子比较内向，不太愿意团体活动， D 更倾向于参加自己擅长或感兴趣的项目， E 要是有自己熟悉的小伙伴可以参与。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0%的家长选择 A， 15%的家长选择 B， 13%的家长选择 C， 27%的家长选择 D， 25%的家长选择 E。
6: 哦，选 E 的最多，就是如果有熟悉的小伙伴，孩子才会愿意参加啊。看到现在还是孩子们比较有主见，更多的可能还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不过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好像老师都会说，希望你们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小学生。那在这个五育当中，体对于情商有哪些突出的贡献呢？
9: 那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书《运动改造大脑》。

0: 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位神经医学的专家。那么他在研究大脑的这个神经过程当中，他发现运动对大脑的改造呢是非常有益处的。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啊，比如说内啡肽啊、多巴胺呀、这些都是通过运动能够刺激它这个分泌的。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呢是能够影响到的。那么我们的大脑呢，就像我们的肌肉一样，它是用进废退的。那么运动呢，是可以刺激我们的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呢，它的多侧的这个分支能够增加的。所以可以见得，就是说我们身体的运动啊，那么对大脑的发育其实是直接刺激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没有语言能力的时候啊，那么检测它发育的情况，我们大都是用运动，比如说它是不是可以回头，可以坐，可以翻滚啊，可以坐起来，可以走，那么这些的都是在检测它大脑发育的情况。所以呢，我倒希望就作为一个体育人来说，我希望我们在小学阶段啊，他身体发育的重要阶段应该去卷体育。那么知识对大脑的刺激并不是直接的，因为它需要分析的过程，但是运动是直接的。它可以直接刺激我们的大脑。我知道的就是在他这个书里面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芝加哥的一所州立的高中那么有这样一种课程，它叫培养训练领导力的一个课程。这个课程特别有意思啊，它就是在一个7米高然后3米宽的这样的一个攀岩墙上给学生呢把眼睛蒙上然后呢让其他的队友来指挥他找下找每一个这个攀岩点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2分组进行了训练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他的克服困难、团队协作包括一些很多的这个能力都可以得到训练，它是一整个学期的课程。那么这个课程训练下来，这个同伴之间建立的那种信任我觉得是知识学习是无法替代的。
1: 对，所以可能有的家长呢，一听说推荐书呢，可能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像一个稻草一样。好，书里怎么写，那我就照着怎么写，就希望能够对孩子做出一些改变。有的家长其实也是特别有学习能力的，但我觉得今天其实两位提到的更多其实是一种体育、一种运动的精神。我想这可能跟张慧老师本人您从小自己的这个经历也有关系，对不对？因为其实您的项目应该它也是一个团队合作精神的这样一种体现。
2: 对，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呢，其实它是一个个人又半集体的项目。那我获得奥运冠军成绩的这个项目呢，就是集体项目。其实我们更多的能在里面感受到我们人与人的沟通和交流和信任，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因为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在青少年的阶段，我们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和朋友，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集体项目就发生了很多的这个作用。我们在一起训练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有更多的这个话题，可能在沟通的过程中就会把我们自己就内向的也好或者是外向的也好，就融入到这个集体上。那融入的过程中，可能我们到另外的任何的一种环境下，我们都会游刃有余。现在回忆起来，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四个人的关系，即使是上了战场的队友，而且呢同时又是私底下的这个好朋友，或者是包括现在我们更像亲人一样一起沟通和交流。我永远都是对我们家孩子说，就是你学一项运动技能，你就会多一群朋友，这是一方面的。而且在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在体育圈里面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因为体育都是个互通的。我们都知道练体育它只有走到专业化，它才是练一种体育项目，它每一天都在练习。那我们在平时训练体育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是一起集体项目，更多的是在玩的过程中去发展体育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孩子的领导力，包括这个主动的学习的能力，包括自己提高自己的自信，在你回家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训练过程中的这个感悟能带到家里面来，你就会发现他更尊重人了，或者是他对自己的时间观念会更明显一点。而且呢，在遇到学习上的困难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方式和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我都觉得他是在体育运动当中来的。对，
1: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去上的这个体育课，他并不一定教的是您说的这些，但是他潜移默化的让孩子
2: 能改变，
1: 对，就有了这个能力的一个提高。今天我们的主题说提高孩子的交流能力就像打篮球那么简单。跟雅谦老师曾经也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在您打篮球的时候，您是打什么位置？在这个团队当中，
0: 我是打核心后卫的，因为我这个身高决定我只能打组织后卫
1: 其实您是不是也可以结合个人成长的这个经历讲一讲？
0: 我觉得在打篮球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当中，就是你跟队友的交流是无时无刻，是无时无刻的。所以我其实是，我的女儿就受我的影响。当时我让她在选项目的时候，我跟张老师一样，对自己的孩子都是有一些要求的。选项目的时候，我说你想选单项还是想选集体项目？啊，她这个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集体项目啊，选择了篮球。那么在篮球的这个项目当中，她分技术。第二类呢，它是运动表现，也就是说，力。那么第三类呢，也是它最核心的，就是它的战术。所有的战术都需要五个人配合，至少是2点以上或者3点以上的配合。那么在这个配合当中，你要了解你需要下一步进行什么样的任务，就是你们都需要3个人或者5个人一起完成一个任务。在这个完成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建立很好的沟通。你才能够甚至不需要语言就可以完成这项任务，所以他需要多么默契的这种沟通的这种的能力，才能够达到他需要反复训练你的沟通能力啊，才能够完成一个战术，完成一个教练的任务。我们要打那个点啊，然后你传谁传给谁，怎么样配合我，怎么样配合他，能够展现另外一个队员，最后还能够完成任务得分。所以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特别有利于我觉得提高人的这个沟通能力。有一件事儿我印象非常深，就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你知道组织后卫啊，他要是指挥场上所有队员的但是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我是小队员呀，等于是我是师妹指挥师姐，所以我其实非常有心理落差，我害怕的。上场以后，你一个球传不到位，可能有的这个师姐就会说你你这个球怎么搞的？就我就会非常的害怕。那么这个在这个时候啊，我的比我大2个年级的一位师姐啊，她特别有耐心啊。我在2次的大赛过程当中啊，那么她都没有对我进行说呀，或者是埋怨啊这种情况。我曾经问过他，我说张叔师姐，你为什么，我觉得你从来没有说过我，因为他是我们队的这个进攻的核心，他进攻能力非常强，那么我就是给他送这个
1: 球的，
0: 对对对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我能理解你啊，埋怨不能解决问题啊，我们需要更多的沟通和配合，我光说你们有什么用啊，你不是自己想要失误的。所以只有这样，通过这样的反复的这种交流，包括他在这个事情上他对我的鼓励，我觉得对我后面的这个组织能力的提升，对这个项目的自信，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师姐跟您说那几句话，我觉得可能也对您的这个语言交往或者是跟同伴之间的交流沟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能您在以后面对你的师妹的时候，你也会这样耐心的把这种好的传承下去。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这种篮球项目的它的相互影响啊，这种团队项目的相互影响，这样的一个氛围，我是觉得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2: 所以其实我们孩子们得到的不仅仅是体育的过程当中这种身体素质的提升获得的这种快乐，同时团队意识啊、时间意识、与人交往的能力，其实综合的素质都得到了一个提升。
0: 学知识也好，掌握技能也好啊，那么只有在体育的这个 game 当中啊，那么能够反复的，你可以反复的演练，不用怕失败，他失败多少次都可以啊，反复的去演练你的这个沟通能力啊，你失败了以后，你再重新进行沟通。就比如说我们在篮球比赛当中，我传失误了啊，那么好，我下次再来，再重新的演练，在这个反复的演练过程当中啊，就锻炼了他的沟通能力、克服困难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可以解决。所以我觉得在比赛当中，在这个体育锻炼当中去解决这些事情，其实更轻松。
3: 我在给孩子培养兴趣爱好体育方面的过程中，我也掺杂了很多集体类的项目，包括街舞啊，街舞是一个团体项目，因为他们要一起编舞嘛，是一方面，还有一些我们的体智能，我们也是在其实也是在集体配合的过程当中，
2: 小朋友一起练，
3: 对，还有篮球，所以呢，我看到我们家的老大已经现在是2年级的上学期，他在上1年级的时候呢，他就是体育委员，他会有很多的这个组织能力，因为他在上学之前呢，参加过很多的这个集体项目，你像街舞，在街舞的时候过程中，手啊、脚啊、表情啊各种动作他要统一，所以呢，他理解集体项目的这种互相帮助的这个过程。那在打篮球的时候，就像刚才张教授这样说的，就是有很多配合扔球，不能说你想打就是拍几下就 就能投篮就能得分的，他需要一个沟通的过程。还有就是其实他包括他现在练的项目叫短道速滑，还有个轮滑，都是有半集体的项目，他不仅有个人的项目，还有是集体的项目。在这个暑假训练过程中呢，爸爸孩子的爸爸给我反馈到，就是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在这个场上的这个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就特别的强。因为在滑接力的时候是要你上跑道和你跟滑过程中再去交接的过程中，他还把自己的这个小团队组织到一起在冰场上沟通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我就觉得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他通过体育锻炼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把自己融入到这个集体里了。其实就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他有不同的这个
1: 表，对对对，还有那个个人领导力的一种体现。对对对对对，
3: 就是你在领导的过程中你可能是领导者，在你在倾诉的过程中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当你从这个训练的集体里变到生活这个学校的集体里的时候，其实没有人领导他的时候，他慢慢也会自己领导别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转变的过程。
1: 其实刚才我们都提到了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家长应该适度的放手，就是你总是在他旁边啊替他交流，他可能是会有这个问题。
0: 我们有一次是组织几个孩子夜爬这个西山，晚上那个在擦灰的时候，大概在6:30-7:00左右，然后孩子们都想当领队，就是我当时是这个大领队，我说哎，我说我们排好一队，因为怕大家这个互相挤，我说咱们那个往上爬，爬到这个中间一段，后面的路比较好走了，完把手电也打开了，我说这样吧，我说你们找一个领队，一开始大家都想往前抢，我想当，我想在这前面，大家还非常发生一点小矛盾哈，哎。然后呢等到这个天，因为后来他们走了大概也就5分钟，就发现天真的全都黑下来了，他们根本看不清路，要拿手电照着才能看得清路的时候，没有人踊跃的要当第一个了。然后我说那你们怎么办，后来他们自己想的办法特别特别特别的这个合理，就是两个男孩子在最前面，两个女孩子在中间，剩下的两个男孩子在最后面。然后，后面的人给前面的人照路，然后呢，确定好了，而且他们有一定的间距在走，这个完全孩子们自己制定出来的。我们家长就在最后面，我们就看着他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路很平坦，我是知道的，没有风险，但是由于黑暗啊，由于漆黑给他们带来的这种风险的意识，他们就想办法我怎么解决。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不停的交流，他们不停地交流，我们怎么办啊？谁在前面啊？挺非常
1: 有意思，所以要给孩子创造这种让他与同龄人交流，创造这种机会，不要这个一手包办哈。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可以每一位爸爸妈妈咱们都共勉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仨刚才要是不聊这个体育方面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有的爸爸妈妈不会往这儿想，想的是用一些什么其他的方法呀，或者说看看什么书啊，听听专家讲一讲啊，我怎么提升孩子的交流能力。但其实现在想起来也并不是很难啊，帮他选一个他比较喜欢的体育项目，多鼓励孩子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可能就会对孩子的性格起到一个特别积极和正向的影响。
0: 随着获得感，他与同伴之间的这种比较，那么慢慢他就对这个项目非常喜欢。
3: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迈出门槛的那一步是最难的，
1: 遇到了一些社交挫折，有的时候家长会比较焦虑，
0: 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特别有利于我觉得提高人的这个沟通能力。
3: 他刚开始初练的时候都是个人项目，都是自己去训练，你练着练着他慢慢就接触这个环境，他就变成了半集体项目或者是纯集体项目了。

了刚才的视频以后，真的是像我们刚才两位嘉宾老师所说的，你看孩子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互帮互助、团结向上，这种积极的样子是家长们都特别看了欣慰的，也特别的替他们开心。那今天呢，我们线上有百位家长团的朋友，接下来。

0: 我们也继续做一个调查，就是您家的孩子在参与了这样的团体体育活动以后都有哪些变化呢？请做选择。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在参与集体项目后都有哪些改变？ A 更自信， B 有时间观念， C 学会谦让， D 更有条理， E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6%的家长选择 A， 12%的家长选择 B， 25%的家长选择 C， 9%的家长选择 D， 24%的家长选择 E， 4%的家长选择 F。
0: 好，我们看到了现在选 A、C、E 的家长比较多啊，就是自信了，学会谦让了，还有就是集体荣誉感加强了。那恰恰这三个选项也是体育项目能够带给孩子们的啊。这个其实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两位嘉宾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指导呢？比如鼓励他们去参加哪些团体的项目比较合适？
2: 我们都知道上学呢是一个人一张桌，或者是两个人一张桌。我觉得首先这个独立的学习能力的这个环境就促使了孩子和别人沟通的这种氛围是一方面。那我们知道反过来看体育，每一次学校组织体育运动会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孩子都踊跃的参加，这是一个孩子的天性。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在学龄前就给孩子铺垫好这种技能呢？这是一方面。所以在每个年龄段可以适当的给孩子选择一些运动技能那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还是我像我刚才说的，4岁之前呢，我们可以陪伴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有效时间内做一些对孩子有效的这个运动技能的这个铺垫。那我们出去玩，不是推个儿童车、婴儿车到公园里走走看看玩玩就可以了。我在陪孩子玩的过程中，除了跳绳我们家全部都是运动的道具，篮球，我们就拍球就好了，拍球也是练其他的灵敏反应，
0: 对，
2: 就是这种技巧。那我们足球也是一个，羽毛球，我们家孩子现在给我对打，现在更好的一点，在4-5岁的时候，其实我们俩就可以对打。为什么可以对打？就是因为他的杆腿能力，包括之前对他的一些技能的铺垫，还有一些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流行冰雪项目冰球，但是在陆地项目上呢，也可以买一些那个陆地的杆子打一些冰球。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项目，所以不要把很多的时间都浪费在我已经陪了，但是孩子为什么还会是这样？
0: 有效的陪伴，
2: 就跟我们做专业体育是一样的，作为一个教练，教的很多不同样的孩子。那在教的过程中，我们的训练计划是一样啊。张老师也知道，为什么有的人练得好，有的人练得不好，有的人有成绩，有的人没有成绩。那更多的就是这个孩子在这个项目上的他的理解能力和他的认真态度和自己的专注力是有很大原因在的。所以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有效的陪伴。
0: 对，所以就是在学龄前，其实养成他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其实对方方面面都有着积极正向的促进。刚才其实您偏重的是我们学龄前的孩子，家长其实要帮更多，因为他年龄小嘛。
2: 对，
0: 接下来要聊到上学以后，他时间少，他还要写作业啊，他还要上课。在这个时候，如果选择团体项目的话，张老师你会有一些什么建议？
3: 那么我们把这个小学阶段啊，我们分为两个段。在1到3年级的时候呢，他们的适合粗大动作的锻炼，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让他进行一些团队的这个技术性的训练那么比如说拍拍球啊，投投篮呀那么同伴之间他们还会有一点点小的这种竞争啊或者比赛特别容易融入，因为他小学阶段嘛已经在一起了那么在学校的体育课程当中，他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课程的设置那么我们的家长呢，在家里面呢就可以带着小朋友去拍拍球啊，或者踢一会儿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需要对他进行评价只需要陪着他一起刚才常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陪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技能的提高，他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获得感随着获得感，他与同伴之间的这种比较，那么慢慢的他就对这个项目非常喜欢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到了4到6年级这个阶段的时候，他的精细动作的能力就一下提升上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可以进行一些战术上的配合，这个就更有利于他建立这个良好的沟通培养他的这个克服困难呀团队意识呀。

0: 啊，更勇于谈自然美。
1: 这个时候，这种团队项目像有什么？
0: 比如说同场对抗的足球呀，还有篮球呀，
1: 这比较常见，
0: 这种比较常见的，也比较容易上手的，就是孩子们一接触它，因为它游戏性特别强，所以很容易上手。还有一些呢，其实隔网对抗的啊，那么也根据孩子他的性格，有的是孩子他不喜欢同场的这种身体接触。啊，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其实我们所说的这种团队项目啊，比如说球类项目，它都会有一个团队在里面。比如说羽毛球啊，可以双打，啊，还有网球啊，还有排球，排球是隔网对抗的这种大球的项目，它都可以进行。
1: 包括我看我孩子的学校还有一些这个团体跳操。排舞啊，这个好像小女孩在一起，这个也特别好。刚刚我们聊的其实是根据年龄的划分啊，其实我们给了家长们一些建议啊。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划分，就是根据孩子的性格啊，有的孩子他可能这个性格就是不太愿意说去跟着团队一块练，我觉得那也没关系，选择一些个人的项目，可能也是对他的性格或者对他这种与人交往能力也是有提高的，对不对？
0: 不同的性格呢，我觉得要看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性格特点了。那不同的性格可以选择不同的项目。有的小朋友他比较不能够主动的跟别人去沟通，那么你可以让他就选择，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最常见的这个篮球或者足球项目，因为在这个团体当中，他刚开始的时候，别的队友会主动跟他沟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慢慢建立了自己的这种沟通的体系，沟通的自信。尽管他刚开始是被动的，但是后来发现他在这个反复的磨练过程当中，他的这种沟通能力肯定是会提高的。就像我们在篮球队里面，我有的这个队友也会比较内向，但是真的到了比赛过程当中，他有时候他的坚毅反而会比那些特别外向的这个队员表现得更好，有时候是这样的。
2: 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我非常的赞同。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家长，在你了解孩子的过程中，你一定要知道要把孩子往哪方面去引导。如果你家孩子是内向，那么我们知道内向，你想让他更多元化一点，那我就觉得他可以先去打篮球，或者是可以先去练习游泳、乒乓球、羽毛球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刚开始初练的时候都是个人项目，都是自己去训练，你练着练着他慢慢就接触这个环境，他就变成了半集体项目或者是纯集体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路，所以孩子家长不要把孩子急就过早的断性，就是觉得孩子就是
0: 内向
2: 他就是或者就是外向的。内向他可以变成外向，那外向在你专注一项事情一个体育项目或者喜欢体育项运动的时候，其实他慢慢的就会专注进去，专注的过程中他就变成内向外向结合了，所以他慢慢通过你的引导和帮助的过程中，他自己会慢慢就会去发展。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家长认知的一个过程。
1: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体育的项目啊，那不管选择什么项目，我觉得可能也需要家长去陪伴孩子，支持孩子一路坚持下来，因为他可能都会有一个刚开始很有兴趣，
2: 对，
1: 然后慢慢就会觉得很枯燥，又不能半途而废，是不是也很重要？这也是我们要培养他的一种意志品质。
0: 是这样的，那么在项目选择的时候呢，孩子会有这样那样的需求。那我们作为体育人来说，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体育项目你在刚接触的时候，刚开始兴趣的时候，都很容易。可能我喜欢打篮球，我拍两下球，还觉得很好。那么在让你提升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要掌握这项技能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肌肉记忆的。肌肉记忆需要练习的次数大概在1000次甚至成千上万次，你才能够达到肌肉记忆。那么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当然会有它枯燥的一面，会有你需要克服困难的一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家长你要掌握好这样的尺度。那么你喜欢这样的项目，一旦选择了，你就要坚持下去。我的女儿在这个学习项目，其实她也学了好多的项目，最后选择了篮球项目以后，我就跟她说，我说篮球这个项目其实是很复杂的，它需要你技能，它还需要你的运动表现，它还需要你的团队配合。我女儿跟我性格完全相反，她是一个特别温的特别闷的一种性格，我是打篮球这个特别开朗的，她是特别闷，但是她在队里面是队长而且呢，就是很多事情他安排得井井有条，就把队里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篮球的训练过程当中，他非常受益，就是说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和跟队友之间的事情和跟教练之间的事情，他能够很有逻辑地把它摆好这都是在反复的训练当中完成的完成这个这样的。

0: 锻炼了。
1: 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提升孩子这种与人交往的能力嘛，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让他去锻炼，让他去参与体育项目，可能会得到特别好的一个提升。那么还没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能够给孩子创造这种与同伴交流的机会和环境呢？
2: 各种各样的这种形式，只要能让孩子到户外去参与，就能让更多的孩子去感受大自然。所以我就觉得你要把孩子引到外面去，不要就滞留在家里，宅在家里，就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想我们的电子产品。包括我们现在的孩子，我们家的老大，他没有时间看电子产品，不是因为我们管理的严，是因为他的时间和安排都是很满，而且在这个满的过程中，他没有更多的杂念去想更多的他不应该去做的事情。其实更多的家长考虑的问题，包括他们，哎，我们家孩子经常看，怎么说也不听，那我们反过来是不是要考虑和想一想，是不是自己没有把孩子引出去。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迈出门槛的那一步是最难的，包括我现在也好，一直都坚持训练，我也知道太阳特别晒或天气特别冷的时候，我也就是人都有懒惰的那一面，但是你要告诉自己，你只要迈出去，其实外面的环境会促使你去改变你自己。所以这个过程中是需要家长推孩子一下的。
1: 我听说雅谦老师好像是不是跟您的孩子他们幼儿园的几个家庭是一个小团队，经常会约着一起玩
0: 是这样。我是觉得就是户外的活动，就给孩子们除了选一些体育项目之外，那么户外的活动，我想呢，就是说一个是要可以定期的组织一些，那么孩子也需要晒晒太阳啊，这些对他们的健康也有帮助。第二个呢，就是选择相对比较同年龄的这样的孩子一起把他们凑在一起，比如说同班的同学，几个家长的孩子呀这个或者同年龄段的或者同性别的比如说都是几个男孩子或者都是几个女孩子一起组织出去呢，然后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那么我们这几个叫小亲友团我们在一起五年了我们觉得孩子们在一起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现在的小孩呢，就是说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只知道我需要什么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你得知道对方他想要什么。当他们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那你得知道他想要什么，然后你们才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沟通活动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训练。我突然想到，我有这样一个经历，我带我的儿子去崇礼，我本来是去度假的，但因为我特别喜欢徒步，所以我喜欢带儿子就是沿着山木沿着雪道爬上去。然后我遇到了一个路人，他呢带着两个儿子，他说他就是为了不让他们看手机，所以把他们硬带出来的。他说那个他见到我他很高兴，他说您是老师太好了，您对路线熟悉不熟悉？我说我还可以，我说但是这个坡我没有走过，我们可以徒步试一下。他说好的，他说我跟着您，然后他的全家跟着我一起。他当时看到了山顶有一个那个红旗，其实我当时也不太确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够到那个红旗，然后我们就沿着那个路走。在走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我们心里一种心理历程的过程特别有意思。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一直抱怨说，妈妈咱们回去吧，这路太难走了太无聊了那就是漫山遍野的绿，其他的没有，确实是。然后他们就一直一路走走到中间的时候我们就要决定我们是继续走还是回去那景色就非常宜人了。后来连他的大儿子喜欢摄影，他大儿子就说，妈妈要不咱们再坚持走走吧
1: 对就真的是在环境中他才会有改变，
0: 他会转变那么到后面的转变是更让我惊讶的，就是我们有一段非常难走的路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全家人都非常担心他妈妈你要知道，上山之前所有人都反对他妈妈带他们三个人上山徒步就这个转换是非常大的。然后当我们走过了这段艰难的路，我们够到了那个红旗的时候，他们全家人抱在一起非常开心的这个交流。然后两个儿子都跟他妈妈说，妈妈我非常爱你我们觉得这样的这个出游我们可不可以再组织一次所以这是一个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过程我带着我儿子走了这样一个带他们走了这样一次徒步的活动所以这就是在路程过程当中对他的他们的这个情感的交流情感的互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其实就像今天我们节目的名字我们叫家长朋友圈，其实孩子们也有自己的一个朋友圈，孩子们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社交的环境。作为家长，我们也不用过度的去操心去担心去过度的干预，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适得其反了。

同时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看完我们这期节目，也能够带孩子们多走出去，多多的参与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团体运动，能够让孩子们开阔自己的视野，锻炼自己的体魄，从而呢更加的提升自己的一个社交能力。那非常的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也特别的要感谢两位嘉宾老师，同时也是妈妈跟我们在这儿聊了这么多，非常的开心。那希望大家在下期的同一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项运动呢叫做飞盘。飞盘啊，是一种能锻炼手眼协调和身体反应能力的现代运动，因其低门槛和包容性受到越来越多爱好者的喜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共同学习一下飞盘的运动技巧和安全知识。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刘老师。
1: 我叫刘娇，现任北大附中飞盘项目的老师。
0: 来，欢迎刘博士。
2: 大家好，我叫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飞盘啊，其实我们大家对它现在这些年呢才有了更深的一个了解，能不能把飞盘这项运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呢？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团队飞盘的专用盘，团队飞盘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啊，我们不需要太多人参与，就两个人来回传导就可以。然后我们还分躲避盘，躲避盘的盘面是软的，像打沙包一样，在学校会比较受孩子们的喜欢。然后我们还有飞盘高尔夫，飞盘高尔夫会比这个盘再小一点，然后我们要打到穿过树林，打到一个固定的网子里，或者看谁用的盘数更少。一共分为这三种。
0: 刘老师您看，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因为它是低门槛而且包容性很强，那如果提到低门槛呢，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1: 飞盘是特别好上手的，因为你拿在手里转动手腕就可以把飞盘很好的穿起来。
0: 那它包容性比较强的，这个我们可以怎么理解？
1: 从小孩到成年人，甚至比较年长的人，他都是比较适合的，他没有特别大的强度，比较好上手。
0: 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飞盘啊，它没有像很多运动的时候，它有特定的一些服装。是这样的吧？
1: 是这样的。
0: 比如说如果、
1: 我们穿舒适的运动服就可以参与。
0: 好，那我们练习飞盘的时候啊，除了像有这样的一个飞盘道具，还需要有哪些呢？有一些运动器械呢？
1: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穿防滑的鞋子
0: 啊，
1: 和足球鞋一样碎钉就可以。然后另外我们在大风天啊，或者是湿度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手套，这样能够保护你的手，然后让你更好的有这个手感去传盘。
0: 它其实也是竞技方面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碰撞。
2: 是的。
0: 两人之间呢，它更多的是一个距离方面的一个练习。
1: 对，因为飞盘项目的特点就要求我们没有身体接触。对。
0: 刚才呢，我们简单了解了一下飞盘的相关知识，接下来就会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环节了。来，我们请一下赵同学。
3: 大家好，我叫赵一山，来自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飞盘队。
1: 在开展飞盘运动前，我们先做几个简单的热身。第一个，腿部后侧拉伸，屈髋向前走两步，我们换另一条腿，拉伸一下我们整条腿的后侧，拉住自己的脚背，抬对侧手，支撑向前，激活一下我们单腿的稳定性。首先我们抱膝、提膝、放腿，手支撑，手肘在脚踝内侧触碰，展开，非常好，起立，走两步，我们换另一条腿。左右，手协调摆动，好，往回，好，最后我们做行进间的扩胸振臂，三二一，开始。向后，好，我们课前的简单热身就到此结束。首先我们的四指放松，抓握在盘底，大拇指放在盘面的防滑线圈，脚下的动作为向侧前方迈步，手腕动作从里往外，保持盘面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好，在开始传盘之前，我们要养成双手拿盘的好习惯，辅助让盘面变得平稳。转身接盘，反手

0: 传完盘以后，我的手指会指向出盘方向。这是我们的第一种常用的简单的传盘方式。接下来我们学习另一种正手传盘的方式。握盘和反手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把手比作一个手枪，枪口会对着盘底的位置，盘钩的位置，然后我们的大拇指还是放在盘面上，这是正面，这是背面。那我们的迈步和正反手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向侧面迈一个顺步，把盘拿平，发力模式为从外往里。正手传盘，说完两种基本的传盘方式，接下来我想告诉大家如何更稳地接到这个飞盘啊。我们接盘根据不同高度采用不同的手型去接盘。首先在胸前和腹部的盘我们会采用拍接，双手夹住盘，过高的盘我们会采用上手式的抓握，较低的盘我们会用下手式的抓握，离身体较远端的盘我们会采用单手接盘。以下就是我们三种常见的接盘方式。总体来说，我们双手接盘会比单手接盘更加准确一些。
1: 那刚才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跟随着刘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飞盘的相关动作。我发现其实飞盘呢它比较好上手，因为刚才您介绍了有很多接，还有包括像我们传了一些方式方法。我觉得哎，像我这样是不是
0: 是可以的？
1: 对，也可以是吧？然后直接接过来，所以这个还特别好上手啊。
2: 是的，
1: 跟大家来说一个事情啊，我周围有两个练得特别好的，但是有一天呢，我就看他这儿就是敷了那个膏药，对，就直接这儿就受伤了。我说你干嘛受伤了？他说我就是这样起来接的时候，然后直接一下就卡住了。嗯，我不知道就是在咱们平时练习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运动损伤。
0: 其实肩膀受伤还是比较常见的啊，然后可能很多初学者他想很快的去传出一个很长的距离，他会特别使劲儿。对，然后就是在这个跳跃当中去接盘，伸手动作过快啊，然后就容易产生一些损伤。
2: 其实刚才刘老师讲的非常对啊，那从我们专业的运动康复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肩关节常见的是肩袖的一个损伤。为什么叫肩袖？因为它像袖套一样包着我们的肩关节。
1: 整个人包着
2: 啊，它是有四块肌肉，但是我们在运动之前呢，如果激活程度不够，会导致其中一些转的肌肉它没有很好的去激活。那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接盘啊，或者我们扔出去突然发力，它突然那个收缩就会导致一些肌肉的拉伤，这就是我们肩关节常见的一个肩袖损伤。
1: 老师，您说这个肩袖损伤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学这个，
2: 对，
1: 是这样能练到吗？还是够不够？
2: 这样的话要我说是绝对不够的。
1: 不够啊？
2: 为什么呢？因为你做的只是一个叫活动度的练习。但我们需要做的叫肌肉激活。激活的是什么呢？是肌肉基础的一个力量和它的肌纤维的募集能力。所以我们光做活动不够。过会儿我会教一下我们这个赵同学一些我们非常简单但是很实用的去激活肩袖肌肉的方法。我们可以看一下，两边是有肩胛骨的，这个肩胛骨的活动呢会带动我们整个肩关节的活动。但是我们很多的肩袖肌群，尤其是我们两个胳膊肘弯起来，尤其是这样往后打开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后的动作是不太够的，更多是往前抱或者往前去抓。
1: 对，
2: 但是我们在肩袖发力的过程中，首先第一步是你先打开然后去抓，或者说你这个扔出去飞盘之后，它是有一个往回要收的动作，如果往回收的这个力量不够啊，它就可能会导致肩袖一个损伤。那我们怎么去提高它的一个力量呢？我们把手抬起来，像刚才一样，两边抬起来，这个动作就非常像一个招财猫的动作。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是感觉你的肩胛骨中间有一根铅笔。我们要去夹这根铅笔。我们这个夹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去激活我们控制肩胛骨还有肩关节深层的一个肌肉，能更好强化肩关节的稳定。如果我们能做得比较好，我们再去做一个进阶。进阶呢，是你夹到末端之后，肘关节再往后去转，感觉深层。
1: 还要转，
2: 转一下。对，好，我们把这个动作结合起来，先夹，然后转。对，非常好。来，我们可以做。

0: 五个，来，一夹转，好，再来夹转，非常好，再来三，什么感觉？他们可以说一下。
1: 就是背部中间比较酸，
0: 非常酸。对，这个酸呢是一个良好的信号，一方面它暴露说我们肌肉不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就说明了我们练的这块肌肉它是正确的，我们起到了一个激活的作用。我们去做大概十五个一组啊，每个方向都去做，往后转的十五个一组做两组，能够很好的激活肌肉，去减少一个损伤发生概率。我们刚刚其实可以在单脚动作上去做一个演化。嗯，来，我们同学可以先单脚站立，双手叉腰，单脚站立。嗯，我们之前都说过，这个动作是更多强化踝关节的稳定性。
2: 对，
0: 那怎么变成强化膝关节呢？就是你的膝盖微屈。好，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做的是膝盖向前的方向和脚尖方向去保持一致。微屈的情况下，我们更多募集的就是膝盖周围的一个肌肉。然后我们可以保持大概三十秒钟，这条腿抬起来九十度，脚尖勾起来。好，在这个情况下呢，它需要不断的调动我们臀部的膝盖前面、内侧、外侧以及后方，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确保在单腿支撑情况下，膝关节的一个稳定性是比较好的，在运动训练之前能够很好的激活肌肉，防止损伤。然后呢，我们这是一个静态的动作，我们还需要做的是一个动态的动作，是一个叫做单腿硬拉的动作。我给你先示范一下，我们可以双手叉腰，这条腿按照刚才的一个支撑的膝盖微屈支撑的动作开始，后腿做一个伸直，我们慢慢下，好，然后慢慢起。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难，适合一些有一定基础能力或者青少年运动能力比较好的人。我们需要在单腿支撑基础上慢慢放下去，这样就偏一个动态的运动过程，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膝关节后侧以及臀部的力量起一个整体强化的作用。我们可以请赵同学来示范一下，单手叉腰，好，起。有一个细节啊，你看你撑的时候，你的膝盖是顶得比较直的，你需要保持一个膝盖微屈的角度。对，非常好，好，然后后腿伸直，对，非常好，起来，我们连续做五个，左手叉腰。可以看到这个有些跌倒没有关系，这就是暴露出存在一些问题。对，慢慢下，稳住。我们赵同学啊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像很多女生啊，在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她的力量又不好，然后随着身体的发育，骨盆会变得更大，她经常出现一个什么错误的动作示范呢？就是往下的时候，膝盖很明显内扣，这个就源自我们的臀部以及膝盖的力量不足，再加上一些女生啊，她的一个发育过程中会存在一个问题。当然，我们赵同学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训练过程中一定要去注意的点，不要让膝盖内扣，而是和脚尖保持一个相同的方向。
2: 刘老师呢，在我们日常训练中呢，可能还会出现哪些损伤？
1: 脚踝的损伤，因为飞盘它需要有很多的跑动。然后跟刚才刘博士说的也是一样的，就是一种没有对抗的，然后自己可能在做折返的时候啊往外翻了啊，然后就导致，然后另一个就是可能我踩到别人的脚了啊，翻脚了。也是一种情况。
0: 对，这个脚踝的损伤啊，其实源自我们关节的一个不稳定。那怎么强化它的稳定呢？就是通过强化我们脚踝周围的一个力量。然后我可以带赵同学，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练习，然后也请刘老师一块配合一下。我觉得是一个互动性非常好的动作。我们可以侧面站，然后你可以搭着刘老师的肩膀，对，你的手搭着他的肩膀，对。然后呢，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单腿支撑，然后踮脚的这么一个动作，搭着肩膀呢，是了能够让你保持一个基础的稳定性。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你需要用小腿往上提，把整个体重给撑起来。你可以看，提到最高点，如果你不抓着它，你其实会感觉有点不稳，对不对？
1: 对。
0: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断强化你单腿支撑发力的这么一个感觉，能够慢慢的，你甚至不用去扶刘老师，就能够很好的支撑。我们可以连续做五个，你感受一下小腿后侧肌肉的发力感。看起来只有后侧发力，但其实我们脚踝内侧和外侧都需要维持一个稳定，保证脚踝在中立位。好，非常好。 这样一个动作呢，其实可以加在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单腿平衡之后。
2: 对，
0: 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单腿平衡的练习。你有了它基础的稳定性之后，我们再配合一下单腿的一个力量练习，能够很好的把稳定性、平衡、力量都去综合强化。
2: 刚才我们讲了，在飞盘运动中，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运动损伤，踝关节还有膝关节，我们在之前的一些系列节目中我们都讲过。
0: 对，
2: 但是肩关节损伤好像啊，目前还没讲过。
0: 对，
2: 那遇到肩关节损伤之后呢，第一反应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肩关节损伤的话，我们一般的话，我们肩关节和脚踝、膝盖有一个不一样的，说明脚踝和膝盖会出现一个扭伤，它会出现一个肿胀。但肩关节它除了一些很猛烈的撞击，或者说肩关节的脱位，它并没有那种特别急性的会出现肿胀的问题，反而是我们刚才讲到肩袖肌群，它会有一个肌肉的撕裂，所以对肩关节它常见的不是我们一个扭伤之后的肿胀，而是肩关节肌肉有些拉伤之后，我们怎么去保护，怎么去做一个急性的处理。
2: 其实肩膀很多朋友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肩膀的话，其实飞盘啊，它主要是一个你突然的往外甩出去，你要么就拉不回来了啊，甩出去拉不回来，要么是一个突然发力，让肌肉很猛烈的收缩，导致一个损伤。它就是和我们之前讲的常见的脚踝扭伤或者膝盖扭伤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脚踝和膝盖是一个就是这样活动的很单独的一个关节。那它如果出现一些扭伤呢，它更多的是组织也出现一个肿胀，是关节的扭伤。那我们肩关节它更多的不是关节出问题，而是那些我们刚才说到的肩袖肌肉有一些轻微的撕裂或者是拉伤，这个是肩关节更常见的，和我们的下肢损伤它会不太一样。
2: 一般肩关节受伤的时候呢，我先晚上压两片膏药
0: 对
2: 先给它贴上，然后也会用一些烤电的一些方式。
0: 是的其实像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们对肩关节用那些烤电啊，或者一些中频电的肌肉放松是比较多的，这些都是针对我们血液循环还有肌肉的一个恢复。那如果我们肩关节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拉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先让它休息，不要再去做一些大范围的旋转或者顶肩的这么一些活动。但是如果你只是觉得轻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么一个很紧张的感觉，或者有一点点的拉伤，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个适度的拉伸。比方说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侧手把肩关节向对侧去拉，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肩胛骨缝隙以及肩关节周围后方的位置整体的拉开。有时候我们肌肉有些小的拉伤或者一些小的紧张，就是肌肉它中间打了个结，我们需要把这个结给松开，这样的话就不会积累成一些很严重的损伤。
2: 那还有就是我其实刚才跟李老师练了一下，然后还没刚练呢，我就这个膝盖这一块感觉特别疼，就是感觉你说要是损伤吗，我觉得应该没损伤，但是走路起来之后呢，第一它会有咯咯噔噔的这个声音，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跟另外一侧膝盖它就是不一样，有点酸酸的感觉。
0: 对，这个其实很常见啊，在我们学术上呢把它叫做髌腱炎，就如果它发展成一个问题叫做髌腱炎，然后您现在是一个早期，我为什么判断可能是这个情况呢，因为它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髌腱的位置，就是在我们髌骨下方大概一两个手指的位置，能摸到一块比较柔软但是还没到下方骨头的中间。这个髌腱呢其实连着我们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一直长越过我们的髌骨长到我们的小腿上。它的作用啊其实就像一根绳子，我们大腿肌肉每次发力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指点，通过这个指点抓住我们的小腿，才能带动你的大腿小腿不断的去做这个屈伸膝的活动。你刚才疼应该是在突然蹬地然后急停的时候，
2: 对，
0: 这个情况下我们大腿前侧会突然紧绷，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根绳子不断的啪嗒啪嗒啪嗒去拉那个钉子，你的钉子就钉在你的小腿上，但是如果你的肌肉力量不够好，钉子那不够紧，它就会出现一个长时间的震动，那钉子就会有些滑脱，那时间长了就会出现髌腱炎。我们可以做两个基本的练习，一个是我们双腿的一个深蹲，大家可以一起做，我们双手叉腰，然后双脚站了与肩同宽，然后慢慢蹲到一个大腿和地面平行的角度，注意膝盖不要内扣，一定是一个和脚尖一样的方向，然后慢慢站起来，把注意力放在我们大腿前侧。好，再来一次这个动作呢，我们是去做10到15个一组，然后做2到3组，能够很好的把双侧的肌肉做一个激活。但是 你看我们主持人刚才是出现一个右腿的一个疼痛，左腿还不错，那右腿如果想去单独强化呢，就做一个单腿的弓箭步啊。我们以右腿为例，大家都右腿放在前啊，还是要双手叉腰，我们做一个90-90的弓箭步。90度是指前腿和地面垂直90度，后腿蹲到底也和地面垂直90度，我们上半身也相对垂直和地面保持一个90度的夹角。好，这个状态下我们再慢慢起，重心放在前腿啊，然后再慢慢下蹲，一样的我们去完成一个单侧10-15次的动作，很好的把前侧的股四头肌做一个强化。怎么样，主持人？
2: 对，我觉得我会在东倒西歪。
0: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更偏功能性或者难度更大动作，它不仅

0: 要求我们大腿前侧的力量，你的支撑腿啊，这么一个稳定性也很重要。但没关系啊，暴露出问题才能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慢慢去强化就好。
1: 对，那我刚才听刘老师说，是不是我们经常会同学练练的时候他就抽筋儿了？
2: 是，学生这样的情况比较多，然后身边可能玩飞盘的朋友也比较多。我们在玩的过程中有大量的跑动，然后常抽筋的部位就是小腿和大腿后侧，也想请刘博士教教我们怎么预防这个抽筋。
1: 对，因为我们看好像很多练足球的，就是经常在旁边就开始给他按摩，开始做这个，那这种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刚才刘老师讲的非常对啊，我们一方面是要去预防，预防就是要提高肌肉力量，另一方面如果真的出现抽筋了，我们要去把它很好的拉开来，这个就是一个拉伸的动作，所以我们是两条腿走路。那预防呢，其实我们在节目之前前半段已经说了，我们做这么一个单腿提重的动作能很好的去强化小腿肌肉，然后我们如果做一个单腿硬拉的动作能好的强化大腿肌肉，所以这两个是很好的帮助我们肌肉力量去提高的一个方式，用在日常的训练过程中，这是第一点，怎么去预防。那第二点，如果出现问题了怎么去拉伸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动作去很好的解决，就是我们趴在地上之后后腿伸直啊，然后我们搭在小腿上，你应该会觉得小腿后面还有我们的大腿后面它都是一整个拉伸的状态。那如果真的是出现啊，那如果是真的现场抽筋比较累的话，我们也可以让他躺下，让我们的队友帮忙去做一个大腿和小腿后侧压腿的动作，能够快速的去解决。来，我们可以躺下，一般啊出现的是大腿后侧还有脚踝后侧，我们就可以用这只手把他的腿先顶起来，然后顶到觉得比较极限的状态下，就是大腿后侧整个拉伸的状态。那我们首先是做一个大腿后侧推到比较极限位置，那么大腿后侧整体的做拉伸，在末端我们再掰动他的脚踝，这样的话能够把小腿后侧起到一个整体的连带拉伸作用。那我们出现抽筋的本质啊，就是一个肌肉它剧烈的很快速的一个收缩，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收缩肌肉给慢慢拉伸开来。是的，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在拉伸时候呢，是需要让我们的同伴去做一个深呼吸，拉手来吸气，好，慢慢呼气放松。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我们的神经是会放松的，能够调节肌肉，让肌肉更好的去放松。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去指导和配合我们的同伴，把呼吸调整好。
1: 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飞盘的运动技巧和运动安全知识。接下来呢，我也想请三位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安全动起来这档节目中呢大家的一些感受。
0: 首先我觉得飞盘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大众好上手而且难度不太大的项目，那需要注意的就我们刚才说的，一定避免下肢一些非接触性的一个损伤，那把力量练好，稳定性练好，以及我们上肢肩关节防止一个拉伤，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可以加入到我们日常的训练之前的保护以及运动之后的一个恢复过程当中。
3: 因为其实运动损伤在平常的运动中非常常见，然后今天也算是知道了怎么解决，谢谢。
2: 这节课呢，我们刚开始学习了飞盘的基本的传盘方式，有正手、反手两种，也学习了三种比较稳妥的接盘方式。同时我们还了解到了在飞盘运动中通常会损伤的位置，然后我们的刘博士也很好的跟我们分享了如何预防和如何处理这些损伤，希望通过我们这节课可以让同学们更加健康的参与这项运动。
1: 飞盘啊，真是一项能够锻炼身体的好运动，同时可以培养我们的团队精神和自律品格，但是要掌握技巧，重视安全，才能真正享受到飞盘带给我们的健康与乐趣。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盘不落地，永不放弃。
0: 科学运动守规则，健康安全两不误。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基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不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和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今天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的体育部领导和思政专家，来谈一谈北理工在体育思政课程建设方面的成绩与经验。
2: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党的20大报告提出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建成体育强国是其中之一。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的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学习与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好体育报国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贡献更多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 我们北理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北京理工大学有着光荣的体育育人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学校体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校体育育人体系，切实提升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体育教育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坚持自主拔高培养与依托学校学科特色优势科学训练相结合的原则，促进竞技体育与公共体育教学不断融合，不断探索二者的双赢模式。
3: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组织学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运动。北京理工大学通过课程设置，让同学们在体验各类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的同时，用体育精神浸润思想，潜移默化地育人成才。
0: 北理工人都铭刻着红色基因，可以说是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荣辱与共，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可以看到朱德元帅当年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的一些历史照片，那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能跟大伙儿来进行一个分享呢？
2: 早在延安办学时期，我们的第一任院长李富春同志就是延安五大体育组织之一的延安体育会的会长，其他组织的负责人还有谁呢？比如我们的朱老总朱德元帅，我们的贺龙元帅。大家知道贺龙元帅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学校在延安河畔杜甫川边开展体育活动。1941年，李富春老院长邀请著名的战斗篮球队，也就是朱德元帅当时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与自然科学院举行了篮球比赛，包括还有延安抗大在延安的部队等进行了一系列比赛。延安著名的九一运动会，我们自然科学院也组织了代表队参加。李富春老院长与朱老总、贺老总在干部、战士、师生人群中观看比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主席台，我们这些领导人就拿着小马扎坐在中间，看得聚精会神。可见那时体育在革命时期也是大家苦中作乐的重要内容。
3: 我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我们的老院长李富春同志也对体育做过专门的论述，他说我们的体育运动要进一步由选手成为大众普及的体育运动，选手只有在成为大众的体育模范、倡导者、普及者，才有真正的价值。我们的运动员在学校里也是积极成为了体育运动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我们的教师中也有多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洲际冠军、全国冠军，他们也是在教学一线，通过上课把自己的专项技能传授给学生们，也践行着我们的体育教学目标，让青年学生学会一项体育运动，掌握科学锻炼方法，养成一生健康习惯。
0: 北京理工大学学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接下来有请北京理工大学教师代表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学校是怎么将体育教育和体育实践相结合的呢？
4: 我是北理工田径队的教练，我们的老前辈们在延安时期就非常注重教育和实践相结合，比如我们的老院长徐特立，当时学校的操场就是师生齐上阵劳动，推平了一个山坡，建成了一个操场，乒乓球桌、篮球架、双杠、单杠，冬天滑冰的冰刀都是师生自己做的。我们在辗转办学的时候，住在一个临时校址，就会修建体育设施。我们有一张历史图片，在革命最终胜利的前夕，学校辗转办学在河北太行山一带，还在井陉的校址建了一块两个排球场那么大的操场。其实是这种精神也延续到了我们北理体育人的身上。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自己推着独轮车，把沙土、红土、石灰按比例一层一层铺垫好，自己平整出一块较为标准的网球场，现在看来也就是我们的红土场。我们传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 在训练中经常自己设计甚至亲手制作一些简单但是有效的训练器材。就是那个时候呢，条件也比较艰苦，都没有一个带杠子的双杠，仅有四个铸铁杆。因为我们要做那个皮条练习，由于皮条练习的训练效果不是很好，我们就自己进行了改进，做了一个斜板，就是把一个凳子的表面做成斜面的。我们找了工人师傅把凳子腿给锯成斜的，因为斜面有利于支撑。后来我们就在外面专门找人设计了一个斜板作为我们的训练器材，效果非常好。另外我们现在在训练的跑廊里有很多自创的器械供学生训练使用。我们有个单杠，因为使用的久了，杠铃杆磨得锃亮，也就是这些自创器材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成绩的背后是被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支撑，也凝聚着中华民族对田径运动的感情，为祖国田径事业贡献力量，是我们北理工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使命。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0: 在这种发展脉络里，北京理工大学同样也是一脉相承，更续着红色之路，传承着延安精神。北京理工大学建校80多年来，始终以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战略需求为第一目标，创造了历史上多个第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北京理工大学被称为红色科学家、工程师的摇篮，整个学校的发展历程都是在延安精神的浸润下进行的。北京理工大学在80多年的校史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智体兼优的高层次人才，在30余万名毕业生中有140余位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和将军，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小沫，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总设计师彭世禄等80余位院士，以及一大批科教英才、时代先锋和治国栋梁。202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习近平主席为王小沫追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诸多名家成功的背后，离不开红色精神和体育教育的融合，而这样的育人理念，北京理工大学沿用至今。
5: 接下来呢，我们就想问一问同学们啊，北理工的同学们是怎么看学校红色育人理念与体育教育融入的呢？
6: 大家好，我是北理工学生宁霄涵。我觉得学校把红色育人理念与平时体育教育融入得很好。比如我们在参加或者观看国际体育赛事的时候，竞技属性驱使我们要为国争光，而这背后所蕴含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国热情。当国歌在体育场上空奏响，国旗在上空飘扬，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之动容。我们对国家的感情这一刻就凝聚成为我们在赛场上的拼搏呐喊的力量。2023年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我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一位男子110米栏运动员来到成都，赛前状态非常的好，但在预赛开始之前突然出现了意外，热身的时候还好好的，检录的时候却突然觉得左侧腰底的位置很痛，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借着比赛时分泌的肾上腺素强行跑完了预赛，并以第8名的成绩进入了决赛。那个时候距离决赛开始大概还有30多个小时，我的内心很纠结，决赛还参不参加，害怕如果腰伤加重会影响到未来的职业生涯。但这个想法转瞬即逝，因为我是这次比赛中唯一一个110米栏中国选手，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我的学校、我的祖国。只要我还没严重到动不了，我就应该上场比赛。进入赛场时，观众们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我知道都只是给我的，因为其他选手出场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大的声音，让我很震撼，也更坚定了我一定要跑下来的决心。起跑阶段我做的并不算好，因为心里还是有点怕腰伤会突然加重不能完赛，所以前3个栏我都跑得比较保守，导致被其他选手一下子拉开了2个身位。 但就在过了第三个栏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腰还可以，没有太大的感觉，可能也是因为肾上腺素起来了，把痛感压下去了，于是开始加速，一个又一个的反超，最后从第八名超到了第二名，获得了一枚银牌，并且把个人最好成绩由13.45秒提高到了13.44秒，仅比第一名落后0.04秒。
7: 大家好，我是学生代表郭梦杰。体育是很好的思政载体，因为体育具有文化属性。我们邱老师讲的是太极拳，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在习武的过程中，我们的礼节、武术心法都包含着文化价值。我们崇武尚德，我们追求和谐，都是在学习武术中能够感悟到的。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邱慧芳。大学里头呢，我们就是面对的都是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个太极拳的学生，去选这个太极拳的学生。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作为老师的话，就要求你有极大的这个耐心，还有在这个教学上面要有很高的一些方法。因为你对一点都不会的学生，我要千方百计的要想办法要让他学会这些动作。不像在运动队里头，我当教练，我可能就是给出一个训练的计划，一个目标，你只要按照这个去完成这个量去服从就可以了。但是转换为老师以后呢，教学方法就要多样化，要让学生还得要喜欢就特别去喜欢这个太极拳。所以说呢，其实是两种身份不同的一个变化，而且呢非常的具有挑战性。那如果对于我们的大学生年轻人来说，尤其我们到学校里的学生，有时候你跟他谈养生的时候，他会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养生是不是太早了，所以说呢他会更多的就会关注于太极拳的击技方面的一些内容。因为太极拳嘛，它毕竟是一种拳术，它有四两拨千斤，有借力打力，所以我们在对年轻人的教学当中，我们会更多的会运用到一些推手的一些方法，还有就是这个每一个动作它的技击攻防含义是什么这种方法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不光是在学一个套路，就是这么单纯，同时我还能够从这个套路当中去理解这个动作背后的一些意义和含义，还有它的技击方法那么大学生就会非常的感兴趣就是这些。我就觉得其实就是说太极拳也是一种传递中国文化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桥梁，因为它不仅仅是从文字上、从文化上，它还从这个体育上、身体锻炼上各个方面，它都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我觉得现在这个影响力当然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太极拳能够在这个国际上走得更高更远。
9: 很开心在北京理工大学结识邱老师，他的太极拳教学就像春日和风拂过我的学习生活，温暖融化心里的冰雪积存。在邱老师的陪伴与指导下，我逐渐领悟了太极拳的精髓，在细微之处找到平衡和力量，慢慢掌握身体的灵活与平衡。这个过程不仅让我感受到太极拳带来的乐趣，还磨练了我的意志。就像邱老师说的，在面对生活的艰难时，要保持冷静和坚定，展现出一种坚韧的意志力。太极拳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片宁静角落，为我提供心灵上的平衡和安定。最重要的是，邱老师传授了中华太极拳的哲学，使我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解释了太极拳不仅仅是一种武术，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待生活的哲学。通过理解太极拳的阴阳平衡和以柔克刚的原则，我学到了在生活中追求平衡。

0: 平衡和灵活性的重要性。邱老师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太极拳本身，他更像是一位从容的智者，教会像我一样容易浮躁的与迷茫的年轻人找到前进的方向与动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节奏，寻求灵活与平衡。我会牢记邱老师传授的武术精髓，在未来以此为桨，扬北理工人严恩根军工魂之帆，努力上岸，成为未来领军领导人才。
1: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2: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其个体层面的重要性在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学生群体的价值取向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接下来呢，请赵老师再帮我们讲一讲啊，学校是怎么将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
3: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主体意识，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体育教育为手段，通过体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方面的相互交融，形成教育合力，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
2: 了解了教师眼中的体育塑造青春，学生作为青春的主人公肯定有着更深的体会，那么就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的心得体会。
4: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体育氛围，北理工每一个室内体育课的教室里都挂着国旗，我们的武术课、柔道课上都要向国旗行礼，包括我们的大型团体操、我们的舞龙舞狮、导引养生等传统体育课程。这里的文化内涵、文化自信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思政教育。我是武术队的队长，在我们的训练和比赛中也同样进行价值观的引导。大家都知道北理工的前身在延安，延安精神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进。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早在延安办学时期，学校为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军体融合发展，就将武术作为一项军事技能，全员开展武术训练。现在武术作为北理工的传统优势项目，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撑和传承下，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成绩。北理工高水平武术队在国家级、省级赛事中屡获佳绩，摘得百余枚金牌，多名学生入选大运会北京代表团、学青会北京代表团等，在全国大学生武术锦标赛和首都高校武术比赛上多次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队称号，多次代表学校去国外参加体育文化交流活动。阴阳七合方为道，文武双全是人才，学生们热爱学习，勤于思考，多人多次评获校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班干部、校级优秀学生、青春榜样人物等荣誉称号。此外，他们经常性开展志愿活动，与其他学生群体开展武术交流活动，带领留学生感受中国武术文化，走进街道、社区、敬老院进行志愿服务，竞技赛场上顽强拼搏、积极进取，在大学舞台闯出自己的天地，展现出北理工学子昂扬勃发的精神风貌。学生们谨记校训、谨记武德，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将爱校、荣校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把德以明理、学以精工的校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2: 在北京理工大学这个红色摇篮里，有哪些实力能够让大家切身感受到体育精神是如何塑造青春的呢？来，于飞老师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5: 我是北理工足球队教练员于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男足项目改革发展过程中一直困难重重， 而北理工在本世纪初就开始探索体育回归教育的体教融合之路，做出了诸多探索。20多年来，11次举起全国大学生联赛的冠军奖杯，也3度捧得全国大运会冠军，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也取得过2次第7名，可以说是校园足球的旗帜和标杆。现阶段我们扎根青训，不断探索打通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和职业足球的通道，包括目前国内足球大环境萧条的情况下，学校坚持独立运营职业足球俱乐部，以全学生军的阵容去打职业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体现的是一种担当，是始终为破解中国男足改革发展难题、探索道路责任坚决扛在肩上的一种担当。我们就是以一支队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探索一条道路。在20多年的人才培养中，品学兼优的学生运动员可以有机会继续研究生的学习与深造。球队中也曾经有过一名博士研究生。我们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的所有学生都可以顺利毕业，并且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在各个领域继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我们这种有着过硬的文凭以及一技之长的毕业生，从各大公司反馈的声音中也是好评不断。我们的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个行业中，有的学生对于足球的热爱继续从事教练或与足球相关的工作，也有的学生继续自己的足球职业梦想，站到了中国职业联赛的最高舞台中超联赛，也有的在金融、航天、证券、兵器、银行等各个领域有所成就，不仅用自己的双手在社会上谋得一席之地，更有优秀的他们已经成为了银行的行长、证券公司的一把手。我们一直秉承着以体育人、以球育人的教育理念，足球带给我们毕业生不仅仅是坚强的体魄，还有团结协作、吃苦耐劳、永不服输的精神。这种意志品质和无私奉献的内在精神深深刻在我们北理人的骨子里。
2: 今天赵希主任呢和各位嘉宾为我们介绍了北理工体育红色育人的理念和做法，也让我们看到了北京理工大学体育教育收获的成效。北理工学子们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培养下，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学生成长为我国国防的栋梁之材。
6: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学校体育工作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将努力开创学校体育工作的新局面作为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和直接抓手。在探索与实践中坚持五育并举，形成具有自身特点且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今后我们将会在体育育人、体育人才培养方面形成对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建设事业具有支撑保障作用的优良成果，建成对体育强国战略具有充分支撑保障作用的北理工特色体育学科，构建多样化、现代化、国际化、高质量的北理工体育工作体系，形成具有北理工特色的一流学校体育事业。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体育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更多的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和我们的老师、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我是来自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地铁盾构区间施工教学团队王所，刚刚从事教师行业，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就会委派我们的新老师，然后去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现，把这一个房子从无修成有，都是一件有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1: 我经常有很多感动的瞬间，不仅仅来自于课堂，而是在课后，有的时候回家看到手机上，看到电脑里那些毕业的学生给我的留言他们说，林老师，我现在又去到了什么项目，我现在又去到了我们行业前沿的一个新项目新技术，有一种岗位自豪。
0: 技术在前进，我们的行业在转型，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知识、一些理论、一些实际的施工，整个都是在进步的。所以整个过程这十一年一路走来，一直都是在学习的过程。
2: 从事这个行业可能也是有一份最初的一个初心吧，还是想为地铁的一个发展，我们城市轨道的发展去贡献一份力量。

0: 我们是来自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我们的作品名称叫做地铁盾构区间施工，它其实是和我们就是城市里面修地铁的所用的一种工法，我们用的这种机械叫盾构机，所以它在穿行的过程当中，然后会形成一个我们过，大家可能都坐过地铁，就是我们过地铁的那个通道，我们简称叫做区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地铁盾构工法施工的这个区间啊，这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内涵所在吧。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一起来揭秘福字板到底是怎样浮起来的。好，我们的视线到这儿来，我们以金龙鬼牌法为例来进行讲解，这是外套筒，这个是内套筒，这是垫板，三者一结合叫做钢弹簧隔震器，这就是福字板能浮起来的利器。而且请看外套筒是不是有六个吊耳，这六个吊耳是和我们的钢金龙绑扎在一起的，对，再结合着模型将钢筋笼输送进我们的轨道内以后浇筑成型，接下来把弹簧内套筒放进我们的外套筒内，根据浮起来的这个高度去选择合理数量的垫片以及合理的规格，把它放进我们的弹簧顶部。好，接着呢，千斤顶施压，旋转垫片，让它卡在我们外套筒的内部挡块的底部，卡住。好，注意哦，我现在要卸力了啊，看到了吗？对，我们的福字板是不是就浮起来了？
1: 对。
0: 接下来请同学们结合着我们的自制教具去体验一下福字板到底是怎样浮起来的。
2: 好，
0: 行动，
2: 我来试一下，就
3: 先把这个弹簧
2: 放进去，弹簧就再放进去，然后放这个垫片是吧？
0: 没卡稳，
2: 放一片，
0: 对，没卡稳，
2: 压下去旋转，
3: 慢一点。
2: OK， 喂，
3: 浮起来了，
2: 浮起来了，你可以试一下，你来试一下，
0: 你们都浮起来了吗？
4: 浮起来了，
0: 哎，确实，确实浮起来，而且浮得很高。
5: 对，老师，我们这个一片一片放进去怎么浮不起吗？
0: 也是一片一片放的，没有问题啊。那你也是一片一片转的吗？
2: 对，
0: 那一定是一起转，
2: 压下去，
0: 一起

0: 放了三块就浮起来了，对吧？
1: 对，
0: 对，很好啊。好，同学们，我刚才看到了啊，大家的浮字板都已经浮起来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刚才大家作业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啊。刚才张宇他的垫片是一块儿一块儿放进去，然后每一块都进行旋转，我们的规范的操作应该是把垫片同时放进去，然后同时形成旋转，对，然后再卸力，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对，其实是不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原理，就是利用了弹簧受压，然后产生反作用力。对，但是就是把这个巧思运用到工程里面，就去形成了这种新型的轨道结构形式。这就是创新的力量啊，同学们，不要觉得创新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远。接下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们的榜样胡老师，他所在的这个项目叫做中老铁路。有没有同学提前去学习过胡老师的事迹？哎，邓雪明举手。
3: 老师，我知道这个事例。
0: 好，那你来说。
3: 咱们的胡老师是参与了中老铁路的建设，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海外项目，
0: 对，
3: 所以说他长钢轨的焊接就没有在国内那么的方便。
0: 是的。
3: 所以说胡老师就直接带领他的团队研发了500米长钢轨的一个焊接的生产线。
0: 讲得很清楚，是不是？
2: 对，
0: 是胡老师就是在中老铁路上，就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集工程之所急，带队去研发了双热线单冷线的这样的500米长钢轨的这样生产线，而且这条生产线全部都是采用的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设备。所以呀，同学们，在以后你们的工作以及生活的过程当中，也要善于去发现，勇于去创新，勇于去运用。再最后回到我们的内容上来，我们的浮制板施工流程5步，自下而上，但是就是这简简单单的几十个字里面却蕴含着非常多的工程人的巧思，这些巧思就可以让浮制板浮起来，而且能浮到准确的位置上去。所以接下来请同学们在技术交底的过程当中把这一些细节展示出来。
4: 这个地铁盾构区间施工啊，它其实我们同学学习起来呢，主要有一些难点，难点就在于我们施工现场难进入啊，施工的这个过程难还原，我们施工任务啊，整个它的一个场景难再现。那我们就有一个三融四化的学习场景来帮助学生学习我们这个施工过程。我们利用我们有虚实结合、我们产学结合、工质融合的这个方式来帮助学生学习。我们啊，从我们的精挖掘、能扫描，最后还会精挑啊，来达到我们的一个学习目标。
5: 这个过程呢，主要就是我们先，比如说我们隧道地下，它本来是一块平整的土地，我们怎么先把它挖通？那我们所用的设备就是用盾构机把土先挖出来。那挖了之后呢，我们需要把它保护好，要不然它会垮掉。然后它那防止它塌掉呢，所以说我们就需要用管片把它支撑起来。那这是我们的第二大块内容。那管片它修好了之后，到底有没有能够达到我们使用的效果，所以说还需要进行一些检测，这个也用到了我们的智能扫描的技术来进行检测。
6: 我们的项目背景就是一条真实的一个地铁项目，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是完全可以进入到现场，然后去观摩，甚至是可以到现场，我们有企业导师的介入，然后进入到我走进了我们的课堂，包括企业导师还为我们的老师的这个技术提升也是给了相应的一个培训的，所以说是企业整个进入我们的教学来讲，它是算是深度参与了。
7: 其实我们高职学生他们就喜欢动手操作，他们喜欢自己去发现问题，然后来解决问题，然后来告诉哎老师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比如说姿态刚才是偏的，然后哎我现在已经让它回到我们的设计线路上了，就完成一个这样的任务，一个成就感。
8: 上节课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我们的扫描机器人可以获取

0: 隧道的点名数据，以此来构建模型，判断我们隧道内部空间是否有足够的空间供地铁通行，对吧？啊，上节课呢，我们也在室外啊进行洞口的一个初次扫描，有的组成功获取了点名，有的组还没有。那咱们先通过一个小测验来检验一下大家的一个学习情况。好，请大家把手机打开执教云，三道非常简单的小测验，大家认真审题，有信心的去做好选项。好，做好了的同学抬头示意。好，都好了吧？我们来看一下情况。哦，很好，老师将根据啊同学们上节课练习小组不是交流了吗，有一些小问题，而且呢我们操作的时候还有一些经验你们没有掌握，我来给你们示范。那本次示范我就将扫描这个停止工作的盾构刀盘为例。上节课宏伟同学传帮带得非常好，我将邀请他作为我的小助手给大家转播一下，大家掌声鼓励。宏伟，正式操作之前考考你啊，我们扫描盾构刀盘本身具备工程意义吗？
1: 扫描可以帮我们获取刀盘的细部数据，便于维修。
0: 便于维修，非常好。好，咱们扫描盾构刀盘始发之前和出动之后的数据，可以得到它此次作业的一个磨损状况。多次搜集数据，还能得到它在不同条件、不同地质条件下的一个磨损。好，那大家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实操，大家可以来观看一下。好，宏伟给大家注意转播啊，同学们呢可以边看边记录，也可以通过大屏来观看。我们第一步设我们的新项目的时候，有一个小的注意点是什么？
1: 就是要把它存在 SD 卡里面。
0: 非常好，存在 SD 卡，便于大量的数据来进行一个转移。然后第二一步啊，我们设站定向，其实很多同学都掌握的不错，但是呢，上节课新宇同学是不是有一点小问题？来，新宇过来。老师给你增加一下我们的印象啊，这一个小知识点你掌握的还不是很好，你来操作一下我们设站定向。
2: 好的。
0: 好，完成设站了，对吧？嗯，非常好啊。接下来就是咱们的扫描操作了，扫描操作的第一步就是我们的创建扫描勾选区域。好，前方的同学来，我们可以注意回避一下，不要遮挡老师的扫描范围了。多边形区域扫描有一个八字口诀，来，全班同学一起，宏伟带领着，左手
1: 逆转，
0: 右手逆点，非常好，大家掌握的都很好。但是雪明他们组是不是当时在扫描的时候出现了线的交叉？宏伟应该怎么做？
1: 应该及时的撤销。
0: 及时撤销，对吧？啊，否则的话越错越多啊，我们就会造成一个线的交叉，就不能正确的框选，会影响后续操作。好了，老师框选完毕了，我们进行下一步。好，扫描速率应当如何选择？
1: 我觉得应该越大越好。
0: 非常好。好，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扫描啦？
1: 对。
0: 好，好，同学们，非常好，又动起来了。好，同学们请归位，谢谢宏伟。在这短短的一分钟，我们的扫描机器人啊，将为我们获取上万个点名数据。同学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每一次练习，每一次反复的操作，都有新的心得体会，对吧？像咱们的榜样人物郭老师对我们的寄语一样，揣匠心才能赢未来。我们需要通过这样的反复练习来强化本领。它的座右铭是用100%的努力，100%的细心去规避1%的失误。所以咱们的技能成才之路呢，才刚刚起步啊！希望大家永葆这份热心啊，永葆这份热情，持续的练习。那我们的扫描机器人马上就要获取成功了啊，老师去看一看。

0: 好，获取完成。刚才宏伟也说到了，我们是通过 SD 卡对吧来进行获取的数据。好，看一下是否获取成功。成功了没有？
1: 成功了。
0: 我们的刀盘扫描的非常成功。好，这个只是老师一分钟的一个小示范，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准备好自己的状态，在 PK 赛中大展拳手了。我们有一个操作平台，就像我们玩游戏机一样，就我们打街机一样，就其实就像在打街机一样，其实就是在盾构区间了。我们是一个操作系统，它真实的模拟还原了我们实际的我们的盾构司机室，对它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平台，就完全是仿真来进行让学生真实还原他们在施工的一个场景。它屏幕是可以一个投影能看到我们的一个，就把它投射在一个在隧道中掘进的一个状态，
2: 就是包括从盾构机怎么放下去，就是怎么从那个平地怎么先要有一个竖井一个区间那个车站的位置。我们不是有的时候封闭道路吗？那我们修地铁的时候，那个封闭道路主要就是我们进入到地下的一个主要通道。那盾构机呢，也就是从这一部分先放下去的，这个也都是在我们的虚拟仿真里面都能够看得到的，然后学生也能够直观的能够了解到我们盾构机是怎么放下去的。然后在操作的画面，然后包括我们，因为我们盾构机它也是有一个驾驶室，那这个驾驶室的这个屏幕还有琴台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些功能的优化了之后，在教学过程中，在这个教学了之后呢，然后学生就可以来操作这个驾驶室的方式，只是说他会把它搬到我们的实训室现场，实训室呢，他就可以直接就来驾驶，相当于盾构机。
3: 这样的一个比赛，对于职业院校也好，对于职业院校的教师也好，我觉得这样的比赛其实他在强调几个方面的那种下功夫。第一个方面的下功夫，对老师来说呢，对宏观政策要有一定的把握。第二个呢，在有宏观站位的基础上，在个人的课程教学上，就是课程内容啊，课程结构啊，甚至课程的资源开发平台建设方面，我觉得这些要下功夫。那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要下功夫的还是要在你的教育教学上，这样的课程，这样的学生，这样的资源，这样的环境，那么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学生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或者说促进每个学生的健康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是要去下功夫。另外一点，我觉着对于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可能还要在教学评价上下功夫，因为职业院校的课程类型比较多样，不是一种评价方式能够满足这么多样化的课程的需求。我觉得还应该在自己本课程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教学评价的这样一些探索。

0: 康，美味健康。大家好，我是张琪。
1: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冠军食堂。
0: 好，张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嘉宾张婵。
0: 来，小明说一下我们的嘉宾的信息。
3: 我有他的两个

0: 线索 A 线索是照片 ，B 线索是声音，请选择 A 或者 B。
1: 我们选 B。
0: 请听音频。
2: 一个非常有魔性的一个声音啊，而且是位男士。
3: 没错，
2: 上过我们节目的男士其实挺多的。
3: 对呀、啊，非常多。
2: 啊，有魔性的也挺多的，但是普通话那个就是稍微有点家乡味道的不太多，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可以锁定上几个的目标。
3: 没错。
2: 好，来继续。
0: A 线索是照片，是否查看？
2: 那可以不查看是吧？那去解散吧，下班吧。小明，我们不看。
0: 不行，还是看一下照片吧。
2: 行，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
0: 请用温柔的语气说：“小明，你好聪明哟。”解锁 A 线索。
2: 好冷啊，这个笑话好冷啊。
3: 小明啊，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2: 明儿啊，您觉得满意否？
0: 非常满意，请看图。
2: 哦，那个我们今天都猜出来了，小明不用放 VCR 了，小明不放了啊。
0: 那可不行，请看 VCR。

0: 嗨，大家好，我是击剑运动员李炳伟。
1: 这么长时间不见的李老师开始走斯文学术派路线了，对吧？
0: 对，我回去之后我觉得我还要加强自己这个学习的风格，所以我就今天戴上眼镜来。要看得更清楚赵大厨做菜的这个招式，回去学。
1: 这是一下子就开始捧你了。那看来今天这道菜呢，我觉得总是要有点不同啊。
2: 那必须不同，
1: 他都捧你了。
2: 对，不能自己把自己摔下来。
1: 对。那李老师呢，你看啊，上次呢我们也是跟您学了关于击剑方面的一些技术技巧，然后你也带我们锻炼了一些动作，还有做了很多的小游戏。那今天呢咱们要做些什么呢？
0: 上次我们练了手上的一个练习，然后呢今天我带大家练习一下一些步伐和脚上的一些练习啊。这个练习也特别有缘由，就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曾经受过一次很重的伤啊，然后呢当时候是腿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踩到剑道的边拐过去了，其实差点就去医院做手术了但是因为当时回到那个医院的医生跟我讲了，因为正好要做手术的话会影响后面这个比赛，然后我说那建议就是保守治疗，然后呢在保守治疗的期间呢因为有比赛任务很繁重，所以我想说就跟我们队医啊说能不能尽快去恢复去打比赛，然后呢我们队医就教了我一些很好的这些练习来让这个尽快恢复的这个踝关节的功能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体验
1: 啊。好的，来，
0: 有请。第一项首先是这个单腿的这个不同的方向跳就因为踝关节它受伤完之后呢它的力量就萎缩了那我们平时除了这个可以保持平衡叫前后左右前后左右，对，正好今天的这个地板也是一个十字形的，我们就站在这个线上，好吧，我们跳一个八拍，对，然后跟着我说一二左右对前后左右对前后左右前后左右哎呀，练完之后感觉浑身都舒畅了。
1: 对，我曾经听过一个理论呢，他就是说，如果你想走得更稳，一定要加强这个踝关节。
0: 对，
1: 还有包括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老人呢，他就经常都会摔倒，就是膝关节这块他的肌肉已经松了。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经常对这些部位进行练习？
0: 对，其实这个肌肉它为什么有时候会摔倒，就是因为它没有力气了。所以说我们要保持锻炼，然后让那个肌肉恢复到能支撑它的力量所以说其实今天除了一个刚刚我们跳了踝关节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往返跑的一个练习
1: 那不就是跑着啪，
0: 没错，对因为但是这个跑呢也是在有一个技巧，就是什么呢，就当跑的时候要用你另外一只脚两边的脚来做侧向支撑
1: 这个不行，
0: 不会，就是你跑过来的时候你要用侧停平时为什么会崴脚，就是因为这个侧向的力你撑不住，所以才会崴脚
3: 所以这样加强那个踝关节的一个力量，
0: 因为我们平时走路都向前的，
2: 对，
0: 所以说它只锻炼了前后的方向，那么有时候为什么会崴脚，就是比如一点点

0: 小扭凸显的地方，那个力就会往另外一边崴。
1: 哦，明白了。
0: 对，所以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往返跑，其实这个滑的时候你就锻炼到你的这个侧压的这个侧方的这个支撑力。
1: 哦。
0: 所以左右两边跑的话，那平时大部分的这种崴脚的这个外翻力你就练到了。
1: 您试一下。
2: 好。
1: 您试一下，然后我还可以给你加一点难度。
2: 好，
1: 你可以坐在这儿，咱打下手。哎，你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好。
0: 我让张老师来。哦，那好，张老师到。
1: 来，准备啊。走。
0: 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好，他走。
3: 都没有打到。
0: 哇，很好。
1: 对，你看。是不是老师，我学以致用，做得非常好，
0: 学得非常好。我觉得在这几个练习的强度已经很好了，
1: 已经很好了。
0: 对对，能把这些练习，然后组数和数量控制好的话，就足够让他训练到踝关节以及膝关节，刚刚说到的一些力量了。
1: 对，所以说动作呢不需要多，它需要精。
0: 嗯，
1: 咱们也不需要贪多嘛，学习那么多动作，然后你每天就是眼睛会了，然后我也不练，我每天平躺，我觉得根本就不行。
0: 是。
1: 好，那刚才呢两个动作呢，其实我们都有学会了啊，那今天呢，您是准备听话做一个什么菜呢？上次你就很听话，您是做什么的？准备？
0: 除了这个做了红烧鸡腿之后，我们广东还有很出名的一个跟鸡相关的菜啊，
1: 清远鸡是不是？
4: 对，这个一个是清远鸡，一个是葵花鸡，都是广东的特产吧？
0: 对
4: 对，而且广东人吃鸡呢是吃出了花样。
1: 嗯，
4: 就是各式各样，它都能完全的驾驭得了。
1: 嗯嗯，
4: 所以说今天我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粤菜，白切鸡。
0: 哦，太期待喽！
1: 那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我自从上次跟赵老师学了不少之后啊，今天。我来挑战一下我们赵大厨。
4: 还有这还有挑战的吗？
0: 对，一看你看做鸡的这道菜这么简单，
4: 啊，
0: 我今天要给赵大厨出两个特别大的这个难题。
6: 嗨，哦，哟，
0: 怎么结合这么独特的水果来做这道菜？
4: 百香果。哎，别说，还真的可以，
0: 哦，
4: 应该可以，因为我这边是有一个经典的姜蓉汁儿，啊，这姜蓉跟花生油配的，完了又调了一个呢，那个偏北方的一种蘸汁儿，还有一款呢辣汁儿，唯独没有一款这种酸酸甜甜的汁
0: 儿。哦，
4: 既然百香果来了，那我就试着这个接受一下挑战，
0: 哦，
4: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百香果做出一个其他的汁儿出来。
0: 好，那我们就等着尝了。
4: 对，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刚才李老师把我捧得那么高了。
1: 那这样你这等于是要做几个汁啊？
4: 四个。
1: 四个是吧？
4: 对。
1: 那就是白切鸡。
4: 四重奏。对。
1: 哦，就是哆来咪发，然后到捧上你，嗖。就这样叼进去了。
4: 对，其实这个白切鸡也特别特别简单。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什么呀？不要让它久煮，要保证它的这个皮的一个脆嫩感。其实白切鸡，讲究这个类似于三上三下或者说三里三外。为什么呀？这个三次在热水里面，三次在冰水里。
3: 我有个问题，那这个我们的白切鸡的话，不用加盐吗？还是只是靠我们的蘸料？
4: 对，就是靠蘸料。
3: 就靠蘸料里面。
4: 对对对。
0: 就我们粤菜这个里面，它是很讲究的一个是。食材的新鲜，然后呢，另外就是它还是偏清淡的口味。
4: 对，
0: 对，所以说在烹饪过程当中，像白灼这种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粤菜做法。
1: 哦，那个就是赵老师是这样子的，你给李老师安排个活，李老师说了，说今天他一定要过来帮你，
0: 必须挑战
4: 啊。好，
0: 你看之前我都是帮你打下手的，但我回去之后呢，我觉得我有实践了好多，我觉得我自己也能做。大厨了，
4: 好好，
0: 所以我今天要展现一下我的学习这段时间的学习的技能。那就是把鸡从这个锅端到这个锅。
4: 对，完了之后一会儿你再来两下。
0: 好，行，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吧。
1: 真重要啊！然后再把它放进去是吧？然后再捞出来，然后再放进去是吧？这个动作我也会。
3: 我觉得我也可以成为大厨了。
0: 所以今天又多了两位张大厨，对吧？今天又毕业了两位。
4: 其实这个白切鸡讲究的是 叫浸泡，不是煮熟的。哦、
0: 浸泡。
4: 对，这三上三下之后，马上大火放开了之后，把鸡放在里边，关火，去浸泡它就可以了。
1: 就是我是泡熟的。
4: 对，泡熟的。
1: 哦，这个我说实话我还很少听到。你看，就是海南的文昌鸡，它就是稍微煮一会儿就可以吃了，但是呢像我们北方的走地鸡就需要煮很长时间。
4: 对，嗯，
1: 它可能还是就是跟每一个鸡的它的品种不一样。
4: 对，跟地域品种不太一样。那这个呢基本上是浸泡它浸泡它18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
3: 这个18分钟很关键的一个点。
4: 对。
1: 那这个为什么要三冷三热呀？
4: 就是为了让它这个鸡皮通过反复的热胀冷缩，让它表面形成一个脆感。
0: 嗯，这白切鸡讲究的就是这个皮，首先咬进去的时候这种 Q 弹的感觉。
4: 对，皮一定要脆。
0: 对。
1: 哎，你有这个大厨的感觉了，今天戴上这个眼镜、然后瞬间就感觉到你在厨房已经开始有一定的气场了。
3: 挥斥方遒、
0: 太好了太好了，我顿时感觉我这个提鸡的手都有力了。
1: 就是，只是我友情的提醒一下你，你换了几次了？
0: 第三次这会
4: 儿。对，这第三次。
1: 我在想，你一定在这自我陶醉，提进去回来，进去回去。
0: 就这种感觉，大厨的感觉。
1: 对，运筹帷幄。嗯。
4: 我来调汁儿，咱们用百香果做一个酸辣汁儿。你跟这翻的这都烂了，我看不下去了。整体没翻车。
1: 补救一下，补救一下。李大厨这么有自信的，然后你告诉他烂了。
3: 我们第一重的水平满足了，做熟。
4: 让它冷却一下，皮里边的这个胶原蛋白被极度收缩，让它这个肉这个皮质会更加紧实。对，
3: 更 Q 弹，吃起来
0: 口水都流出来了。
4: 把里面的水控掉，

0: 这个鸡肉应该也 OK 了。好，这次咱们白切鸡四重奏已经做完了。
1: 好，太棒了，你等着尝试了。
0: 好嘞，好嘞。
2: 来，欢迎高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0: 欢迎，
3: 欢迎。
2: 我们看到了这个白切鸡
0: 四重
2: 奏，
0: 对，
2: 您给剪个彩，先吃一下。
0: 行，我先来一个，
2: 先来一个。
1: 我们来看看赵大厨最喜欢哪种酱料。哦，
0: 对，我还是偏北方，喜欢这种口味稍微重一些。嗯，
2: 不错是吧？
0: 嗯，确实不错，确实不错。
1: 东南西北，中国的四个方向的这四种酱料，
0: 对，就像这一桌子饭。这一桌饭也是，除了咱们白切鸡四重奏以外，还有一个用咱们煮鸡的这个原汤做了一个白灼菜心儿，嗯，还有一个紫苏烧土豆，嗯，还有一个是叉烧煲仔饭。这几款菜加上咱们这个白切鸡四重奏，讲究的是一个五味调和，中和兼容。其实这个东西我感觉也有点像咱们这个中华民族这几千年来的一个传统，说白话就有点中庸啊，五味调和，就所有的东西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恰到好处的这么一个点。就像这个李老师之前说的这个仁义礼智信啊，这些去综合起来，结合到这个击剑项目里边，形成一个中国独有的一个技法。
2: 嗯，那我刚才吃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啊，你看，其实我们都尝了这个料汁，嗯，但是只有李老师没有尝。那你要不要尝一下？这是你
1: 那必须带来的，
2: 你专门点菜点的。
0: 嗯，但我觉得还可以，这个味道还可以。
1: 好，我尝尝，赶紧来尝。
0: 果香味非常非常浓，嗯，对，这种酸酸的，
1: 嗯，
0: 微微的有点辣，甜甜甜。
1: 其实我特别爱喝这个百香果汁啊，对，所以其实这个味道配着那个白切鸡，它其实并不违和，因为本来白切鸡是自己是一种清淡的味道，
0: 对，
1: 然后呢用这个酸把这个味，我觉得感觉吊起来了，开胃的感觉。
0: 对， 对，没错，
2: 就是大家还是比较习惯吃怎么样的一个味道的调料呢？
0: 就这个菜而言，我喜欢这个姜蓉汁，但是就我自己的口味而言的话，我喜欢这个汁。
1: 我第一个也是选我最经典的，就是广东菜系里面配的最经典的这个，啊，算了，这个
0: 姜蓉汁。
1: 然后呢，但第二个我要投票给今天大厨的这个百香果汁。
3: 确实，就是这种酸酸甜甜又带一点点的辣，就非常好。而且尤其这个百香果那种甜，那个果香味能够凸显出这个鸡肉的这个味道。
2: 所以说，结合着大家的投票呢，我们发现第一名的就是我们的百香果秘制赵氏调料。
0: 私房料，
2: 对，
3: 而且百香果呢，它还是一款营养非常丰富的水果。比如说，我们以100克百香果举例啊，它里边含有的维生素 C 的话，大概是30克左右，嗯，然后是苹果的7到8倍，然后里面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也非常多，那么能够起到一个延缓衰老，的一个功效，所以确实是值得推荐。
2: 那要这么说来的话，其实我草莓汁啊，榨一下，然后酸枣汁。还有苹果汁，这个我怎么想象不出来它的感觉，我都可以和这个进行融合吗？
0: 其实也不是，可能
2: 它还是有一些遵循的道理吧。
0: 对对，还有些道理，因为百香果本身是有这个果香味儿，它而且微微发酸，这个果酸非常丰富。你像可能苹果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像草莓汁儿，
2: 那就有点怪了。
0: 对，跟这个酸枣汁，它的这个。食物的特殊的味道比较突出。
2: 哦哦哦，明白了。
1: 还有个菜不是叫香橙鸭吗？
0: 啊，对对
1: 对，其实也是用香橙的水果这个味道的，跟肉焖在一起，然后融合。
0: 对，你像那个叫宋代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海上的丝绸之路，它那有一道当时的国宴菜，就是香橙蟹肉，就是把橙子芯儿挖掉。之后把蟹肉拆下来之后，炒一炒，烩一烩，放在这个橙子里边去蒸。
2: 哦，麻烦吗？
0: 不麻烦。
2: 导演，我想吃这道菜。好，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4: 整桌菜的脂肪为85克左右，蛋白质含量为70克左右，热量为1300千卡，也就是慢跑12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2: 那花剑呢，它算不算技巧类的一些项目呀？
1: 击剑其实整个从运动训练的分类来说，就是属于技巧类项目，它训练重点啊，它的核心也是在于熟能生巧啊，那因为只有重复重复再重复的话，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个内化的一个反应之后呢，所以才会到了高水平的这样一个训练的结果。
2: 就是十年磨一剑。
1: 对。
2: 其实有时候呢，我们看击剑其实挺简单的，包括很多人去选择击剑就是因为它简单嘛，上步子回收上步子回收，就感觉到一直在练这样的一个重复动作，你不需要有很多的像什么思维类技巧呀，然后那样翻啊疼啊，但是实际上就像这种简单的动作数十年如一日去练，特别考验别人的耐心和毅力。
1: 击剑这个项目吧，看起来虽然简单但是呢，这个训练下来，毕竟它除了自身的一个训练的动作之外，还要考虑到跟对手的一个博弈毕竟它是个格斗类项目那么在这个方向的话，在我们除了自己训练，每天自己训练的话，还要去每天去观摩比赛录像然后看看做技术分析，要摸透对手的一些打的这些内容之后，我们才做有针对性的一种准备而且各个国家的风格也不一样然后其实对于我们这击剑运动员来说，其实那个随机应变的能力也要很好。
2: 那您在训练的时候，您觉得哪些部分是非常让你感觉到痛苦的？
1: 练身体素质就比如说力量速度耐力，这个体格就看得出来，我不是那种典型说电视上看到那种这个职业运动员一样强壮的身体但是这也是击剑这项目的一个特点，
2: 对，
1: 就是它是除了技巧之外，它还是考脑子的一个项目那个我可能稍微擅长这个方面一点，但是身体的薄弱，它还是在对抗多人当中是会处于下风的那像看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欧美的选手，他都比较强壮然后力量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对抗的时候，就是要把自己的力量、身体素质等等的要加强上去，才能不落下风。
2: 也就是说，我们不畏惧先天的这样的一个差距，我们去迎难而上。哎，你还记不记？就是在之前的哪吒中间有一句话，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他说到一个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那种精神，我觉得就特别符合我们就是竞技体育里面的一个。虽然中国人练击剑。是我们去练人家一个传统的体育项目，甚至是人家垄断了很多年的一个体育项目但是如果说我们从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这个角度去出发，挑战。

0: 极限，对吧？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会品质精神，就是我的输赢只有由我自己努力了之后才能决定。我觉得这种精神也是体育精神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嗯，
0: 拿世界杯冠军的那次，其实当时也是我们整个击剑队的个人赛打得非常不好，也不是说非常不好了，就打得没有像理想中那样子取得很好的成绩。然后呢，他比较靠后的话，有一个问题，他就是有个情况，他就上来他就要碰强队。啊，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当时我们教练他就说谁打前面谁就上，有能者先上。啊，我当时也是特别感谢这个机会吧，然后让我上到了团体。啊，但是即使我有这样的机会上到这个团体的时候，我们面对像当时上来的前面的种子，比如意大利、俄罗斯，啊，都是一个
1: 传统强队，
0: 对，
1: 都是觉得啊，这欧洲传统强队，我打可能会很困难吧，会输吧。
0: 但我从来就我觉得自己个人就是特别好一个心态，就是不管叫绝一剑的心态，啊，就是打之前。前一件是什么我不去想好，而后面一件是什么也不去想，我只想我眼前正在打的这一件啊。所以说就跟打比赛一样，就是对手多强我不管，对吧？但是我就做好我自己的，我只要把自己能会的都发挥出来，然后就当时其实本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嘛，就管他是强弱就干就完了。当时我们团体是45件，就谁先到45谁就拿下比赛。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们跟意大利、俄罗斯都是咬到了43-42，
2: 哇，非常
3: 少，
0: 就差2-3分，谁最后那一口气顶下来了，然后这个团体就胜利。所以说就在这样子一个焦灼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接连的去战胜了俄罗斯、战胜了意大利、波兰等等的这种欧洲的强队，最后拿下了这个冠军。
1: 哇，真的厉害。
2: 我知道赵老师也是参加过很多一些美食的大赛啊，像这种干就完了的精神，你在比赛中有没有遇到过？
1: 也基本上也会遇到过，因为可能就像我们去年的时候参加这个全国的第9届全国大赛，在当时的选手实力也都非常非常强，全国各地优秀的选手从分赛区一点一点爬上来的，就像您说的这个打这个晋级赛，对对对，晋级赛进到总决赛的时候，真的是卯足了一股劲儿到那，因为我们分不同的场次嘛，就你看到前面场次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压力真的好大，但是呢，到最后的时候，真正到你上场的时候，你把这些杂念全都要抛开，就像您说，干就完了。
2: 对，但是这种精神的它一定会有一个支撑，其实特别像今天咱们这桌菜，你看的时候呢，其实平时的在我们菜桌上经常出现，但是想要把它做好，它需要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就像我们花剑一样，就是我是干就完了，但是首先我能站到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就证明我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在这支撑着，要不然我也上不了世界的舞台，就包括像您参加全国大赛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不要怕输，不要抱着想赢怕输的心态去做一件事情，当你锻炼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要坚定自己的信心信念，然后咱们再强调干就完了，来吧。哎呦，来来来，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李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真正的强者对决，从来都是自己与巅峰状态的距离，干就完事了。
2: 我看李老师又跃跃欲试了。
0: 对，刀刀剑剑这个东西我擅长，来，我擅长，来。
2: 赵老师，你发现了吗？他和第一期不一样了。
1: 是的，
2: 他第一期是无处安放的小手，然后在那儿你说让我干点什么，然后这一期就是我来呀，
5: 我来，
2: 我可以呀。
5: 对，
1: 刀刀剑剑的是我来拿手的。
0: 就是。
2: 你真是发自内心的去夸的。
0: 真的真的，我老家有种那个百香果树，每年留给我们新年的时候回去吃。所以为什么今天也是把百香果带到现场？
6: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近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颁奖仪式在山东举行。从投身为国戍边，到深耕红色宣讲，从用专业技能服务群众，到在创新创业舞台上绽放青春光彩，十名十佳职校生代表以一个个奋斗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职校青年昂扬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十佳职校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级别最高的学生荣誉之一。

0: 不仅是对优秀学生的认可与鼓励，更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将技能宝贵从口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荣誉，怎样发挥优秀职教学子榜样引领作用，首届十佳职校生有哪些动人的职教故事？本期职教中国带您走进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华职教社的十佳职校生宣传选术活动。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我们知道就在前不久，首届全国十佳职校生的颁奖活动在烟台职业学院，就是邢校长他们学校举办了啊。这个含金量大家一听就知道，首届全国十佳，中华职教社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荣誉？
1: 首先特别感谢教育电视台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支持，对十佳职校生的关注。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党和政府统筹推进统一战线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已经走过了109年的光辉的历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职业教育社秉承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这种初心使命，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建言献策、理论研究、服务社会等多种方式，广泛联系海内外各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界的人士，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呢，我们在中宣部的这个批准之下，我们举办了首届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大家都知道，当前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开展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通过挖掘、宣传、表彰职业教育的优秀的青年，可以充分展现我们新时代职业院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也可以展示我们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树立职业教育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特色鲜明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认知，发挥我们职教社的统战优势，凝聚3000多万职教学生的报国的向心力。我们这次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活动，包含了职业院校、技术学院这样的教育类型，包括了这个智能制造、先进农业这样的专业方向。我们呢，就是把各个领域的这个品学兼优、技能扎实、有责任担当的职教青年做我们的榜样，向全社会宣传推广。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具有统战性的群众团体，对那些在服务边疆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突出贡献的同学给予适当的关注。我们这10位同学中有2位少数民族青年，有3位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同学。我们通过选拔这些优秀的孩子，就让我们的3000多万孩子感觉到榜样就在身边，从而学先进、争先进，为我们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我们通过开展这样的选术活动，向社会传导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这样一种价值，宣传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引导全社会更加关心、支持、参与职业教育，为我们职业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
0: 所以这样一个荣誉，它展示的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形象，代表的是我们新时代职校生的风采啊！它既是一个名片，也是一个榜样。
1: 是的。
0: 那邢校长，我们知道，其实职业院校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平时可以参加的比赛、获得奖项、荣誉是不少的，比如说省级的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等啊。
1: 对。
0: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有怎么样独特的价值？会发挥哪些引领作用？
2: 首先，我们全国十佳职校生活动啊，能放在我们学校呢，我们倍感荣幸。另外我们也确实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奖项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对我们职业院校而言呢，十佳职校生这个荣誉呢，我觉得呢，它就是像一面旗帜，也像是一座灯塔，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那首先呢，我认为它能够有效地改变我们大众对职业教育和职教学子的一些刻板印象。通过这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我们通过他们这些身边的榜样，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凭借着过硬的本领，还有亮眼的成绩，也向社会证明了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拔尖人才。职校生通过一技之长，他们也同样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的舞台。我们

0: 十佳直教生的选择的标准，它是聚焦德技并修、品学兼优，而且是呢全面考量专业技能、创新能力、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应该说考核的比较全面，也是非常契合我们职业院校是这种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去培养学生。所以说呢，也是有利于我们今后围绕着我们的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去培养更加全面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我认为就是这个奖项呢，它不单是只是一个学生的一个个人的荣誉，那么它能够有效地促进我们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我们就更加理解了活动的意义啊。首先，我们职业院校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培养出的学生就是我们最好的名片。那当然，这一次我们评选出的首届十佳职校生呢，他们也有各自独特的风采，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

0: 大家看到这十位同学的时候都会觉得眼前一亮啊，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闪光点。那李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点，还有哪些各自的特点？
1: 他们身上呢，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共同的点。第一点呢，就是德艺并修，这也是我们这个选书工作的第一的标准。从这十个同学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同学都是技术能手，他们都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有的同学在保家卫国，然后有的同学在服务乡村振兴，有的同学在参加红色宣讲，他们身上就充分体现了把我们立德树人就落到了实处。这也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就新时代的大国工匠一定要是立大志明大德，才能够担当重任。
0: 这是个基础。
1: 对对对。第二点呢，我们想呢，就是十位同学身上都有家国担当，这也是他们最鲜明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有在军队服役，在保家卫国的这个傅乐文同学，转役之后呢，他又用自己的技能保护一个城市的这个交通轨道的安全，包括这个烟台职业学院的韩文灿同学，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赤尔拉初同学，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家国担当的这样一个情怀。第三点呢，就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多元出彩。这十个同学呢，展现出来的这种成功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职业教育为每一个愿意努力奋斗的同学都提供了他的成长赛道，也为每一位不同禀赋的同学都有很好的人生方向。他让我们更加坚信了，只要我们同学们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人人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享其才。
0: 的确，职业教育为所有的同学都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但这个出彩的方式又是非常多元的，非常丰富的啊。金校长，您在这些同学身上看到了哪些闪光点？
2: 我也想用那三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十个学生的闪光点。那第一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坚守。那么我们能看到这十我们选出来的十个学生，那么他们呢是来自呢智能制造、交通运输、现代农业不同的行业。尽管呢他们的成长路径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身上共同的特征，我觉得他们无一不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而且是呢平时都是扎根在实训一线，深耕专业技能，日复一日的打磨技能，拒绝浮躁。我认为这是我们培养工匠的最基础的底色，
0: 脚踏实地啊。
2: 对。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精进。

那我们能看到，就这十家制药生呢，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是说不会满足于现状，都是不断的在追求极限。就以我们学校韩文灿为例吧，他在模具的加工精度达到目标之后呢，他没有止步，没有满足于现状，他在不断追求更高的精度，不断的提高加工效率，减少加工误差。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把技能。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工匠培养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本质。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创新。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选出的十佳职优生当中呢，他们有的是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获得金奖，也有的是手握发明专利，还有的是利用手中的技能服务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就他们的话，就是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在创新，把他们的技能去改变传统的工艺，去服务社会。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创新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也是我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当中我们倡导的创新型工匠的一个素养的要求。
1: 两位老师在讲这些闪光点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其实孩子们他们的这些荣誉，他们的这个发展并不是静态的，是在今天我们因为要评选的时候写了这些事迹。实际上现在他们正在一个快速成长的发展的阶段，可能你再过一年看他又有不同的这个新的进步了。就拿其中的这韩文灿来说，你看他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发展的成长的过程，之前是中考失利过的，但是到了今天手里有好几项专利，还拿过那么多大赛的奖项，进了集训队啊。您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他们未来怎么样的发展潜力？
0: 一个是技能登顶的潜力哈，从十佳职优生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哈，只要选准赛道，深耕不错，他们都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上的舞台。那么我认为职业教育完全是能够承载青年的成才梦想的。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赋能产业的这种实践的潜力。我们能看到，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呢，他们都是手握技能，通过这种技能去服务社会，对接产业的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他们是我们实体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青年的生力军，他们都是能够把他们的个人成长融入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大局当中，也体现到出我们职教学子的这种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2: 十佳职校生是一个选术活动，我们把它选出来之后呢，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下一步呢，就会积极地向社会宣传，同时我们也会跟踪这些同学们的成长的路径，看看我们这些孩子到底能为社会做多大的贡献，这一个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1: 那刚才我们讲了韩文灿啊，有没有其他让您觉得像这样非常有潜力的，您也希望能够一直关注他，看到他成长的这些孩子印象深刻的？
2: 在这十位同学中呢，其实每一位都很优秀，但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有两位同学，其中呢一位是从四川凉山藏族姑娘赤尔拉初，这位同学呢在学校里面品学兼优，他获得过全国健身瑜伽锦标赛的冠军，很多知名的体育企业都给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呢赤尔拉说还是选择了回家乡做一个基层的体育老师。当时我问他，我说赤尔拉说好多人都选择到大城市工作，你为什么选择回到乡村呢？赤尔拉说给我说，他说李老师，其实我们这个山里面还有很多个赤尔拉族需要我去帮助他们。从这样一个我们教育成功的一个孩子，他用技能成才去反哺家乡，把自己的成才和民族地区的教育结合到了一起，这个让我也是很受感动。另外还有一个同学，就是来自河南的孙松斐同学，他当年高考的时候分数远远超过了本科线，但是他还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坚定地选择了我们职业教育，就读我们职业院校。到了学校之后呢，他一头扎进北斗创新工作室里面，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打磨，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把我们北斗导航的核心模块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成本还降低了一半以上。孙松斐同学的这个例子呢，就打破了社会上对我们职业教育是兜底教育的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它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优秀的职业教育学者同样为我们的强国建设，为我们的科技振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两位同学，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上生长，但是从他们身上都看出了我们千万职教学者努力奋进为国担当的这样一种精神。
1: 我们也会感叹说，所有孩子他们的脱颖而出，他们的优秀其实背后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支撑，一个是学校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们对他们的引领啊。那下面我们分别说一说，李主任，您觉得我们今后要培养出更多这样优秀的孩子，学校要搭建怎样更好的平台？
2: 我觉得我们职业院校要培养出我们更多的十佳职校生，应该搭建四个方面的平台。第一个，要搭建思想引领平台。我们职教社从开展的黄岩平职教奖评选表彰活动，到这次的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目的呢就是把我们身边的榜样，让我们同学看到，是看得见摸得着。

0: 这样呢，他们可以向身边的同学们学习。希望呢，我们职院校呢，也把我们这十佳职校生的这些典型的这个案例，通过主题班会啊、小组讨论啊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同学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些同学们的这种远大的理想。
1: 身边的榜样要树立起来。
0: 对对对、嗯。第二个呢，我们要搭建这个产教融合的平台。近些年来，我也到好多学校去调研，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个技术迭代的周期也越来越短，相应呢，我们的职业院校呢，这个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滞后性的。那作为我们就业导向鲜明的职业教育，我们应该紧贴产业的这个需求，动态的调整我们的专业。把真实的生产场景搬到我们学校里面来，让同学们学到真本领。近年来，我们职教社也开展了多种的这样产教融合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我们和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展的虚拟教研室、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活动。不久前我们又发布了50个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就是想引领着我们职业院校把这个产教融合做实做强。第三点呢，就要搭建创新实践平台。不久前我们在杭州举办了第9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新大赛“巨深智能赛”，有个案例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比赛过程中，一些设备遇到了问题，一些厂家的技术人员，当时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海南三亚技师学院的老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这样一个技术难题，让企业的这些代表也为我们职业院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学校就应该更多的去搭建参与这样能试错能创新的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学生锻炼的机会。第四个，我觉得还应该我们学校应该搭建这种关心关爱的平台，职业教育为很多家庭贫困的孩子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比如我们职教社近年参与的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和人社部开展的雨露计划，2003年至今已经帮助了1200多万脱贫家庭的孩子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改变了命运。我们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温暖传递到孩子们身上，给了他们通过技术改变命运、成就出彩人生的机会。
1: 学校把产教融合的平台搭建好了之后，通过一个又一个实践的项目，或者是参加比赛，通过这个项目引领孩子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既扎实了技能，也让他们更有成就感，更愿意去开拓创新。
0: 是的，
1: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最直接的实践者是我们的导师。其实这也对各位老师、各位导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是他们的技能首先是要扎实的，要教会孩子；另外，开拓创新其实是要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去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融入工匠精神的这样的引导，这样的教育。
2: 对，
1: 您觉得我们的老师们怎么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培养出更好的孩子？
2: 那我校呢，本身呢就有很多老师呢，他是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从行业引进的这种工匠型的人才。他们在平时教学当中呢，其实他们就会将产业一线的这些经验、这些案例呢，会带入课堂当中。职业院校的教师呢，既是授业的良将，也是学生引路的导师，要帮助学生呢树立这种自信心啊，要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有正确的职业生涯的这种导向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对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要去关注学生什么样的性格适合什么样的赛道，那么去因材施教，去制定他们适合他们的成长的路径。
3: 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是新时代职校青年的鲜活标杆。他们深耕专业，锤炼硬核技能，勇于创新，敢闯敢试。有人扎根实训车间打磨匠心技艺，有人奔赴基层一线践行所学所长，以实干笃行书写技能成才的青春答卷。
4: 我们团队以此为榜样，潜心攻关，打造高可靠风电齿轮系，攻克了齿轮易磨损、易断裂、震动大的行业痛点。今后我将以学长学姐为榜样，深耕核心技术，以创新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
5: 我看完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之后，最想学习他们身上长久坚持的自律。他们合理规划自己学业、竞赛和志愿活动时长，从来不3分钟热度，遇到难题沉着冷静，稳步推进。
3: 丛林榜样的感染力远胜于空洞的说教，一段段真实成长经历，一个个励志追梦故事，立体展现出职校学子精益求精、奋勇争先的风貌，为在校学生树立可感可学的前行目标。
6: 我们老师要以身作则，

0: 做孩子职业生涯上的一个领路人。学生们随着 AI 时代的一个发展，对于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对于项目实践的能力，学生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我们老师有自己的一个项目经验，也有自己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资源，那在这些孩子们的职业技能成长到一定阶段，我们可以介绍这类孩子们去对应的企业行业去实习，更加加速他们的一个提升。
1: 十佳职校生是最贴合我们学生的同龄人标杆，让空洞的说教更有力量，以榜促行，把榜样精神融入日常，引导学生踏实练技能，用心修品性，把优秀变成习惯。
2: 榜样示范不止点亮学子前路，也重塑着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不少家长在宣讲中收获全新感悟。
3: 十佳职校生的故事宣讲让我受益匪浅，打破了我固有的想法，让我彻底地认识到职业学习大有可为，
4: 也进一步了解了孩子在职校期间的成长和发展方向。今后我也会鼓励孩子珍惜在校实训资源，在学校科学的培养引领下，只要脚踏实地深耕专业，紧跟行业技术发展，坚持勤学苦练，孩子定能练就一技之长，走出一条稳定且有上升空间的职业道路。
5: 当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说我们这样一个选书活动是希望把这些同学们他们的事迹在同学中间去广泛的宣传推广，让大家向着他们去学习的。接下来这些榜样们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更好的作用？
6: 十佳职校生呢，他们是我们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是宝贵的育人资源。后续呢，把十佳职校生的他们的这种成长的历程，我们会融入到我们的新生的入学教育，包括我们的职业启蒙的课程当中。还有呢，我们会通过主题班会，包括宣传的事迹报告会，多种形式吧，去宣传十佳职校生的奋斗故事。我们也会系统去总结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啊，去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的经验。我们会把这些经验呢会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通过这种经验去带动提升我们整体的教学的质效。结合我们区域的先进制造、海工装备这些龙头企业，我们去建立更多的大师工作室啊，包括我们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我们这些职教学子提供更好的育人的场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实训的条件。
5: 那这样的一个育人资源，当然我们要很好的延续下去。李主任，明年的这个评选有什么计划？
7: 好的，那今年的首届十佳职校生的选书活动呢，院校的参与度和社会的传播度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是我们要常态化坚持做的一个品牌项目。我们会每年举办一次，我们会在今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呢，总结经验，同时规范我们的选书的这个工作的标准和流程，同时要兼顾到不同的院校类型、不同的区域，还有不同的这个行业，同时要做到公平公正。从长远品牌建设来看，我们要把十佳职校生打造成综合的育人品牌，主要从三个层面发力。第一呢，持续深化青年的思想引领功能，始终紧扣德技并修、以德为先这条主线，引导职校生主动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职教社统战优势，以活动为纽带，为职教领域储备更多的青年骨干力量。第二呢，全方位放大榜样辐射效应，我们会依托全国各级职教社，组织十佳职校生开展校园巡讲，线上线下联动各大媒体，持续传播他们的故事，在全国职教战线营造学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第三呢，凝聚全社会职教发展合力，以活动为桥梁，联动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与媒体力量，对内推动院校对标十佳职校生标准，优化人才培养，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产教融合，对外搭建校企对接通道，引导优质企业吸纳这类优秀技能人才。更重要的是，持续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的共识与力量。最后我想说，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我们相信随着一届又一届十佳职校生的涌现，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职业教育同样能

0: 培养出栋梁之才，同样能够成就出彩人生。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会继续把这个品牌做深做实，和全社会一起为技能人才成长铺路，为职业教育发展赋能，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职教力量。
1: 希望活动越办越好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能够一起来见证这些职校学子们他们的成长，他们未来对社会的贡献。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各个职业院校呢能够利用好、发挥好十佳职校生这样一个育人资源，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职校学子。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手自并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五四四三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

0: 在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史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统一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0: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0: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这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 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

0: 我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替完强政，专与专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2: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3: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评课，有教研主任的评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

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和心，真心的和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们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7: 好的，陈伦，
8: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二十、二十一

0: 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刻，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1: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0: 我是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示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处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1: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0: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1: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2: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优，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3: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4: 196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1: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

0: 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1: 脚下跑动多一点。
2: 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九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0: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2: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三节的选修课，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这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0: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3: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二加三加四。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一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三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0: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4: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0: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系

0: 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1: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0: 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1: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0: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2: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0: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2: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3: 练一团啊，

0: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1: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2: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3: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4: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5: 今年高三了，整体这个学生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6: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0: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2: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项运动呢，叫做飞盘。飞盘啊，是一种能锻炼手眼协调和身体反应能力的现代运动，因其低门槛和包容性，受到越来越多爱好者的喜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共同学习一下飞盘的运动技巧和安全知识。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刘老师。
1: 我叫刘娇，现任北大附中飞盘项目的老师。
0: 来，欢迎刘博士。
2: 大家好，我叫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飞盘啊，其实我们大家对它现在这些年呢才有了更深的一个了解，能不能把飞盘这项运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呢？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团队飞盘的

专用盘，团队分盘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啊。我们不需要太多人参与，就两个人来回传导就可以。然后我们还分躲避盘，躲避盘的盘面是软的，像打沙包一样，在学校会比较受孩子们的喜欢。然后我们还有飞盘高尔夫，飞盘高尔夫会比这个盘再小一点，然后我们要打到穿过树林，打到一个固定的网子里，或者看谁用的盘数更。

0: 手腕就可以把飞盘很好的穿起来。
1: 嗯，那它包容性比较强的，这个我们可以怎么理解？
0: 从小孩到成年人，甚至比较年长的人，他都是比较适合的，他没有特别大的强度，比较好上手。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飞盘啊，它没有像很多运动的时候，它有特定的一些服装，是这样的吧？
0: 是这样的。
1: 比如说如果
0: 我们穿舒适的运动服就可以参与。
1: 好，那我们练习飞盘的时候啊，除了像有这样的一个飞盘的道具，还需要有哪些呢？有一些运动器械呢？
0: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穿防滑的鞋子和足球鞋一样，碎钉就可以。然后另外我们在大风天啊，或者是湿度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手套，这样能够保护你的手，然后让你更好的有这个手感去穿盘。
1: 它其实也是竞技方面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碰撞。
2: 是的。
1: 两人之间呢，它更多的是一个距离方面的一个练习。
0: 因为飞盘项目的特点就要求我们没有身体接触。对。
1: 刚才呢，我们简单了解了一下飞盘的相关知识，接下来就会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环节了。来，我们请一下赵同学。
3: 大家好，我叫赵一山，来自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飞盘队。
0: 在开展飞盘运动前，我们先做几个简单的热身。第一个，腿部后侧拉伸，屈髋向前走两步，我们换另一条腿，拉伸一下我们整条腿的后侧，拉住自己的脚背，抬对侧手支撑向前，激活一下我们单腿的稳定性。首先我们抱膝提膝放腿，手支撑，手肘在脚踝内侧触碰展开，非常好。起立走两步，我们换另一条腿，左右手协调摆动，好，往回，好，最后我们做行进间的扩胸振臂，3、2、1，开始。向后，好，我们课前的简单热身就到此结束。首先我们的四指放松，抓握在盘底，大拇指放在盘面的防滑线圈，脚下的动作为向侧前方迈步，手腕动作从里往外，保持盘面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好，在开始传盘之前，我们要养成双手拿盘的好习惯，辅助让盘面变得平稳。转身接盘，反手，传完盘以后，我的手指会指向出盘方向，这是我们的第一种常用的简单的传盘方式。接下来我们学习另一种正手传盘的方式，握盘和反手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把手比作一个手枪，枪口会对着盘底的位置，盘钩的位置，然后我们的大拇指还是放在盘面上，这是正面，这是背面。那我们的迈步和正反手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向侧面迈一个顺步，把盘拿平，发力模式为从外往里。正手传盘，说完两种基本的传盘方式，接下来我想告诉大家如何更稳地接到这个飞盘啊。我们接盘根据不同高度采用不同的手型去接盘。首先在胸前和腹部的盘，我们会采用拍接，双手夹住盘，过高的盘我们会采用上手式的抓握，较低的盘我们会用下手式的抓握，离身体较远端的盘我们会采用单手接盘。以下就是我们三种常见的接盘方式，总体来说我们双手接盘会比单手接盘更加准确一些。

0: 那刚才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跟随着刘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飞盘的相关动作。我发现其实飞盘呢它比较好上手，因为刚才您介绍了有很多接，还有包括像我们传了一些方式方法。我觉得哎，像我这样是不是
1: 是可以的？
0: 对，也可以是吧？然后直接接过来，所以这个还特别好上手啊。
2: 是的，
0: 跟大家来说一个事情啊，我周围有两个练得特别好的，但是有一天呢，我就看他这儿就是敷了那个膏药，对，就直接这儿就受伤了。我说你干嘛受伤了？他说我就是这样起来接的时候，然后直接一下就卡住了。嗯，我不知道就是在咱们平时练习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运动损伤。
1: 其实肩膀受伤还是比较常见的啊，然后可能很多初学者他想很快的去传出一个很长的距离，他会特别使劲儿。对，然后就是在这个跳跃当中去接盘，伸手动作过快啊，然后就容易产生一些损伤。
2: 其实刚才刘老师讲的非常对啊，那从我们专业的运动康复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肩关节常见的是肩袖的一个损伤。为什么叫肩袖？因为它像袖套一样包着我们的肩关节。
0: 整个人包着
2: 啊，它是有四块肌肉，但是我们在运动之前呢，如果激活程度不够，会导致其中一些转的肌肉它没有很好的去激活。那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接盘啊，或者我们扔出去突然发力，它突然那个收缩就会导致一些肌肉的拉伤，这就是我们肩关节常见的一个肩袖损伤。
0: 老师，您说这个肩袖损伤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学这个，
2: 对，
0: 是这样能练到吗？还是够不够？
2: 这样的话，要我说是绝对不够的，
0: 不够啊。
2: 为什么呢？因为你做的只是一个叫活动度的练习，但我们需要做叫肌肉激活，激活的是什么呢？是肌肉基础的一个力量和它的肌纤维的募集能力。所以我们光做活动不够，过会儿我会教一下我们这个赵同学一些我们非常简单但是很实用的去激活肩袖肌肉的方法。我们可以看一下，两边是有肩胛骨的，这个肩胛骨的活动呢会带动我们整个肩关节的活动。但是我们很多的肩袖肌群，尤其是我们两个胳膊肘弯起来，尤其是这样往后打开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后的动作是不太够的，更多是往前抱或者往前去抓。
0: 对，
2: 但是我们在肩袖发力的过程中，首先第一步是你先打开然后去抓，或者说你这个扔出去飞盘之后，它是有一个往回要收的动作，如果往回收的这个力量不够啊，它就可能会导致肩袖一个损伤。那么怎么去提高它的一个力量呢？我们把手抬起来，像刚才一样两边抬起来，这个动作就非常像一个招财猫的动作。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是感觉你的肩胛骨中间有一根铅笔。我们要去夹这根铅笔。我们这个夹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去激活我们控制肩胛骨还有肩关节深层的一个肌肉，能更好强化肩关节的稳定。如果我们能做得比较好，我们再去做一个进阶。进阶呢，是你夹到末端之后，肘关节再往后去转，感觉深层
0: 还要转
2: 一下。对，好，我们把这个动作结合起来，先夹然后转。对，非常好。来，我们可以做五个，来，一夹转，好，再来夹转，非常好，再来三，什么感觉？我们可以说一下。
3: 就是背部中间比较酸，
2: 非常酸。对，这个酸呢是一个良好的信号，一方面它暴露说我们肌肉不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就说明了我们练的这块肌肉它是正确的，我们起到了一个激活的作用。我们去做大概15个一组啊，每个方向都去做，往后转的15个一组，做两组，能够很好的激活肌肉，去减少一个损伤发生概率。我们刚刚其实可以在单脚动作上去做一个演化。来，我们同学可以先单脚站立，双手叉腰，单脚站立。我们之前都说过，这个动作是更多强化踝关节的稳定性。
0: 对，
2: 那怎么变成强化膝关节呢？就是你的膝盖微屈。好，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做的是膝盖向前的方向和脚尖方向去保持一致。微屈的情况下，我们更多募集的就是膝盖周围的一个肌肉。然后我们可以保持大概30秒钟，这条腿抬起来90度，脚尖勾起来。好，在这个情况下呢，它需要不断的调动我们臀部的膝盖前面、内侧、外侧以及后方，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确保在单腿支撑情况下，膝关节的一个稳定性是比较好的，在运动训练之前能够很好的激活肌肉，防止损伤。然后呢，我们这是一个静态的动作，我们还需要做的是一个动态的动作，是一个叫做单腿硬拉的动作。我给你先示范一下，我们可以双手叉腰，这条腿按照刚才的一个支撑的膝盖微屈支撑的动作开始，后腿做一个伸直，我们慢慢下，好，然后慢慢起，

0: 程可能会比较难，适合一些有一定基础能力或者青少年运动能力比较好的人。我们需要在单腿支撑基础上慢慢放下去，这样就偏一个动态的运动过程，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膝关节后侧以及臀部的力量起一个整体强化的作用。我们可以请赵同学来示范一下，单手叉腰，好，起。有一个细节啊，你看你撑的时候，你的膝盖是顶得比较直的，你需要保持一个膝盖微曲的角度。对，非常好，好，好，后腿伸直，对，非常好，起来，我们连续做五个，左手叉腰，可以看到这个有些跌倒没有关系，这就是暴露出存在一些问题。对，慢慢下，稳住。我们赵同学啊，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像很多女生啊，在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她的力量又不好，然后随着身体的发育，骨盆会变得更大，她经常出现一个什么错误的动作示范呢？就是往下的时候，膝盖很明显内扣，这个就源自我们的臀部以及膝盖的力量不足，再加上一些女生啊，她的一个发育过程中会存在一个问题。当然，我们赵同学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训练过程中一定要去注意的点，不要让膝盖内扣，而是和脚尖保持一个相同的方向。
1: 刘老师呢，在我们日常训练中呢，可能还会出现哪些损伤？
2: 脚踝的损伤，因为飞盘它需要有很多的跑动。然后跟刚才刘博士说的也是一样的，就是一种没有对抗的，然后自己可能在做折返的时候啊、往外翻了啊，然后就导致，然后另一个就是可能我踩到别人的脚了啊，翻脚了，也是一种情况。
0: 对，这个脚踝的损伤啊，其实源自我们关节的一个不稳定。那怎么强化它的稳定呢？就是通过强化我们脚踝周围的一个力量。然后我可以带赵同学，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练习，然后也请刘老师一块配合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互动性非常好的动作。我们可以侧面站，然后你可以搭着刘老师的肩膀，对，你的手搭着他的肩膀，对。然后呢，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单腿支撑，然后踮脚的这么一个动作。搭着肩膀呢，是了能够让你保持一个基础的稳定性。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你需要用小腿往上提，把整个体重给撑起来。你可以看，提到最高点，如果你不抓着它，你其实会感觉有点不稳，对不对？
3: 对。
0: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断强化你单腿支撑发力的这么一个感觉，能够慢慢的，你甚至不用去扶刘老师，就能很好的支撑。我们可以连续做五个，你感受一下小腿后侧肌肉的发力感。看起来只有后侧发力，但其实我们脚踝内侧和外侧都需要维持一个稳定，保证脚踝在中立位。好、哦，非常好。这样一个动作呢，其实可以加在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单腿平衡之后。
3: 对，
0: 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单腿平衡的练习。你有了它基础的稳定性之后，我们再配合一下单腿的一个力量练习，能够很好的把稳定性、平衡、力量都去综合强化。
1: 刚才我们讲了，在飞盘运动中，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运动损伤，踝关节还有膝关节，我们在之前的一些系列节目中我们都讲过。
0: 对，
1: 但是肩关节损伤好像啊，目前还没讲过。
0: 对，
1: 那遇到肩关节损伤之后呢，第一反应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肩关节损伤的话，我们肩关节和脚踝膝盖有一个不一样的，说明脚踝和膝盖会出现一个扭伤，它会出现一个肿胀。但肩关节它除了一些很猛烈的撞击，或者说肩关节的脱位，它并没有那种特别急性的会出现肿胀的问题，反而是我们刚才讲到肩袖肌群，它会有一个肌肉的撕裂，所以对肩关节它常见的不是我们一个扭伤之后的肿胀，而是肩关节肌肉有些拉伤之后，我们怎么去保护，怎么去做一个急性的处理。
1: 其实肩膀很多朋友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肩膀的话，其实飞盘啊，它主要是一个你突然的往外甩出去，你要么就拉不回来了啊，甩出去拉不回来，要么是一个突然发力让肌肉很猛烈的收缩，导致一个损伤。它就是和我们之前讲的常见的脚踝扭伤或者膝盖扭伤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脚踝和膝盖是一个就是这样活动的很单独的一个关节。那它如果出现一些扭伤呢，它更多的是组织也出现一个肿胀，是关节的扭伤。那我们肩关节它更多的不是关节出问题，而是那些我们刚才说到的肩袖肌肉有一些轻微的撕裂或者是拉伤，这个是肩关节更常见的，和我们的下肢损伤它会不太一样。
1: 一般肩关节受伤的时候呢，我先晚上加两片膏药，
0: 对，
1: 先给它贴上，然后也会用一些烤电的一些方式。
0: 是的，其实像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们对肩关节用那些烤电啊，或者一些中频电的 肌肉放松是比较多的，这些都是针对我们血液循环还有肌肉的一个恢复。那如果我们肩关节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拉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先让它休息，

0: 不要再去做一些大范围的旋转或者顶尖的这么一些活动。但是如果你只是觉得轻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么一个很紧张的感觉，或者有一点点的拉伤，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个适度的拉伸。比方说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侧手把肩关节向对侧去拉，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肩胛骨缝隙以及肩关节周围后方的位置整体的拉开。有时候我们肌肉一些小的拉伤或者一些小的紧张，就是肌肉它中间打了个结，我们需要把这个结给松开，这样的话就不会积累成一些很严重的损伤。
1: 哦，那还有就是我其实刚才跟李老师练了一下，然后还没刚练呢，我就这个膝盖这块感觉特别疼，就是感觉你说要是损伤吗？我觉得应该没损伤，但是走路起来之后呢，第一它会有咯咯噔噔的这个声音，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跟另外一侧膝盖它就是不一样，有点酸酸的感觉。
0: 对，这个其实很常见啊，在我们学术上呢，把它叫做髌腱炎。就如果它发展成一个问题，叫做髌腱炎，然后您现在是一个早期，我为什么判断可能是这个情况呢？因为它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髌腱的位置，就是在我们髌骨下方大概一两个手指的位置，能摸到一块比较柔软但是还没到下方骨头的中间。这个髌腱呢，其实连着我们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一直长，越过我们的髌骨长到我们的小腿上。它的作用啊，其实就像一根绳子，我们大腿肌肉每次发力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指点，通过这个指点抓住我们的小腿，才能带动你的大腿小腿不断的去做这个屈伸膝的活动。你刚才疼应该是在突然蹬地然后急停的时候，
1: 对，
0: 这个情况下我们大腿前侧会突然紧绷，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根绳子不断的啪嗒啪嗒啪嗒去拉那个钉子，你的钉子就钉在你的小腿上。但是如果你的肌肉力量不够好，钉子那不够紧，它就会出现一个长时间的震动，那钉子就会有些滑脱，那时间长了就会出现髌腱炎。我们可以做两个基本的练习，一个是我们双腿的一个深蹲，大家可以一起做。我们双手叉腰，然后双脚站了与肩同宽，然后慢慢蹲到一个大腿和地面平行的角度，注意膝盖不要内扣，一定是一个和脚尖一样的方向，然后慢慢站起来，把注意力放在我们大腿前侧。好，再来一次。这个动作呢，我们是去做10到15个一组，然后做2到3组，能够很好的把双侧的肌肉做一个激活。但是你看我们主持人刚才是出现一个右腿的一个疼痛，左腿还不错，那右腿如果想去单独强化呢，就做一个单腿的弓箭步啊。我们以右腿为例，大家都右腿放在前啊，还是要双手叉腰，我们做一个90-90的弓箭步。90度是指前腿和地面垂直90度，后腿蹲到底也和地面垂直90度，我们上半身也相对垂直和地面保持一个90度的夹角。好，这个状态下我们再慢慢起，重心放在前腿啊，然后再慢慢下蹲，一样的我们去完成一个单侧10到15次的动作，很好的把前侧的股四头肌做一个强化。怎么样，主持人？
1: 对，我觉得我会在东倒西歪。
0: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更偏功能性或者难度更大动作，它不仅要求我们大腿前侧的力量，你的支撑腿啊，这么一个稳定性也很重要。但没关系啊，暴露出问题才能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慢慢去强化就好。
1: 对，那我刚才听刘老师说，是不是我们经常会同学练练的时候他就抽筋了？
2: 是，学生这样的情况比较多，然后身边可能玩飞盘的朋友也比较多。我们在玩的过程中有大量的跑动，然后常抽筋的部位就是小腿和大腿后侧，也想请刘博士教教我们怎么预防这个抽筋。
1: 对，因为我们看好像很多练足球的就是经常在旁边就开始给他按摩，开始做这个，那这种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刚才刘老师讲的非常对啊，我们一方面是要去预防，就是要提高肌肉力量，另一方面如果真的出现抽筋了，我们要去把它很好的拉开来，这个就是一个拉伸的动作。所以我们是两条腿走路。那预防呢，其实我们在节目之前前半段已经说了，我们做这么一个单腿提踵的动作能很好的去强化小腿肌肉，然后我们如果做一个单腿硬拉的动作能好的强化大腿肌肉，所以这两个是很好的帮助我们肌肉力量去提高的一个方式，用在日常的训练过程中。这是第一点，怎么去预防。那第二点，如果出现问题了怎么去拉伸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动作去很好的解决，就是我们趴在地上之后后腿伸直啊，然后我们搭在小腿上。你应该会觉得小腿后面还有我们的大腿后面它都是一整个拉伸的状态。那如果真的是出现那如果是真的现场抽筋比较累的话，我们也可以让他躺下，让我们的队友帮忙去做一个大腿和小腿后侧压腿的动作，能够快速的去解决。来，我们可以躺下。

0: 一般啊，出现的是大腿后侧，还有脚踝后侧，我们就可以用这只手把他的腿先顶起来，然后顶到觉得比较极限的状态下，就是大腿后侧整个拉伸的状态。那我们首先是做一个大腿后侧推到比较极限位置，那么大腿后侧整体的做拉伸，在末端我们再掰动他的脚踝，这样的话能够把小腿后侧起到一个整体的连带拉伸作用。那我们出现抽筋的本质啊，就是一个肌肉它剧烈的很快速的一个收缩，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收缩肌肉给慢慢拉伸开来。是的，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在拉伸时候呢，是需要让我们的同伴去做一个深呼吸，啊，拉手来吸气，好，慢慢呼气放松。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我们的神经是会放松的，能够调节肌肉，让肌肉更好的去放松。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去指导和配合我们的同伴，把呼吸调整好。
1: 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飞盘的运动技巧和运动安全知识。接下来呢，我也想请三位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安全动起来这档节目中呢大家的一些感受。
0: 首先我觉得飞盘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大众好上手而且难度不太大的项目。那需要注意的就我们刚才说的，一定避免下肢一些非接触性的一个损伤，那把力量练好，稳定性练好，以及我们上肢肩关节防止一个拉伤，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可以加入到我们日常的训练之前的保护以及运动之后的一个恢复过程当中。
2: 嗯，因为其实运动损伤在平常的运动中非常常见，然后今天也算是知道了怎么解决，谢谢。
3: 这节课呢，我们刚开始学习了飞盘的基本的传盘方式，有正手、反手两种，也学习了三种比较稳妥的接盘方式。同时我们还了解到了在飞盘运动中通常会损伤的位置，然后我们的刘博士也很好的跟我们分享了如何预防和如何处理这些损伤，希望通过我们这节课可以让同学们更加健康的参与这项运动。
1: 飞盘啊，真是一项能够锻炼身体的好运动，同时可以培养我们的团队精神和自律品格，但是要掌握技巧，重视安全，才能真正享受到飞盘带给我们的健康与乐趣。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盘不落地，永不放弃。
0: 科学运动守规则，健康安全两不误。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闪光灯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哎！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快，小心！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垃圾桶吗？再也不乱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嗯，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

0: 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1: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0: 嗯，
1: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0: 啊？
1: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啊，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8的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是
0: 比较靠谱
1: 这个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 一些具体的缺点，
1: 嗯，
0: 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

0: 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
1: 嗯，
0: 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嗯，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0: 嗯，
1: 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
0: 嗯，
1: 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
1: 无
0: 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良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

0: 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0: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 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

0: 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再次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

0: 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1: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0: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1: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

0: 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

选，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单。

0: 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1: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0: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1: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0: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1: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 能带领小团队

0: 完成任务。入职五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升根期的目标，拆解成三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六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一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

0: 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

溪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博化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吗？

0: 那回，
1: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啊，你把这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
1: 呀，
3: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0: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1: 你买手机的，谢谢。
0: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4: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下次一定回。
10: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
11: 妈，不走了哈。
3: 爸，
12: 走走走
13: 走走走。
3: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喂
13: ，哎呀，六岁，你走了你啊？
14: 妈妈，
15: 你爸来了。
16: Thank you.

0: 堂美味健康，大家好，我是张琪。
1: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冠军食堂。
0: 好，张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嘉宾张婵。
0: 来，小明说一下我们的嘉宾的信息。
3: 我有他的两个线索， A 线索是照片， B 线索是声音，请选择 A 或者 B。
2: 我们选 B。
3: 请听音频。
0: 一个非常有魔性的一个声音啊，而且是位男士。
1: 没错，
0: 上过我们节目的男士其实挺多的。
1: 对呀、啊，非常多
0: 啊，有魔性的也挺多的。但是普通话那个就是稍微有点家乡味道的不太多，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可以锁定上几个的目标。
1: 没错。
0: 好，来继续。
3: A 线索是照片，是否查看？
0: 那可以不查看是吧？那去解散吧，下班吧。小明，我们不看。
3: 不行，还是看一下照片吧。
0: 行，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
3: 请用温柔的语气说：“小明，你好聪明哟。”解锁 A 线索。
0: 好冷啊，这个笑话好冷啊。
1: 他明儿啊，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0: 明儿啊，您觉得满意否？
3: 非常满意，请看图。
0: 哦，那个我们今天都猜出来了，小明不用放 VCR 了。小明不放了啊。
3: 那可不行，请看 VCR。

0: 嗨，大家好，我是击剑运动员李秉伟。
1: 这么长时间不见的李老师开始走斯文学术派路线了，对吧？
0: 对对对，我回去之后，我觉得我还要加强自己这个

0: 学习的风格，所以我就今天戴上眼镜来，要看得更清楚赵大厨做菜的这个招式，回去学。
1: 哦，这是一下子就开始捧你了。那看来今天这道菜呢，我觉得总是要有点不同啊。
2: 那必须不同。
1: 他都捧你了。
2: 对，不能自己把自己摔下来了。
1: 对。那杨老师呢？你看啊，上次呢，我们也是跟您学了关于击剑方面的一些技术技巧，然后你也带我们锻炼了一些动作，还有做了很多的小游戏。那今天呢，咱们要做些什么呢？
0: 上次我们练了手上的一个练习，然后呢，今天我来带大家练习一下一些步伐和脚上的一些练习啊。这个练习也特别有缘由，就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曾经受过一次很重的伤啊，然后呢，当时候是腿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踩到剑道的边拐过去了其实差点就去医院做手术了但是因为当时回到那个医院的医生跟我讲了，因为正好要做手术的话会影响后面这个比赛，然后我说那建议就是保守治疗，然后呢在保守治疗的期间呢因为有比赛任务很繁重，所以我想说就跟我们队医啊说能不能尽快去恢复去打比赛，然后呢我们队医教了我一些很好的这些练习来让这个尽快恢复的这个踝关节的功能今天我也给大家来体验体验
1: 好的好的，来
0: 好的，请。第一项首先是这个单腿的这个不同的方向跳就因为踝关节它受伤完之后呢，它的力量就萎缩了那我们平时除了这个可以保持平衡，叫前后左右前后左右。对，正好今天的这个地板也是一个十字形的，我们就站在这个线上，好吧？我们跳一个八拍，对，然后跟着我说一、二、左、右，对，前、后、左、右，对，前、后、左、右、前、后、左、右哎呀，练完之后感觉浑身都舒畅了。
1: 对，我曾经听过一个理论呢，他就是说，如果你想走得更稳，一定要加强这个踝关节。
0: 对。
1: 还有包括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老人呢，他就经常都会摔倒，就是膝关节这一块他的肌肉已经松了。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经常对这些部位进行练习？
0: 对，其实这个肌肉它为什么有时候会摔倒，就是因为它没有力气了。所以说我们要保持锻炼，然后让那个肌肉恢复到能支撑它的力量所以说其实今天除了一个刚刚我们跳了踝关节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往返跑的一个练习
1: 那不就是跑着啪
0: 没错对因为但是这个跑呢也是在有一个技巧就是什么呢就当跑的时候要用你另外一只脚两边的脚来做侧向支撑
1: 这个不行
0: 不会就是你跑过来的时候你要用侧停平时为什么会崴脚就是因为这个侧向的力你撑不住所以才会崴脚
3: 所以这样加强那个踝关节的一个力量
0: 因为我们平时走路都是向前的
2: 对
0: 所以说它只锻炼了前后的方向那么有时候为什么会崴脚就是比如一点点小扭凸显的地方那个力就会往另外一边崴
1: 明白了
0: 对所以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往返跑其实这个滑的时候你就锻炼到你的这个侧压的这个侧方的这个支撑力所以左右两边跑的话那平时大部分的这种崴脚的这个外翻力你就练到了
1: 您试一下您试一下然后我还可以给你加一点难度你可以坐在这儿咱打一下手你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好
0: 我让张老师来那好张老师到
1: 老师啊走
0: 放好打走
4: 都没有打到
0: 哇很好
1: 对你看是不是老师我学以致用做得非常好
0: 学得非常好我觉得在这几个练习的强度已经很好了对能把这些练习然后组数和数量控制好的话就足够让他训练到踝关节以及膝关节刚刚说到一些力量了
1: 对所以说动作呢不需要多它需要精咱们也不需要贪多嘛学习那么多动作然后你每天就是眼睛会了然后我也不练我每天平躺我觉得根本就不行
0: 是
1: 好那刚才呢两个动作呢其实我们都有学会了那今天呢您是准备听话做一个什么菜呢上次你就很听话您是做什么的准备
0: 除了这个做了红烧鸡腿之后我们广东还有很出名的一个跟鸡相关的菜
1: 清远鸡是不是
2: 对这个一个是清远鸡一个是葵花鸡都是广东特产嘛
0: 对
2: 而且广东人

0: 吃鸡呢是吃出了花样，
1: 嗯，
0: 就是各式各样它都能完全的驾驭得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今天我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粤菜白切鸡。
2: 哦，太期待喽。
1: 那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我自从上次跟赵老师学了不少之后啊，今天我来挑战一下我们赵大厨。
0: 还有这还有挑战的吗？
2: 对，一看你看做鸡的这道菜这么简单啊，我今天要给赵大厨出两个特别大的这个难题。
1: 嗨哟，
2: 怎么结合这么啊独特的水果来做这道菜？
0: 百香果。哎，别说，还真的可以，
2: 哦，
0: 还可以，因为我这边是有一个经典的姜蓉汁儿，啊，这姜蓉跟花生油配的，完了又调了一个呢，那个偏北方的一种蘸汁儿，还有一款呢辣汁儿，唯独没有一款这种酸酸甜甜的汁
2: 儿。哦，
0: 既然百香果来了，那我就试着这个接受一下挑战，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百香果做出一个其他的汁儿出来。
2: 好，那我们就等着尝了。
0: 对，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刚才李老师把我捧得那么高了。
1: 那这样你这等于是要做几个汁啊？
0: 四个。
1: 四个是吧？
0: 对。
1: 那就是白切鸡
0: 四重奏。对。
1: 哦，就是哆来咪发，然后到捧上你，嗖，就这样叼进去了。
0: 对，其实这个白切鸡也特别特别简单。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什么呀，不要让它久煮，要保证它的这个皮的一个脆嫩感。其实白切鸡讲究这个类似于三上三下或三里三外，为什么呀？这个三次在热水里面，三次在冰水里。
4: 我有个问题，那这个我们的白切鸡的话不用加盐吗？还是只是靠我们的蘸料？
0: 对，就是靠蘸料，
4: 就靠蘸料。
0: 对对对，
2: 就我们粤菜这个里面它是很讲究的，一个是食材的新鲜，然后呢，另外就是它还是偏清淡的口味。
0: 对，
2: 对，所以说在烹饪过程当中，像白灼这种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粤菜做法。
1: 哦，那个就是赵老师是这样子的，你给李老师安排个活，李老师说了，说今天他一定要过来帮你，
2: 必须挑战
0: 啊。好，
2: 你看之前我都是帮你打下手的，
0: 嗯
2: 啊，但我回去之后呢，我觉得我有实践了好多，我觉得我自己也能做。大厨了，
0: 好好，
2: 所以我今天要展现一下我的学习这段时间的学习的技能。
1: 嗯
2: 啊，这那就是把鸡从这个锅端到这个锅。
0: 对，完了之后一会儿你再来两下。
2: 好，行，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吧。
1: 真重要啊！然后再把它放进去是吧？然后再捞出来，然后再放进去是吧？这个动作我也会。
4: 我觉得我也可以成为大厨了。
2: 所以今天又多了两位张大厨，对吧？今天又毕业了两位。
0: 其实这个白切鸡讲究的是叫浸泡，不是煮熟的。哦，
2: 浸泡。
0: 对，这三上三下之后，马上大火放开了之后，把鸡放在里边，关火去浸泡它就可以了。
1: 就是我是泡熟的。
0: 对，泡熟的。
1: 哦，这个我说实话我还很少听到。你看，就是海南的文昌鸡，它就是稍微煮一会儿就可以吃了，但是呢像我们北方的走地鸡就需要煮很长时间。
0: 对，
1: 嗯，它可能还是就是跟每一个鸡的它的品种不一样。
0: 对，跟地域品种不太一样。那这个呢基本上是浸泡它浸泡它18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
4: 这个十八分钟很关键的一个点。
0: 对，
1: 那这个为什么要三冷三热呀？
0: 就是为了让它这个鸡皮通过反复的热胀冷缩，让它表面形成一个脆感。
2: 嗯，这白切鸡讲究的就是这个皮，首先咬进去的时候这种 Q 弹的感觉。
0: 对，皮一定要脆。
2: 对，
1: 哎，你有这个大厨的感觉了，今天戴上这个眼镜，然后瞬间就感觉到你在厨房已经开始有一定
4: 挥斥方遒。
2: 太好了，太好了，我顿时感觉我这个提鸡的手都有力了。
1: 就是只是我友情的提醒一下你，你换了几次了？
2: 第三次这会儿。
0: 对，是第三次。
1: 我在想你一定在这自我陶醉，平时回来平时回去
2: 就这种感觉，大厨的感觉。
1: 对，运筹帷幄。嗯，
0: 我来调汁儿，咱们用百香果做一个酸辣汁儿。你跟这翻的这都烂了。我看不下去。

0: 去了。整体没翻车，整体没翻车。
1: 补救一下，补救一下。李大叔这么有自信的，然后你刚刚都烂了。我们第一重的水平满足了，做熟。
0: 让它冷却一下，皮里边的这个胶原蛋白也极度收缩，让它这个肉这个皮质会更加紧实。对，
2: 更 Q 弹，吃起来。
3: 口水都流出来了。
0: 把里面的水控掉。

0: 这个鸡肉应该也 OK 了。好，这次咱们白切鸡四重奏已经做完了。
1: 好，太棒了，你等着尝试了。
0: 好嘞，好嘞。
2: 来，欢迎高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0: 欢迎，
2: 欢迎。我们看到了这个白切鸡
0: 四重
2: 奏，
0: 对，
2: 您给剪个彩，先吃一下。
0: 行，我先来一个，
2: 先来一个。
1: 我们来看看赵大厨最喜欢哪种酱料。哦，
0: 对，我还是偏北方，喜欢这种口味稍微重一些。嗯，
2: 不错是吧？
0: 嗯，确实不错，确实不错。
1: 东南西北，中国的四个方向的这四种酱料，
0: 哎，对，就像这一桌子饭。这一桌饭也是，除了咱们白切鸡四重奏以外，还有一个用咱们煮鸡的这个原汤做了一个白灼菜心儿，嗯，还有一个紫苏烧土豆，嗯，还有一个是叉烧煲仔饭。这几款菜加上咱们这个白切鸡四重奏，讲究的是一个五味调和，中和兼容。其实这个东西我感觉也有点像咱们这个中华民族这几千年来的一个传统，说白话就有点中庸啊，五味调和，就所有的东西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恰到好处的这么一个点。就像这个李老师之前说的这个仁义礼智信啊，这些去综合起来，结合到这个击剑项目里边，形成一个中国独有的一个技法。
2: 嗯，那我刚才吃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啊。你看，其实我们都尝了这个料汁，但是只有李老师没有尝。那你要不要尝一下？这是你
1: 那必须带来的，
2: 你专门点菜点的。
0: 嗯，那我觉得还可以，这个味道还可以。
1: 好，我尝尝，我尝，赶紧来尝。
0: 果香味非常非常浓，对，这种酸酸的，嗯，微微的有点辣，甜甜甜。
1: 其实我特别爱喝这个百香果汁啊，对，所以其实这个味道配着那个白切鸡，它其实并不违和，因为本来白切鸡是自己是一种清淡的味道，
0: 对，
1: 然后呢用这个酸把这个味我觉得感觉吊起来了，开胃的感觉。
0: 对， 对，没错，
2: 就是大家还是比较习惯吃怎么样的一个味道的调料呢？
0: 就这个菜而言，我喜欢这个姜蓉汁，但是就我自己的口味而言的话，我喜欢这个汁。
1: 我第一个也是选我最经典的，就是广东菜系里面配的最经典的这个，算了，这个
0: 姜蓉汁。
1: 然后呢，但第二个我要投票给今天大厨的这个百香果汁。
3: 确实就是这种酸酸甜甜又带一点点的辣，就非常好。而且尤其这个百香果那种甜，那个果香味能够凸显出这个鸡肉的这个味道。
2: 所以说，结合着大家的投票呢，我们发现第一名的就是我们的百香果秘制赵氏调料。
0: 私房料，
2: 对，
3: 而且百香果呢，它还是一款营养非常丰富的水果。比如说，我们以100克百香果举例啊，它里边含有的维生素 C 的话，大概是30克左右，嗯，然后是苹果的7到8倍，然后里边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也非常多，那么能够起到一个延缓衰老，的一个功效，所以确实是值得推荐。
2: 那要这么说来的话，其实我草莓汁啊，榨一下，然后酸枣汁，还有苹果汁，这个我怎么想象不出来它的感觉，我都可以和这个进行融合吗？
0: 其实也不是，可能
2: 它还是有一点遵循的道理吧。
0: 对对，还有些道理，因为百香果本身是有这个果香味儿，它而且微微发酸，这个果酸非常丰富。你像可能苹果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像草莓汁儿，
2: 那就有点怪了。
0: 对，跟这个酸枣汁，它的这个食物的特殊的味道比较突出。
2: 哦，明白了。
1: 还有个菜不是叫香橙鸭吗？
0: 对，
1: 其实也是用香橙的水果这个味道的，跟肉焖在一起，然后融合。
0: 对，你像那个叫宋。

0: 宋代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海上的丝绸之路，它呢有一道当时的国宴菜，就是香橙蟹肉，就是把橙子芯挖掉，之后把蟹肉拆下来之后炒一炒，烩一烩，放在这个橙子里边去蒸。
1: 哦，麻烦吗？
0: 不麻烦。
1: 导演，我想吃这一道菜。好，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2: 整桌菜的脂肪为85克左右。蛋白质含量为70克左右，热量为1300千卡，也就是慢跑12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1: 那花剑呢？它算不算技巧类的一些项目呀？
3: 击剑其实整个从运动训练的分类来说，就是属于技巧类项目。它训练重点啊，它的核心也是在于熟能生巧。那因为只有重复、重复再重复的话，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个内化的一个反应之后呢，所以才会到了高水平的这样一个训练的结果。
1: 就是十年磨一剑。
3: 对。
1: 其实有时候呢，我们看击剑其实挺简单的，包括很多人去选择击剑，就是因为它简单嘛，上步子回收，上步子回收，就感觉到一直在练这样的一个重复动作，你不需要有很多的像什么思维类技巧呀，然后那样翻呐、疼啊，但是实际上就像这种简单的动作，数十年如一日去练。特别考验别人的耐心和毅力。
3: 击剑这个项目吧，看起来虽然简单，但是呢，这个训练下来，毕竟它除了自身的一个训练的动作之外，还要考虑到跟对手的一个博弈，毕竟它是个格斗类项目，那么在这个方向的话，在我们除了自己训练，每天自己训练的话，还要去每天去观摩比赛录像，然后看看做技术分析，要摸透对手的一些。打的这些内容之后，我们才做有针对性的一种准备，而且各个国家的风格也不一样，然后其实对于我们这击剑运动员来说，其实那个随机应变的能力也要很好。
1: 那您在训练的时候，您觉得哪些部分是非常让你感觉到痛苦的？
3: 练身体素质就比如说力量速度耐力，这个体格就看得出来，我不是那种典型说电视上看到那种这个职业运动员一样强壮的身体，但是这也是击剑这项目的一个特点，
1: 对，
3: 就是它是除了技巧之外，它还是考脑子的一个项目，那个我可能稍微擅长这个方面一点，但是身体的薄弱，它还是在对抗多人当中是会处于下风的，那像看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欧美的选手，他都比较强壮，然后力量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对抗的时候，就是要把自己的力量、身体素质等等要加强上去，才能不落下风。
1: 也就是说，我们不畏惧先天的这样的一个差异，我们去迎难而上。哎，你还记不记？就是在之前的哪吒中间有一句话，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3: 是，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他说到一个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那种精神，我觉得就特别符合我们就是竞技体育里面的一个。虽然中国人练击剑。是我们去练人家一个传统的体育项目，甚至是人家垄断了很多年的一个体育项目，但是如果说我们从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这个角度去出发，挑战极限，对吧？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会的精神，就是我的输赢只有由我自己努力了之后才能决定。我觉得这种精神也是体育精神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拿世界杯冠军的那次，其实当时也是我们整个击剑队的个人赛打得非常不好，也不是说非常不好了，就打得没有像理想中那样子取得很好的成绩。然后呢，他比较靠后的话，有一个问题，他就是有个情况，他就上来他就要碰强队，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当时我们教练他就说谁打前面谁就上，有能者先上。我当时也是特别感谢这个机会吧，然后让我上到了团体，但是即使我有这样的机会上到这个团体的时候，我们面对像当时上来的前面的种子，比如意大利、俄罗斯，都是一个
0: 传统强队，
3: 对，
4: 都是觉得这欧洲传统强队，我打可能会很困难吧，会输吧。
3: 但我从来就我觉得自己个人就是特别好一个心态，就是不管叫我叫绝一剑的心态，就是。

0: 会输吧。但我从来就我觉得自己个人就是特别好一个心态，就是不管叫决一剑心态啊，就是我就做好我自己的，我只要把自己能会的都发挥出来。然后就当时其实本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嘛，就管他是强弱就干就完了。当时我们团体是45件，就谁先到45谁就拿下比赛。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们跟意大利跟俄罗斯都是咬到了43-42。
1: 哇，非常
2: 小，
0: 就差2-3分，谁最后那一口气顶下来了，然后这个团体就胜利。所以说就在这样子一个焦灼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接连的去战胜了俄罗斯，战胜了意大利波兰等等的这种欧洲的强队，最后拿下这个冠军。
3: 哇，真的厉害。
1: 我知道张老师也是参加过很多一些美食的大赛啊，像这种干就完了的精神，你在比赛中有没有遇到过？
3: 也基本上也会遇到过，因为可能就像我们去年的时候参加这个全国的第9届全国大赛，当时的选手实力也都非常非常强，全国各地优秀的选手从分赛区一点一点爬上来的，就像您说的这个打这个晋级赛，
0: 一样，
3: 对对对，晋级赛进到总决赛的时候，真的是卯足了一股劲儿到那儿，因为我们分不同的场次嘛，就你看到前面场次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压力真的好大，但是呢，到最后的时候，真正到你上场的时候，你把这些杂念全都要抛开，就像您说干就完了。
1: 对，但是这种精神的它一定会有一个支撑，其实特别像今天咱们这桌菜，你看的时候呢，其实平时的在我们菜桌上经常出现，但是想要把它做好它需要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就像我们花剑一样，就是我是干就完了，但是首先我能站到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就证明我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在这支撑着，要不然我也上不了世界的舞台，就包括像您参加全国大赛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不要怕输，不要抱着想赢怕输的心态去做一件事情，当你锻炼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要坚定自己的信心信念，然后咱们再强调干就完了，来吧。哎呦，来，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李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真正的强者对决，从来都是自己与巅峰状态的距离，干就完事了。
1: 我看李老师又跃跃欲试了。
0: 对，刀刀剑剑这个东西我擅长，来，我擅长，来。
1: 张老师，你发现了吗？他和第一期不一样了。
3: 是的，
1: 他第一期是无处安放的小手，然后在那儿你说让我干点什么，然后这一期就是我来呀，
0: 我来，
1: 我可以呀。
0: 对，
3: 刀刀剑剑的是我来拿手的。
0: 就是，
1: 你真是发自内心的去夸。
0: 真的真的，我老家有种那个百香果树，每年留给我们新年的时候回去吃。所以为什么今天也是把百香果带到现场。Thank you.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凭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0: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

0: 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1: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标，到2027的目标。
0: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15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5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3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纲要和3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15-5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10年规划、5年规划和3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5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2: 从10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5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15-5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15-5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1: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0: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 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

0: 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啊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 啊，很

0: 高啊，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经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啊，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啊，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啊，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啊、教育这样一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
1: 啊，
0: 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它来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

0: 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
1: 嗯
0: 啊，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啊，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行基地啊。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行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啊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行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地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啊，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啊，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基础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基础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地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3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3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5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 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
1: 嗯。

0: 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直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已经有500多个项目啊，以直教出海的方式啊，教所以起初啊，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啊。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巴莫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巴莫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直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直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直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直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直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直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直教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1: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

0: 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1: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0: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1: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0: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时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0: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1: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0: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1: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0: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职院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实政

0: 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1: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0: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2: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0: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1: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啊，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0: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3: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3: 那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
5: 将构筑海上长城。
0: 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1: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3: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0: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

0: 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1: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0: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2: 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

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客，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中国传媒大学附属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网球教学展示。我代表中国传媒大学附属小学接受邀请。

0: 小心。欢迎咱们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呢，韩老师带着大家继续学习网球的正手击球。但是今天的网球正手击球呢，和以往有点不同。你们想知道今天学习正手击球的内容是什么吗？今天韩老师带领大家学习的是大力正手击球。就在咱们平时练习的过程中，韩老师老是说啊，控制力量，控制力量，对不对？对，你们是不是其实特别想大力的去打球？那今天呢，韩老师教给大家如何用发力的方式去把球打好，好不好？
1: 好。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大力正手击球的学习。好，那接下来呢，韩老师为大家做几个动作，希望大家观察的同时呢，注意观察韩老师的步伐移动，都用到了哪些我们网球的移动步伐。

0: 有同学能知道我用到了哪几种步伐吗？
1: 这是你用到
0: 的步伐。侧滑步，特别好啊，一个步伐。还有呢？分腿垫步，对不对？还有哪些？那我再做一个啊，专门做一下这个步伐，然后你来去区分一下，看一看能不能看懂这个是什么啊。分腿垫步之后，快慢。这个是我们平时什么步伐？有变速跑，发现了吗？那也就是说我刚开始时候大范围击球移动，我刚开始时候是快速的几步。

跑到位置之后，当我快到击球区域的时候，我把速度降下来了，用小碎步进行调整，这个叫变速，对不对？那你看一下啊，移动快速，然后变速。我在打球的时候需要站稳，对不对？网球能练学生很多的点，比如说他脚下的步伐，对球的空间感的判断，然后还有击球时的协调性。好，那接下来呢，韩老师带着大家用这几种步伐进行一下热身。好，我们一定要按照韩老师跑的路线跑啊。好，侧滑步，在侧滑步的时候重心要降下去啊。好，慢跑。好，分腿垫步。你看我们的分腿垫步一定要稳啊，一步就得钉在地上啊。好，来慢跑。好，分腿垫步。最后一个动作，韩老师是不是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变速的呀？那我们先来进行慢跑啊，加点速，加速加速加速。好，减速，把步子调整。好，接下来咱们这个变速跑稍微变一下节奏啊。好，来跑步走。好，减一下速，原地的小碎步啊。好，跑起来，减一下速。好，接下来呢，韩老师带着大家做一下绳踢的练习。我们的网球是非常注重步伐的，因为脚下到位之后我们才能打好球，击球点才能找准确，对吧？所以我们练习绳踢，让我们脚下生风。那接下来看韩老师为大家做第一个绳踢的练习啊，我们是两进两出，一二三四，往左侧的也是一二三四，再做一遍看一下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第二个动作示范，我们也是两进两出，但是我们是横向的啊。先是我的右脚先进，然后也是右脚先出，能明白吗？然后是右脚进，右脚出，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咱们下一个动作呢是进二退一，向前两个格，向后退一个格。向前两个格，向后退一格，向前两个格，向后退一格。最后一个动作是和我们分腿垫步有关的啊，双脚在绳踢两侧，然后单脚进格，双脚，这个会比较难一点啊，然后一会儿做的时候别着急，准备开始。

咱们就开始进行我们大力正手的击球练习。网球的击球不是靠手上的力，是要脚下传导至手上的力。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击球越放松，我们打出的球挥拍的拍头速度就会越快，然后我们击球力量自然就提升了。韩老师在做的时候呢，同学们需要观察几个点。首先，我们上步之后重心要降低，然后是后脚蹬地转髋转肩，带动拍头快速的前挥。在击球之后，我们的随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有了随挥之后，拍头的速度就能够加快。好，再看一下啊，

好，做一下正面示范，大家看一下啊。能听到风声对吧？开头速度一提起来，自然风声就出来了。好，那接下来呢，咱们进行挥拍练习。好，准备。好，上步拉拍，蹬地转体挥，准备。好，挥，回，蹬地转宽转肩，手臂放松。

挥拍的时候完成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每个同学都比较放松，然后挥出了拍头速度，然后听到了风声。那刚才咱们的随挥呢很放松，韩老师也能听到有很多同学都能挥出风声。想要打出大力正手，那我们就要需要找好球的节奏，因为你只有把球打得很准才能发力发得特别充分，对不对？韩老师会向天空中抛一颗球，然后落地之后，韩老师在触球的一瞬间你去击球，抛球的时候你就拉拍准备好，韩老师触球的时候你就进行击球。来，注意观察啊，啊，一定要注意啊，节奏，再继续啊。好，接下来呢咱们练习一下原地正手击球。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抛球的方式啊，我们一会儿抛球采用定点的向上垂直抛，然后让球自由落下，落下的时候弹地起来，同学去进行击球啊，抛球向上，向上抛球，球弹起来之后再进行打球。那我们一会儿打球的时候，你想要打出大力正手，那你就要注意几个发力顺序。力是从脚下传到拍头的，能听明白吧？蹬地、转髋、转肩，然后带动拍子的随挥，放松去发力。大力正手击球的时候，一定要做到球落地之后放松，蹬地转体放松，增加拍头速度。如果同学没有打过球网记一分，打过球网了记两分，如果打过球网到了身躯我们记三分，分多的同学进行比赛。来，起立开始练习。

0: 对于小孩来说，我觉得他能把球打过网，还有他听到击球的这个声音，然后他能把回合打起来之后，其实他会非常开心的。好，通过刚才比赛5分以上的同学请举手。啊，恭喜这些同学啊！有7分以上的吗？好嘞，这些同学特别棒啊！接下来咱们进行教学比赛。
1: 网球对抗赛，通过分组练习，得分最高的两组同学将进行网球1v1对抗比赛。对抗赛中，任意一组选手先获得第3分者，即宣告比赛胜利。两组对抗赛的优胜者将在决赛中进行网球实力终极。

0: 是我以前就是成功就是甩拍子，用手来发力，现在就是学会了用身体来发力。
1: 好，本场获胜方是于云奇，接下来咱们进行下一场比赛，武家乔和陶墨雨同学进行比赛。

0: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如果他能打起回合之后呢，进入到比赛环节，其实他的幸福感就会又更加的倍增了，因为所有同学都想要赢。好，刚才通过激烈的比赛啊，咱们最终于云奇同学获得了决赛的胜利，对不对？那接下来呢，咱们给于云奇同学颁个小纪念品，还有个准备个小礼物，好吧？来，于云奇上来，给于云奇祝贺祝贺啊！来，真的非常不容易啊，云奇训练特别刻苦啊。好，那接下来咱们进行一下放松练习。好，两脚脚底相对啊，然后呢双手放在膝盖两侧，然后向下压，咱们用手触地向前够，看谁够得远啊，够得越远越好。肘关节扳住右手的手臂，然后向侧面进行一下拉伸啊，拉伸下小臂啊，手掌心朝前啊，向上。其实网球学起来真的是非常有意思，锻炼自己的这种坚强的意志和自己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孩子们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希望大家多多参与网球，然后把网球打得更好。
1: 我觉得无论是老师啊还是孩子们啊，表现的都特别好，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看到了这种努力和坚持克服困难的品质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提升。我特别希望啊，有更多的同学呢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体育锻炼当中去，因为只有身体好呢，才是我们学习工作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好，那接下来咱们本节课就下课了啊。好，同学们再见。好，那么最后是我们今天的体育小课堂，网球的文化礼仪。
2: 欢迎来到体育小课堂。那今天我为您带来的是跟网球礼仪有关的知识。我们都知道呀，网球是一项非常绅士的运动，所以在网球场上呢，你要尊重一切的人和物，这其中呀包括你的对手、你的裁判、场下的观众、工作人员。

和服务人员等等等等。那么参赛的时候具体要遵守哪些礼仪规则呢？我们一起往下看。 首先，在比赛开始之前是有一段时间留给你去热身练习的，在这个时候呀，你是。

球拍摔在地上，因为这个动作实在是太没有风度了。第四呀，虽然这个球在场上是滚来滚去的，但是千万不要用你的脚去踢球。最后，如果你的对手打出了一个好球，你一定要为他鼓个掌。你可以举起球拍，用手轻轻地拍两下，以此来表达我是真诚地为你感到高兴的。如果你打出了一个幸运球，这个时候你要对你的对手说上一句 sorry， 然后举起你的球拍面向他，表示你的歉意。那其实除了参赛的选手，在场观赛的观众们也是需要遵守一些礼仪规则的。第一，你需要在比赛开始之前就来到自己的座位上。如果说你迟到了，那么就请你等运动员休息的时候再去入场，这样才不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第二，在发球的时候千万不要使用闪光灯去拍照或者发出太大的声响。第三，在正常的观赛期间呢，请您保持您的手机是关机或者是静音的状态。从比赛开始到第一分结束这段时间内啊，请您不要去交谈、吃东西或者是鼓掌。最后呀，在比赛的时候，如果这个网球不小心飞到了观众席上，您千万别着急把它扔回去，应该要等到这个比赛的输赢结果出来之后再把这个球扔回场内。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网球礼仪小知识。同学们，网球比赛的礼仪你们都清楚了吗？

0: 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颁奖仪式在山东举行。从投身为国戍边到深耕红色宣讲，从用专业技能服务群众到在创新创业舞台上绽放青春光彩，十名十佳职校生代表以一个个奋斗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职校青年昂扬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十佳职校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级别最高的学生荣誉之一，不仅是对优秀学生的认可与鼓励，更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将技能宝贵从口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荣誉？怎样发挥优秀职教学子榜样引领作用？首届十佳职校生有哪些动人的职教故事？本期职教中国带您走进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华职教社的十佳职校生宣传选术活动。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我们知道，就在前不久，首届全国十佳职校生的颁奖活动在烟台职业学院，就是邢校长他们学校举办了啊。这个含金量，大家一听就知道，首届全国十佳。中华职校社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荣誉？
1: 首先，特别感谢教育电视台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支持，对十佳职校生的关注。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党和政府统筹推进统一战线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已经走过了109年的光辉的历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职业教育社秉承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这种初心使命，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建言献策、理论研究、服务社会等多种方式，广泛联系海内外各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界的人士，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呢，我们在中宣部的这个批准之下，我们举办了首届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大家都知道，当前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开展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通过挖掘、宣传、表彰职业教育的优秀的青年，可以充分展现我们新时代职业院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也可以展示我们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树立职业教育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特色鲜明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认知，发挥我们职教社的统战优势，凝聚3000多万职教学生的报国的向心力。我们这次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活动，包含了职业院校、技术学院这样的教育类型，包括了这个智能制造、先进农业这样的专业方向。我们呢，就是把各个领域的这个品学兼优、技能扎实、有责任

0: 担当的职教青年做我们的榜样，向全社会宣传推广。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具有统战性的群众团体，对那些在服务边疆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突出贡献的同学给予适当的关注。我们这十位同学中有2位少数民族青年，有3位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同学。我们通过选拔这些优秀的孩子，就让我们的3000多万孩子感觉到榜样就在身边，从而学先进、争先进，为我们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我们通过开展这样的选术活动，向社会传导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这样一种价值，宣传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引导全社会更加关心、支持、参与职业教育，为我们职业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
1: 所以这样一个荣誉，它展示的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形象，代表的是我们新时代职校生的风采啊！它既是一个名片，也是一个榜样。
0: 是的。
1: 那邢校长，我们知道，其实职业院校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平时可以参加的比赛、获得奖项、荣誉是不少的，比如说省级的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等啊。
0: 对。
1: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有怎么样独特的价值，会发挥哪些引领作用？
2: 首先，我们全国10家职校生活动啊，能放在我们学校呢，我们倍感荣幸。另外我们也确实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奖项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对我们职业院校而言呢，十佳职校生这个荣誉呢，我觉得呢，它就是像一面旗帜，也像是一座灯塔，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那首先呢，我认为它能够有效地改变我们大众对职业教育和职教学子的一些刻板印象。通过这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我们通过他们这些身边的榜样，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凭借着过硬的本领，还有亮眼的成绩，也向社会证明了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拔尖人才。职校生通过一技之长，他们也同样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的舞台。我们十佳职校生的选择的标准，它是聚焦德技并修、品学兼优，而且是呢全面考量专业技能、创新能力、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应该说考核的比较全面，也是非常契合我们职业院校是这种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去培养学生。所以说呢，也是有利于我们今后围绕着我们的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去培养更加全面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我认为就是这个奖项呢，它不单是只是一个学生的一个个人的荣誉，那么它能够有效地促进我们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我们就更加理解了活动的意义啊。首先，我们职业院校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培养出的学生就是我们最好的名片。那当然，这一次我们评选出的首届10佳职校生呢，他们也有各自独特的风采，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

0: 大家看到这十位同学的时候都会觉得眼前一亮啊，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闪光点。那李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点，还有哪些各自的特点？
1: 他们身上呢，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共同的点。第一点呢，就是德艺并修，这也是我们这个选书工作的第一的标准。从这十个同学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同学都是技术能手，他们都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有的同学在保家卫国，然后有的同学在服务乡村振兴，有的同学在参加红色宣讲，他们身上就充分体现了把我们立德树人就落到了实处。这也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就新时代的大国共建

0: 一定要是立大志、明大德，才能够担当重任。
1: 嗯，这是个基础。
0: 对对对。第二点呢，我们想呢，就是十位同学身上都有家国担当，这也是他们最鲜明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有在军队服役，在保家卫国的这个傅乐文同学，转役之后呢，他又用自己的技能保护一个城市的这个交通轨道的安全，包括这个烟台职业学院的韩文灿同学，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赤尔拉初同学，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家国担当的这样一个情怀。第三点呢，就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多元出彩。这十个同学呢，展现出来的这种成功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职业教育为每一个愿意努力奋斗的同学都提供了他的成长赛道，也为每一位不同禀赋的同学都有很好的人生方向。他让我们更加坚信了，只要我们同学们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人人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享其才。
1: 的确，职业教育为所有的同学都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但这个出彩的方式又是非常多元的，非常丰富的啊。邢校长，您在这些同学身上看到了哪些闪光点？
2: 我也想用那三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十个学生的闪光点。那第一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坚守。那么我们能看到我们选出来的十个学生，那么他们呢是来自呢智能制造、交通运输、现代农业不同的行业。尽管呢他们的成长路径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身上共同的特征，我觉得他们无一不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而且是呢平时都是扎根在实训一线，深耕专业技能，日复一日的打磨技能，拒绝浮躁。我认为这是我们培养工匠的最基础的底色，
1: 脚踏实地啊。
2: 对。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精进。那我们能看到，就这十家制药生呢，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是说不会满足于现状，都是不断的在追求极限。就以我们学校韩文灿为例吧，他在模具的加工精度达到目标之后呢，他没有止步，没有满足于现状，他在不断追求更高的精度，不断的提高加工效率，减少加工误差。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把技能打磨得炉火纯青。我认为就是这种是不断的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就是我们工匠培养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本质。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创新。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选出的十佳职校生当中呢，他们有的是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获得金奖，也有的是手握发明专利，还有的是利用手中的技能服务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就他们的话，就是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在创新，把他们的技能去改变传统的工艺，去服务社会。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创新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也是我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当中我们倡导的创新型工匠的一个素养的要求。
1: 两位老师在讲这些闪光点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其实孩子们他们的这些荣誉，他们的这个发展并不是静态的，是在今天我们因为要评选的时候写了这些事迹。实际上现在他们正在一个快速成长的发展的阶段，可能你再过一年看他又有不同的这个新的进步了。
0: 对，
1: 就拿其中的这韩文灿来说，您看他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发展的成长的过程。
2: 对，
1: 之前是中考失利过的。
2: 对，
1: 但是到了今天手里有好几项专利，还拿过那么多大赛的奖项，进了集训队啊。
2: 对，
1: 您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他们未来怎么样的发展潜力？
2: 一个是技能登顶的潜力哈，从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哈，只要选准赛道，深耕不错，他们都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上的舞台。那么我认为职业教育完全是能够承载青年的成才梦想的。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赋能产业的这种实践的潜力。我们能看到，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呢，他们都是手握技能，通过这种技能去服务社会，对接产业的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他们是我们实体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青年的生力军，他们都是能够把他们的个人成长融入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大局大当中，也体现到出我们职教学子的这种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0: 十佳职校生是一个选素活动，我们把它选出来之后呢，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下一步呢，就会积极地向社会宣传，同时我们也会跟踪这些同学们的成长的路径，看看我们这些孩子到底能为社会做多大的贡献。 这一个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1: 嗯，那刚才我们讲了韩文灿啊，有没有其他让您觉得像这样非常有潜力的，您也希望能够一直关注他，看到

0: 他成长的这些孩子印象深刻的？
1: 在这十位同学中呢，其实每一位都很优秀，但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有两位同学，其中呢一位是从四川凉山藏族姑娘赤尔拉初，这位同学呢在学校里面品学兼优，他获得过全国健身瑜伽锦标赛的冠军，很多知名的体育企业都给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呢赤尔拉说还是选择了回家乡做一个基层的体育老师。当时我问他，我说赤尔拉说好多人都选择到大城市工作，你为什么选择回到乡村呢？赤尔拉说给我说，他说李老师，其实我们这个山里面还有很多个赤尔拉族需要我去帮助他们。从这样一个我们教育成功的一个孩子，他用技能成才去反哺家乡，把自己的成才和民族地区的教育结合到了一起，这个让我也是很受感动。另外还有一个同学，就是来自河南的孙松斐同学，他当年高考的时候分数远远超过了本科线，但是他还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坚定地选择了我们职业教育，就读我们职业院校。到了学校之后呢，他一头扎进北斗创新工作室里面，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打磨，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把我们北斗导航的核心模块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成本还降低了一半以上。孙松斐同学的这个例子呢，就打破了社会上对我们职业教育是兜底教育的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它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优秀的职业教育学者同样为我们的强国建设，为我们的科技振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两位同学，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上生长，但是从他们身上都看出了我们千万职教学子努力奋进为国担当的这样一种精神。
0: 我们也会感叹说，所有孩子他们的脱颖而出，他们的优秀其实背后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支撑，一个是学校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们对他们的引领啊。那下面我们分别说一说，李主任，您觉得我们今后要培养出更多这样优秀的孩子，学校要搭建怎样更好的平台？
1: 我觉得我们职业院校要培养出我们更多的十佳职校生，应该搭建四个方面的平台。第一个，要搭建思想引领平台。我们职教社从开展的黄岩平职教奖评选表彰活动，到这次的十佳职校生选出活动，目的呢就是把我们身边的榜样，让我们同学看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呢他们可以向身边的同学们学习。希望呢我们职院校呢也把我们这十佳职校生的这些典型的这个案例，通过主题班会啊、小组讨论啊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同学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些同学们的这种远大的理想，
0: 身边的榜样要树立起来。
1: 对、第二个呢，我们要搭建这个产教融合的平台。近些年来，我也到好多学校去调研，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个技术迭代的周期也越来越短，相应呢我们的职业院校呢这个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滞后性的。那作为我们就业导向鲜明的职业教育，我们应该紧贴产业的这个需求，动态的调整我们的专业，把真实的生产场景搬到我们学校里面来，让同学们学到真本领。近年来我们职教社也开展了多种的这样产教融合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我们和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展的虚拟教研室、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活动。不久前我们又发布了50个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就是想引领着我们职业院校把这个产教融合做实做强。第三点呢，就要搭建创新实践平台。不久前我们在杭州举办了第九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新大赛巨深智能赛，有个案例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一些设备遇到了问题，一些厂家的技术人员当时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海南三亚技师学院的老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这样一个技术难题，让企业的这些代表也为我们职业院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学校就应该更多的去搭建参与这样能试错能创新的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学生锻炼的机会。第四个，我觉得还应该我们学校应该搭建这种 关心关爱的平台，直接就为很多家庭贫困的孩子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比如我们职教社近年参与的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和人社部开展的雨露计划，2003年至今已经帮助了1200多万脱贫家庭的孩子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改变了命运。我们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温暖传递到孩子们身上，给了他们通过技术改变命运、成就出彩人生的机会。
0: 学校把产教融合的平台搭建好了之后，通过一个又一个实践的项目或者是参加比赛，通过这个项目引领孩子们在过程当中，其实既扎实了技能，也让他们更有成就感，更愿意去开拓创新。
1: 是的，
0: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最直接的实践者是我们的导师。其实这也对各位老师、各位导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是他们的技能首先是要扎实的，要教会孩子，另外开拓创新其实是要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去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融入工匠精神的这样的引导、这样的教育。
2: 对，
0: 您觉得我们的老师们怎么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培养出更好的孩子？
2: 那我校呢，本身呢就有很多老师呢，他是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从行业引进的这种工匠型的人才。他们在平时教学当中呢，其实他们就会将产业一线的这些经验、这些案例，那会带入课堂当中。职业院校的教师呢，既是授业的良将，也是学生引路的导师，要帮助学生呢树立这种自信心啊，要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有正确的职业生涯的这种导向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对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要去关注学生什么样的性格适合什么样的赛道，那么去因材施教，去制定他们适合他们的成长的路径。
3: 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是新时代职校青年的鲜活标杆。他们深耕专业，锤炼硬核技能，勇于创新，敢闯敢试。有人扎根实训车间打磨匠心技艺，有人奔赴基层一线践行所学所长，以实干笃行书写技能成才的青春答卷。
4: 我们团队以此为榜样，潜心攻关，打造高可靠风电齿轮系，攻克了齿轮易磨损、易断裂、震动大的行业痛点。今后我将以学长学姐为榜样，深耕核心技术，以创新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
5: 我看完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之后，最想学习他们身上长久坚持的自律。他们合理规划自己学业、竞赛和志愿活动时长，从来不三分钟热度，遇到难题沉着冷静，稳步推进。
3: 同龄榜样的感染力远胜于空洞的说教，一段段真实成长经历，一个个励志追梦故事，立体展现出职校学子精益求精、奋勇争先的风貌，为在校学生树立可感可学的前行目标。
6: 我们老师要以身作则，做孩子职业生涯上的一个领路人。学生们随着 AI 时代的一个发展，对于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对于项目实践的能力，学生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我们老师有自己的一个项目经验，也有自己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资源，那在这些孩子们的职业技能成长到一定阶段，我们可以介绍这类孩子们去对应的企业行业去实习，更加加速他们的一个提升。
7: 十佳职校生是最贴合我们学生的同龄人标杆，让空洞的说教更有力量，以榜促行，把榜样精神融入日常，引导学生踏实练技能，用心修品性，把优秀变成习惯。
3: 榜样示范不止点亮学子前路，也重塑着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不少家长在宣讲中收获全新感悟。
8: 十佳职校生的故事宣讲让我受益匪浅，打破了我固有的想法，让我彻底地认识到职业学习大有可为，
9: 也进一步了解了孩子在职校期间的成长和发展方向。今后我也会鼓励孩子珍惜在校实训资源，在学校科学的培养引领下，只要脚踏实地深耕专业，紧跟行业技术发展，坚持勤学苦练，孩子定能练就一技之长，走出一条稳定且有上升空间的职业道路。
0: 当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说我们这样一个选书活动是希望把这些同学们他们的事迹在同学中间去广泛的宣传推广，让大家向着他们去学习的。接下来这些榜样们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更好的作用？
2: 十佳职校生呢，他们是我们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是宝贵的育人资源。后续呢，我们把十佳职校生的他们的这种成长的历程，我们会融入到我们的新生的入学教育， 包括我们的职业启蒙的课程当中，还有呢，我们会通过主题班会，包括宣传的事迹报告会，多种形式吧，去宣传石家庄职教生的奋斗故事。我们也会系统去总结石家庄职教生他们的成长经历啊，去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的经验。我们会把这些经验呢，会融入到我

0: 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通过这种经验去带动提升我们整体的教学的质效。结合我们区域的先进制造、海工装备这些龙头企业，我们去建立更多的大师工作室啊，包括我们的茶酒融合实训基地，为我们这些执教学子提供更好的育人的场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实训的条件。
1: 那这样的一个育人资源，当然我们要很好的延续下去。李主任，明年的这个评选有什么计划？
2: 好的，那今年的首届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呢，院校的参与度和社会的传播度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是我们要常态化坚持做的一个品牌项目。我们会每年举办一次，我们会在今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呢，总结经验，同时规范我们的选术的这个工作的标准和流程，同时要兼顾到不同的院校类型、不同的区域，还有不同的这个行业，同时要做到公平公正。从长远品牌建设来看，我们要把十佳职校生打造成综合的育人品牌，主要从三个层面发力。第一呢，持续深化青年的思想引领功能，始终紧扣德技并修、以德为先这条主线，引导职校生主动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职教社统战优势，以活动为纽带，为职教领域储备更多的青年骨干力量。第二呢，全方位放大榜样辐射效应，我们会依托全国各级职教社，组织十佳职校生开展校园巡讲，线上线下联动各大媒体，持续传播他们的故事，在全国职教战线营造学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第三呢，凝聚全社会职教发展合力，以活动为桥梁，联动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与媒体力量，对内推动院校对标十佳职校生标准，优化人才培养，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产教融合，对外搭建校企对接通道，引导优质企业吸纳这类优秀技能人才。更重要的是，持续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的共识与力量。最后我想说，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我们相信随着一届又一届十佳职校生的涌现，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栋梁之才，同样能够成就出彩人生。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会继续把这个品牌做深做实，和全社会一起为技能人才成长铺路，为职业教育发展赋能，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职教力量。
1: 希望活动越办越好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能够一起来见证这些职校学子们他们的成长，他们未来对社会的贡献。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各个职业院校呢，能够利用好、发挥好十佳职校生这样一个育人资源，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职校学子。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动，那手自并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五四四三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0: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2: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0: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了，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地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然后，
1: 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资源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

0: 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2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1: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

0: 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那么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现场。
1: 现在进行的是成年组男子60公斤级的决赛，红脚运动员来自中国广东的陈家豪，蓝脚运动员也来自中国广东的叫陈新林，现在蓝脚运动员也开始出场了。
0: 好，现在我们观看的就是男子60公斤级决赛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3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2: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1: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这个两个运动员都是左架运动员。握有击中，好，刚才这个红脚运动员的前摆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蓝脚运动员的后手刚才有效命中，红脚运动员，
3: 老林，
4: 六老林。
1: 好，刚才这个红脚运动员的组合拳前摆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

0: 这个判定得点权啊，是运动员握紧拳套的拳锋部位，在对手对方没有防守没有格挡，清晰有效，带支撑转款发力啊，打到对方的腰带以上的正面和侧面，这个作为得一个有效点。好，刚才红脚运动员的前摆又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好，距离这一回合比赛结束还有10秒。高觉蓝脚运动员要不太高，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互有其重。我刚才说的这个有效点啊，像这个如果击到这个对方的这个臂部拳套部位，这都是无效点。犯规拳、开掌等啊，打到这个有效部位了，这个也不得分。互有其重。这个陈彦祖啊，这个一个比赛一回一场比赛三回合，每个回合3分钟，中间休息1分钟，而且男运动员这个是不戴头盔的 ，U16、U18等，包括女子这个比赛是需要戴头盔的，而且 U18、U16这个是。3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中间休息1分钟。这个每场比赛，裁判员这个台上有一名台裁。叫 referee， 然后四周有5名评判，对这个2名运动员在这个3分钟这个比赛啊，客观的进行评价、得点权等等，来评定胜负。台上裁判员高阶篮球运动员头抬高，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2: 所以说比赛一开始啊，红脚的选手就先声夺人，他的前摆拳可以说是又准又狠，迅速建立了优势。但进入到第二回合之后，风云突变，蓝脚的选手明显加强了反击，屡次突破防守，将比分强势扳平。
0: 现在双方有点打平的。
1: 比赛开始。
0: 这一回合，哎，蓝脚有点一个前摆有效，

0: 击中红角运动员头部。这一回合是决胜的一回合，刚才前两回合双方运动员打平了。好，蓝角运动前摆近期有效击中红角运动员头部。裁判告诫红角运动员不要加臂。好，刚才这个蓝角运动员前摆又清晰有效击中红角运动员面部。裁判员对蓝角运动员告诫。互有击中。互有击中。裁判员告诫红角运动员要头抬高。好，刚才红角运动员一个后摆命中蓝角运动员头部。黄蓝角运动员刚才一个后摆命中红角运动员。高阶篮球运动员不要击打红角运动员背部。
1: 本场比赛结果，篮角运动员
0: 二比三，
1: 陈心凌得分多数获胜，
0: 篮角运动员获胜。
2: 决胜的第三回合，双方可以说没有任何的保留，依旧是奋力的拼搏。最终，蓝角选手凭借着更稳定的发挥和更精准的击中，以微弱的点数优势锁定了胜局。不知道大家在看刚才这场比赛时，是否也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当双方选手陷入近距离的缠斗时，那种看似没有发力空间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打出决定胜负的一击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在这种方寸之间扭转战局的暗器——勾拳。那么勾拳作为一种近身重击手段，在今天的比赛中虽未频繁出现，但其威力不容小觑。勾拳分为平勾拳、上勾拳等多种变体，发力轨迹短促迅猛，专攻对手的头部侧面或者下巴、腹部软肋，是打破僵局、创造 KO 机会的利器。使用勾拳的关键在于时机的把握和身体的协调旋转，用全身的力量带动拳头打出致命一击。总而言之啊，勾拳绝非蛮力之举，它是角度、时机与爆发力的完美结合，是拳台近距离博弈中的破阵利器。掌握了它，就相当于在武器库中增添了一个近战法宝。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因躲猫猫风格搭配毁灭性摆拳而闻名拳坛的麦克泰森了。那么他曾经创下仅用30秒就终结对手的惊人记录，这种秒杀名场面可谓真正的一招定乾坤，也让观众们体验到了什么叫做眨眼之间胜负已分的极致震撼。那不过在接下来我们即将抛开令人生畏的经典战役，跟大家分享一则有关泰森的小故事，看看赛场之外的泰森就

0: 路径是什么样子。那么据说啊，在1988年间，泰森和新婚妻子去动物园游玩的时候，竟盯上了一只银背大猩猩。他向饲养员提出了支付$10,000，要求放出大猩猩与他进行决斗，自信啊能够打败他。那么在这个史无前例的要求也惊呆了饲养员啊，但鉴于动物园的规定和潜在的危险，饲养员理所当然了拒绝了他。那么从这个率真或者说是有些荒唐的举动啊，我们可以看到泰森的性格中好斗与不羁的一面，这也更让泰森的形象丰富且立体起来。每一记重拳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声呐喊都是热血的见证。接下来请大家调整呼吸，让我们一起进入以柔克刚的世界。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赛事于2025年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来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那么现在入场的白方选手是中国选手，蓝方选手呢是朝鲜，现在是63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我们中国选手呢，他叫刘俊，啊，做一个非常漂亮的举头的动作，但是呢，刚刚看到裁判呢，就是没有给分，可能他的着地面积没有达到得分的要求。好，暂停。裁判举这个手势就是暂停。好，我们现在回放一下，看一下这个得分，有没有得分的标准啊？现在是没有。好，现在比赛继续。刘军这名选手呢，也是一名年轻的小将，他这个特点呢，也是刚刚我们看到的，他是左架的动作。蓝方刚刚做了一个背负落，但是呢，刘俊呢也是这个完全的化解掉，没有多分。
0: 我们可以看到，比赛从一开始双方就迅速地进入到了战斗的状态，每一次的抓握都在试探，也在布设陷阱。白方选手以一记非常迅猛的八头发起攻势，动作非常流畅而果断，但是裁判并未计分。这恰恰是理解柔道得分的关键，他追求的不是单纯的倒地，而是具有控制力、速度与背部大面积着地的一本式摔倒。对手的自我保护性触地，往往使得看似漂亮的进攻与分数却失之交臂。这种规则的严苛也定义了柔道技术必须追求极致精准，同时双方的右架与左架对峙也再次让这场较量充满了战术镜像的趣味与变数。后续的战况究竟如何，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刚刚刘军做的这个动作呢，还是非常有杀伤力的。好，这个蓝方朝鲜选手又做了一个背负头，好，现在进入擒技的状态。刘俊在使用脚技，这个时候不变线了，裁判喊暂停，双方选手回到赛。

场。好，比赛继续开始。蓝方选手呢，他的这个特点呢，我们看上去就是右架，使用右架的技术动作，他一直在寻找机会，他频繁使用了背负落的技术动作。

0: 比赛继续。因为三次消极处罚就会输掉比赛，这时候刘俊要注意。刚刚这个蓝方选手又做了一个贝弗洛的技术动作，好，进入紧急状态。中国选手在积极使用，他示意要去做关节技的技术动作，因为在柔道的过程当中呢，关节技呢只是在肘关节还有腕关节才能使用关节技。现在还是在紧急的状态，刘俊在积极的进攻，在找机会，看看能不能这个关节技使用成功。好，只要是中间有停点呢，裁判就会喊暂停。哦，这个一个回放的镜头。好，比赛继续开始。哦，还有57秒。哦，裁判又喊暂停。这个就是双方给各一次消极处罚，没有这个积极主动的进攻。那这个时候咱们中国选手呢就被处罚两次消极，如果处罚三次消极呢就会输掉比赛。刚刚刘俊做了一个大外翼的技术动作，但是蓝方选手呢也是迅速的化解掉。这个时候就是非常的关键，如果蓝方选手在不断的持续进攻，就会裁判就会给消极处罚到了白方。那白方选手刘俊呢，这个时候要保持头脑清醒，积极主动进攻之后呢，找到机会要得分。你看，先朝鲜的蓝方又做了一个他的得意技，他多次如果使用技术动作的话，对方如果没有积极主动进攻，这样的话就会再给消极。所以呢，现在刘俊要保持清醒。好，现在进入了金分加时赛。
1: 我们可以看到，两位运动员都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风格。朝鲜选手以非常积极的背负头、大内翼等投技不断的组织攻势，也试图在站立状态及决出胜负。而我国选手则是显示出对于地面战的敏锐，多次试图将比赛带入到擒技阶段。那是关节技与脚技的领域，胜负常在方寸之间，比赛也进入加时赛，此时任何微小的优势都可能瞬间终结掉比赛。
0: 比赛继续。看来两名选手呢实力都比较接近，力量呢也都比较相当。找到机会进攻。刚刚做了这个一个鱼反的动作，但是没有成功。这是一个舍身技，所以呢得分的标准必须这个臀部、背部着地还有得分。现在已经比赛加时，积分加时到2分钟，双方呢体力消耗也都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个就体现运动员的这种体育精神，顽强拼搏。比赛继续。今天加赛时赛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关键，任何一方得分都会获得比赛的胜利。这个刘俊做了一次大腰的技术动作，哎呀就差一点点其实就能把对方摔过去。好，进入擒技状态之后呢有停点，裁判呢喊暂停比赛，之后比赛继续开始。

0: 啊，刘军这次必须要积极主动进攻。其实有的时候呢，这种战术呢，得分呢是最主要的。如果要是说，对方实力比较相当，我们也可以积极主动的进攻，因为多次积极主动的进攻也会罚对方消极。好，比赛继续。看来两名选手，体力也都是非常的好。哦，蓝方选手啊，又一次，使用这个，贝弗洛的技术动作。啊，出租扫，啊，在这个最后下去这个呢，也有点这个。外卷的这个意识。比赛继续。啊，现在还没有分出完全的胜负。啊，刘俊一直在做这个贝弗洛的技术动作。好，边线注意。好，裁判喊暂停。如果出到边界，完全双脚出到边界以外呢，裁判呢也会给予处罚。所以双方运动员呢比赛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好，蓝方使用了一次大内翼，又连接大外翼。啊，刘俊呢也非常的顽强啊，没有得分。好，比赛继续。哦，蓝方呢也是一直在积极主动的进攻，这个时候呢，刘俊就有点危险，就是对方一直主动进攻，破坏对方的中心呢，就容易被处罚。哦，裁判给刘俊第三次消极主罚，啊，非常遗憾，啊，这次是蓝方选手获胜。
1: 恭喜朝鲜选手凭借持续不断的进攻浪潮赢得了胜利。那么这里便凸显了柔道的一个核心哲学。积极进取的本身，那么这是非常有效的武器之一。规则鼓励进攻，长时间的被动防御将面临严厉的处罚，这使得柔道比赛始终保持在高压的动态平衡之中。欣赏完这样高水平的对决，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这项运动更为广阔的图景。柔道源自日本传统武术柔术，由加纳治五郎先生于1882年创立。他摒除了武术当中的危险技法，强调精力善用，自他共荣。他的意思是最有效地运用身心之力与对手共同成长，将其重塑一项现代的体育教育性运动。从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开始，男子柔道正式成为了正式项目，而女子柔道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也开始登台。那么这也标志着这项运动在全球范围之内的性别平等与普及。在柔道的历史星空当中，闪耀着许多传奇的名字。日本的谷亮子，这位身高仅仅1米46的小巨人，以其非常经典的背负头技术而闻名。他曾经连续夺得1992年、1996年两届奥运会的银牌。据说谷亮子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赛前采访当中被问到目标是什么时，他是如此回答的：最高目标是金牌，最低的目标也是金牌。结果他竟然真的在悉尼奥运会的决赛当中以36秒击败了俄罗斯的选手列伯夫夺金。小小的身体蕴含着大大的能量。后来谷亮子又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成功卫冕，成为首位实现奥运柔道项目连续夺冠的运动员。在期间他始终活跃于48公斤级的赛事，其毅力与技术统治了一个时代。从拳击的直白刚猛到柔道的迂回制胜，体育的魅力正在于其千姿百

态。但是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对于卓越的追求，对于规则的尊重，以及在极限压力之下展现出的意志光芒，是所有运动员共同的勋章。今天的赛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大家好，我是张琪。活力四射的舞动点燃激情的赛场，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啦啦操。在介绍我们啦啦操的相关动作之前呢，我们还是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欢迎董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舞蹈啦啦操社团的指导教师董兆静。
0: 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刘博士。
2: 大家好，我是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我们一般提起来啦啦操呢，大家都会觉得它活力四射，而且呢会发现基本上跳舞的都是很多女孩子，是吗？
1: 是的，是的，女孩子偏多，基本上都是女孩子，
0: 对，
1: 但是也有一些男队员
0: 当底座，
1: 对，托底的动作，对对对。
0: 那董老师能不能跟我们了解一下，就是啦啦操的相关知识呢？
1: 啦啦操呢，其实我们很多人会以为就是场上的加油啊、呐喊助威，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是一项偏向团体的运动那这一项运动呢，也是非常的具有活力、具有凝聚力，能将我们的体育精神完全特别好、特别完美的展现出来。
0: 啦啦操呢也会有一些比赛吗？
1: 是的，我们也会经常参加一些比赛。中小学这个阶段呢，因为我带的是中小学阶段的学生，那我们也会经常参加海淀区啊、北京市的健美操大会。
0: 看好像上场的时候他们会穿一双叫体操鞋。
1: 是的，是的，是有体操鞋、啦啦操鞋。这个鞋子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就是我们在选装备的时候，这个单只的鞋子尽量不要超过180克要不然太重的话会影响学生进行旋转呀、翻腾、跳跃等动作，会拉低我们的速度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鞋底首先要防滑，首先要防滑，然后其次是我们这个后跟呢会增加一些 EVA 材质的这种回弹性效果比较好的材料能够回收我们一些就是跳跃之后落地的这种能增加一些减震，能增加一些缓冲
0: 老师，我经常看跳啦啦操，大家在上场之前都要去踩一下水，这是为什么呢？
1: 是为了防滑。后面呢，我们就也是跟舞蹈这一块借鉴了一下，会选择一些松香，然后踩碎了让同学这样捻一捻。是这样的。
0: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跟两位老师呢了解了一下啦啦操的相关知识，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部分了。我们还是请出一位同学，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来，请车。
3: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舞蹈啦啦操的一员方子墨。
0: 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体育运动带给我们的体态特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啦啦操的这位同学了，往这儿一站就整个的人是拔的，那特别就看一下董老师，董老师往这儿一站小八字脚往这儿一站，然后这个头这个整个的这个向上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2: 是的。
0: 待会董老师你就带我们的同学去进行一下教学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第一节扩胸运动，预备起，1、2、3、4、5、6、7、8，2、2、3、4、5、6，腹背运动，1、2、3、4、5、6、7、8，劈腿运动，1、2、3、4、5、6、7、8，2、2、3、4、5、6，跳跃运动，1、2、3、4、5、6、7、8，2、2、3、4、5、6、7，停。方子墨同学，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啦啦操中的侧手翻的技巧动作。好，做好准备，我们先做一次完整示范。

0: 好，收，非常好。来，准备动作。好，准备，双臂夹耳朵，双手扶地，在我们的脚尖延长线上。翻腾过程中注意膝盖打直。走，起身。好，收。下面我们来练习拉拉操中的膝转。好，准备姿势，来，我们请看示范。双手向前，双臂打成90度，握拳。好，前后脚分力。好，第二个动作我们做双手胸前屈臂抱拳，同时吸腿的动作，注意膝盖和大腿高度，绷脚尖贴于腿的侧面，旋转，我们连起来做一次，预备，一、二、三、四，很好，来下一个动作，好，蹲。好，我们蹲的时候双手在胸前，屈腿，身体前倾蓄力，跳起来的时候空中展体，左手在后，右手在体侧，头看向前侧，身体呈反弓反 C 型啊，来，再来一次，蹲，好，跳，好，注意屈膝，好，再来一次，一、二，好，收，面向前。
1: 拉拉操的运动技巧呢，我们也学完了，接下来呢就直奔我们接下来的主题啊，就来聊聊运动安全。
2: 是，我想先问问董老师啊，我们的拉拉操项目可能有哪些常见的运动损伤呢？
0: 首先第一点就是足踝，这个也是队员经常会受伤的地方，也会因为这个我们就暂停一段时间的练习。
2: 我下面会做一个动作，是双腿起跳单腿落地，这个很像我们拉拉操中间一些腾空的动作，比方说我双手叉开之后起跳落地，你看一下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站稳，双手叉腰，好，双腿起跳单腿落地，走，哎，好，我们再来一次，落地站稳。我会发现啊，你在落地的时候你是直接靠脚后跟直接着地了，然后你的膝盖这个缓冲啊并没有特别多。那假设我们落地的时候我们体重假设是50公斤，我们是需要把这个力慢慢的给释放掉的，但是如果我们这边肌肉不能够去很好的缓冲，你的力量都会靠你的膝盖和足踝去承担。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一定要像我这样落地的时候靠足踝和大腿肌肉的力量把这个力给卸掉。我们可以做下这个训练好不好？这是一个双腿要去交替的训练，我们可以一块跟着做一下。来，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脚尖是微微冲前向外一点点，然后呢双手叉腰，我们做的第一个是双腿起跳之后左腿落地，我喊一的时候跳，喊二落地，好吧，先下蹲，好，一、二，非常好，来，先下蹲，来，一、二，非常好。我们这个动作其实董教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这个队员日常训练当中。那我们说完脚踝了，可以再说一说还有哪些其他常见的部位呢？或者你觉得有哪不舒服的地方呢？
0: 我们也会经常会膝盖会受伤，比如就像刚才您刘博士给我们做的这一个动作，我们一般落地的时候有的同学就是膝盖会扭伤，
2: 对，
0: 这种情况也会非常常见。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2: 可以分解一下，我们膝关节它主要是前后这个方向它的一个活动，但是我们很多同学特别是女生，它会出现一个膝盖内扣的这么一个情况，它出现内扣其实不是我们膝盖这儿力量不足，更多的是我们屁股髋关节这儿负责打开的这么一个肌肉是不够的，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强化我们臀部的肌肉。我们这个呢可以做一个侧躺然后侧抬腿的动作，我们请方同学来感受一下。我们需要做的是把你的上面这条腿伸直，伸直之后呢脚尖勾起来，对，然后这个腿啊你感觉整体向地面去旋转，我们的脚尖是一个斜下方45度，在这个基础上你把这个腿往斜后方一点，在这个角度呢你去感受一下做往斜后方斜上方发力的动作，我们去找屁股发力的感觉，这个就很好的帮我们臀中肌臀部深层控制膝盖的一个肌肉能够练到。可以问一下方同学现在是觉得

0: 哪儿在发力？什么感觉？
1: 臀部这块在发力，然后有一点酸。
0: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酸胀，说明是我们肌肉能够刺激到位。这个动作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训练之前去做大概15个一组啊，我们做2到3组，你把深层这个肌肉刺激起来，才能很好的减少膝盖内扣。其实你看啊，你才做了1到2个，2到3个就比较酸，是表明它能力不够，暴露出问题。那我们就需要在日常训练中强化这个问题。
2: 我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我看老师在教这个侧手翻的一个动作，而且侧手翻呢，我们会发现越小的孩子他们越愿意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算是一个技巧类的一个动作。
3: 对。
2: 但是做不好的时候呢，你看有些孩子他就啪就蹲在那儿了，或者他就塌腰了，也是容易受伤。
3: 是的。
2: 先请董老师给我们说一下吧，这个侧手翻它主要练的是我们哪些能力？
4: 它比较综合，因为它在撑地的时候需要上肢力量、手臂的力量，一定能支撑住自己的身体全部的重力。还有就是我们的腰腹核心力量，如果这儿立不稳的话，就像您说的，容易出现反弓塌腰啊，这种情况会损伤我们的腰椎。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蹬摆腿的这个要求，我们侧手翻的速度一定要快，所以这个摆腿的这个速度力量也需要练习的。
0: 我刚才也看了我们同学做这个侧手翻，整体是还不错的，但是呢，如果一些肩关节它力量不好，上肢撑不住，或者说刚才董老师说的，你塌腰核心不稳，它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受伤的情况。那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个动作，是手支撑的平板支撑，去把我们的肩关节和腰部同步的强化。我们也可以请方同学一块来试一下，好不好？
4: 好。
0: 这样我先给你做一个示范，然后你再去感受一下动作的细节。我们正常的平板支撑是用肘关节撑在地上，但鉴于我们这个动作拉拉操侧手翻动的需求，我们改成双手支撑。
4: 好。
0: 我们双手支撑之后呢，有几个要点。第一个是脚不要并太拢，感觉是一个和双手同宽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的腰一定不要塌，核心收紧，这是一个基础的起始姿势。在动作基础上，我们需要做一个左右交替这个3点支撑动作。因为这个动作的话，我们既能够练到我们上肢撑着的这么一个能力，也能够练到我们核心整体稳定的。我们请方同学试一下，好不好？
4: 好。
0: 非常好，来，我们双脚先稍微打开，好，然后你的手应该再往前一点，保持这儿放下去一点。 OK， 非常好。好，然后左右手抬起来去摸对侧肩膀，非常好。一，我们一边做3个。好，二，好，三，好，休息一下。其实整体是不错的，但是会有一个小的问题，做的时候呢，你的这个骨盆啊，你一边抬它就像一边晃，这个本质上就是你的支撑肩关节支撑能力不足，还有核心的一个稳定不足。不过没关系，我们暴露出这个问题，我们在训练过程中就去优化去强化。
2: 那么有预防了，有练习了，出现问题之后该怎么办呢？
0: 对，出现问题，那我们可以先问一下董老师啊，我们经常会出现的一些急性的问题啊，或者你在带队比赛过程中有哪些比较令你困扰呢？
4: 其实我可以说一个我自身的问题吗？我觉得我练了这么久，我的颈椎会有职业病。
0: 是吗？
4: 就是我因为经常我们需要挺拔的这种身姿，还会专门去练一些肩关节，就是这种背弓啊这些动作，让我们的双肩展开，让我们更加挺拔。那我的颈椎就是有僵直的这个问题啊，一直在困扰我。
0: 当你一直保持一个挺拔姿势的时候，我们的肩颈、我们的背是非常僵硬的。
4: 对，
0: 所以虽然看起来是很直，但我们也需要让它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脊柱一共是有20多节的，如果它一节一节，你不让它有一个相对的滑动，那本身的关节的灵活性就会降低。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动作，是一个猫式伸展的动作。我们可以，要不然我们请董老师吧。因为本身这个不舒服，我们可以做下示范。
4: 好，太好了。
0: 我们就是一个。双膝双手跪在地上，对，然后保持一个与肩同宽的情况。因为我们正常的话，你是一个比较平，然后会反弓一点动作。我们现在要去练的就是一个整个含胸把脊柱反向打开动作，非常好。好，慢慢放。好，这个是你自己做的，我还没有指导。我们可以看到它往下塌的是非常多的，但是往上顶的其实不够。你感受一下，下面听我的口令，走你的头开始一节一节往上顶，然后先吸到胸腔来吸气，好，慢慢再吸到腹腔，慢慢顶，往上再顶， 非常好，好，然后走腹

0: 腔慢慢把气吐出去，先把腰放下去，吐气的时候用嘴巴打开吐气，然后把胸口这儿头塌下来顶出去，非常好。好，我们再来一次，吸气，走胸腔开始吸，感觉要把我的手这儿一节一节顶起来，非常好。好，慢慢放。好，我们可以请董老师一边做，我再一边说。我们这个动作是为了把我们脊柱、屈曲和伸展的活动度都打开。可以看到董老师他是伸展的这个角度很大，但屈曲的顶起来的角度其实并不太够。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我们拉拉操的项目运动员，把这个动作加起来，是能够很好的去维持一个脊柱的整体活动度。
1: 好的，那我又想问了啊，您刚才说这是挺拔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看到我经常扣手机的、看手机的，
0: 是的，
1: 那这个动作我怎么办？
0: 是这样，我们其实是个反过来啊，你看，核心思路就是哪里用的不太多，我们就要去练哪里。董老师是往前，
1: 对
0: 啊，喊的不太多，所以我会让他去练一个胸椎往后顶伸展动作。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他总是这样，哎，玩手机啊，侧面玩电脑，含胸驼背，他需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挺拔之后肩胛骨往外夹的这么一个动作。从侧面看就能看到，当它夹的时候，我们的胸椎自然就往前顶，我们的后背肩胛骨自然夹。这个细节呢，就是我们的大拇指一定是向后的，前臂往外旋，然后这样去打开，这样的话能很好的去把我们经常含胸驼背的这么一个部位给打开。
1: 所以说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过犹不及。
0: 对，其实走我们康复的角度，就是你需要去找一个平衡，我们脊柱前后的平衡、左右的平衡，包括向不同方向旋转的平衡都很重要。
1: 而且还有正确的姿势，因为我们现在都告诉小朋友说抬头挺胸，但是很多孩子就抬头挺胸撅屁股，然后这个腰就塌上去了。
0: 对，其实撅屁股的话，它其实我们用一个比较大家流行选出的词儿，叫做骨盆前倾。你有时候以为是翘臀啊，其实你的腰压力非常大。其实特别像很多跳舞的呀，或者练拉拉操的，他过度的想挺拔，那么会出现一个骨盆前倾的情况，一定要去纠正啊，不要让我们的腰椎过度的反弓，那样的话腰的压力会非常大。
1: 对，时间长了就腰肌劳损。
0: 对对。
2: 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刘博士，怎样能改善这个体态问题？
0: 我们可以先请董老师站过来，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状态好不好？好，你现在先自然放松站立。好，放松，眼睛看前方。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所谓的骨盆前倾，其实是我们腰以下臀部的这个位置，它轻轻的一个向前旋转。我们看起来呢是腰椎它会往前凸，然后会有些感觉是翘臀的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往下看，为什么会骨盆前倾，我给大家讲清楚。对，它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说的膝盖伸得过直，然后我们的骨盆不得不转，这是骨性结构上的问题。第二个是我们肌肉功能上的问题。好，我们放松放松。我们可以看功能上，董老师大腿前侧啊，这个肌肉它是有些向前突出的，而且会觉得整个大腿啊被拉着往前一点。如果我们把肌肉想象成一根绳子，前面这条肌肉是走膝盖一直长到我们骨盆这块骨头，那如果我们这根绳子过度缩短，它就会拉着这骨盆向前转，这就是很多人会出现骨盆前倾的一个原因。那同样的，前面有绳子拉着往下，它的腰看这里，这个部位肌肉竖脊肌还有腰方肌很紧张啊，腰的肌肉走上面长到下面也是连在我们的骨盆上，那会拉着这个骨盆往上转，这就是一个前面往下后面往上，它就像一个齿轮一样，会出现我们一个骨盆前倾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我们就是要去把这个很紧张的肌肉松下来，同时把我们前侧能往上骨盆往上拉的肌肉去练起来，就能够很好的解决。所以我们松的是两块，一个是前侧紧张的股四头肌，一个是腰背部比较紧张的竖脊肌，这是要松解拉伸放松的。练习的呢是我们肚子前面我们的腹直肌啊，核心的一些肌肉，包括我们臀部后面力量肌肉。我们现在主要是讲的是如何去把大腿前侧腰部做一个放松。我们怎么去放松肌肉呢？最简单完全不用任何一个工具的方法就是拉伸。
1: 好，
0: 首先呢我们是做一个大腿前侧股四头肌的拉伸。我们可以是单腿站立啊，左腿站，然后用你的右手去搭你的右脚踝。这个拉伸动作很多人都会做，但有一个要领，做的时候呢保持上半身不动，然后把你的膝盖往后啊，往后，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肌肉它是走膝盖长到我们的腰这边，如果你原来的那种拉伸方法只能把肌肉下半部分做一个拉伸，但肌肉这么长，上半

0: 部分，如果你是往前的话，这一部分它还是缩短的。我们只有把大腿向后移，你贴近腰部骨盆的这一块做一个单独的针对性的拉伸，它才更加有用。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去保持30秒到60秒一组，做3组，能够很好的把紧张肌肉给拉开来。这是第一个大腿前侧的拉伸。第二个呢，是我们腰部的拉伸。我们可以跪坐在自己的脚后跟，然后趴在地上，非常好，趴在地上。对，这个动作我们是把腰背部以及我们臀部上方的整个肌肉做一个拉伸，因为对于我们的拉拉操很多运动员以及骨盆前倾的人来说，他很少会把腰部做一个向后弓的状态。那这样的话也是我们去保持30到60秒钟，能很好的放松我们腰背部的肌肉。好，我们说完了两个要放松的部位，下面还剩一个我们要去练习的部位。下面请董老师平躺在地上。对，好，我们先躺平，然后腿可以弯起来一点先。对，我们可以先放在地上。我们正常来说，我们去练腹肌，大家都会想着去做一个卷腹啊，或者仰卧起坐。但对于骨盆前倾的人来说啊，它本身骨盆就是一个往前的这么一个动作，那在这个骨盆已经前倾的姿势下，它的腹肌是很难发力的。所以我们需要先在结构上把骨盆调整为一个相对后倾的状态，就是将我们的腿举起来。这样一个骨盆呢，在你腿举起来的情况下，会不由自主的往后转，这样的话我们的腹肌会更好发力。然后呢，我们可以双手去摸膝盖，往上摸，感觉靠腹部的肌肉发力。所以我们去做一个前侧的腹肌，特别是对于骨盆前倾的人来说，一定要让他把腿抬起来，先让骨盆处于一个后倾的状态，才能让前侧的腹肌更好的发力。在这个姿势基础上，我们去做一个摸着膝盖慢慢往上爬，然后靠你腹肌把自己卷起来的动作。好，放松，这个比较弱啊，但没有关系，就是因为这个是你的薄弱问题，我们正好发现了，就要去练习。我们去做大概5到6个，先感受一下，来慢慢起，好放，好再来起，放，好再来起，放，好再来两个，好最后一个，好放。刚才我们去练了一下这个比较薄弱的腹肌，自己是什么感觉？
1: 是的，感觉还是很难起来，就是不知道应该是哪里发力，有点困难。
0: 我们正常的起来之后，你看我接着放在这儿，我们也是可以很轻松的
1: 卷起来，
0: 就自己像一个虾一样，你要卷起来。那你一直起不来，就是你只能起到这儿，你感觉是脖子这儿。
1: 对，很多人，我是颈椎。
0: 很多人做仰卧起坐都是觉得脖子在用力，是因为你的腹肌前侧不会用力。一定是一个卷起来的这么一个动作。
1: 明白。
0: 它不是我们的腰挺直然后往上卷，这是对腹肌最有效的一个训练方法。
2: 明白。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个呀，除了像刚才我们董老师提到了他职业方面可能会带给他的一些运动损伤之外呢，其实骨盆前倾很多人出现，
0: 很多人都会有。其实我最近有看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如果我们久坐，连续久坐超过了4个小时，我们前侧以及我们腰部肌肉它其实会出现一个短时性的收缩啊，所以久坐时间越长，我们骨盆前倾出现的概率会越大，一定避免这么一个久坐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2: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就要马上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还是请我们的三位嘉宾呢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节目他们各自的感受。刘博士，
0: 好，首先今天啊，我觉得特别开心能和董老师还有方同学一起看一下拉拉操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去运动啊，是怎么去训练的。那当然这个项目有它的独特性，我们也讲了在损伤防护以及日常的训练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做脊柱的灵活性的训练，我们腰部的骨盆的这么一个位置体态的训练，以及我们落地时候脚踝稳定的训练，这些都可以很好的去减少运动损伤，也让我们本来就很美的这个体态变得更加健康。
2: 那么董老师，您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节目感受。
1: 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中呢也分享了一些我们拉拉操的拉伸还有热身的动作，这个在我们运动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我们拉拉操的项目，一定要科学的训练，避免一些运动损伤。那今天在我们节目中也向刘博士学到了非常好的建议，我将来一定会运用到我们队员的训练中，希望提升我们的训练效果，非常感谢。
3: 今天非常荣幸听到刘博士这样专业而健康的一个 教学，然后我以后也会运用在我的训练当中，做更好的自己。
2: 让激情与安全同行，绽放健康向上的光芒。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4: 兄长，给。
2: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5: 丈夫为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3: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壮丽的青春，
2: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3: 放下天光，一臂

0: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你啰嗦嗦。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1: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2: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3: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的刻入了血脉。
4: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5: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6: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7: 我来了，
8: 我们来了。

好了，各位群众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上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大家送出是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先介绍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今天武汉足协 U19 身穿是蓝色的球衣，首发名单有二号的贺一凡、四号王延正、六号熊继正、七号明子熙、九号姜立勋、十二号场上队长于天祥、十六号袁景阳、二十一号陈乐、二十八号门将郑怡然、二十九号哈利提、阿布杜埃利、33号王康。四川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名单有二号康鼎奇、四号图尔逊麦麦提、六号场上队长吕宇、八号郭灵芝、九号肖丽荣、十二号叶纳阿克穆汉、十六号杨俊成、十七号泽瓦里罗、十九号赵拓展、二十三号戴胜宇、二十五号门将施启强。好了，比赛正式开始。面对我们的直播镜头，身穿蓝色球衣的武汉足协 U19 是由左向右进攻，